22到25度左右哦，都是像今天这样子比较偏冷的天气了。白天呢，会因为云层云量偏多的关系，所以北台湾的高温最多也只有达到26到29度，相较于在之前可能动辄34、35度哦，感受上来说真的是凉冷很多哦。不过明天开始哦，7号、8号呢，气温会慢慢的回升一些。那北部的高温有机会达到30度，但是呢，在晚上跟清晨的时间都还是偏凉冷的。平地低温普遍大概都只有22度左右而已，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了，不管是薄外套也好，或是长袖也好，都记得一定要备着了。好，另外呢，如果假设你是又要稍微往南部走的朋友们，在新竹苗栗进山区，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所以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不到20度的低温，所以要麻烦大家也都还是要留意一下穿着了。另外根据气象署的网站呢，目前西北太平洋有3个台风共存着，包含第26号台风彩云、27号台风诺洛，还有28号台风小熊。那目前看起来呢，应该不会互相影响，而且对于台湾跟日本都没有影响，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了。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投资人正在关注国际油价下跌，并且观望美国各大企业即将发布的季度财报。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全部都是收涨的，那其中呢，纳斯达克指数收盘更创下了历史新高。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90.94点，收在51267.90点。标普指数则是上涨了51.23点，收在7773.95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286.45点，收在24477.3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36.06点，收在13172.74点。好，关心国际油价部分，受到中东地区石油出口量回升的影响，再加上七大工业国集团释出的原油储备，国际油价今天是下跌了将近2%。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11月交割价格下滑了1.68美元，来到每桶89.43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2月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1.93美元，来到每桶100.32美元。

好，虽然说呢，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际油价的部分，因为看起来好像石油出口量回升的关系，所以也让这个价格下跌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刚刚有一个国际新闻在上午六点多的时候有发布的一个新闻哦，说呢，这个有伊朗撑腰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表示呢，他们有空袭沙乌地阿拉伯首都的国际机场，然后呢，在相关的报道指出好像有巨大的爆炸声响，包含像是有一些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啦，还有南部多处都好像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响，所以在油价的部分可能大家要再持续的观望后续的状况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07，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 Yunus， 他们在最近为了影集《邮票与舒芙蕾》片尾曲当中所演唱的《月光下的皮囊》。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2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南下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土城街国道3号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北上的部分，在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以及板桥二出口目前好像也都是蛮多车的。另外在淡水的部分，看到在关渡桥往台北方向以及民权路往台北还有关渡大桥方向目前也都是车多的状况。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下新店端这边目前也是车多哦。

好，另外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永和区，在福和桥往台北方向，目前好像看起来也是蛮多车的。而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的部分，在万方出口往信义路方向，目前车多，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状况哦。塞在这边，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9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在林口 A 前外侧路肩原本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状况，那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后方回堵了2公里喽。同样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50.4公里，国道一号南下50.4公里有、哦、在过桃园这边好像有内线车道三辆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状况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50.4公里过桃园这边内侧车道有三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在同样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89公里，国道一号南下89公里哦，在竹北前中间车道这边好像有一个护沟绳掉落在这边了，经过的朋友们也要小心留意了。

再来看到的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 3.5 公里，台64线东向 3.5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这边外侧车道好像有一台预拌混泥土车故障停放在这边，经过朋友们要小心闪避了，在外侧车道这里哦，观音山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有这个车辆故障停放在这里。

好，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55.9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55.9 公里，在过莺歌系统原本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很快的就排除了，很快就排除了，不过呢后方也是回堵了1公里咯，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转眼来到上午的8:16了。

好，相信应该有朋友们非常期待，就是在这个礼拜五就开始放假了哈。这个双十连假期间嘛，在好不容易放完了这个四天的连续假期，中秋跟教师节之后呢，好不容易也不会好不容易啊，这个在放完了连续假期之后呢，接下来紧接着又有另外一个连续假期，虽然说天数比较少一点，是三天，不过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说还是非常值得啦，毕竟呢可以放假嘛，当然就很棒啦。那如果假设你也是一样是属于这种对于双十国庆有特别情怀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留意了。尤其是如果假设你很喜欢这些这个国旗彩绘相关主题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咯。台北捷运欢庆双十国庆即日起呢，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为止哦，所以呢一直到这个元旦当天也都还是可以看到哦。在淡水信义线呢，会推出国庆主题彩绘列车，那结合了国旗的红色、蓝色、白色三色的元素哦。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可能也都可以来追寻国庆彩绘列车咯，并且呢在上面也会搭配着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的主题标语，所以如果假设你在国庆日当天除了升旗典礼，然后参加市府前面的市集活动以外，哎，好像不知道做什么的话呢，不妨来追一下在捷运这边的国庆彩绘列车了。在哪里会找得到呢？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台北捷运购的 APP， 台北捷运购的 APP 呢，在上面会有列车的动态讯息，那在动态讯息这边呢，你只要点选淡水信义线哦，你就会看到呢上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国旗的小小的图示，你就可以呢掌握一下国庆彩绘列车目前的位置了。那当然除了像是这个国庆的彩绘列车之外呢，现在也有其他的彩绘列车，那在上面也都会有标注哦，所以如果假

是你觉得哎，看到除了一般的列车以外，这个车身上有特别的彩绘列车，你想要去追寻彩绘列车长什么样子的话呢，也都可以把握一下了。在台北捷运购的 APP 里面，列车动态资讯这边，在动态资讯呢就可以找到各个不同的限定版的主题列车咯。另外相信有一些朋友们在今天上班或者是在这几天这个上捷运的时候呢，应该都有看到有一些车站有悬挂国旗哦，哇，看起来真的更加的有这种国庆热闹的气氛了。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可以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公车就是捷运站来做搭乘，就会看到的哦。包含像是南港展览馆站啦、市政府站啦、还有国父纪念馆站啦、善导寺站啦，好，像是台北车站啦、西门站等等的，基本上都有这些国旗的悬挂在大厅啦、询问处啦、闸门啦。好，如果假设你想要追寻这种很特别的造景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感受一下了。双十连假期间，不妨也来追一下国庆的限定装置喽。

如果假设你是在双十连假期间可能会开车出门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一下了。路边停车格位在连续假期期间呢，除了原本周日收费的路边停车格部分的路段还维持收费之外，其余的收费路边停车格呢都是暂停收费的。另外，如果假设你看到在现场的管制时段标志采取新旗帜的话呢，则是不会因为不收费而改变管制的内容咯。所以大家停放路边停车格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旁边的标语哦，就是旁边的标志它有没有特别写说它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那另外呢，货车装卸格位呢还有限时的格位都还是维持原本的管制内容哦，所以也不要随便停哦，可能看到这个假日的时间想说应该没有差吧，就是好去停这个货车装卸的货车格位的话，那可能到时候就会开罚咯。刚刚所提到的部分的这种路边停车格呢是不收费的状况，不过要提醒大家是路边的停车格哦。如果假设是这种路外的停车场，包含像是立体停车场啦、地下停车场啦、高架桥下啦、路外的平面停车场啦，这些连续假期期间都还是一样要照常收费哦，因为它有这个营运管理的费用嘛，所以都还是会照常收费的。另外呢，这个在双十期间呢，停车费的缴纳期限都还是维持不变哦，不会像是这个信用卡一样碰到假日就会可能多个几天让你在工作日去做处理哦。好，在连假期间停车费的缴纳期限都是一样的，那停这个保管厂呢都还是可以提供大家去领车服务，那连续假期期间都还是维持领车。如果假设你的车子乱停好，被不小心拖掉走或是被移置的朋友们，也都还是可以来到保管厂这边来做领车了。

好，再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很关心，尤其是你是在家里面要负责整理的人哦。那在连续假期期间，到底会不会收运垃圾呢？好，直接告诉大家答案，都是一样照常收运垃圾的哦。包含像是10月9号礼拜五，还有10月11号这个礼拜天，总共有3天的，10月9号礼拜五一直到10月11号这3天连续假期期间呢，原本礼拜五跟礼拜六，就是10月9号跟10月10号，不是都会，就是礼拜五、礼拜六不是都会收运垃圾吗？好，但这一次呢，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连续假期的这2天，一样都还是有收垃圾的。那10月11号呢，因为碰到假日的关系，所以就是没有在收垃圾，所以要请大家要多加配合了。那如果假设你可能出去玩啦，或者是说呢，你可能在假日期间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没有办法照原本的收运垃圾的时间排出垃圾的话，大家也可以利用一下在台北市的30处的垃圾限时收受点来丢垃圾。不过要请大家注意哦，限时收受点它有

有他收垃圾的，也还是有收垃圾的时间还有地点，请大家不要随便乱丢垃圾了，一定要先上网查询一下台北市垃圾限时收受点哦，台北市垃圾限时收受点一定要先查询相关讯息，然后再去排出垃圾了。那当然在连假期间，因为像雷恩前几天好像还有看到，就是有朋友呢在中秋节过后，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烤肉的东西还没有烤完，所以好像在上个礼拜六礼拜日还是有很多人在烤肉，相信这一次的这个双十连假期间应该也还是有朋友可能会想要烤肉的。那当然相关的垃圾包含资源回收啦，垃圾分类啦，好，一定都要做好了。另外呢，厨余的部分也要沥干之后再排出，千万不要随便乱丢垃圾咯。

不肯开飞机表演发通，什么厨师走神却在总统府面前举行。主编威斯斯饮茶馆子，对厨酒安不头十点到厨师下注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脱行事。提醒五国庆台飞机日，总统府面前的升旗仪式，在王里唔爱开放本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也是中华民国曾国庆免

0: 苏查顺。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建筑业保险十五年国庆出品委员会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行经台北市空品维护区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中山南北路、复兴南北路，柴油车与施工机具需要取得标章，机车需要定检，违反者处新台币500块钱到5000块钱的罚款。详情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都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在里门街往国道窑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建国高教往北哦，建国高教往北过长安东路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而在福和桥往台北市方向下桥处，因为碰到了上班车潮，车流量蛮大的关系，所以目前有远景加强疏导当中哦。在福和桥往台北市方向，目前下桥处非常非常塞哟。好，另外在新北市的五股区哦，在水漾路三段往永安大桥过中心路二段83巷这边有货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水漾路三段往永安大桥过中心路二段83巷这边有货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五股入口这边好像也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在五股入口这里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了在国庆的连假期间哦，相信港湾的朋友们可能也都会想要外出的，那当然相关的周边的交通的状况也都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包含在10号跟11号的下午1点到6点钟，下午1点到6点钟在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上方向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咯。在10号跟11号的下午1点到6点

中，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方向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另外，在国庆连假期间，凌晨的零点到五点钟，凌晨的零点到五点钟呢，国道是会暂停收费的，那其余都是采取单一费率，只有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采取单一费率在八折的收费。

碧国道五号石碇跟平林南向的入口。那在九号的凌晨五点钟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呢，则是会封闭国道一号平镇系统跟浦沿系统南向的入口。另外在十号的凌晨五点到上午到中午的十二点呢，会封闭国道一号浦沿系统跟国道五号石碇跟平林南向的入口。十号以及十一号的中午十二点一直到晚上九点钟呢，则是会封闭在国道一号的湖尾，还有浦沿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的入口。另外，高工局也提醒大家呢，九号到十号，如果假设你想要行驶西部国道，会建议大家上午六点之前，或者是中午十二点之后再出发。而如果假设是在这个连假的前两天，国道五号则是建议大家在上午的五点之前或是下午的五点之后出发会比较好。而返工的日期就是十号跟十一号呢，则是建议大家南部地区如果假设要北上出发的朋友们要上午九点之前出发了。而如果假设是在中部地区的话，建议大家在中午十二点之前出发。而国道五号的部分则是建议大家在上午九点之前就出发了，避免塞这个拥塞的情况出现咯。另外呢，台铁跟高铁其实都有加开班次哦。在八号开始，每周五晚上的五点一直到晚上的九点钟，在这边的疏运期间呢，是每小时两班高铁，还有四小时共八班的密集班次，增加呢从南港或台北发车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是采取全车自由座的方式。另外呢，高铁在疏运期间，23班的列车将这个自由座放大到9到或11节，那加强疏运旅客。台铁的部分则是在8号到12号的疏运期间哦，全线呢都加开各级列车总共有110列次，另外会配合国庆烟火活动，还有双铁运具联防，会再加开11列车，总共在国庆连假期间呢，开放121列次的列车了。好，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哦，因为今年的国庆晚会呢是在新北举办，那国庆烟火呢则是在台东举办哦，所以相信有蛮多的朋友们可能会想要搭乘车子，这个不管是自己开车也好啦，或者是搭乘台铁也好啦，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会有加开班次，大家也都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讯息了。好，再来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个礼拜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呢一样有提供现场的征才服务哦。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8号呢，总共邀请17家的企业来到现场办理现场征才，那包含像是公共自行车租赁啦、气管顾问、还有零售、餐饮、环境保护工程、妇幼医疗以及照顾服务产业，总共释出了471个工作机会，那包含像是正职啦、储备干部啦，到弹性兼职其实都有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在近期还在找工作，或者是你想要找一些兼职工作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一次的机会了。那这一次的职缺呢，薪资最高上看到50000元。像是 U-Bike 微笑单车就招募调度以及维护专员，大夜班月薪最高是49600元，还有另外包含奖金的部分了。那再来餐饮服务的话呢，像是有看到金玉赏这间公司呢，外场的服务人员月薪有39000元起哦，那日式厨师更高达45000元的薪水。那包含达美乐披萨也有争储备店长，月薪也是35000元到47000元，另外也有时薪196元一直到204元的兼职机会哦。

好，除了这些工作之外呢，当然还有其他的，包含像是全家啦、三商餐饮啦、钱柜啦，还有像是麦当劳、顶呱呱，这些都有提供工作机会哦。现场征才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直接依照职缺，然后直接呢跟企业来对谈，确定一下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工作。

作的内容，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直接现场提出履历之后就直接现场面试了，不用等待这个企业回复的时间哦。因为毕竟呢，现在其实也是很多餐饮业也是缺工，然后人也都很忙，就算你丢了履历出去也不一定马上就会看到或是马上回复，所以现场征才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方式哦。那提醒大家在本周的时间跟地点要请大家注意了，在今天下午2点到4点钟是在内湖、西门还有北投，那在7号的下午则是在西门，8号的下午是在艋舺，还有南港东民就业服务站、西门以及景美就业服务站。那到底有哪些的企业在哪一天到哪个就业服务站，要麻烦大家上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来事先查询了。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来看到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市民高架，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麦帅一桥二桥往市区市民高架方向，还有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以及环东往西，在南港联络道到旧中路的路段哦，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建国高架往北在和平到圆山，基隆高架往北在辛亥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以及重阳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比较车多拥挤的状况。另外在建国高架往北辛亥路到民生东路的上方，建国高架往北辛亥路到民生东路的上方，还有市民高架全线目前真的都蛮塞的哦。重阳桥往市区方向，以及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基隆高架往北辛亥到乐业街路段目前也是非常多车，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都是属于目前非常塞的路段。另外提醒大家，在建国高架往北过长安东路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哦。

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

好，今天是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在职场的内容了。上礼拜跟大家分享到了，有一些场合呢，就算你有话想说，你也最好不要说比较好哦。在上礼拜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公开的场合当中呢，带头质疑上司，而且上司都还没说话的时候，真的是不需要讲了哈。公开的质疑呢，会让上司同时面对事情本身，还有个人权威两个压力，从而呢他没有几乎没有空间可以理性的回应你，那你给其他人留下印象呢，也会是不懂得时机的人。所以要表达不同意见呢，还是要请大家先等对方先说完，或者是呢私底下找他说，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点。当然除了这个场合之外呢，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当派系冲突高峰期的时候，主动发表中立的分析，这其实也是非常不好的哦。好，这其实也是职场当中呢很容易踩到的坑。你可能想说要当和事佬，或者是你可能想说呢，哎，两个答案都太极端了，不然我找一个中立之道、中庸之道好了。但是呢，这个行为反而会让人觉得白目哦。好，跟大家来想象一个情境好了。假设呢，在公司当中哦，有两个主管呢正在

讨论或者是正在吵架，为了这个资源分配吵架。比方说呢 ，A 主管好，他觉得应该要增加业务部的预算。那可是呢 ，B 主管呢会认为应该要把钱投入到产品开发才比较重要啦。好，这两个呢，大家都站在自己的这个部门的立场来做思考，所以呢，当然就会起了争执了。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很客观，好，站起来说呢，哎，其实我分析过了 ，A 的方案呢，有大概三个问题，好 ，B 的方案呢有两个问题，所以呢，最合理的应该是第三种方案比较好。就你的角度来说呢，你当然是想要解决问题嘛，你觉得诶这两个答案都不是很好啊，所以呢不妨参考一下其他的答案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呢好、哦、很多时候不是这么简单的。很多时候呢其实他们各自的代表的是不同的派系。所以呢在派系的竞争当中呢，你如果假设独善其身中立的话呢，其实不一定会被所有的人视为是中立哦。好，首先呢A 主管呢可能会认为你是在帮 B 削弱他的论点，可是 B 呢也可能会认为你其实是在帮 A 找台阶下。好，更麻烦的是呢，如果假设你公开表态之后，别人可能就会开始把你归类为哦他是哪一边的人，但是事实上呢，你可能原本根本就没有想要加入任何一边，因为在派系斗争之下呢，只有选择跟不选择而已哦。好，这时候呢其实你比较好的策略方式是什么呢？你可以先把判断谁对谁错这件事情呢改成是提供客观的资讯。例如像是说呢，哦，你不要讲说我觉得 B 的方案比较好，你反而可以转个方向说呢，诶，如果假设以今年的预算的数字来看的话，这两个方案呢其实都有几个需要注意到的成本项目，那我这边呢已经把资料整理出来了。这样你的角色呢就会从判断谁是对的或是谁是好这件事情变成是资讯的提供者。也就是说呢，你让他们两个都可以来参考你所提供的资讯，但是实际的判断的标准是谁呢？不是你哦，是让他们自己参考一下资讯，或是让大多数的人来参考资讯。那等到冲突比较缓和之后呢，再提出自己的判断，通常就会安全很多了。

其实这也跟之前大家说到的，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一样，就是你不要当那个判断到底主管是对或不对，或者是判断说这个最后的决策是在谁身上这个人。因为通常我们说当碰到主管啊或是老板在开会惯的时候，理论上来说呢，最后做出决定的应该都是他们才对。前面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你不要变成是逼他做决定的人，而是应该要让他做决定，但是呢可以引导他做出对的决定。那像今天所举的这个状况，就是派系冲突的时候，其实发表的内容不应该是中立的分析他们各自的优缺点，然后呢直接下出结论说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应该是说呢，你应该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客观的相关的资讯，让他们来判断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参考几年几年那时候的资料，或是参考今年所提出来的相关的愿景报告等等之类的，让他们能够依据某一个标准去自行判断。好，等到呢两个人已经脱离那个派系冲突，就是选谁呢就是谁赢了，像这样的想法慢慢的脱离，而是以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样执行，最后结果会比较好，像这样的状况去思考的角度之后，比较理性之后呢，再来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样可能会比较保险一些些。所以在今天也提供了这个在什么样场合应该说什么话的一个方式，让大家能够来参考一下了。

0: 爱的听众朋友，左流右心加倍安心，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始分阶段开打，接种疫苗可以提升免疫力，是预防感染后重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请长者、孕妇及具重症风险等高风险族群洽合约医疗院所接种。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10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

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台湾的北部及东北部还有东部天气都是稍凉一些的。而在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哦。好，另外呢，在太平洋海面上的三个台风，包含已经变成中度台风的彩云，还有中度台风诺洛，还有轻度台风小熊，基本上呢离台湾都有一段距离，目前根据预测对于台湾都没有影响。好，在台湾呢跟日本目前看起来都是没有影响的，而且呢这三个台风因为都离蛮远的，所以目前看起来应该都不会有任何产生互相影响的效应哦，所以大家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度过这一次的国庆连续假期了。接下来继续来关心到的是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台北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4到26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阴天，气温24到25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4到26度，降雨几率30%。桃园市阴天，气温23到26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多云时晴，气温23到28度，降雨几率20%。台北市的部分今天天气整体来说是比较偏凉舒适的天气哦，不过呢都还是会有降雨几率哦。外出的朋友们，尤其像是可能这个对于温度变化比较敏感的朋友们，记得了还是要加一件薄的外套或是薄的长袖衣服出门才会比较安静一点点，因为现在外面真的是有一点凉冷哦，尤其像是下雨之后呢可能温度又会再更下降了，所以请大家真的一定要做好保暖了。另外因为今天还是有可能会下雨，所以外出的时候雨具还是记得要携带着了。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

部分，台股大盘开盘都往上走了，目前呢，往上冲上去了。台股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 49,912.27 点，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到底会不会破万点呢。好，那当然在上涨的部分目前是200.23点，那成交金额新台币1135.49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北市目前看到的一些路况状况了。目前还是有一些上班车潮，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哦。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路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市民高架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麦帅一桥二桥往市区方向，还有市民高架方向，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还有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中路的路段哦。建国高架往北，在和平到圆山，以及基隆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街的路段，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以及重阳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属于比较塞的路段。另外看到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95.6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95.6 公里，在过宝山外线车道这边好像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了。

好，另外呢，建国高架往北在过长安东路这边，刚刚有提到了，在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那目前好像看起来还没有移除掉哦，所以经过的朋友们可能也特别要留意了。

听到来自于陈志华所演唱的《滚滚红尘》。上礼拜播这首歌曲的时候，有这个朋友们有回应到说，好像让他们想起了在当时看到电影时候的场景，所以在今天来跟大家回忆这些经典的电影的主题歌曲。《滚滚红尘》，大家还记得这部电影吗？在1990年所上映，当时的主角都是一时之选，是林青霞、秦汉还有张曼玉。这部由三毛编剧香港的电影，相信应该是蛮多的人印象很深刻的。而且呢，在当年的金马奖还有香港的电影金像奖，总共获得了20项的提名。最后在金马奖上面，除了有包含最佳剧情啦、最佳导演，还有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以及最佳电影音乐奖，相信应该是很多人印象很深刻的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另外一部也是非常经典的香港电影的主题歌曲。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来自于李宗盛还有林忆莲所合唱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歌曲。这部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由陈凯歌所执导，张国荣、巩俐还有张丰毅所主演的电影。过去曾经有一度说好像希望能够翻拍新的版本，不过呢真的已经很少有人可以找到这么厉害的演员，然后当时像这样的一个演出真的也都是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做演出的。其实在当时有看到霸王别姬的作品，它是改编成小，它是由小说改编的嘛，那这个小说的作者其实也参与了电影的编剧的一个撰写哦，他的名字叫李碧华。在一开始呢以为呢是台湾歌手李碧华，但后来才知道呢他其实是一位香港非常知名的作家，同时也是这个编剧家。那他的作品包含像是《胭脂扣》也是他的作品，然后改编成了电影。他有非常多的早期所推出来的小说作品其实都被曾改编成像是电影的版本哦，所以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印象很深刻的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电影的主题歌曲，来自一部爱情电影。

来自于万芳所演唱的歌曲《新不了情》，当然也是这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在当时由刘青云还有袁咏琳所演出的这一部电影，相信应该很多人看到像那样的一个这种纯纯的爱情，而且当中有很多香港的街景，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很怀念的。毕竟现在的香港街景已经跟当时不太一样了。接下来继续来带大家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同样也是一部爱情电影，不过是古装的爱情电影。

来自于电影《倩女幽魂》当中的这首粤语歌曲，来自于叶倩文所演唱的《黎明不要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在今年才重新上映，在电影院当中可以看到《鲁冰花》，来听到是曾淑琴所演唱的主题歌曲。

0: 各天台飞机表演发通，什么厨师走神却在总统府面前一行主编威斯斯饮茶馆子对厨酒安不头十点多厨师下注一点请家事朋友批合改托行事提醒你国庆台飞机在总统府面前的神奇仪式就往里不要开放本民众管理详细自信唱爽国庆管命也是中华民国真国庆免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庆祝一百一十五年国庆出品委员会提供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0: 知影，我着应该带伊动诶。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台股呢在刚刚开盘上涨之后呢就一路的往下掉下来，然后现在目前上上下下的、哦、相信应该是很多的人可能突然看的觉得很紧张的。目前的最新看到的是，来看一下，因为它现在就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的。好，现在目前看到是49710.91点，下跌了 1.13 点，成交金额现在比3340.61亿元。好，真的是忽上忽下的，也要请大家可能要心脏稍微强一些些的了。接下来关心一下在目前台北市的交通状况。好，来，大家看到台北市的部分目前有回报到在罗斯福路四段跟基隆路口这边好像有耗资不量的状况，也导致目前是交通拥塞哦。在罗斯福路四段跟基隆路口这边因为耗资不量的关系，所以导致目前是满塞的。好，另外北部的交通状况，再来看到的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 6.3 公里，台64线东向 6.3 公里在观音山出口匝道这边好像有一台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哦。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来自于王杰所演唱的歌曲《家太远了》，而这首歌曲其实也是1990年的时候上映的一部电影《抑郁》当中的主题歌曲。而这部电影其实也是改编自真实的历史，然后讲述的是在1949年到1954年之间，那在中缅泰这边的边境，然后遭遇到遗弃的像这样的一个孤军的一个故事哦，那也是改编自柏杨的同名小说。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电影的主题歌曲，来自于刘德华跟吴倩莲所主演的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

听到歌曲来自于凤飞飞所演唱的《追梦人》，而这也是电影《天若有情》的国语版的主题歌曲。原本这首歌曲呢是罗大佑为了电影所做的主题歌曲，本来的名字叫做《青春无悔》，不过呢，因为在1991年的时候三毛离世了，那罗大佑就在这首歌曲当中添加了四句歌词，然后来纪念三毛，并且将歌名改为是《追梦人》，也就是后来大家所听到的这个版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电影《阿飞正传》的主题歌曲。

主题歌曲，而这部电影其实也是改编自张爱玲的作品，由林忆莲所演唱的歌。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首电影主题歌曲，黄莺莺的歌曲《葬心》。

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电影《搭错车》当中苏芮跟余宽平所一起合唱的歌曲《请跟我来》。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用幸福生活馆喽。

0: 近代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在时会在总统附近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的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3: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2: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3: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4: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5: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天气稍微偏凉，低温22到24度，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还有台东低温23到25度，高温19到30到34度。那天气方面，整个降雨呢比昨天来说减缓了，云锋面的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属于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桃园地区阴天，新竹多云时晴，苗栗晴时多云。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有30%的降雨几率。那再来看到新北市以及桃园、新竹的降雨几率20%。那在苗栗地区的降雨几率率呢有1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到29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有没有觉得凉凉凉的感觉啊？秋的凉意又出现了，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这几天要特别注意温差上的一个变化了哦。今天凌晨的时候哦，平地最低温哦是在新北市的石门区，

只有 19.2 度、已经降到一字头了。那其他县市的部分呢，桃园市杨梅 19.7 度，那台北市的南港区呢也只有 19.8 度。那明天明天因为辐射冷却效应的关系，整个的低温的部分还要可能会更低一些些了。明天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气象说明呢，整个模拟显示哦，因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双十连假之前到九号哦，整个背风面的西半部呢是晴朗稳定的哈、哦，我们昨天整个的雨已经下了一整天了哦，那这个迎风面的东半部呢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那偶尔有一些局部的一个降雨，那整体上的天气来说的话呢是我们的北部呢是比较舒适，南部还是因为微热的一个状况哦。那因为呢辐射冷却效应的关系，清晨的温度呢还是比较偏低左右哦。全台平地最低温可能会降到16度哦，所以呢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好，礼拜三到礼拜五夜晚清晨都会有相对低温出现，大家都特别的注意一下了。那今天呢，整个的一个天气部分呢，在清晨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呢的确也发布了，特别是山区的部分呢，也有发布了一些的大雨的一个特报哦。像是今天台北市的山区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那在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对流呢发展比较旺盛的关系，也容易有短延时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形哦，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今天有山区活动的行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

好，这礼拜要迎接的是双十假期嘛，双十连假哦，我来看一下下双十连假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哦，目前看起来哦，好，刚刚有提到嘛，就礼拜三到礼拜五哦，这个西半部都是属于比较晴朗稳定的哦，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哦，偶尔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哦。那再来哦，礼拜六国庆日的时候，迎风面的水汽呢又会稍微增多哦。那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偶尔有局部的一些的下雨的情形，那北台湾应该是属于这个比较干冷的状况，北台湾的温度哦看起来可能会略为下降，那中南部呢是属于这个白天热，好，白天热的一个状况。那到了这个，我看一下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到时候东侧啊的海面的一个水汽呢还是属于比较偏多的情形，但是西半部整体上来看的话是晴朗稳定的。我觉得这么看下来，我觉得在双十连假的时候就是温度，好，北部地区的温度会稍微偏低了一些些，但是大致上看的话应该天气还不错了，我觉得目前还不错哦。好了，后续我们一样会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哦。大家一定很能想说，这个既然放假了，一定要赐给我们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好天气哦，就像那个中秋的时候不错的好天气，但是中秋又太热了啦，我希望是凉爽的，然后呢又没有下雨的一个好天气哦。好啦，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呢，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今天稍微偏凉了哦，我们来送给大家暖暖的歌曲哦，陈思安的歌曲《温暖的心》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1:19，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这个礼拜就要迎接我们国家的生日了哦，我们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哦，今天在

凯达格兰大道周边国庆大会的预演，从早上的10点会进行到傍晚的5点，所以周边的道路蛮多的道路哦，是属于有交管的情形，所以目前像是爱国西路、公园路到中华路有车多，因为周边有道路交管的关系哦，所以也提醒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好，台北市百灵桥往西下了重庆北路，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道3号的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哦，98公里处的地方宝山交流道小客车跟卡车就大货车的那个事故占用了中外侧的一个车道，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排除开来，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的一个状况哦。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1，好，我们前面欣赏的是单一寡片哦，陈思安的《温暖的心》，我们再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郁可唯的《暖心》，那一样暖暖送给大家了，郁可唯《暖心》。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5，来看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哦，有一度哦，就是上涨了超过200点哦，触及到49968点哦，再创历史新高。但是呢，好，随后就翻黑震荡哦。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9699.93点，下跌了42.1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266.76亿元。好，关心完台股之后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周华健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花心。

0: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走路人。
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0: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号志，走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国庆大会义演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家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3: 省电的方式800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4: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3: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4: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3: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4: 更多省电好撇步，请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0: 药师在我家，
1: 耶，赞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很多的人去日本药妆店几乎是必排的行程，可是大家买药的方式好像呢也跟买零食伴手礼是差不多的，看到推荐的就拿，这样子真的没有问题吗？我们这一集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日本药妆店不是便利商店，药师带你看懂日本OTC。 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公益事务促进委员会的主委、日药本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助陈瑞峰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瑞峰药师你好。
3: 伟华主持人早安，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瑞峰药师早安。先请教一下瑞峰药师哦，刚我们提到的主题哦，药师带你看懂日本 OTC， 到底OTC 指的是什么呢？
3: OTC 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台湾的法规里面，它叫做医师药师指示用药。那 OTC 它是英文的缩写，叫做 Over the Counter， 意思是就是你不用处方签，你不用在柜台里面药师把药品拿出来交付给你，你只要在开价的货架上面自己挑选，然后询问药师再做购买，这一类药品我们都叫 OTC。
2: 是，所以我们这一集要邀请瑞峰药师哦，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到了日本药妆店，对不对？
3: 是，
2: 所以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那个 OTC 的药品，对不对？
3: 没错。
2: 好，
3: 就是你去药妆店会看到的药品基本上都 OTC， 除非有一些药品叫做药指导药品，它会锁在柜台的可能某个橱窗里面，这个通常都会有需要处方签，或者是你要特别去询问药师那哪一类的人可以使用，他才会拿出来给你。但是因为我们台湾人不会那么厉害的日文，所以通常你是不会碰到那一些，因此我们在待会讨论的都是进到药妆店琳琅满目的，不管是感冒的、咳嗽的等等，这些药品其实我们都泛称 OTC。
2: 是，那我们如果进到了日本的药妆店，看到这些推荐的产品推荐的药品都买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要一起的来听听看有约的朋友叫做小云，他到了日本的药妆店的一个困扰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小云准备去日本旅游，朋友传给他一长串的药妆采买清单，里面有眼药水、感冒药、止痛药，还特别交代他看到 EX Premium 就买。他到药妆店后才发现，同一类的产品竟然有十几种，不知道该怎么选。
4: 天哪，大家都说日本药很好用，要我按照网络排行买就可以了，可是同一个品牌有好多版本哦，我怎么知道差在哪里？到底要怎么买呢？
2: 好，我想小云的困扰有可能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扰，对不对？不知道的时候，反正看到前面有什么人家推荐的，通通都扫进了这个篮子里面了，然后就拿去结账了。
3: 没错。
2: 但是往往可能拿回来之后如果不清楚的话，吃下肚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的问题
3: 没错没错。
2: 我们先请教一下瑞峰药师，在日本药妆店里头到底哪些东西是药呢？
3: 你会看到那个

盒子上面其实会有写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药品。那通常第一类药品你是不会看到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它会锁在橱窗里面。那大部分你就会看到第二类跟第三类药品。那所以呢，这个字在上面就是他们有分级，那跟台湾的处方药，然后那个指示药跟成药，依据它的不管是疗效、不良反应等等，那我们的

0: 腹外用、酸痛，然后过敏、哦、晕车、哦、肠胃道等等，这一些在日本都会有专门的区域可以看得出来。那它也会跟保健品是有所区分，因为保健品跟药品都是胶囊定剂的造型，有一些是颗粒啊、那这样的话在日本他们其实是会把保健品跟药品其实把它分开来，所以保健品我们就也会看到一些叫做机能性原料的一些概念在上面去做消费者的沟通跟呈现。
1: 是，所以瑞丰药师，我们到了日本药妆店呢，其实因为我们真的是看不懂日文的话，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按照这个网络排行、嗯、或者是别人推荐的这个排行榜去到日本药妆店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们就来讨论一个网络上大家很常讨论到的，就是止痛神药、你看用神药来去讲一个止痛药，那我可以直接提它的名字吗？就是 EVE 嘛。
1: 哦，
0: 对，
1: 大家常买啊，
0: 大家常买嘛、
1: 啊、
0: 这个大家都常买。但这个药品它特别的地方是，为什么台湾都没有？因为呢、嗯、它其实里面有一个成分是镇静剂的成分，那它甚至在韩国已经禁用啊、日本在考量到国情的关系，因此这个成分在日本是可以就是止痛再加镇静药、哦、共同去做使用，所以台湾消费者在网络在社群上交流就说、欸、这个东西买回来吃很好用，可是问题就来了，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叫 ibuprofen， 这一个 NSAID 的也就是止痛消炎药，其实如果长期服用不管是胃或是肾脏都会受到影响，那在使用者如果不知情的状况下，这件事情就会有问题。再来其次，如果它里面的另外一个镇静剂你把它带去韩国，因为台湾人也很喜欢去韩国玩、欸、如果被查获，拍谁，你等于是带了一个禁药，你是会被查扣甚至是可能会被判刑、哦、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不知情的状况下经常去服用或是使用这一类药品，刚刚提到的胃跟肾脏会受到影响之外，在里面的镇静剂对于你的依赖性就会有一些相关的风险在里面，所以这是大家讨论很高但都不晓得它带来的风险在哪里。
1: 所以瑞丰药师，这是因为在日本那个当地他们里头的刚刚提到的那个成分
0: 是
1: 符合他们相关规定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在我们或者是在韩国的部分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日本很多东西很好用
0: 的感觉、哦、
1: 他们对他们我每次去日本有时候不只是药品什么都爱买，都觉得日本的东西都特别的好、哦、
0: 是，
1: 然后买回来如果不清不楚的话反而真的会我们长期使用的话就像瑞丰药师提到的会出现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的问题、哦、
0: 是的。
1: 刚刚呢我们最常买的大家都是去那边，因为它止痛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记得那个逸夫的止痛药它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
0: 对，
1: 针对女性的专属嘛、也有对不对？
0: 有金色、银色、蓝色、圆形等等。
1: 我印象当中就是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家人到那个日本去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看到琳琅满目的这么多的东西
0: 是、哦、
1: 但是因为不是跟我做联系，但是我有听到、就是不同颜色，然后就问说那你需要的是什么颜色、因为其实也让这个在当地药妆店的那个亲人他也不知道要怎么买，有很大的一个困扰。
0: 对，因为他们这个系列的确在、日本的药妆店他们其实是高度成熟且发达，
1: 是，
0: 因此在各种适应症他们都会想说一定要切一块出来。这边可以补充一个资料，日本的人口是台湾的6倍，但是日本的市场规模是台湾的10倍，所以因此他们可以切分切得很细，就像刚刚提到的，我要速效定，我要加强定，我要针对女性，我要针对经痛、都有特别针对特别的疼痛去做不同产品的开发。可是为什么台湾不会跟进或台湾没有呢？因为就是待会我们会提到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讨论度很高的感冒药
1: 哦。
0: 那为什么在日本的版本好像都比台湾好用？就是因为台湾在过去用药的习惯有很大一部分因为对于药品的警语，对于药品的认知度，甚至是说明书都没有好好阅读的状况下造成的药物滥用、所以卫福部会考虑到国情的关系、所以有一些成分在台湾会尽量不让这些指示药品里面含有这些成分，所以呢刚刚提到从止痛药 我们待会也会来提到感冒药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来的。
1: 那我可不可以延续来问一下哦？因为刚瑞丰药师提到了，因为会考量到我们的一个国人的一个可能那个使用的方式、民情。

0: 惯很明显，
1: 对，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如果我们在使用任何的东西，我们会很习惯的把说明书看得非常仔细的话，就比较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是不是相对的，在日本他们为什么会这个加入这样子的不同的比较强效的一些的成分，或者是细分的这么的细哦？
0: 是，
1: 就是因为他们很习惯去阅读他们的一个使用说明的概念吗？
0: 啊，是因为日本民众在这些药厂的算是
1: 教育
0: 不管教育训练教育之下，其实他们在用药前，他们很清楚他们应该要挑选什么样的成分，所以在厚生省在发布这一些药品观察的监测。都会有一些很明确的规范啊，并且也会一直同步讯息给民众，民众也都很容易接受到这一些药品的讯息，所以其实像我也一直有在追踪日本厚生省他们发布的讯息，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般民众其实也都会跟着接受到，所以他们就很清楚，他们有需要才会用药，所以其实刚刚伟华主持人有提到一件很有趣的事，连日本有人都不知道台湾人。要买什么东西回去？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其实日本自己用药不会乱用药
1: 啊。
0: 台湾是想到去日本买药回来囤，日本其实不会那么随便乱买药品来吃，他们是真的有需求，做完功课才去买。但是我们台湾人是听大家说很好用，我就买回来用用看，可是压根自己没有那些症状。
1: 对。
0: 然后就把它当保养品在吃，
1: 真的，你知道吗？就连那个保健食品，就是去日本一定会买的那个嘛，
0: 是，
1: 就是那个
0: DHC 啊、方科啊，或者是
1: B 群
0: ，
1: 对的，我要说的是 B 群，就是。那他们打电话给我，刚好出去嘛，打电话给我，我就说我觉得我不需要
0: 是，
1: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自己买药的习惯就是说三罐七折呢，就折扣有，就是本来就是价格已经很低了，然后你多买几罐又更便宜，跟国内的价格，我们知道我们国内也有，但是国内进来的价格又会比较高。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大家都很习惯，就是多买一些的东西回来。就是刚刚瑞丰药师提到的，我们就先囤着。
0: 是，
1: 那现在吃不到，但是说不定以后会吃到，类似这样子。
0: 对，就是这种状况。
1: 所以我们的家人也蛮好玩的，就是说，要不然买一罐好了。
0: 对，就明明都没有症状，但是也买个一罐回来在家里放着，可是它是药品。
1: 是，
0: 对，
1: 没错。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对于不管是用药或者是保健食品的一些的观念，瑞丰药。其实我们要做一些的改变，对不对？
0: 对，就是其实我们药师工会跟我们药师也一直不遗余力的在宣导一些事情。像我就举我们台湾人去日本也很喜欢买的百宝能，大正百宝能感冒颗粒，特别是要金Gold
1: 对，
0: 那其实这一个产品，如果你去买日本吃，跟在台湾买的，真的会觉得日本的好像效果比较好一点。可是它的效果的好。是来自于什么呢？其实里面一个叫做 dihydrocodeine， 它其实就是可待因，是吗啡的衍生物，所以它在止咳效果会特别好。那吃完之后呢，你又会觉得好像人比较轻松，因为你在感冒甚至有点发烧不舒服的时候，那种身体 是发炎状态，但是吃了这个 dihydrocodeine 的成分在里面，它其实就是吗啡嘛，吗啡的衍生物就会有类似的效果，你就会觉得哦，舒服多了。不是症状改善而已，是真的带给你舒服。可这件事情就危险喽。有的人会把这个舒服当成是，我不舒服我就吃一包，不是感冒的不舒服也吃一包，就具有成瘾性。所以呢，国内的许可证为什么就是会要求进口业者把这个成分一定要抽掉，不然的话我不核发许可证给你。因此，台版跟日版的药品就会成分不一样。效果就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如果没有意识到我刚刚提到的那一点，有的人就把它买回来当成是一个舒压的东西，那这就危险了。因为长期下来，你吃了很多不必要的药品之外，伤肝、伤肾、伤胃这些东西都会跑出来。
1: 是没错，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哦，就是台湾也有啊，你为什么要去这个日本买，对不对？他们说没有，日本买回来的好像比较有效，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就是因为有些成分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因为你弄得不清不楚的时候哦，就是就像瑞丰药师提到的，你长期使用下去，因为某一些的那个成分，就单单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因为它里头有可待因的一个成分，
0: 是
1: 它是有成瘾性的，
0: 没错
1: 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哦。
0: 对
1: 哦，
0: 有人就会很固定的，就是三不五时就吃一包，
1: 是
0: 已经不是吃疾病了，
1: 他是吃保养吗？
0: 是在吃成瘾，
1: 因为他。

0: 有成瘾性的，就吃了之后他自己会觉得比较舒服，对不对？
1: 对，
0: 哇，很危险耶、嗯、
1: 所以其实、去日本药妆店买回来的东西、嗯、如果真的没有经过药师指导、
0: 嗯、
1: 那其实你就会有藏着这个风险，
0: 是，
1: 所以因此我们会推荐药品为什么要在台湾买，第一个是卫福部把关、嗯、那第二个卫福部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药害救济基金会，因为其实刚刚前面提到了那一个 EVE 这一个止痛药其实在国内有一些不良反应，那严重到是要住院甚至是有死亡风险，少数人哦，但是你买回来拍谁没有保险，可是呢在台湾买到如果真的吃到这种不良反应那么严重的话，我们的药害救济基金会是可以求偿的，政府帮你保障。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成分的部分，卫福部帮你把关，让你在国内吃到的药品在药师交付给你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完整的跟你做说明，那这样的话你在用药上面才会有所保障。
0: 是，所以要问一下瑞丰药师呢，刚刚我们也特别的提到哦，就是在成分的问题哦，就是我们国内可能进到国内某一些的成分会是抽掉的，
1: 是，
0: 好、哦、在那个当地买的时候当然还保有那个成分哦，
1: 是，
0: 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在这个用药的习惯或者是在使用药品的时候的阅读说明的一个养成之外哦、
1: 嗯、
0: 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国人的体质，不同国家人的体质可能反应上是不太一样的。
1: 有，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我们已经进入那个后基因时代，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药品也都在各国都会有一些通报，那不同的基因型针对不同的用药在血中浓度它反应出来就会不一样啊，甚至是有一些代谢酵素不同人种或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那这个就会让不良反应的出现的几率就有所不同，所以其实政府在核准药物的时候也都已经有往这条路在推演中，所以其实日本人种比我们多元、欸、相对于台湾，那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件事情也都有、欸、考虑过，有一些成分在他们国内目前还没问题。那刚刚我们提到为什么在韩国不行，其实政府就是也有评估过、嗯、这一类的成分在他们在用完药之后的镇静效果会导致可能不管是开车或者是在做精密工作的时候那会有一些影响，因此就才会去评估不适合加入。嗯、所以其实各国在用药政策已经开始有针对流行病学全体国民的，您刚提到、我们用体质、
0: 嗯、
1: 那现在其实就是基因形态的分布会影响到这个药物的一个分布跟代谢，以及后续会造成有没有一些容易大量不良反应，那全部都会把它考量进去。
0: 是，所以大家去日本开心旅游的时候在购买这些药妆品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哦，千万不要只按照那个我们那个网络排行推荐、
1: 啊、
0: 或者是亲友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买都用扫货的一个方式，可能问题会很大哦。
1: 没错没错。
0: 那瑞丰药师，我们刚刚提到了除了这个止痛药的部分之外哦、嗯、那我们进到日本药妆店还有哪一些的一个产品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呢？
1: 其实还有一类的东西叫做那个胃药、因为胃药大家也都知道、欸、日本为什么胃药会那么盛行，因为日本先前、喔欸、我要用先前的，因为现在日本人不太爱喝酒了、会尽量减少社交饮酒、因为整个国家也一直在推动饮酒是对身体不好的、但是这个文化还是有保留着，所以药品在以前就是很多饮酒的场合，所以饮酒完之后会胃食道逆流，胃酸增加，所以胃药就很多。好，那来了，台湾人去日本也都觉得，我可以去买日本的胃药。可日本的胃药，如果你没有看清楚，里面有那种叫做小苏打，有一些是小苏打含量特别高的制酸剂。那这一类的，如果你回来就是觉得没事就吃一下，不舒服就吃一下。那这一类的制酸剂其实在长期服用之后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叫做胃酸反弹性的分泌，因为你的胃本来为什么要分泌胃酸，因为它要消化食物，但是这一类的小苏打一进去马上中和掉，那第一次你的胃还没反应，第二次胃还没反应，几次之后你的胃学会了，不对耶，我分泌胃酸出来要消化食物，怎么有东西把我中和掉了，我加倍分泌给你，所以你长期下来你的胃的状况可能就觉得怎么越吃越严重，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在没有看清楚成分就直接买回来吃， 而且还吃的觉得、欸、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就是

0: 就发现到问题越吃越严重，这也是一个很隐藏的胃肠药会带来的一个不良反应的问题。
1: 因为我们自己也觉得日本的胃药很好用
0: 是没错。
1: 所以瑞丰药师，我们避免买错的话或者是误用的话，是不是要看一下它的一个成分啊？
0: 对，就是它背面的成分，或者是回去里面的有一张纸那个我们就叫做访单它就是药品说明书，详阅之后就是第一个有哪些成分，第二个它有哪些不良反应，第三个哪些患者不适合使用那最后就是它有甚至会有一些叫 black box 叫做警语区有一些人是特别严重不能使用的，因为像我刚刚提到的制酸剂特别多的这一类产品，在洗肾患者或是肾功能低下的患者就不建议使用，因为它会影响到它原本的肾功能的表现。
1: 要不够跨博日文呢？
0: 跨博日文，这个跟我们未来可以讨论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现在有 AI 的协助可以先帮助你判断甚至你可以找药师朋友先帮你把一些该问的东西问一问，放在 AI 里面，然后去到现场的时候用 AI 来辅助你。
1: 是，了解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提到像是止痛药的部分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还有感冒药的部分。好，刚刚我们又提了胃药，
0: 是
1: 我自己也是蛮喜欢日本的胃药的因为我就觉得它很好用，
0: 是
1: 吃的非常有效，不过这时候回去要看一下里头的一些的成分了，
0: 对，
1: 是不是它的制酸剂小苏打粉它的那个含量是比较高，要特别注意， 对，
0: 对
1: 不对？
0: 比例特别高的话，
1: 是，了解了。再来，我印象当中去日本大家还会买的就是那个了，跟灵魂之窗有关系的，
0: 没错，这个也是大家必带跟必买。
1: 我印象到它叫做什么花小花，
0: 小花眼药水，
1: 对，
0: 或者是清凉眼药水，
1: 是
0: 超级凉，有人说连凉到都快往生的那种。
1: 我觉得超级凉我会受不了
0: 但日本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啦就是那种就是超级 super 那种感觉，他们很喜欢。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日本的工作文化是高压，那有的时候可能一整晚熬夜完之后，满眼血丝，很看起来很疲累，但是你要维持你的社交形象怎么办？点个这个清凉的，再来你会遇到一个现象，你原本红红的眼睛怎么突然白皙了起来？来了，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更留意了。这个叫做血管收缩剂所以眼药水里面点完之后会让你眼白变白的，通常会有血管收缩剂。那问题就又来咯，点完清凉很舒服，眼白变白社交价值 又没问题了，
1: 满分哦。
0: 对，可是问题就来了，血管收缩剂长期点下来，因为你就想想看嘛，你的血管收下来，你的局部的血液循环 变差，第二个是眼压会变高，所以呢，如果你本身有青光眼的前兆，或是本身青光眼的风险的患者，是不能用这些药品的。
1: 含有血管收缩剂的不能用，是不是？
0: 对，会不建议哦。使用前就是询问医师或药师，要评估完之后再去做使用。但是它就在架上，然后没人跟你解说，
1: 对啊，
0: 回去点了又觉得不错，那有可能就引发。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多使用者不知道。但近期日本这一类就是分成弱效的血管收缩剂到很强效，点完就是真的马上白，这一类药品还是在架上，但是有的年轻人是 OK 的，但是有一些中高年纪的人在使用这一类药品就要特别特别小心。
1: 是，所以瑞丰药师除了中高年龄层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之外，再就是有一些眼睛疾患的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还有就是如果只是短暂的使用的话可以吗？
0: 药品这个字就是拿来治疗疾病，因此呢，你当下有这一些不舒服亚健康状态的疾病，你可以用这一类药品来缓解你这些不适的症状，但是这些药品不是保养品，不能这样子长期的连续服用。如果症状一直没有改善，真的去看医生，把疾病病因找出来，对症下药。
1: 是，没错，包括了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眼睛为什么会带血丝，为什么会这个红红的充血，对不对？它有很多的问题嘛。
0: 没错，
1: 对，你长期下来的话还是建议要就医看医生做一下这个判断会比较理想的。
0: 还有生活习惯的改变，这些其实都是你的身体小毛病的缘由。
1: 了解。那瑞丰药师，如果现在正在聆听的朋友们他人 就在日本的药妆。

0: 床垫，但是时间不多，可能车子要开了，嗯，飞机要起飞了，
1: 是，
0: 只有30秒的时间的话，可以怎么快速的筛选要买的东西？瑞丰药师的提醒是什么？
1: 嗯，好，那最后要送给各位一件很挑选药品 的关键啊，走到日本药妆店，你一定要先想想，我有这个疾病吗？那再来，这个产品上面有哪些有效成分，我要特别留意哦，在台湾就先做好功课。那再来第三个，欸，这个药品会不会跟我目前已经有在用长期的慢签，或者是那个跟另外一个有在吃的 OTC 是不是已经重复了，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放在心上。那再来是这个药是要买回家给谁，给家里如果有孕妇有小孩有年纪比较高的就高龄者，或者是已经有在吃慢性病跟其他处方药的家人们，那在你看不懂这些成分之前，你就要三思要不要挑这些产品。好，所以呢，你一定在出国前要买，你就先把自己的功课做好，进到店里面才哦，我的皮肤需要，我真的有感冒的一些需求，跟我在那个酸痛的部分的确我有这样的状况，而不是去到那边失心疯，觉得这个都很好买，买回来囤着，有需要就用到，不要这样子。
0: 是，了解了，就是要做功课啦，事前做功课，
1: 没错。
0: 再来，去日本买药可不可以？其实是可以的，但是要做功课。还有瑞丰药师，我们真的不能够用这个买伴手礼的方式去买药哦。
1: 对，不要把它当成伴手礼带回来送给亲朋好友，这真的是不建议。
0: 是，了解了，谢谢瑞丰药师的分享。任何的用药问题还有身体保健的相关资讯，听众朋友们不管在哪里都交给专业，还有善用社区药局以及呢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当然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让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公益事务促进委员会的主委日药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助陈瑞丰药师的分享，谢谢瑞丰药师，
1: 谢谢伟华主持人，还有今天参与这个主题的所有听众们，谢谢各位，谢谢，
0: 谢谢。

0: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在时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的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义民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义民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采接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左流右心加倍安心，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始分阶段开打，接种疫苗可以提升免疫力，是预防感染后重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请长者、孕妇及具重症风险等高风险族群洽合约医疗院所接种。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了让食品查验更到位，风险更早的被发现，应变更及时，台北市卫生局检验科实验室全面升级食安的防线。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在5号上午的时候前往的视察，了解了包括是扩增专责的人力，建立新兴的检验技术，扩充高阶的仪器设备，以及推动主动监测机制等等四大革新成果，透过第一线的查核与实验室检验相互支援，守护市民每一餐的安全。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为提升食品安全查验量能，检验科实验室近年增补33名食安专业人力，强化稽查、抽验、检验及重大事件应变，并成立食阴性疾病检验组，投入高阶仪器操作及新技术开发。在新兴风险检验方面，已建立唐菖蒲、伯克氏菌、诺罗病毒、邦克裂酸、海洋毒素及菇类毒素等检验技术，新增13种检验方法，完成超过3500件食品监测，同时扩充高阶质谱及分子生物检测设备，强化病原体天然毒素及化学污染检验，并完成超过2500件食物中毒案件检验。此外，近年推动12项抽验新专案，锁定早餐店、知名餐厅及热炒店等高关注场域，并修订食品中毒处理程序，结合现场调查与实验室检验，加快应变。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前往视察革新成果，蒋万安说，
2: 不管是我们这一次最大规模的扩编，增加专业的食安人力，同时我们也成立全国地方卫生单位第一个食阴性的检验组，绝对于食物中毒物质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检测。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检验技术全面的提升，检验量年提高了 25%， 所以让我们每一年检验的量可以提高1000件。那当然再搭配我们主动监测，不管是专业的稽查，我们扩大范围来确保每一位民众在日常生活食的安心，食的安全。
1: 卫生局强调，食安把关落实在每一次查核、每一件检验和每一项风险追踪，未来将持续结合源头管理、主动监测、精准检验及快速应变，让风险及早被发现，问题及时获得处理，以具体行动让市民吃得安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健康币比照新加坡的经验，将健康行为转译为健康币，参与对象是年龄满18岁以上，具有健保资格，包含了外籍人士。今年10月份开始完成了公费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的筛检、公费与自费疫苗的接种，包含了像是流感疫苗、 COVID-19 的疫苗，还有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都可以获得健康币。那今年1到9月已经完成的癌筛打疫苗者是无法获得健康币，造成民怨。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所有的政策计划都有一个起始点，如果将适用的范围追溯到今年的1月1号，那进一步呢可能会衍生出前一年度相关的项目是否应该要纳入计算等等的问题。那过程当中难免会有未能涵盖的情况，将会再审慎评估研议是否有调整起算点或者是扩大适用范围的可能性。万圣节来场不一样的童话冒险，捷运中山站外的新中山万圣节反派童话派对活动，即日开始到11月1号热闹的登场，集结了限定的餐饮、手作商品，还有特色市集等等万圣节的元素。鬼怪将不定时的现身，随机的发送糖果，搭乘捷运逛市集，还有机会获得捷运点。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长达一个月反派童话派对市集每周推出特色摊商，包括甜点轻食、特色餐饮、服饰、饰品配件、选物玩具、香氛蜡烛及宠物相关商品等，民众每次游逛都会有新发现。此外，巫婆、吸血鬼、海盗等童话中的反派角色特别换上万圣新装，让民众不必等待午夜钟声响起，就能体验截然不同的节庆韵味。北捷生活事业处事业行销科科长杨新颖说，
3: 这次新中山万圣节

0: 节反派童话派对市集，集结了很多特色摊商，内容很丰富，部分周次还有占卜等摊位，希望大家来逛市集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新奇的体验。另外，这次也把大家熟悉的童话角色加入万圣节奇幻神秘又有点搞怪的元素，希望营造出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万圣节气氛。现场也有搭捷运逛市集送捷运点的活动，欢迎大家搭捷运来新中山走走，逛逛市集，一起来搞怪。
1: 北捷公司进一步说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周五六日及10月8号和10月26号推出搭捷运逛市集送捷运点活动。台北捷运购 APP 会员前往市集服务台出示当日台北车站、中山站或双连站任意站的出站记录，即可免费领取捷运点20点，每位会员每日限领一次。活动当日下午4点开始，限量200份，送完为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微偏凉，低温22到24度，高温大约是26到29度，中南部及台东的低温23到25度，高温大约是30到34度。那今天天气方面，降雨呢比昨天来说是减缓的，云锋面的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属于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桃园地区阴天，新竹地区多云时晴，苗栗呢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有30%的降雨几率，新北市以及桃园、新竹的降雨几率20%，苗栗的降雨几率1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到29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8，等一下就到11:09了。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陈淑桦《聪明

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赶紧来看一下哦。好，目前的话，稍早之前我看一下事故的状况。好，稍早之前事故的状况还有

那个耗资故障都排除开来。其他的一个部分呢，我看一下哦。好，检修作业也完成了哦。好，这边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万华分队在快11点钟的时候也特别的提醒哦，因为我们今天是国庆大会的预演，交管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哦，所以目前这个时间点，中华路往北的方向，爱国西路到忠孝西路慢车道还是属于车多的情形，那这个爱国西路、公园路到中华路呢，是属于车多的情形。好，所以因为周边，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有交管，然后在附近的一个道路的部分也都稍微受到了一个影响哦，大家就多加的配合一下。那整个的预演的时间呢，是早上10点钟会到傍晚，目前是会到傍晚的5点钟，好，周边是有交管的。国道5号南向路段头城出口外侧的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好，以上是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6分，我们来欣赏叶欢的这首歌曲咯，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1，赶紧来看一下台股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9,774.87点，上涨了62.83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622.84亿元。好了，我们更新完台股之后，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大家先听听看，我们欣赏粤语歌曲叶倩文的这首歌曲《春风秋雨》。哎，大家听的时候觉得蛮熟悉的哟。好，哎，没有声音吗？

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呀、这首粤语歌曲哦，春风秋雨，跟这个国语版呢，就是陈淑华的这首歌曲哦，我这首歌曲叫做《这样爱你对不对》。好，这两首歌曲啊，是张艾嘉的女性轻喜剧哦，《莎莎佳佳站起来》的这个主题曲，好、哦，在粤语版的就是叶倩文所演唱，国语版呢就是陈淑桦所演唱了。

0: 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觉得我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系统问一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代理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较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北市空车变得搁较简单。智慧坐车，双北轻松行。
4: 贵卿太妃一眼发通，身边除六下珠，却一众痛妇面前一行。主编 voice 使饮茶灌之，对于早晨十点到下午五点，请家视频有批合贵托行事。详细资讯，请上贵卿官网，也是中华民国真贵卿免署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卿组织报告十五年贵卿处 PVMV 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进一下防诈的一个意识哦。最新应该是昨天吧，昨天我看到的那个新闻哦，就是现在诈骗集团呢，他们又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手法了。他从近期的一个案件去发现呢，这个是刑事局分析近期的案件发现呢，其实诈骗集团已经从过去的就是

那刑事局指出，目前投资的一个诈骗被害的历程平均长达4个月的时间，等到被害人啊惊觉受骗的时候，往往损失已经非常的惨重了。那刑事局呢就特别的提到哦，住在台北市有一名男子，他过去曾经任职在某个金控集团哦，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就点击了什么呢？大家有时候那个看到免费的什么券什么券啊，我觉得还是不要点比较安全哈。他说他3月的时候点击了免费的寿司券，好餐券，好。其实我就是看到说，免费的寿司餐券，我听到那个电视新闻在讲，我就特别去做了聆听呢。我就觉得天哪，连这个免费的寿司餐券的一个广告，你知道吗？也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个手法了。他就是因为点击了这个餐券的广告。寿司餐券哦，加入了 LINE 的一个福利群组哦，他里面叫 LINE 的福利群组。那诈骗集团呢，没有要求他立即的去投资，反而是呢，他安排什么每天要来签到哦，来签到就可以怎么样，陆续寄送购物金、礼券，还有保温瓶、行动电源等等的赠品。真的有寄哦，但是呢。你要每天到 LINE 的群组要来做签到的动作，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签到，可能说我来了，我在类似这样子的吧，我在想哦。那透过长时间的互动，而且他真的实际的寄送的赠品，结果这个王姓男子就逐渐的降低了这个戒心，因为他真的有收到东西，就降低了戒心。等到诈骗集团取得这个信任之后，才开始怎么样呢？向他推销虚假的什么呢？企业医疗计划，营造呢可以高额回馈的一个假象。你看是不是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就是慢慢的，你被就是博取你的信任之后，就开始说，跟你讲这个东西怎么样很好哦，然后呢又有多少的那个回馈，整个投资获利有多少这样子哦。后来他们的关系建立了之后，诈骗集团还进一步的掌握了呢这个王姓男子他的一个财务状况，比方说还有多少的房产，他的现金还有退休金等等的资产。当这个王姓男子的现金不足的时候哦，他知道他没有钱咯，因为钱都已经投进去咯。这个诈骗集团啊还诱导他，你不是有房子吗？你去办理那个房屋的增贷哦。所以呢他就办理了1800万的房屋增贷耶，就投入了更多的一个资金。那诈骗集团还要求王姓男子后来要以什么呢？你要以这个黄金交付的方式改代替现金交付哦，就是本来是用现金交付嘛，后来呢就告诉他，你要用这个黄金交付的一个方式。就这王姓男子都没有觉察到已经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呢，还真的是按照他的指示去购买黄金哦。那诈骗集团甚至呢，他买了黄金之后，怎么可能用寄送的？当然不是啊，还派人到他的家里头去拿这个黄金呢。那现场还提供了3方的合约，看起来好像合理的合约哦，3方合约，还有收款的收据，还有那些骗人的啦哦，就让这个王姓男子呢误以为是正常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程序哦。那直到8月。今年8月的时候，诈骗集团又告诉他，要缴税金啦，要求他再支付1390万元，声称呢，你要完成缴款之后，你就可以领回你所有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收益。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王姓男子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筹措资金了，因为他的自用住宅又去贷了1800万，现在还要他支付1390万，怎么可能呢？他就没有办法再去筹措资金，后来诈骗集团就失联咯。到这个找不到人之后，这个王姓男子呢才惊觉自己受骗了。所以整起的事件呢，他怎么样，就是从最早的他点击了那个送免费的寿司餐券的广告开始，他加入了这个 LINE 的福利群组，到这个诈骗集团去诈取他的大量的现金资金之外，还有黄金，短短的数个月的时间，他累计损失达到了2310万。

10万元哦。所以这边就要提醒大家，哈，诈骗集团的一个手法的部分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以前是急着要你的现金，现在不是哦，他真的是那个慢慢的博取你的信任。然后呢再一步等你信任好了之后，信任他了之后，他就开始把那个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哦。所以这个刑事警察局表示，这个这样子的案例哦，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地方哦，就是诈骗集团他会预先准备好银行关怀提问的应对方式哦。因为这个王姓男子他曾经临柜去提领了120万元，当银行的行员按照规定询问他，哎，你的资金有什么用途，诈骗集团呢也是早已经准备好工程的估价单还有相关的一个应答说辞，再加上这个王姓男子他又曾经任职于这一个金融集团，他就在这个金控公司工作过，和这个行员是熟识的，所以呢现场呢也透过寒暄互动，无形当中就降低了警觉性，所以呢最后他就顺利的完成大额的提款。那警方呢也在那个当下没有及时的怎么样的介入拦阻。好，所以刑事警察局特别提醒大家，什么事情，诈骗集团会事先模拟银行可能会询问的问题，然后安排被害人你可以如何的回答，以及需要准备哪些的文件等等，让整套的一个说辞看起来更加的合理。因此呢并非是行员有问就代表安全，不一定哦。特别是 面对的是熟客哦，然后是昔日的同事，或是熟悉整个金融流程的一个客户，更不能够因此不能够因为彼此呢是熟识的而降低了关怀的强度。一份的假文件，几句熟悉的寒暄，都有可能成为诈骗集团突破金融防线的一个破口。那另外呢刑事警察局哦也最后做了一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提醒大家投资诈骗往往会经过数个月的时间，诈骗集团可能会透过赠品、群组、契约、收据等等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建立呢和被害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如果你收到的赠品，那这个投资群组、正式契约或收款收据，还是没有办法证明那个投资是真的，好不好？不要因为前面都觉得哦很合理耶，我有收到东西呀，你就以为这是真的，千万不要相信。而且哦，金融机构如果发现客户短期内办理房贷的增资、大额的提款或大量的购买黄金，即使客户熟悉金融流程，能够提供完整的一个文件，其实都应该进一步的确认用途跟资金最后的一个流向，避免信任感反而成为诈骗集团突破防线的一个工具。我想这也是在金融机构好，透过这起的案例之后，金融机构可能也要特别去注意的哦，不要因为是哎呀以前的同事，你就降低了那个整个的警戒。那另外呢也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所有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如果遇到可疑投资或者是无法确认真伪的一个投资邀约的时候，千万不要立即当下你就做了决定，好不好？我们就谨慎一点点，我们就立即的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查证，千万不要按照对方的指示汇款，交付现金或者是交付黄金。好，所以这边我觉得透过这个案例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网络很多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后康也喜尊，像之前我们提到那个网络投票嘛，对不对，都有很多的陷阱。再来就是那个现在是有什么什么免费的什么什么券什么券的，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你点击进去
但是你要知道他叫你加入另外一个什么福利群组，这些都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了哦。好，另外我觉得还要再加强提一下的就是近期，好，近期因为选举快到了，好，选举快到了，我们每次提到就是诈骗集团只要在某个热门的时期，现在最流行什么的时候，那个当下的这个议题，那个主题就

好，是什么呢？哎呀，我刚刚去喝了一口水，一口水再告诉一下大家哦，就是假送竞选小物哦。近期社群平台出现民众分享政治人物相关的竞选或者是那个应援小物，引发了网友留言询问还有索取。刑事警察局也发现呢，有可疑，好，有些当然是真的，但这边有可疑的社群账号趁机在留言区主动的留言想要加一的民众，并且呢以加我的 LINE 抓图给我等等的话术，要小心啦哦，要求这个转往这个 LINE 的私下联系，只要叫你要私 LINE 的，我觉得要特别的注意，要有警觉性，好不好？哦，那这个经过检视该社群账号公开资讯，另外有张贴跟原文无关的内容，账号使用情形呢具有异常的特征。好，这是我们刑事警察局所做的一个提醒。好，虽然目前还没有接获民众因为索取该类的竞选小物而遭到诈骗的被害案件，但是依照过往的假网拍、免费赠物等等的诈骗的一个模式来研判，诈骗集团近期可能会利用热门人物、时事话题或限量小物吸引民众的互动，再以怎么样呢？啊，因为我要确认寄送的资料等等的理由，引导你加入 LINE 哦。那后续可能会提供不明的网址，以及呢以支付运费，还要实名的一个认证、金流的认证等等，或者是账户的验证失败等等的话术，诱使民众提供个人或金融资料。所以呢，这边要仔细的提醒一下民众，我们的大哥大姐，我们的听众朋友，这类的手法可能会先以免费赠送，跟刚刚那个寿司券一样，免费赠送以及共同兴趣来降低戒心，再逐步的诱导呢导向于假物流、假客服、假认证的程序。民众如果遇到对方怎么样要求操作网络银行 ATM提供无卡提款的 QR code 或者是付款码，甚至呢要你去输入什么呢，银行账户资料还有简讯验证码 OTP 等等相关这样子的事，这种涉及到个资的一个资讯的话，你都要立即的停止操作，立即的停止哦。尤其是留言加一之后还要求加 LINE提供陌生物流或者是认证网址等等的情形，都要提高警觉。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选举快到了，对不对？所以近期这种选举的一个手法都可能成为诈骗集团一个诈骗的新模式。好啦，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提供给大家近期我看到的一个诈骗的一个资讯哦，希望大家我们都能够怎么样增强我们的防诈意识，不要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好，休息一下，王杰的歌曲送给大家，为了爱梦一生。

王杰为了爱梦一生，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来到了节目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蔡小虎的这首很深情的歌曲哦，一心即五力哦，啊，继续挂起了哦，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我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早晚早晚，我觉得今天秋的凉意比较浓一些些，大家一定要注意温差上的一个变化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3: 陈太太，啊，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3: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4: 哦，安尼哦。
3: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0%哦。
4: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西来狼网。

0: 其实直到现在，我自己还是觉得蛮不真实的。刚听到是 SOS 所演唱《十分钟恋爱》，就收录在《天天寄出的信》。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西来攘往的娱乐，因为今天十月六号是大 S 徐熙媛的元旦。
1: 我们声音是不是那么大？
2: 那么。

但今天没有要走悲情路线，虽然我今天声音怪怪的，对不对？有点累。刚听到来自我们妹神妹姐张惠妹所演唱的《姐妹》，那接下来就要来听她的亲妹妹跟表妹一起合作。最近大家应该一直在不断回味这首《爱最》。

0: 换着回答。
1: 当年1998年的作品，距现在还没有30年呢、啊。不过这是他们第二张哦，发行第二张作品，同名专辑的同名歌曲《爱最大》，来自于 Saya 跟 Raya 阿妹妹的组合。伊那么烟伊伊乐谷，哈那姆吉罗兰纳拉六姆，毛姆代号 FM93.1，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西来攘往的伊乐谷。

0: 要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有没有满满的回忆？刚刚是不是到副歌突然想起来许慧欣 Yvonne 有没有同名专辑的同名作品第一张的快乐为主？

这就不是第一张专辑了，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鸭子》，从 SOS、 张惠妹跟阿妹妹、许嘉玲跟许慧欣，苏慧伦她的姐姐，大家知道是谁吗？苏佩。那个近半点前，我们就来听苏佩所演唱的《爱神》。

0: 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义民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义民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采接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
1: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顺便在算我到底看了几场。而且你们知道我怎么算的吗？调行事历吗？不是，我是记位置。就是哪边坐过哪边，就故意每一场都选不一样的角度。刚听到来自二姐江蕙跟她的妹妹江淑娜一起合作这首《红吹》。

如果说到魏娃魏如萱作品，我自己最最最喜欢这首《香格里拉》，就是《在哪里》这张 EP 里头。那接下来就来听他妹妹的歌声哦，他妹妹魏如云所演唱这首《听见下》。

刚刚也确认了一下，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在文化的校园里面遇过他，有来上课啦。来自于魏如云所演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西来攘往的娱乐。西来攘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行人来往众多，非常热闹。

在排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诶，为什么这两首旋律这么像哦？原来独唱版是叫做爱不爱都寂寞，那合唱版叫做听见幸福，来自于朱静然作曲，黄婷作词，由任容萱跟柯有伦合唱的插曲。

这是 MV， 我不太敢看，会哭。来自于任嘉萱，其实姓是要念二声的，不要光念四声，很习惯，有没有误读？任嘉萱 Selina 所以演唱这首《爱我的每个人》。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题——姐妹作品，要来听到是今天过生日的大 S 跟小 S 一起合唱这首《姐妹情深》。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左流右心加倍安心，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始分阶段开打，接种疫苗可以提升免疫力，是预防感染后重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请长者、孕妇及具重症风险等高风险族群洽合约医疗院所接种。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贵轻台飞一眼发通，四面除六下珠，却一众痛苦面前一行。主编我是食饮茶馆之，对于早晨十点到下午五点，请家属朋友配合各一套行事。详细资讯请上贵轻馆名，也是中华民国占贵轻免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轻组一百一十五年贵轻出品 VNV 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行经台北市空品维护区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中山南北路、复兴南北路，柴油车与施工机具需要取得标章，机车需要定检，违反者处新台币500块钱到5000块钱的罚锾。详情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尤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台北万华四警搜索同志酒吧，言辞不当更申诫两次，分局长连带处分。台北市推广无人机教育，培育新世代无人机人才。公馆大楼全新圆形广场落成，首场大型活动2026秋奥音乐节双十连假盛大登场。台北市万华分局在3号突袭搜索同志酒吧，遭到质疑执法过当，涉及歧视。事件经过外媒报道，引发国际关注。泰国同志团体执行长董事米德奈表示，台湾将在本月举行年度同志游行，外界会特别关注台湾政府如何回应这个事件，以及如何与当地同志社群合作，确保

0: 台湾民众跟外国的 LGBTQ 旅客都能够受到安全保障，不受歧视。新民团体质疑执法过当已经不是个案，主张立即调查。台面上蒋万则是表示，除了针对这个个案依照规定处置，也已经要求加强警纪，避免有任何人民保姆带头发生歧视的状况。北市警察局林延田局长表示，本案依法执行搜索，但确实有四名员警言辞不当，各申诫两次。万华分局长陈永华、侦查队长都连带了处分。今年6月3号凌晨，海巡署在新北市瑞芳区破获了黑市价格超过16亿元的毒品走私案，查获总重大约是815公斤的大麻，还有凯他命等毒品，创下将近10年来国内最大宗的大麻查获记录。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前往海巡署慰勉同仁的辛劳，并承诺会加薪造新舰，当海巡最强的后盾。诺贝尔医学奖在5号揭晓，由美国学者戴瑟罗斯和两名德国学者赫吉曼内格尔共享殊荣，以表彰他们在光控离子通道与光遗传学领域的表现。诺贝尔奖的官网表示，这项方法能够揭示神经细胞如何在活体脑中形成记忆、情绪跟行为。得主将会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大约是新台币3800万元的奖金。台北市结合 STEAM 教育，推动高中职以下学校无人机的教育课程，日前首度跟台北市电脑商业工会合作办理115年度台湾教育科技杯无人机足球台北公开赛，力拼进军全国无人机的足球公开赛门票，并将在10月7号办理台北市 AI 无人机教育论坛，汇聚产官学研代表，邀请全国民众跟师生参与，共探 AI 无人机的教育发展。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115年度台湾教育科技杯无人机足球台北公开赛日前在市立木栅高工盛大开打，共84支队伍312名学生同场竞技，选手们化身空中球员，在20公分级无人机足球场展开高速空战，透过精湛操控攻防策略与团队合作，将课堂所学灵活运用于竞技舞台。教育局表示，本届依参赛学生飞行能力及球技规格设置多元竞赛组别，各组优胜队伍后续将代表台北市进军第三届全国公开赛，展现北市学子坚实飞行实力。而在赛场上的竞技成果之外，10月7号上午9点在市立木栅高工登场的台北市 AI 无人机教育论坛，更将校园竞技进一步延续至产官学研的交流舞台。技职教育科科长陈炳熙说，
2: 本次论坛呢，聚焦在 AI 无人机的人才培育、政策展望以及 AI 驱动无人机载具等主题哦。那突破教育与产业的界限，那我们邀集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以及国立湖北科技大学飞机工程系等无人机领域的专家学者，那全面链接产官学研资源，共同打造 AI 无人机教育的跨域交流平台。那现场我们也邀集无人机产业大专院校还有无人机协会来摆摊，展示无人机的最新实务，以及台北市的无人机领航计划会展现各个学校推动无人机教育以及无人机应用的教学成果。
1: 教育局表示，近年以台北市无人机教育中心为枢纽，积极建构完整的无人机教育生态系，未来不仅将深化跨域课程，紧扣北市科 AI 产业浪潮，更规划与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合作，培育具备实作力与创新力的新世代人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自来水是一处公馆大楼的工程陆续完工，全新的户外圆形广场率先亮相，将搭配大型活动2026秋奥音乐节，在10月10号跟11号双十连假首次的开放使用，其中包含了3座的自由舞台、2座的售票舞台，活动范围从公馆商圈到古亭和平公园，将集结50组艺人现场演出。请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水处表示，台北最大的街区音乐节秋奥特作

0: 为每年秋天公馆商圈的发动引擎，集结市府各单位、商圈协会、夜市自治会、音乐展演空间与餐饮业者共襄盛举，还有古亭河滨公园1200坪亲子游戏场串起公馆水岸游戏廊带。今年配合公馆大楼全新圆形广场落成，特别规划不同于传统音乐季形式的全新观赏模式。台北自来水事业处主任秘书陈继说，
1: 今年活动我们是从公馆的三圈一路延伸到古亭河滨公园，那总共会规划3座自由舞台，这部分是免费参观的，还有2座售票的舞台。那我们会集结国内外大概有50组的艺人及表演团队，并且会串联古亭河滨公园的全新做好的这些亲子游乐设施，市民朋友可以同时体验到听音乐、逛三圈、游古迹，还可以漫步在河滨，是在秋天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户外生活的一个体验。
0: 陈继进一步说明，今年秋奥演出阵容横跨流行、摇滚、爵士、灵魂乐及嘻哈，其中位于圆形广场的秋游舞台采四面舞台形式，全新的下挖圆形广场让民众更近距离观赏演出。位于台北自来水园区的秋服舞台则首度邀请脱口秀演员即兴演出，公馆水岸广场的秋月舞台6组国际与台湾艺人全面升级为75分钟的秋 out 限定版专场，并同步推出专场独卖票，把选择权重新交还给乐迷，也让每一位音乐人能够拥有真正完整的舞台。此外，串联商圈夜市及周边店家超过250家，推出包含住宿、娱乐及生活消费等优惠，邀请民众在以水的三态为设计概念的不同游具场域中，面向宽广河岸观赏演出，徜徉于舒适的音乐氛围中。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6号周二，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之下，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微比较凉，低温大约22到24度，高温26到29度；而中南部及台东低温23到25度，高温30到34度。天气方面，降雨较昨天趋缓，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在今天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可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离岛天气部分，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3到28度；马祖晴时多云，23到26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三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还有周四东北季风减弱，因此各地早晚天气仍然稍凉，但是水汽慢慢的减少，只有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

0: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

0: 这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王 Aiden。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1:17，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这首歌叫《快乐一次拥有》。我今天是蛮快乐的，因为今天天气好舒服哦。这个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个昨天白天有下雨，然后晚间开始这个雨量减少之后呢，我昨天看大概晚间都有23度、24度左右，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天气。然后今天上班，平常都走那个捷运啊、华博公园那一段路，平常都晒得要死。我真的觉得我最近那个皮肤色阶黑了两阶，我觉得最近普遍大家好像那个皮肤都有黑两阶。我看一下我前面的女神有没有，你有黑吗？你就
1: 我黑了好几阶吧。
0: 哦，你黑了两好几阶哦，哈哈，等一下让他现身说法。这个可是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发现哦，天气有一点阴天的感觉，然后但是没有下雨，哦，这个真的是我人生最喜欢的天气，希望每一天都是长这样子，太阳不要再出来，就是被云这样稍微遮一下。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礼拜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变化比较大，有的时候你可能出门没下雨，但是回家可能就会下雨，所以这个雨具雨伞都还是要带在身上了。今天两个小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小时邀请到的是就是坐在我对面的美少女，好久不见，她除了在去年发行她的新单曲，然后持续的在做他的公益的这个工作之外呢，哎，听说还有好消息要来告诉大家，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杨洋杨天雅 Milly，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近况。重点是今天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要宣传什么，我们就是聊聊天。我们今天敲通告就是聊聊天，因为好久没有看到他了。那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天然新闻报跟 EJ 我们要来继续聊聊这个我们亚运在前几天落幕。那虽然呢，我们今年拿下的这个奖牌的名次是第15名，然后我们这个听说金牌数啊奖牌数都比往年还要少一点点，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值得给他们鼓励，所以呢我们要特别跟这个 EJ 来聊聊这一次亚运上我们中华台湾代表队的这个表现到底是如何。话不多说，赶紧邀请到我们的杨天雅杨洋 Milly。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天雅杨洋 Milly， 耳生好，
0: 好久不见，
2: 嗨，有没有想我？
0: 想，你上次已经是单身狗了耶。
2: 对，我就单身狗持续到 Come Get My Love。
0: 去年发行的新歌。
2: 对，没错，
0: 去年的年初还是年底
2: 啊，年底的时候，
0: 年底的新，年底的歌曲，至今也快要一年了。然后我刚刚看到我就说最近在忙什么啊，然后其实你最近的工作就是持续都还在轨道上面，对不对？
2: 对，最近今年年底要发一个公益写真集。
0: 呀、yeah，这个我们刚刚在节目前听歌的时候，我们就认真，毕竟想要写真集，我们觉得很嗨，
2: 是这样吗？
0: 我们很认真想了一下，但是这个先讲一下，这个写真集今年会出吗？
2: 今年会出，年底前会出，
0: 年底前会出。然后它大概的形式上面，既然你说是公益的写真集，一路以来其实你都拥有这样子的理想，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做公益，这一次也用的美貌来做公益啊。
2: 对，就是以一个光为概念吧，光和温暖，然后有去流浪动物跟猫猫狗狗一起拍照，然后也有去巴厘岛，然后巴厘岛的话就是那个叫什么，比较突破一点，有穿很多的比基尼。
0: 对，毕竟巴厘岛都是水嘛，你总不可能穿着衬衫走下去嘛，对不
2: 对,
0: 對, 對,
2: 對, 對, 對，
0: 所以还是有穿一些这个漂亮的衣服，让大家这一次可以一饱眼福。重点是为什么这一次会跟公益做结合？您大概的概念，你的想法是什么？
2: 因为我持续大概快10年的时间都在同一个流浪动物园去做志工，然后那边叫做亲善动物保护协会。
0: 哦，
2: 对对对。然后我这次，因为我每年都会换一些不同的方式帮他们宣传，比如说12月的时候都会办一个迷你圣诞村啊，或者是邀请一些艺人朋友们来办一些演唱会等等。那我想说，今年换一个方式，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出年历，那今年我就想说那出个写真集好了，就不用让大家只能用那本用一年这样，
0: 就是可以无限想看就拿出来看。對對對對，重点是也把这个所得其实扣除一些成本还是把它回馈到这个公益上面吗？
2: 对，我们

0: 这次是都是不扣成本，
1: 连成本都不扣。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在想一个企划，就是我要去街访，然后就问他你要不要买，你如果敢买的话，我就五倍捐出这样之类的。
1: 哇哦，
0: 还在想。
1: 其实上一次你单身狗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你聊到，其实你很爱狗狗，然后你从国外回来了之后。忘记你有没有带狗，你自己的狗狗回来？
0: 有，带我家两只领养汪回来，
1: 带回来台湾，然后就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其实你一直以来都关注在这个公益上面，但是我们上次在讲歌曲嘛，其实我们就没有聊太多这个部分。但其实你这几年来，你这样做公益有多久的时间？
0: 我其实从国中就开始做义工了。
1: 哦，为什么会特别选动物狗狗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走？
0: 我好像从小就很喜欢动物，就算被咬被抓什么都还是好喜欢，而且我也被狗追过好几次。
1: 你说在路边吗？
0: 就是在路边也有，然后就是可能姑姑家阿姨家养的流浪动物这样。因为你知道小时候不太懂得怎么跟动物互动，你可能
1: 就惹毛它，
0: 对，你就用冲的进去人家店家，然后当然会追你。
1: 我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然后那一次是我们还是国小，然后我们就好多个同学们，然后就礼拜三多上半天课嘛，然后我们就去另外一个同学家，然后我们就是吃东西呀、啊，然后聊天呐、啊。有一次我就说，哦，那我下去买个饮料喝好了，我就自己一个人下楼，然后买完回来，我发现他们家旁边的一块空地有一只黑色的狗。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看门狗这种印象是什么，你知道那只狗完全体现出什么叫做卡通里面的看门狗，它就是圆圆的肉肉胖胖一只黑色的一只狗，然后我就觉得它感觉就是有长这种獠牙的那种，有没有？它就对着我冲过来耶，而且它是叫啊，它就是哇哇哇，好像要咬死我这样的感觉，好害怕啊！就冲冲冲，我冲过一个巷口，它还是继续追我，就受不了，想说不行不行，毕竟我不是记者，对不对？我没有办法一直跑那么远，我就转过来，我转过去，我就对它大叫，它就停下来了，
0: 对，
1: 它就停下来，因为它说，它可能也莫名其妙想，这个人干嘛大叫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以前有一阵子读阳明山的学校，那我们阳明山只要到那个大概六七点过后，就学生慢慢少了一点之后，那边就会变成流浪狗狗们的天堂
0: 啊！
1: 在我家前面大概有十几只流浪狗狗，他们好像在开会，有没有？我就觉得好害怕，但是我那一次没有选择跟他们对着来，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输，不像是上次走一次，所以我就继续，我想说算了，我就去旁边绕个几圈回来，他们就散了，
0: 他们自己就开完会了，
1: 他们就开完会，他们就散会了，这样。可是其实我现在发现，台北其实台湾的这个在街头上面流浪还有这个生活的狗狗动物们，其实好像少了一点点呢。
0: 其实他们就是应该说数量上没有减少，可是看他们就是去哪里这样。对，因为其实台湾从我刚来的时候才大概14万只可以计算的流浪动物，
1: 是
0: 应该说只有流浪狗，猫比较难计算，
1: 狗狗是，
0: 对，然后到现在已经超过17万、
1: 哦，所以反而是多哦。
0: 对，但他们就是大部分可能会在收容所里啊、深山里 等等，
1: 这个都包含在这个数量里面这样子。
0: 对
1: OK， 所以其实并不是我们没有看到就代表狗狗这样狗狗猫猫的事情被解决，而是我们要更多的关心他们。其实尤其你刚刚说猫猫，我觉得猫猫很难抓嘛，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带回来，太难了，要诱捕它是太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知道像我们家附近真的有几只猫咪，你从它刚开始还干干净净的，有没有，现在就觉得它好像少了照顾，或者是生活比较不容易，其实就有点灰头土脸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很舍不得。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有限嘛，不可能每只都把它带回家嘛。
0: 对对对，所以会很建议假如说大家要真的要喂养的话，就是实施 TNVR， 就是带他们去结扎圆房。
1: 是结扎这个太重要了，就是不要舍不得，就是说啊，我还想要他的下一代。但有的时候其实这样对猫猫狗狗来说，第一个很不公平嘛，对不对？就是也许你没有能力再继续抚养他，或者是其实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0: 对，而且其实结扎的话也可以防止他们很多疾病的产生，
1: 真的。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这个养羊是专家，我们来继续跟他一起分享。重点是我们要聊聊你这个过程，其实不只是做公益，自己家里面其实一路以来你也是很辛苦了。我看你这个也一直在关注很多不同的公益领域，然后很多的社会议题，包含这几天我们有很多这个令人很特别的事情，你也都这个直接的在网络上开炮。好，我们来听听养羊的看法。来 听这首歌曲是当时我们的第一首歌，叫做《单身狗》。我们来，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3: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2: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啊？
3: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2: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3: 聪明减盐增健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时间点30分，欢迎回到午后王站，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杨婷雅、杨洋、Mill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洋。
1: 这个你平常，你现在两首歌吗？欸，其实算蛮慢的耶。
2: 嗯，
1: 对啊，有点在训斥的感觉。
2: 对不起，我是个歌唱新手，所以我一首歌我都要练很久，偷偷跟大家说的。
1: 哦，有在筹备，除了写真集，刚刚讲到，其实杨洋会在今年年底前，然后跟大家分享他的新的这个作品，就是写真集、公益写真集的部分。那歌呢？因为毕竟我们广播嘛，我们常常听歌。你有新歌的打算吗？
2: 有，明年应该是明年2、3月的时候吧，我也会发一首比较微摇滚的歌曲。
1: 有，所以你的那个整个人的那个风格越来越跳起来耶，因为从第一个单身狗，然后到现在这个去年的这一首歌Come Get My Love 开始就跳起来了。
2: 没错， Come Get My Love 比较电音风啦，然后明年的是比较微摇滚，比较艾薇儿那种。
1: 有，哪一个才是你真正平常最喜欢的风格？
2: 哇，我在台语歌啊，没
1: 认

0: 恩吗？所以你的那个耳机里面都是江蕙、
1: 没有
0: 黄以玲、以玲东、以玲西。
1: 我比较喜欢听英文的电影，我比较喜欢听、
0: 哦、真的。
1: 对，
0: 因为你从小在国外长大嘛，你在加拿大长大。
1: 对对对，我在加拿大。
0: 你在加拿大，我忘记待多久的时间。
1: 我是
0: 小时候就去，
1: 六岁就跟家人移民。
0: 哦，然后一直到。嗯，
1: 一直到大学毕业两三年后才陆陆续续会来台湾这样。
0: 哦，所以你中间几乎就跟台湾是没有。
1: 哦，暑假的时候会来玩。
0: 哦，那你那个时候中文好吗？
1: 那个时候中文不太好。
0: 那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1: 我跟你说，我学台语的时候我真的是看乡土剧。
0: 真的吗？
1: 对，因为我爸妈是讲台语的、嗯、然后可是因为加拿大那边几乎很少人会讲台语、嗯、所以我就会去翻那个乡土剧来看，
0: 跑啊行啊
1: 之类的，
0: 家和万事兴。
1: 对，然后国语的话就是看书啊，然后看比如说网络新闻啊什么、嗯、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加注音、
0: 哦、
1: 对。
0: 那爸爸妈妈跟你讲也都是讲台语讲这样、
1: 他们是台语跟国语的。
0: 可是你听不懂怎么办、啊、
1: 我听有但是不要讲
0: 哦。对，那你跟他们讲话也都是那是怎么讲？你会用英文？那他们听得懂英文吗？妈妈
1: 不行，他们在家禁止讲英文
0: 啊、所以你进入到家里面真的是很两难呢，就是
1: 要切换
0: 语言。然后是回来到台湾，是只有你回来还是全家就一起回到台湾来？
1: 暑假的时候是我们全家会一起回来玩、嗯、然后后来我为什么会一直来台湾，是因为我大学毕业开始当老师啊辅导员的时候、嗯、我爸来台湾度假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是中风，
0: 是，
1: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把工作辞掉就是回来照顾他、嗯、因为他就是一直跟看护就会一直吵架。
0: 哦，所以那个时候爸爸已经自己一个人住在台就是已经是在台湾生活吗？
1: 没有，他就是来台湾度假的时候中风，然后就是
0: 先留在这里。
1: 对，就左半边瘫痪，所以不方便回去这样、
0: 哦、嗯，然后你就为此就干脆就把重心来台湾这样子。
1: 对，就慢慢移回来台湾。
0: 那个时候你还很很小欸。亚洋现在三十出头而已啊、嗯、所以当时你应该二十出
1: ，對
0: 對對，那时候有自己很多的理想啊、想法啦、梦想、嗯。可是你怎么会？假设不是因为爸爸的关系，也许你现在还会继续待在国外的生活吗？
1: 对，那应该是会继续当老师跟辅导员。
0: 哦，可是你怎么会就这样子下定决心？因为爸爸的关系，就干脆，而不是爸爸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回去吗？还是
1: 对，因为他就是左边没办法动，
0: 所以他整个是没有办法移动的这样子的状态、
1: 嗯、我就要扛他扛来扛去的、
0: 啊、这样子的时间大概多久啊？
1: 大概4年吧，然后
0: 很久欸。
1: 对，后来2年他是变成植物人，然后后来就去世。
0: 4年里面有包含这2年的植物人的
1: 没有，加起来是6年这样。
0: 哇，然后植物人的状态是完全就没有办法，
1: 嗯，就是要躺在医院然后插管。
0: 有意识吗？
1: 嗯，没有。对，
0: 那4年呢？前面4年还是可以有沟通或者是、
1: 对，就是要每天复健，然后就好像一个教官一样嘛，安排一个课表。
0: 嗯，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你就几乎就是工作也都停摆嘛。
1: 对，没有办法工作，我每天大概只能睡2个小时。
0: 哇，
1: 因为爸爸会一直起来闹。
0: 照顾者其实不比生病的人还要好过，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照顾者是很辛苦的、
1: 嗯、
0: 就是生病的人啊或者受伤的人，也许他在一个状态里面，他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到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可是旁边的人看得很清楚，但是旁边的人却要很多的时候要分担出他的这个痛苦的感觉，对不对？
1: 对，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是在推广，就是照顾者啊，然后跟就是病患，就是他们各自其实有各自的，应该说内心状况吧，
0: 真的，
1: 其实各自要照顾自己的方式也不太一样这样。
0: 嗯，
1: 这也是我在其中推广的一个东西。
0: 而且听说妈妈也是后来也身体上有状况吗？
1: 对，我爸爸后来应该说他变成植物人的时候，我们就同时发现妈妈有那个失智症，就早发性失智症，大概5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
0: 很早哦。
1: 对，所以我现在身经百战，我很会照顾人哦。
0: 妈妈现在还是就没有那个没有办法回复、
1: 嗯、
0: 对不对？
1: 对，目前医学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只能做一些延缓的动作，但没办法治愈这样、
0: 嗯、那她的状态现在，妈妈现在的状态是如何？
1: 她现在蛮有趣的，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我就上很多课，也读过很多的文献啊书啊等等，然后我刚开始照顾的时候可能比较会跟她吵架，会不耐烦这样、嗯、那我后来就发现，就是真的是不要去比较，不要去批评，也不要去反驳他们这样，因为这个疾病他们自己生病他们也没办法，然后 他们其实状态会越来越像小孩子，但毕竟他们还是大人，要有大人的尊重。
0: 嗯，
1: 所以我就是采取一个就是顺着他的话讲下去，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去。

0: 面对这样。
1: 你是怎么发现妈妈开始有状况跟症状？
0: 哦，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故事。
1: 它是累积下来，还是突然有一刻你突然发现怪怪的？
0: 嗯，本来我们可能以为他是照顾爸爸太累，忧郁症之类的。
1: 他也同步跟着你一起照顾爸爸吗？
0: 他就是偶尔会来帮忙，因为毕竟他也老了。可是就是后来有一次，我本来要把我爸带回去加拿大照顾，他已经比较好了这样，然后就。

0: 一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1: 哦，然后爸爸已经正在噎。
0: 对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后来
1: 你们在吗？
0: 我们不在，我们家都没人。我回去整理行李。嗯。然后结果后来我妈就突然好像不知道，就是有一个 light switch 这样，然后她就开始尖叫啊、哭啊，然后就是完全不合理的行为。然后我们就想说，嗯，她需要去看神经内科这样。然后看了就真的发现她有早发性失智症，然后她脑袋已经全部都就是细胞开始坏死。
1: 哦，
0: 对。
1: 这个比例大概多少？你刚刚说。早发性失智症，那它一定是比例没有那么高嘛？
0: 对，
1: 这样是很罕见的状况吗？
0: 非常罕见，好像只有1%， 就是1%的人嘛，哦，我记得。对对对，
1: 哦，所以非常的低。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妈妈就开始趋近于就是状态就慢慢的、慢慢的比较那么没有那么好这样子的状态。嗯，
0: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不知道说怎么去区分说他是本来的自己还是因为是疾病，嗯，因为他们会开始情绪很不稳定，然后说一些比较过分的话，比如说我妈就会说啊，爸爸都是你害死的什么之类的这样。对，可是就是真的是不要，尽量不要往心里去这样。
1: 他会有正常恢复到好像发病前的状态的那种感觉吗？
0: 现在
1: 会切换还是一直就是慢慢的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失智的状况？
0: 前几年会，但是现在比较是就是他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感觉，但还记得人啦。
1: 哦，
0: 对，那他偶尔会就是问我说，欸，你爸怎么还不回来的？我就我就会说啊，爸爸去买菜啦。
1: 你现在是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吗？
0: 啊，我跟我弟弟轮流这样。
1: 哦，很辛苦哦。
0: 他现在还蛮可爱的，他有时候会因为失智症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幻想，
1: 对，
0: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欸，你知道外面有一只神熊耶，我们要不要去祭拜他？
1: 我觉得你现在讲的云淡风轻，你一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煎熬。欸，这一定就是你要从不理解，然后到中间一定会有生气，想说你怎么会这样跟我讲话，你怎么会有这样，就是一方面我们可能不了解，二方面人之常情嘛，你就会觉得这个跟以前的妈妈或者是以前跟她相处的样子不太一样。中间一定有很多这种挣扎过后才让你得出了一个现在最新的一个情绪，就是笑笑的看待妈妈，然后把她当作是一个孩子。可是中间的过程一定是非常辛苦的。
0: 对，我其实因为妈妈跟爸爸的事情，我就是有忧郁症，就是现在还陆续在学习跟她相处这样。但现在已经到一个我知道有的时候会是低潮，但我知道其实就是不会永远都是低潮这样。然后我的心理医师其实推荐我看过一本书，然后他基本上就是在讲说，其实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就是我们不用时时刻刻都是好的，
1: 这么完美的。
0: 对对对，因为所有情绪都是正常的啊，你有开心，你难过也会接着来，那你有难过，开心也会接着来，这样。
1: 其实这样听起来，你从小到大，就你有你跟弟弟嘛，就两个孩子吗？
0: 哦，我们家五个小孩，
1: 五个哦，
0: 对，
1: 哦，
0: 很热闹，
1: 五个小孩，小时候家庭一定是非常的close， 然后很亲密的，然后感情状态非常好，家庭状况非常好的。一直到长大，当然这一些状况让你开始就是要去面对啊，然后开始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其实我们真的要换个心境去好好的适应。其实无常有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0: 对，好像因为有一句话叫做 change is the forever constant， 就是改变就是才是永恒这样。对对对，
1: 好，所以这个就是要你还那么年轻，经历过这么就经历过这一些事情，有没有让你提早长大的感觉？如果说二十几岁那个时候，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瞬间成熟，或者是当爸爸真的倒下来的时候，家里支柱或者是家里那个以前看到他就意气，爸爸心里在你心里面的形象算是意气风发那种？
0: 他其实除了脾气不好，我一直觉得，
1: 哦，脾气不好是不是？
0: 对，我一直觉得我爸妈其实蛮完美的，所以在他生病之前，我的人生其实那个时候我会形容他蛮完美的。对，就是哦，什么都不用担心啊，然后就觉得天塌下来也没关系。然后本来我会觉得那是我自己的能力，可是在爸爸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发现那其实是他们给我的底气。对对对，
1: 无形之中。
0: 所以我其实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去寻找自己，然后也给自己给自己底气这样。
1: 所以这个透过一点点时间，你告诉这些，也许因为你现在也还在正在经历这个照顾者的角色嘛，现在全台湾尤其是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是超高龄化，就是已经有好多的长辈，我们的上一辈都越来越年纪越来越大，然后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文明病啊，或者是很多的状况发生，给他们一些勉励好吧，或者是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一些事情？ 当下该怎么做？
0: 我觉得不管是照顾者或病患都会有一个好像责怪自己的心态，然后会觉得说我要恢复到完美等等的，但我觉得其实就像

0: 尔森讲的人生无常，没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好好的过此时此刻？那此时此刻可能不是开心的，但我们还是可以，比如说我哭着的情绪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想说，那我要怎么样去跟我妈妈好好吃一顿饭、然后或者是说我怎么样在剩下的时间创造一些我以后会永恒记得的回忆，那这些回忆就算是开心或不开心的，其实都会成为人生的养分吧。所以我觉得不用太纠结于完美。然后我觉得其实在我爸爸过世跟妈妈生病的时候，最难对付的情绪是后悔。
1: 哦，
0: 对，所以尽量不要让自己后悔
1: 就好。真的耶。但是一定会有你觉得做不好做不到没有做到完美的事情，但是说真的就是让他就这样过去吧。你与其在那边纠结，我现在就学到就是专注当下，你就不要再纠结过去，然后一直后悔过去，你也不要去担心未来，因为有人说、你担心未来，当你未来那件事情没有发生很棒、你只要担心这一次，但是如果你未来你又担心，然后又真的经历过，或者是其实你就一直反复的在那个情绪当下里面。
0: 对对对，或者是如果因为我心理医师也跟我说过，就是说像尔森说的，你担心的事情你去试试看让它发生，比如说我会很担心我又崩溃然后躺在床上没办法动，就忧郁症复发的时候、可是医生就说，那你当下去体会那个心情，去了解它，去接受它，包容它，那之后天有塌下来吗？就你去观察一下，其实应该不会。
1: 与其让你去想象那个紧张害怕，
0: 对对对，
1: 你就经历它才会知道说事情没有这么的严重、更可怕、
0: 然后他说忧郁症其实最难的是我们去害怕跟不接受、然后去责怪自己说为什么会这样，可是当我们把它正常化以后，所有情绪都不会像云霄飞车一样这么起这么落这样。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好像情绪上面或者是整个状态上面好像也有一点点不对了？
0: 我其实是刚开始照顾爸爸的时候，二十出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真的不太懂怎么去面对自己的情绪、然后就会觉得不开心或 negativity 就负面情绪都是不正常的，然后就责怪自己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蛮常就自己在那边偷偷喝酒、
1: 真的吗？
0: 对。
1: 等一下，加拿大几岁可以碰？
0: 是二十一
1: 哦。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刚过可以那个。
0: 对，但我那时候在台湾，所以十八就可以。
1: 十八就可以了。有让你缓解吗？
0: 其实会就是一小段时间你会觉得好一点，可是之后就是身体会不舒服啊，脑袋会开始不清楚，就其实会更难过。觉得对，所以就经过一段小酗酒的时间，就发现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1: 然后你就寻求专业的帮忙。
0: 对，我就开始去心理咨商啊。
1: 那很早哎、二十几岁就踏入咨商室。
0: 对，但其实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个主修是心理学，所以其实
1: 我
0: 知道
1: 的。我觉得我刚刚那段话不对，我刚刚说太早进入咨商室，我们现在应该要倡导大家有事就去咨商
0: 啊，对，
1: 或者是当你应该不要说咨商，应该说当你有事情就找身边的人聊聊，或者是寻求一些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不好意思啊，或者是好像有那么严重吗？往往就拖过了那个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0: 对，而且我常常听过，就比如说在台湾吧，我可能建议人家说，你要不要去寻求諮商啊？
1: 对，
0: 他们可能就会回我说，啊，我又不是神经病什么之类的。
1: 国外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对这样子的。
0: 对，因为他们其实就会提倡说，其实你平常大家生活都会有压力，你可能没有疾病，也可以去找一个旁观者去聊天，他会比较没有带 bias。
1: 哦，
0: 对对对，那个叫什么偏见？
1: 偏见，
0: 对，
1: 歧视偏见这种。可是台湾有慢慢进步啦，但是我真的觉得说，大家如果觉得身体，其实心理也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生病都知道、感冒都知道去看小儿科医师，但当你情绪有生病的时候，
0: 对，
1: 或者是情绪有一些些没有办法说出口，或者是卡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找医生来帮忙我们。
0: 对，而且我会呼吁大家，就是遇到可能心理疾病或心情不好的人，不要跟他讲说，哦，你就坚强挺过去就好了，
1: 就是坚强不了目前这个状态。
0: 对，而且其实忧郁症或者是心理疾病很多是跟荷尔蒙跟脑袋里的 chemicals 有关系，
1: 没有办法控制的。
0: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像是就是真的是喝懵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但是你一直在那个 emo 的那个情绪上面的那种感觉？
0: 对啊。然后比如说人家身体怎么样，腿断掉，你不可能跟他说你就撑过去，你就可以跑步了。
1: 是是，所以这段时间一路以来走下来，但是其实说真的也好感谢爸爸，也好感谢妈妈，其实也因为他们教你人生很大的一课，也让你有机会可以回到台湾，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演艺工作。

0: 果没有这些状况，当然没有最好，但是遇到了它也是一个转机，让你从原本的辅导员老师的这样的工作到一个演艺的工作。演艺工作到目前为止你自己还习惯吗？这跟以前那个可能是上班的工作不太一样。
1: 对，要我觉得唱歌跟跳舞对我来说是一大挑战，但就是努力上课就会进步，然后也是一样啦，就不要逼自己说一定要完美，然后不完美犯错的时候就在那啊，我怎么会这样啊？
0: 现在有好一点吗？
1: 现在
0: 舞步跳错，音唱歪一点点，你那个时候会很苛责你自己哦？
1: 本来会啦，还是会苛责，但就是不要。
0: 老板会骂你吗？
1: 他因为知道我会自我苛责， okay. 所以他就对我还蛮宽容的。
0: 老板感觉对你是得意门生欸，感觉你是一个模范生的感觉，就是因为团队里面还有公司里面有好多很年轻的这个艺人嘛。其实你担任一个很 cheer up 的角色欸，我觉得就是你给他们一个楷模那种感觉。
1: 因为我老板金志尧其实跟我的理念蛮像，我们一起经营这个金
0: 全名我老板金志尧
1: 金志尧林大靖他以前叫林大靖没有，就是他跟我经营经纪公司的理念是，我们是觉得说我们是要用影响力来让世界就是更温暖一点点，多一点光芒这样，而不是说我们自己想要红啊，为了自己。
0: 真的耶。
1: 所以我们也跟旗下艺人这样子讲，所以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推广的这些歌曲啊，或我们推出的作品，只要会让世界好一点，我们都会蛮开心
0: 的。其实因为最近的新闻事情很多，我们不讨论，但是我就看到洋洋开始就是发表你的想法，然后其实你也出来呼吁大家要重视某一些事情，我才发现就是仙女的外表下，其实你有很强烈对于某些事情的执念跟信念，就对就是对，对你来说就是这样子。
1: 对，我其实个性蛮火爆的。
0: 真的哈，真的哈，那个你真的吗？你私底下会有生气的时候吗？
1: 我会很平静的，就是碎念很多东西。就我觉得不对，我就会讲。
0: 所以有很多事情你都很关心，尤其是你刚刚说到，其实你一直很关注流浪动物的这一件事情。然后从好久，所以整这些事情都同步发生，包含照顾家人，照顾爸爸妈妈，然后关心流浪动物，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这些事情都没有停下来。
1: 对，我觉得我的个性好像蛮天平的，就是我对不公平的事情会很不舒服，然后就会希望让它公平一点，包括就是 LGBTQ plus 的 community 的 rights， 然后流浪动物的权益啊，年长者权益，什么儿少法啊，环保等等这样。
0: 可是第一个，你时间，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就是一天24小时，你关心的事情这么多，然后重点是身为一个艺人，其实当然做公益是一件太棒的事情了，其实很多不管是艺人朋友或者是私底下有很多的那个民众啊，其实大家都会很关心这一些议题。说真的，这个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赚，它其实也不会带给你太多的就是钱或者是太多的效益，可是你还是坚持在这个信念上面，它带给你些什么东西？
1: 我觉得是心灵上的富裕吧，因为其实做公益是蛮亏钱的一件事情。
0: 对，它不是赚钱的事，它不是一个工作，它是一个真的是要凭新的那个想法去做的。
1: 但真的会让心灵比较富裕，然后心情也真的会很愉悦。然后虽然说你在面对公益的很多不公的事情你会生气，可是你会知道说可能你死掉那一刻之前你会让世界好那么一点点，就OK， 好，我可以瞑目了。
0: 而且你都亲身去做，其实你很知道说自己付出了些什么，对不对？
1: 对，我会陆陆续遇到很多人跟我说，就是因为我他们知道什么议题，或者是可能他们本来有不好的想法想要结束生命，可是看到说有人在关心他们，而且可能是不相干的人，跟某些议题不相干的人去关心他们，会给他们很大的希望。
0: OK， 所以这么多的议题，然后其实你要关，而且我发现洋洋很厉害，就是像你如果关心流浪动物，其实你会阅读很多相关的知识的领域的知识，对不对？你去看很多东西，你不要让自己是一个空口白话的人，就是没有，而且你是实际去做，然后你也很了解这样子的领域，你才愿意集呼大家一起出来做。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所有议题他们全部就是有一个 basis， 他们其实全部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人会问说，这些公益到底跟我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去关注这些议题？那我觉得就是 当你在关注议题或者是在为别人的平权或为动物的权益发声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在捍卫自己的权益。

0: 你没有办法保证你什么时候不会变成少数群体，或者是变成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那当你落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会不会希望跟你不相干的人帮你发声，来帮助你？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在捍卫自己的权益，然后保护自己的世界。
1: 嗯，哇，讲得真好。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要觉得世界上周围的世界跟你无关，其实都跟你息息相关。也许现在没有遇到，但是也许有一天，就像杨说到的，每个人都有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而这一刻就是你种下很棒的那个种子的时刻了。好，讲回来，我们在节目最后就要来听听这个你去年发行的这一首歌，叫做 Come Give Me Love。 这首歌是一个大突破耶，跳舞跳起来。你本来就会跳舞的人吗？
0: 我本来不会跳舞，我只会跳芭蕾。
1: 你看，哦，是哦，
0: 对，
1: 你是学芭蕾的，
0: 对，
1: 那就是会跳舞啊。
0: 可是这种就是要
1: 你看起来像
0: 驼背啊，要怎么样？
1: 可是你看起来很像热舞社的耶，
0: 我是个舞池，
1: 真的。这一首歌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挑战？而且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
0: 这首歌其实是因为我老板金志尧林大金，他说
1: 他自己想跳，是不是？
0: 他就逼迫我。没有啦，他是说就是现阶段在台湾其实比较少就是唱跳女歌手，对，他就希望我挑战一下这样。嗯，然后其实我自己也喜欢听快歌，
1: 是，
0: 我就觉得人生已经很 emo 了，我比较喜欢听一些快节奏的歌曲这样。
1: 所以你也是不太听情歌的人吗？
0: 比较少会听快节奏的歌比较多，然后这首歌我们就想说，因为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跳脱框架去做自己，勇敢追求自己，然后也跟世界讲说，其实不一样很有趣，
1: 是
0: 就突破很有趣，所以就想说用一个重节奏唱跳。
1: 哦，而且这个 MV 拍的太美了耶，很帅耶，
0: 谢谢，
1: 太帅了。你们 MV 有拍很多次吗？问这个问题我很没礼貌，因为你刚刚说你是舞池，我想知道一下，在过程当中有没有给你很多的压力，或者是哎呀，再一次这样子？
0: 哦，是没有。那我们那天台风天拍了一整天，然后我练那个舞练了好像大概半年有了吧？
1: 真的？嗯。有啥要再跳？那下一首会跳吗？
0: 下一首应该就是一个摇滚，就大家一起来
1: 哦，张总给你们跳，我们先不用，这样子的想法。有没有哪个动作是你练最久的？跨不过去，
0: 那个就是膝盖要就是往左又往右那个，我其实还蛮不习惯。
1: 真的吗？
0: 对，因为我是跟老师要跳舞，老师要求说我要有一个比较就是那个男性风格的舞蹈
1: 啊，你想帅气的？
0: 对对对对，
1: 你自己要求的？
0: 对，我自己要求，但我自己本人又不是那个风格。
1: 对对，你只有在某些时候会出现一些男子气概，但是
0: 骂人的时候，
1: 骂人的时候，但是私底下就是还是仙女的样子，可是的确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啦，齁。
0: 对呀，啊，就希望大家看到我的突破，大家也一起突破起来。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洋洋一再的在突破你自己，然后给自己很多的挑战。其实挑战是一件很棒的事，因为有挑战你才知道你自己的能力跟极限到哪里，然后不断的冲破它。包含他今年也即将要出这个写真册、写真集啦，齁，这个有几页啊？有企业厚厚的一本那种吗？
0: 对，很厚，大概有200多张照片。哇，
1: 有选很久吗？还已经都选好了吗？
0: 嗯，都选好在后制了。
1: 哇塞，欢迎大家到时候要多多支持洋洋，然后洋洋的这个社群平台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这样之后大家如果有一些最新资讯都可以 follow 你。
0: 大家欢迎追踪我的 IG 或脸书，大家可以搜寻杨婷雅，就是木易杨，然后女字旁的婷，然后雅是一个女跟一个亚洲的雅，拜托追踪我咯。
1: 这个是你的本名吗？
0: 啊，我的本名的那个雅是一个那个牙齿的那个雅。
1: 哦，真的？哦，
0: 对，是不一样的雅，但其他都一样。
1: 哦，所以你改后来就是出道的时候你就改成女字部的这个雅。
0: 对，因为我用我本名去搜，然后发现大家就跟我说，你知道你的名字蛮菜市场的。
1: 不会不会，要当菜市场，我们是菜市场仙女，好不好？今天非常谢谢洋洋，然后呢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一首新歌，叫做
0: Come Get My Love，
1: 也期待你未来的发展。谢谢洋洋，
0: 谢谢。

0: 2026真如国际祈福水灯节将于10月31号下午在台北美堤和平公园温暖登场。当天下午2点开始免费发放祈福水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邀请您写下心愿，透过水灯传递感恩与祝福。现场还有艺术巡游、文化表演、市集以及互动体验。详情请上真如国际祈福水灯节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捷运市政府站2号、3号出入口周边区域，自115年11月1号起为除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浴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3: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4: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0: 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杨听亚，杨杨 Millie。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精彩赛事，
0: 体坛新知，
5: 你想知道的
4: 都在体坛新鲜报。

0: 时间2:09，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在礼拜二的第二个小时，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一，因为他现在在找麦克风，我觉得你用
1: 三还是
0: 好三，你用三，
1: 还是用
0: 你看广播做久了都调皮啦啊，
1: 要用餐
0: 还不行，
1: 什么
0: 要先用餐吗？好，我们先移驾到外面用餐哈。好，这个我妈每次说我们两个。就是我很闹，然后就说我的笑声很尖锐，请问你有这种感觉吗？
1: 不会啊，怎么会呢？
0: Okay. 还可以接受得了吗？
1: 当然 okay, okay. 非常的
0: 好，
1: 无法可说，
0: 无法可说。OK， 哦，谢谢你啊。好，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甜心报的单元当中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体育体坛的消息。今天不外乎我们要来继续跟大家来看到的是今年这一届的这个名古屋爱之亚运，哈，这个正式落幕了。台湾代表团今年是5金17银33铜，总共55面奖牌，排名第15。那这个我先问哈，你觉得这个成绩雷？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说，这个满不满意，这不是重点，因为这很主观，而且他们其实都用尽全力，不可能有人去要故意输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运气，然后很大的这个环境下的因素哈，去有不一样的结果。你自己觉得这个成绩还 OK 没？
1: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当然就是我们在所谓陆海空，我们那个运动会有所谓陆海空三项，陆就是田径，海那就是游泳嘛，
0: 是
1: 空就是体操，就是把人抛上去。
0: 对，
1: 那陆海空的项目呢，虽然说我们这次体操没有只用好像拿到一面铜牌而已吧，但是我们在田径跟游泳都有金牌进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就王冠宏拿到我们游泳金牌，然后在我们的跳高后来拿到跳高的金牌，这个是非常因为像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说，我们的跳高已经田径已经几十年没有在亚运拿金牌了，因为这个项目说真的一方面人种啊还有训练的条件，这个我们确实都不如比如中国啊或一些比较西亚的国家，那这一次真的很难得。但是其他的项目我就觉得比较可惜啊，当然就像 Elson 刚刚讲的要拿到金牌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尤其像比如田径好了，你努力4年就为了那10秒钟，
0: 真的
1: 我觉得
0: 给我10秒钟
1: 超级残酷，你要是一个小细节一个呼吸没有做好，你这4年就白费了，这想想都很觉得很压力非常大，但是他们还是都能

0: 正向面对这个比赛，我觉得很不容易。那、其他项目当然也是。那我就觉得像这一次大家听到的选手，其实都还蛮耳熟能详了，最后也都有拿下奖牌，但就是距离四强甚至金牌就是差一点。我觉得这个多少也是跟大家年纪啊，因为单项、所谓单项就是除了篮球、棒球这种比较人多的项目，我们大概都叫单项了。那这些单项的选手的这个运动年龄普遍都比较低，就因为你可能十岁左右开就要开始训练，那训练十年，然后二十岁不到要出去比赛，
1: 对，
0: 那二十到三十岁就是你比赛的黄金期，因为你在超过三十岁，说实在，你的竞技体能啊，或者是当然经验可能比别人好，但有时候就是现实是很残酷，像桌球好了。桌球这一次，我们会看到哇，这个我们这次冯奕昕他也是高中生啊，但是松山加上的。我上次知道松山加上出了非常多的桌球国手，他们桌球都很厉害，但尤其是台北市的。那冯奕昕他才18岁，然后我们的这个女子国手也有18、20岁的，听起来都超年轻的，
1: 年轻哦，
0: 没有，国外都是14、16岁，
1: 更年轻，好小，那个已经是好小哦，
0: 对啊，那。他们就是这个14、16岁就出来打，那可能到20几岁就会到巅峰。但是我们如果出道稍微晚人家3、5年，那我们的竞技时间就比人家短3、5年。就是因为像2020年东京奥运，我们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嘛，就史上奥运最好的。那这一批所谓的运动明星，他们也慢慢步入生涯晚期，因为都有带伤啊，像郭幸存。举重的郭幸存，他就是全身都是伤了，平常也要比他们的那个在国际赛也要比世锦赛啊、亚锦赛很多比赛要比了。那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其实他们身上背负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成就型的伤势很多，就他可能这一次遇到了这个状况，不见得是可能像我们平常人一样走路脚扭到啊、腰闪到，他们那个都是10几20年累积下来的。那个都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甚至就是一辈子你要带这个伤势跟他共存。那到了这个年纪，这一次因为换血确实比较少了，所以其他项目比较没有争夺好的成绩的机会。那你说好或不好，我觉得这一次很
1: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时代的过渡期，
0: 对，
1: 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你刚刚说你刚刚说那个老将们其实也慢慢的步入到他们生涯的晚期，所以当然在表现上面需要用更多的力气，然后其实需要更大的勇气才能站在场上，那年轻的还在等待他们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所以再继续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我们刚刚说有什么5金17银33铜、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讲铜牌有谁银牌有谁，那我们就讲金牌好不好，我就快速帮他念过金牌，包含了这一次有5个金牌哦，5块金牌哦，有我们的这个于凯文黄诗源的软式网球混合双打拿下一个金牌，然后我们的王冠宏小帅哥王冠宏游泳200公尺蝶式拿下金牌，傅兆璇的男子跳高田径男子跳高，林玉婷的拳击女子60公斤级，还有谢淑薇梁恩硕的网球女子双打，这次为中华代表队拿下了5块金牌，
0: 掌声鼓励。
1: 那个金牌是真的有镀金的吗？
0: 镀金的，
1: 可以拿去那个银楼，没有必要
0: 他们已经有国王奖金了
1: 对，没有必要、okay、
0: 可是真的国外真的有人把那个奥运奖牌卖掉了，
1: 卖得掉
0: 可以啊，上 eBay 没有，我不知道去哪买了，
1: 可是上面不是你的名字有什么好买的哦，
0: 有人会买、啊、
1: 收藏啊，
0: 对啊，有些人有些运动员国外运动员破产然后就是把那拿去卖、
1: 哦、
0: 那也有
1: 这样子哦，
0: 但是也有很多
1: 像我破产我就卖这一支麦克风
0: 那不是公务吗那个正风处
1: 啊，我用那么久不是我的哦，还不是
0: 戏棚下待久就是
1: 你 是你的哦，不是用在这边、啊 okay、
0: 除非你把它弄脏了然后自己买回去
1: 好
0: 好，这个刚刚讲到
1: 他们会卖奖牌，
0: 国外甚至还有这个很感人的事情，就是就听到有人要卖奖牌嘛，然后就有这个富商把它买回去，然后但是又还给他，

0: 就是等于做功做功德了，就是花了几百万吧，就是买那个奖牌，然后再卖回，再奖牌再送回去给他，
1: 嗯，
0: 然后就等于资助他的生活这样。那其实运动员当然除了这个，就像刚刚讲这些单项，说在你的年纪真的三十几岁就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1: 嗯，
0: 你后面还有大半辈子要过。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你说失，我就不会，当然是不会失望了。但是，有一些确实，我们2028年那个洛杉矶奥运就要来了。
1: 嗯，
0: 我觉得现在要准备，要准备的话，可能现在就要开始安排，
1: 嗯，
0: 因为我们的亚奥运都有所谓的黄金计划。那黄金计划它就是一个很长期的，就是你如果通过这个考核，那你就可以进入这个黄金计划，然后就可以接受政府补助，然后你就可以去左训，嗯，接受训练。那我觉得我们高雄左训中心他们越来越进步了，就是除了我们，嗯，因为以前都会请记者去参访嘛，那除了一般的训练场地啊，硬体都有到位以外，我觉得软体方面也都有长足的进步，然后现在里面有很多的新的场馆已经完成了，里面有棒球场，嗯，像之前我们成棒队在练习的时候，因为以前通常都是去什么斗六啊，就是直棒没有用的球场，但是中南部就比较不会下雨嘛，但是这一次我就问我们摄影，他说他们要在这个高就在左训，就在左训练球，
1: 嗯，
0: 所以就很方便嘛，因为你住在里面，然后你集训在里面，你如果半夜想要加强什么东西，你也可以去 work out，
1: 或者是半夜如果想要吃宵夜，瑞丰夜市
0: 有点远，很远吧？
1: 左营吧，还好啦，
0: 在那个呢，
1: 我们可以用赚到的国光奖金坐计程车啊，
0: 还叫 Uber，
1: 对，啊，
0: 很远吧，嗯？在那个什么站，啊，就试运站嘛。
1: 哦，那有啦，有一段距离啦，啊，有一段距离，那边比较偏乡、偏郊区一点点，嗯，对。OK，
0: 就是对，我觉得这一次当然是很难得。如果说2028年，但是如果说2028年没有其他的新秀的话，我觉得会有一点危险。
1: 嗯，好，所以还是要规划一下啦齁。但是我们先回把那个时间轴拉到，不好意思，我现在那个喉咙有点紧紧的齁，所以我等一下如果突然失声，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今天话讲太多，广播人的悲哀，
0: 这是什么恐慌症？
1: 有吗？看到你恐慌吗？
0: 嗯，有可能
1: 没有，今天太嗨了，一直讲话。好，这个我们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把时间轴拉回到上个礼拜，这个我们跟大家一起看那个杨坤碧的男子个人不定向飞靶的射击的比赛，对不对？
0: 最后银牌，
1: 真的，我们本来
0: 站到最后一，
1: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害的？因为我们看的时候都是金牌，暂定金牌。
0: 如果节目
1: 杨坤碧，对不起，
0: 继续 on 的话，就金牌。
1: 杨坤碧，我跟你对不起。
0: 因为差了150万，
1: 他转折有一点转折，欸，后面有一点被对手那个第一名是谁？
0: 好，印度的，
1: 对不对？是后也不是中国，哦，因为中国本来跟我们有 一直要抢嘛，后来没有，
0: 中国先出局，
1: 对，
0: 中国好像铜牌，
1: 对，中国第三名嘛。我们看到第一名是谁啊？
0: 对，科威特的，科威特的
1: 阿穆达夫，
0: 对对，科威特，我想起来了，
1: 对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是说他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那个，就是科威特，嗯，好，他们拿他金牌，然后我们的杨坤碧很棒哦，好，是
0: 48岁，
1: 杨坤碧48岁吗？
0: 不，对手科威特的48岁，拿过2届亚运金牌，
1: 对，亚运金牌，
0: 但那两面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1: 哦，好好好，所以
0: 马丁没败。
1: 好，所以呢，没关系，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嘛，好，运动比赛就是这样，有赢就有什么铜牌、银牌，不要说输啦，好，有赢就有没有第一名的，好，所以呢，这个人之常情啦，哈，但是我们还是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在这一次的亚运当中有哪一些精彩的这个表现。首先，我们就来看到的是林玉婷这一次卫冕成功，嗯，登上我们的卫冕者宝座，嗯，
0: 林玉婷。真是没料到
1: OK OK 还要再听一次吗？
0: 林玉婷这一次是有多需要掌声
1: OK OK 好，请
0: 林玉婷这一次亚运季是 连续2届拿到卫冕了，那2024年的巴黎奥运也是拳击的金牌，嗯，那但是这几年因为这个世界拳联他们有这个性别参赛规范的修订啊，那所以其实这自从巴黎奥运结束以后，那林玉婷就。

0: 几乎没有在国际赛场上面出现。那直到这一次，直到这个今年的三月，他已经有被确认说，符合女子组的资格了，那才可以来比亚运这样。那当然，我觉得，因为就我们，其实我们从小应该就多少会遇到这种，比如说比较男性化的女生啊，比较女性化的男生。
1: 我吗？
0: 我觉得你还好。
1: 真的吗？
0: 对。
1: 真的吗？
0: 那个掌声我是说打在脸上的
1: 掌声。哦，不是这种。OK OK， 是怎么样？
0: 我想要谢淑薇。好，没事。谢淑薇不是说你再问的话要先追播。
1: 好香啊，好香啊，哇，很火爆哦。
0: 好，谢淑薇等一下会讲。林婷这一次其实对手也都，我觉得没有过去那么轻松的过关了、啊。那我觉得主要还是林育婷，因为真的太久没有比赛了，所以这一次金牌没有上次来的轻松，但是也算是压倒性5比0的比数了。但不是但是这一次林育婷，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他的心理方面，因为不只是国际上面对他的质疑，其实连台湾自己人多多少少还会叫他停歌啊。
1: 真的，下面有那些留言，我真的觉得大家不用这样子。就是比也不是你在比，奖金也不是你在发，然后他受训的钱也不是你在付，你到底在吵什么吵啊？
0: 你是在模仿某一个迷因？
1: 谁啊？
0: 真的吗？我等一下给你看，因为那个有脏话不太方便。
1: 不是啊，我就觉得大家为什么要在下面这样攻击啊？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果你是针对他的比赛的状况，例如说你觉得他哪里踢得不好，哪里怎么样，我觉得讨论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要做人身上面的攻击？
0: 这个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男女性别的问题，这个真是大哉问。最近 WNBA 也有出事啊，因为 WNBA 他们规定的可以参赛的太模糊了。那这个就有一个前 NBA 的球员叫做 Enes Kanter， 那他就说，我自我认同是女性，那我也要打 WNBA， 然后就大家就吵成一团。但我觉得就是规则的问题，像这个奥运其实都有很明文的规定，说你睾固酮浓度在多少以下是男女子组，以上才可以就是男子组。
1: 我对不起，我生物理化总不好，身体健康不好，健康教育也不好。请问女生会有睾固酮吗？
0: 有
1: 哦，也会有。OK OK， 谢谢。所以不是，所以女生也是会睾固酮的。
0: 有。
1: 就是、男性也会有雌激素的
0: 激素啊，对对对，
1: okay,
0: 女生的浓度大概是男生的十分之一
1: 哦，还是有哈、
0: 那很少量，所以他就是用那个浓度。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未来要请我们的林英中医师来跟大家详细的讲解，因为他并不是全然可以界定那个你厉不厉害的，因为你肌肉你的不是什么厉害，你说你的肌肉的密度其实跟睾固酮有正向关系，但不是绝对。
1: OK，
0: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还在。
1: 例如说，我可能我妈妈跟我打架，我妈不一定会输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一次亚运上面精彩的表现，来听田馥甄要去什么。

0: 非语言发通，什么主流下注却在总统府面前一行。主编会是市民查管之，对早晨十点到下午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也是中华民国正国庆免税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庆祝一百一十五年国庆出品 VNV 提供。
1: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怎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0: 2:30，欢迎你回到午后汪正，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1: Hello， 大家午安。
0: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回顾这一届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上面中华台湾代表队的表现。现在一定都要讲中华台湾代表队，因为有就是 OK， 所以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就是我们派出去的人啊，哈，这个中华台湾代表队，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林育廷的部分，哈，这一次他全集卫冕拿下了金牌，那当然林育廷很多人对他有一些想法，好，你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这个刚修正一下，确实就跟我讲的一样，就是睾固酮这个东西，它当然正向影响了我们的肌肉骨骼的生长，但是它并不是绝对。
0: 嗯，
1: 那所以最近，所以这个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新制已经宣布要改成 SRY 性别决定基因检测，
0: 这是什么？
1: 透过唾液、血液及黏膜确认 Y 染色体上有无启动男性生理特征的基因。规范女子参赛资格，听起来好像我最近在玩那个金刚狼，那好像变种人的什么检测？
0: 这是理化课会教的吗？
1: 生物应该、
0: 哦、生物啦，生物，对不起，生物课。
1: 那总之就是就是这个，
0: 我只知道剑门纲目科属种，
1: 哎、欸，你很厉害了。
0: 那个什么脊索动物门，
1: 脊索不育，
0: 脊索动物门啊、哦，
1: 就是这个。

0: 它还是一个新科技啊，我觉得未来还是会一直滚动式修正，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那么放在心上。那总之，因为林育婷那时候真的太强了，就强到我觉得不太公平。但其实我就说，其实女生的肌肉练起来还是很可怕。
1: 对啊，
0: 我之前跟那个，
1: 就像我跟郭幸存比，我一定会输幸存啊，
0: 他会把你丢出去。
1: 对，还可以甩两圈，
0: 他可以举200多公斤哎、欸，我是开玩笑。
1: 女生其实没有太大直接的，当然有间接的关系，一定是有。男生跟女生构造一定是不一样，但是我就觉得说，你不可以因为他强，你就断定他是怎么样子的。性就是怎么样子的角色，我觉得不能这样子。
0: 万一男生太强，那是他是什么外星人嘛？
1: 对 啊,、
0: 欸、
1: 對啊，
0: 我们还真的叫那些他们
1: 外星人。
0: 嗯，好，那个哎、欸，林育婷，我觉得比较他这一次回来，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他看不出他有什么承受很多压力。我觉得他还是蛮正向的看待这件事情的，然后还会开玩笑，然后什么。闭关，因为他闭关练习嘛，然后要错过股市进场良机。对，他有在投资，
1: 现在已经在涨了哈。
0: 那对，最近涨得非常凶。我们欢迎这个汪
1: 老师。
0: 就是我觉得这一次他还蛮没有受到之前的风波影响。我觉得拳击选台湾拳击选这两位拳击选手，说实在都带给我们非常多正向的力量，包括林育婷啊，还有后来拿到银牌的陈念琴。陈念琴这一场金牌战，他虽然说最后输了惜败，就真的差一点点，好像4-3还是5-3，3-5，就那个裁判最后的评分是差一点点。但是他输了以后，他也没有难过，他跟对手那个击掌，然后讲偷这个 whisper， 就是讲了点悄悄话以后，然后他把对手抱起来，就两个人还是好朋友。就是我觉得这些精神才是。金银牌以外最宝贵的地方，
1: 是我插播一个，我忘记是什么比赛，我也忘记是谁、然后我看到一个片段，他是就是我们台湾的选手，然后跟中国对打，然后我们赢了，然后啊，就是林育婷吗？是林育婷吗？然后中国的教练就拍了，就是那个我们台湾的选手还去跟对方拥抱，然后就是。对方还彼此就是加油打气，然后对方的教练好像也给我们就是拍几下就鼓舞，这样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欸、就是不管政治立场，不管什么国家的争议或什么都不管，但是在场上其实我觉得大家把那个专注就放在比赛上面，我觉得这是很感动的。
0: 我觉得这个像以前当然是有点岔题、啊、就是据传这个好像是乡野传说，然后以前在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双方已经打到在某个战场上面，双方已经打到这个没日没夜，然后都已经弹丸粮绝。但是有一天呢，有一次刚好那天圣诞节，然后两边就没有拿武器，就站出来，就走向对方，然后他们就开始踢足球，然后那场踢完，然后大家也都欢那个很欢乐嘛，就踢完大家还拥抱啊干嘛。但那天那个晚上结束以后，大家要回到自己的壕坑里面准备明天的要战争。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真如果属实的话，这是非常感动但也令人伤感的一件事情，因为战争就真的很残酷。今天的朋友明天就是敌人。而且跟运动还不一样，这是生死攸关的。所以我想要，为什么要战争呢？你就不能比个奥运决定谁强谁弱？
1: 他们才不甘心嘞。
0: 对，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为什么不能来打个什么比赛？
1: 他们才
0: 不
1: 甘心。
0: 不是很好吗？
1: OK， 好了，反正这个是林育婷的部分，那我们也要恭喜他哈、这一次又拿下了一个金牌，也希望他无畏这些言论呐哈。说真的啦，那个竞技场上还是比。这个言语残酷，所以呢希望他可以继续的来替自己，也为我们台湾继续拿下好成绩。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亚尼曾亚尼，暌违20年再战亚运，这一次呢这个比赛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哦，拿下了铜牌。
0: 好，曾亚尼，这个
1: 我的声音是不是越来越没有了？
0: 那个我们带来一场
1: 历经亲情，
0: 有那么严重？我还想说那个黄巧虎
1: 灭绝师太哦，
0: 相爱没有那个没有那么容易，
1: 没那么
0: 简单。
1: 简单OK，
0: 刚才有人翻我白眼
1: OK， 来亚尼的部分。
0: 好，曾亚尼这一次大家相信

很久没有看到曾雅妮了，因为当年他这个真的叱咤风云啊，全世界最强球后。但是后来因为伤势啊，还有一些心理因素，说实在是真的距离这个球场已经很远了。那即使他有参赛，但是。

0: 杜哈亚运。那一年他就有帮台湾女团拿到铜牌。那我们上一次2010年在广州亚运也有拿下铜牌，但那一次没有曾雅妮了。那总之这个上一次拿牌都是二十年前以前的事情。那曾雅妮这一次回归，我觉得主要还是他想要让试验一下自己是到底能不能还继续站在这种高强度的舞台上面。那世界，你说那种世界巡回赛啊 ，LPGA 可能比较难。那亚运至少你有一个团队可以协助你嘛。那最后他是以四天276杆，低于标准杆4杆，排名第9。那高球的规则是这样，他亚运高球规则是个人归个人，但是你团体的话，他没有另外比一个团体赛，他是用个人的成绩，因为他会比四天。那第一天，你们台湾最我们不是你们，我们最台湾最好的两个成绩，比如说第一天是这个曾雅妮跟徐威玲嘛，我们这一次曾雅妮、徐威玲跟钱佩云。那第一天假设领先的是曾雅妮跟徐威玲，那就他们两个成绩加起来。那第二天如果是徐威玲跟钱佩云，那就他们两个成绩加起来，那这样加四天，那最后的成绩去排各国，所以就他没有另外比了。他就直接用个人的成绩去算，那这个成绩加总起来呢，我们是550杆，低于标准杆10杆，这个险胜南韩3杆，那最拿到铜牌。那第一名是金牌是中国，然后第二名是印度，有一点落差了，差了4杆跟差了12杆，但总之我们最后拿到铜牌。那近年其实台湾最好的成绩最好的选手应该是徐威玲。那曾雅妮这一次是以老大姐的身份带领大家挑战亚运。那而且曾雅妮这一次很特别，她其实右撇子，但是她现在推杆换左手。那她说是教练建议她这个，因为她换了这个推杆失忆症。
1: 哦，
0: 就是
1: 推杆推太久忘记怎么推了。
0: 我们叫 YIPS 啊，就是比如投球会有，就是传球也会有，就是。一个运动员他一个动作做了上千万次，可能在某一天，
1: 我现在就是嗓子失忆症欸有没有可能
0: 就是哪一天你真的说不出话的时候就是有可能。
1: 我说不出话不是因为我感动哦，是因为我嗓子失忆症。
0: 你脑子都没问题，身体没有受伤，
1: 你确定我脑子没有问题？
0: 有这样讲妈妈会很难过哇，那谁都觉得脑子有问题啊
1: 对不起，所以他们做这个动作做太久，很多次就会这样，
0: 就
1: 有机会，
0: 有非常多的原因，例如说你可能是这个地方受伤过
1: 啊，有哦，
0: 那也有可能没受伤，但是你可能某一次的失败，然后烙印在你心里，刻在你心里的失误。
1: OK， 我懂那种感觉，
0: 对你就会
1: 你有点恐惧啦，跟卡住，
0: 会开始避开它。比如说你如果这个地方你每次打都过头。你下都就会太轻太轻太轻，然后你一直根本跨过去没有打到正常的那个力道。那个是心理学上有叫 YIPS
1: 了。YIPS。
0: 就他换了这个推杆的失忆症，然后所以他后来换成左手。那其实因为推杆这个东西他重点是判断。对，你要判断那个果岭的高低起伏啊，角度啊，力道反而是还好。对。因为大部分时间你只会看到那个小白球滚过去的路线错的，那大都不会，通常都不会过头啦，就是顶多力道差一点点这样。所以力道是，因为你路线没了就没了嘛。那你如果力道大一点，你有可能撞到杆子掉进去了。那所以角度是最重要的，就你的经验啊、判断，还有你当天这个对自己身体的掌握，因为每个人每天身体状况都不太一样嘛。那你会觉得高尔夫球场地那么大。但是其他要掌握的地方都很细，风啦、那个草皮啦、长草短草啊，都是很细的东西。那你看棒球就讲长草短草没有啊？就是但这样你这一次是真的打得不错，那而且一直都很稳定，虽然说都没有冲到很高。像我们的男子组就比较可惜，我们王维轩他前两回合都是领先，都是第一名哦。那第三天被超车，但也有第二名， 但第四天它就整个往下掉。

0: 就是因为每天大家都是在抢低于标准杆嘛，就打越少杆越好。那他前两天都打很好，但是到后来可能包括身体啊，然后或者是其他的选手已经越来越适应这个场地，就越打越好。嗯，但你可能一开始冲很快，但是你对场地的适应没有对方来的那么好，就有可能人家有点慢热嘛。那你一直保持在温温的状态，你就会被超车。
1: 嗯，
0: 那男子是最后没有成绩，比较可惜。但是女子组是一直保持这个比较稳定的输出，那最后有拿到铜牌。嗯，那这样你赛后，我拿到他赛后访问的那个录音，他其实真的，因为其实我访这样你已经十年前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毕竟他已经很久没有出来
1: 了。那你说我是明聪，
0: 那个不认识。但这样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给自己，他是我这辈子觉得他给自己压力最大的人，
1: 真的
0: 没有之一。
1: 其实他很年轻哎，
0: 哦对啊，
1: 我一直觉得，因为好像从小时候看他长大，
0: 嗯，
1: 我看着他长大，我长大，就觉得他好像已经到几，就是阿姨，没有，他其实也才37岁
0: 啊，
1: 对啊。
0: 跟曹格，
1: 是吗？曹格有才37吗？
0: 没，人家说长相长像曹格，
1: 我看有吗？有吗？
0: 曹格47也差了10岁。好，那詹雅妮上为什么会那样讲，因为他像十几年前我在访他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会讲话的人。
1: 好像哎，有像呢，轻轻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呢？笑起来好像哦。好，请继续。
0: 就我觉得他以前访的时候，他因为我们那时候坐在一个有点像类似咖啡厅的地方，然后因为那个有包场了，在信义区，那时候就听他侃侃而谈。我觉得他给自己压力好，给自己的压力好大哦、喔。就是虽然说他都是笑着，因为他以前叫微笑球后嘛，
1: 哦，
0: 他以前都笑，他都笑的，但是你会觉得他好像很孤独。
1: 嗯，
0: 那时候会觉得说，因为他太强了，
1: 对，
0: 然后他走到太前面，就台湾已经他走在比台湾前面10-20年，
1: 嗯，
0: 因为他已经，因为他以前就在奥兰多嘛，他在美国打，长期在美国打球，所以他跟台湾的连结并没有那么深，
1: 嗯，
0: 但是就他只要一回台湾，什么裙摆摇摇什么比赛，他都是轻松夺冠，就会觉得他有点强者的孤独。那一方面他因为照理讲，你应该。也不是应该，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哦，自己最厉害、很嚣张这样，但他没有，他还是非常的没有到自卑，但是他会一直 push 自己，
1: 嗯，
0: 就即使他已经领先别人一大群了，他也是继续 push。有一句话叫做可怕的不是天才，可怕的是天才比你还努力。我觉得他就是这种人，但是他的言辞当中带着一点他很积极，但是你会觉得他积极的很累，
1: 嗯，
0: 但是他又不得不让自己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他很讨，所以为什么很多记者都很喜欢他，因为他真的很讨喜，但一方面也觉得很为他觉得担心，啊，就是他哪天会不会受不了，哎，果然后来就有点倒下，但这一次他回来，我觉得，而且听他的访问，我觉得还是维持当年的样子，而且至少他有成绩出来，应该会让他现在无论是对未来，因为他在37嘛，高尔夫可以打到很老，
1: 高尔夫比较不会受到那个体力上的限制，
0: 很多职业比赛那些以前那些 PGA 的选手都50-60岁在打，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至少是个开始啊，
1: 是，
0: 对，像他最后
1: 时间还很久啊，
0: 他讲说这个，如果因为职业赛是为自己打，他说哭一哭就算了，但为国家打球怕很多人会跟着我哭，嗯，因为他想到的都不是自己，而是他觉得他承受了非常多，但其实还好，因为他能够回来，对大家来讲就已经是很好的事情。
1: 嗯，
0: 对，就是，嗯，但他，我以前有一个记者前辈讲过一句话，就是因为他都跑综合了，他说世界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人讲话你都要听，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
1: 去睡觉，
0: 确实是不是这一种，就是。可以去细细的品味他们讲了些什么，因为确实都还蛮有内容，
1: 嗯，希望你有在瑞克帮我们邀请世界冠军来
0: 哦。讲到这个顺便讲一下，
1: 怎么有机会是不是
0: 这一次

0: 亚运电竞是最后一届了，
1: 以后没有电竞了吗？
0: 令妹已经没有，
1: 我妹已经没有机会了吗？叫你平常怎么样认真努力，好好练。现在怎么样？亚运都没有电竞的，电脑没收，不能玩。这次对耶，我们的电竞是铜牌哦。
0: 蛮多，因为电竞有很多，
1: 蛮多
0: 很多项
1: 哦，有
0: 很多游戏，
1: 英雄联盟，
0: 对，有很多个。那我们是获得
1: 英雄联盟的铜牌啊，
0: 获得一面银牌吧。我们
1: 英雄联盟银牌，
0: 对，我们最后输给南韩。南韩因为南韩真的太强了
1: okay,
0: 南韩他们有职业联赛啊，他们职业联赛，
1: 然后铜牌是永劫无间，我还真是，这是跟贾永杰有关系吗？我没有听过这个游戏 sorry。
0: 就 每一届其实都还蛮不一样的、哦、我们魔法气泡拿到铜牌、
1: 啊、魔法气泡，魔法气泡你有在玩啊？
0: 对，我以前在玩，
1: 对对对，我记得，
0: 而且有一个人在玩，
1: 谁啊？
0: 宇多田光
1: 哦，
0: 他很强，
1: 宇多田光的OK，
0: 你
1: 有跟他组队过吗？对，
0: 没有。哦，他因为后来没有玩，他是因为他很迷这个游戏，因为宇多田其实是人非常聪明的人，嗯，但他以前就很迷这种俄罗斯方块啊、哦、魔法气泡这种建构型的游戏，有没有？数学好的人对这个都很厉害，嗯、哦，他是强到他可以去比赛，他曾经那个有魔法气泡的游戏公司应该是卡普空。哦，还邀请他去跟他们的工程师比赛、哦、然后他好像一个人对了二十几个人，然后当然大部分都输了，但也赢了好几场、嗯、就他已经厉害到跟游戏公司的工程师差不多了，
1: 好厉害。
0: 他有准备比赛的眼镜，他那个眼镜比较不会让他疲劳、哦、可以比较维持专注、哦，
1: 有必要吗？
0: 对、
1: 啊，完成这样哦、喔。
0: 对，日本人对某些东西是蛮坚持的。
1: Okay. 然
0: 后，我们是在这个刚讲到那个魔，哎、欸，不，
1: 魔法气泡。然后还有一个，我刚刚看到一个第五人格。
0: 哎，第五人格是铜牌，
1: 所以我们都蛮不错的耶。
0: 就是、很多种项目，而且每一届都不太一样。
1: 哦、是
0: 啊、那。像刚这个刚讲到那种英雄联盟啊，对，
1: 英雄联盟，
0: 英雄联盟，我们最后是输给南韩。那南韩对方有一个人叫 Faker， 就是全世界电竞打什么叫打 LOL 啊，
1: 打 LOL 耶、yeah. ，
0: 最厉害的一个人、嗯。那他其实这一场比赛没有上场，因为他们有很多个人可以递补这样。但那一场比赛其实没上场，但是光他在那边坐镇就已经。很就带给南韩非常大的精神支柱，而且、嗯、坦白讲，我们实力真的是有落差了。其实我们前两局打得还不错，因为他是五战三胜制、嗯，我们第一局还有领先，我有看他还有。
1: 你会玩吗？
0: 我会打传说对局、哦，对，但是因为他是手机版的英雄联盟了，就大概类似。那、嗯、第一局我们是
1: 用手机玩哦。
0: 手机是传说对决，然后电脑是英雄联盟。
1: 哦，是同一个东西吗？
0: 对，同一个东西。
1: 哦，是哦。
0: 英雄联盟的手机版就
1: 传说对
0: 决。Really? 对对对、嗯，是一样。
1: 我现在才发现，才知道。
0: 但是英雄联盟复杂非常多，因为它毕竟是用电脑玩的、哦，它东西复杂很多，人物也比较多。
1: 可是它的整体概念是，
0: 对对对，是类似的。
1: 哦，
0: 嗯、
1: 好酷。
0: 那个 Faker 最近还有拍广告，就是他红到，哎、欸，他收入非常非常高，哦、就是南韩电竞的周杰伦。
1: OK，
0: 然后而且无负评，就是一般可能红了，尤其电竞选手嘛，就是
1: 又年轻又一点血气方刚。
0: 对对对对对，嗯、台湾的就闹出很多这事情嘛，但 Faker 是几乎无负评的一个魔王级的人物。
1: 哦，
0: 对，那下一因为其实电竞一直以来在亚运他都是依附啦，因为。他还没有那么庞大的组织能够办一个这么国际型的比赛，那现在电竞已经发展的差不多了，所以他们之后就会跳出去、嗯、有自己的比赛的。
1: 好了，我希望下一届以后就没有了吗？没有电竞了？为什么？
0: 那就是他们已经跳出去办自己比赛了，就没有不用依附在亚运下面、
1: 哦、希望有那个跑跑姜饼人的那个世界级比赛，我一定会去比。
0: 好，我会写帮你这个拍照。
1: 好，我发稿。
0: 看你要跑到哪里
1: 去，请你帮我发稿。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其实蛮多要讲的哈，赶、嗯、快讲到这一次。其实呢，这个最重要的，我们剩五分钟，我们赶快来讲这个网球女双，每一次都要来，这个有一些剧情哈，金包银。但是呢，大家都在看这个 The War。
0: 惹我，
1: 惹我，
0: 是

0: 世纪之握。好，这一次我、哦、因为这个，我本来还要想要讲这个，这一次名古屋亚运办的怎么样？那
1: 下一次还可以，下个礼拜还可以。
0: 其实我本来今天想要邀记者来，就我去现场了，但是因为他们这二十天真的
1: 太累了，
0: 操到爆了，所以他们又休息一下。
1: 好，
0: 那希望下礼拜可以找到人来讲这件事情，
1: 没问题。
0: 所以下礼拜可以继续讲。好，那詹浩晴这一次是妹妹。
1: 詹浩晴
0: 跟谢淑薇这一次是代表台湾出赛嘛？那女双的比赛他们都是赢到最后，然后所以台湾就是金包银。但是一般来说啦，金包银就不重要了，因为都是我们的嘛。
1: 是。
0: 然后所以转播单位，官方转播单位也没有播，因为没人就是觉得不重要。
1: 什么意思？
0: 官方没有播这场比赛，虽然说它是金牌战，因为是两个国家内战呢、啊，没有什么好看的。
1: 真的吗？这样不好看吗？
0: 通常都没有人，而且记者也不会去，因为都是我们的、啊。
1: 不好看吗？
0: 不好看。
1: 那如果是李阳跟那个，如果是李阳跟杨永伟比赛柔道，看不看？
0: 这也太 crossover 了吧？看，我看部长被摔了。
1: OK， 所以没有转播、哦。
0: 李阳可以带网球拍上场，羽球拍上场吗？
1: 可是他们出来还是有人访问他们了、
0: 哦。但通常就是不会有人去，但因为这一次
1: 确定不是他们的问题。对不起，我
0: 这次这一次我们转播单艾尔达还有特地出了5G 的直播设备去转播，就我相信外媒应该很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一场比赛？因为他们两家真的是吵太久了，而且上一次在美国网球公开赛，他们赛后没有握手这件事情，就也外媒其实美国媒体其实也有报道，就是竟然会有同一个国家的两个选手，他们赛后不握手。对，就是，然后这一次
1: 连我跟 EJ 做完节目都会握手，
0: 真的吗？我猫没握过，等一下握一下。那据现场的摄影记者回报，因为他们是在那个网子的边边拍，所以很清楚看到他们没有握，没有握到。
1: 我记得是不是有人伸手出来，但他不握。
0: 谢淑薇有弄一下头发。
1: 詹浩晴有伸手
0: ，
1: 对嘛？
0: 詹浩晴有伸手，詹浩晴赛后就说他觉得他要做他该做的，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简单讲说是两家都有问题，我直接讲说两家都有问题，因为过去包括资源分配啦，然后还有两家的个性真的差太，就天差地远，对，他们就真的很像电影，很 drama 这样，就很多东西彼此都不太能接受对方了，那。我觉得台湾能够出一个这样的组合也是蛮特别的。那我觉得从看戏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很有趣，
1: 很好看、
0: 哦。但是也是希望他们有朝一日可以和解。
1: 真的啦，我觉得运动赛不要用成这样子，就是好好的打，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好，其他的我们下礼拜继续聊了，因为这个亚运当中还是有很多精彩的项目，我们今天来不及讲，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大家分享。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历经的《快乐的快乐的快乐》，希望我待会声音可以回来。今天非常谢谢 EJ， 明天。

0: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十月六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结合 STEAM 教育，推动高中职以下学校无人机的教育课程，日前首度跟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工会合作办理115年度台湾教育科技杯无人机足球台北公开赛，力拼进军全国无人机足球公开赛的门票，并将在10月7号办理台北市 AI 无人机教育论坛，汇聚产官学研代表，邀请全国民众师生参与，共谈 AI 无人机的教育发展。
1: 115年度台湾教育科技杯无人机足球台北公开赛日前在市立木栅高工盛大开打，共84支队伍，312名学生同场竞技，选手们化身空中球员，在20公分级无人机足球场展开高速空战，透过精湛操控、攻防策略与团队合作，将课堂所学灵活运用于竞技舞台。教育局表示，本届依参赛学生飞行能力及球机规格设置多元竞赛组别，各组优胜队伍后续将代表台北市进军第三届全国公开赛，展现北市学子坚实飞行实力。而在赛场上的竞技成果之外，10月7号上午9点在市立木栅高工登场的台北市 AI 无人机教育论坛，更将校园竞技进一步延续至产官学研的交流舞台。技职教育科科长陈秉熙说，
2: 本次论坛呢，聚焦在 AI 无人机的人才培育、政策展望以及 AI 驱动无人机载具等主题哦。那突破教育与产业的界限，那我们邀集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以及国立湖北科技大学飞机工程系等无人机领域的专家学者，那全面链接产官学研资源，共同打造 AI 无人机教育的跨域交流平台。那现场我们也邀集无人机产业大专院校还有无人机协会来摆摊，展示无人机的最新实务，以及台北市的无人机领航计划，会展现各个学校推动无人机教育以及无人机应用的教学成果。
1: 教育局表示，近年以台北市无人机教育中心为枢纽，积极建构完整的无人机教育生态系，

0: 未来不仅将深化跨域课程紧扣北市科 AI 产业浪潮，更规划与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合作，培育具备实作力与创新力的新世代人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捷运欢庆双十国庆，即日起到116年1月2号，在淡水信义线推出国庆主题的彩绘列车，透过捷运路网串联列车还有城市意象，搭配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的主题标语，营造充满活力的国庆氛围。此外，连假期间猫空缆车从动物园站的国旗迎宾到猫空站的 Love 钢缆艺术迎宾墙，打造国庆限定的浪漫风景。
0: 台北捷运欢庆双十国庆，除了在捷运南港展览馆站、市政府站、国父纪念馆站、101世贸站、中正纪念堂站等多座车站询问处、闸门或大厅等处悬挂国旗，更在淡水信义线推出国庆主题彩绘列车，以城市前行为设计核心，结合国旗红蓝白三色元素，透过捷运路网串联列车与城市意象，并搭配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题标语，展现团结同行精神的国庆气氛。民众可以透过台北捷运购 APP 掌握限定版主题列车的所在位置。公共事务处公关中心主任周万祥说，
2: 台北捷运为迎接双十国庆推出国庆彩绘列车，为方便民众寻找，台北捷运购 APP 同步提供列车动态资讯，进入动态资讯选取淡水信义线，可以看到国旗小图示，就能掌握国庆彩绘列车目前的位置，捕捉期间限定版主题列车。
0: 此外，因应国庆连假期间台北大巨蛋演唱会及国庆日当天台北101展演活动，台北捷运公司运用 AI 人流分析及智慧导引系统，依人潮状况适时加密列车班距，并安排支援人力加强车站引导及管制。台北101世贸站10月10号晚间9点20分起执行人潮分流措施，引导旅客往12号出口出站，晚间9点40分起封闭4号出口，3号出口则是人潮状况执行只进不出管制。烟火释放完毕后，也请旅客依现场工作人员引导通行。列车部分，淡水信义线北投至大安区间车延驶至广慈奉天宫站，散场时将视现场人潮状况适时加密班次，或是人潮状况过站不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澳洲保守派反对党联盟近日提出了大幅削减临时及人道签证的移民政策，同时优先引进技术劳工，并宣称这将是澳洲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削减。根据路透社报道，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移民政策也拟在4年内减少65万个临时签证的名额，并且在2年内将每年海外净移入人数降到10万人，大概是目前水准的1/3。这项法案提出之际，澳洲因为生活成本高涨及住房短缺，反移民情绪日益的升高。澳洲在2022年2月结束了 COVID-19 边境管制后，重新开放国境，移民人数也大幅增加，主要来自于国际学生、打工度假者还有临时工人。不过，在过去2年内，移民人数逐渐下降。截至2025年6月30号的一年之间，净移入人数是36000人。而澳洲下次联邦大选预计会在2028年举行。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111点，收在49823点，成交金额9759.35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4度，桃园25度，新竹26度，宜兰23度，花莲26度，台东28度，台中30度，嘉义、台南31度，高雄30度。外岛方面，马祖24度，澎湖28度，金门26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好，这个大家的钱要赶快不要让它擦身而过。好，居然有13张的刮刮乐头奖都没有人去兑奖，财神爷等到下午5点就要关起来了。台彩发布了最新的兑奖提醒，在10月份还有13张的刮刮乐头奖即将陆续到期，总金额高达335万呢。其中首波面临成功倒数的是大三元跟马年行大运这两款彩券，兑奖期限直到今天下午5点正式进入倒数哦。预期没有领全部充公了。10月份呢，共有4款刮刮乐头奖面临到兑奖期限，包括了今天的大三元头奖200万，居然还有1张还没有去领。另外是马年行大运头奖5万，也有1张悬缺，幸运得主必须把握最后黄金时间哈。好，现在是下午的这个3点钟了，所以你就2个小时哈。好，另外一波呢是在10月20号到期的奖项数量更庞大了，其中金马报喜头奖10万元，居然有多达10张没有人去领。哎，是不是有人刮了之后不知道自己中奖，然后就丢了？那这是目前没有领到张数最多的。而财源滚滚头奖30万，也还有1张在找主人。好，呼吁大家赶快去你家中的什么抽屉啦、口袋啦、旧包包，看一下你有没有买过却忘记兑奖，可能你也要翻一下垃圾桶哦。如果垃圾还没丢的话，中奖者务必在指定截止日当天下午5点赶快到金融机构或彩券行办理兑奖，避免你跟财神擦肩而过喽。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来看新北。新北市扩大回收水的取用服务，原本只有北大 MBR 污水处理厂、三鹰水资源回收中心提供24小时免费取水哦。即日起新增林口淡水水资源回收中心，四处同步全天候开放，可以供植栽、浇灌、道路洗街、工地洒水一程，还有环境清洁等用途。新北水利局长宋德仁表示，面对气候变迁还有降雨时空分布不均，除了节约用水，也必须要提升水资源循环利用的效率哦。生活污水经过生物处理过滤跟消毒程序净化之后，可以转为回收水，除了工厂内设备清洗、花木浇灌跟冲厕所之外，也可以对外提供使用。另外，台北市文山区景丰社会住宅二区上午举行开工动土典礼，未来将

0: 会提供80户多元房型住宅，打造完善的社区机能，让社宅不仅是居住空间，也可以成为邻里交流、社区安全的核心据点。
1: 景峰社会住宅二区坐落于文山区，基地面积近2600平方公尺，将新建地下3层、地上14层现代化建筑，并将提供1到3房型，共80户社会住宅。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开工动土典礼，致辞表示，该基地是台北市最靠山的社会住宅，设计融入山林意象与绿建筑概念，并串联景美运动公园绿意，打造更友善的步行环境。市府稳健推进社宅建设的脚步不会停下，蒋万安说。
2: 所以不管是从雾大公办都更到景峰一区，到今天景峰二区社宅动工，我们就是一户一户稳健往前推进，用实际的行动告诉所有的市民，我们新办社会住宅的脚步不会停下，而且实际展现我们新办社会住宅的决心。
1: 蒋万安表示，目前台北市整体社会住宅已有24860户，市府将持续盘点潜力基地，让新婚夫妻、育儿家庭及市民朋友都能在台北找到安心可负担的居住选择。另外，文山区各项建设也持续推进，包括环状线南环段动工、第二运动中心、猫空人行跨桥及动物园生态公园等，回应在地期待，让文山持续向前发展。都发局表示，相关工程预计在119年竣工，为打造完善的社区机能，建物配置了警察局待勤室及15户消防局勤务宿舍和多功能空间等社会服务设施，让社宅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成为邻里交流与社区安全的核心据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737.12点，来到76,683.9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2.35点，来到6,941.3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2.21点，来到24,212.55点，上证指数上涨11.74点，来到3,842.19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75，兑换人民币4.721，兑换港币4.02，兑换日元0.1992，兑换欧元35.48，兑换澳币22.05，兑换英镑41.85，兑换纽币17.69，提供参考。

0: 庭大会仪演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2: 就懒得用呗。
1: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2: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1: 零钱不要宅在家，
2: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3: 好棒棒。
1: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轻松的消费信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今天呢跟大家来谈谈及早规划乐龄住宅哦。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房屋委员丁胜丁委员哦。那今天我们所分享内容，同时也刊载在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大家可以来做参阅。好，先来跟委员问声好，丁委员您好。
2: 主持人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及早规划乐龄住宅。好，好，我们看到这一期的这个内容提到，就是台湾现在真的已经正式迈入这个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好，那对于居住环境哦，可能会带来一些比较新的需求。我看到文章里头，就是专家都建议说，哎，50-60岁左右就要开始思考这个所谓的退休宅跟乐龄宅。那先请教委员，就是它跟一般住宅比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2: 一般来讲，我们所讲的乐龄住宅啊，指的是一般我们对于整个居住啊，跟我们的使用空间更适合老人家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尺度啊。所以基本上，一般乐龄住宅它就是比较关乎在我们无障碍啦，或者一些比较需要去重视的一些空调啊、照明啊、这些空间的一些使用机能。
0: 是是，好。其实我们知道哈，长者我们老了之后呢，生活可能有很多部分都必须要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乐龄住宅，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是非常的一致，就很多人提到乐龄住宅可能就多一个杆子啊什么什么的。不过我想待会儿再来请教委员这个问题哦。我先来问一下哦，就说为什么长者住家附近哦，在这个文章里头写到生活机能比房子本身还重要，那特别还提到一个15分钟的生活圈，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吗？
2: 哎，可以的啊。基本上一般我们在生活的居家的一些规划设计，理论上都是以机能为主要的一个诉求对象。
0: 嗯哼，
2: 那这个机能里面来讲，当然关乎到我们使用者的年龄层。
0: 对，
2: 那如果说今天是年轻的朋友们呢、啊，他们在使用上来讲，他们没有所谓的身体的、啊、或者是在行动方面上这样一个障碍啊，
0: 对，所
2: 以他们在使用上来讲的话，你今天不管爬高爬低，他们对他们来讲都是轻松愉快的。
0: 对，
2: 但是对于老人家来讲，可能就不一样了哈、啊
0: 嗯，
2: 因为老人家呢，他本身他的关节啊，或者肌肉啊，好，在使用上来讲，都已经处在一个
0: 退化，
2: 就像退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0: 嗯，
2: 所以呢，他的动作都会缓慢。

0: 他的肢体的那个动作的范围也受限，
1: 嗯，
0: 这样也太不能爬高啊。
1: 嗯，
0: 所以在整个使用上来讲的话，它可能会比较趋向于对于整个尺度啊，包括说我们就手可得的这个位置，就是适合我们老人家的一个位置。你再高一点的话，可能就不适合。
1: 嗯哼，
0: 好，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在规划设计上呢，当然你要利用空间，好，你要将这个机能把它充分的一个活化，把它做多元的一个设计是可以的。但对于我们年长者的一个使用者尺度来讲的话，可能就要去考虑到年长者他本身在行动上，在居住上，在安全上，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障碍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您刚才讲的15分钟的一个生活圈的概念，就是让就是不要让长者他在舟车劳顿啊，就是有关在我们的一个周遭的使用环境里面来讲，他本身具有非常好的一些环境的机能啊，像比方说药局啊、医院啊、市场啊、那个便利商店啊等等。
1: 是，
0: 对这些方面来讲，他们在使用上来讲，希望能够在就短的距离之内，能够去达到一个使用的目的，那这样就是一般我们在15分钟生活圈的这样一个概念的最主要的一个宗旨。
1: 是，所以我们可能先不是注意到说，这个房子平数要多少，格局要怎么做，而是呢，就是要先把这个生活圈画出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这种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嘛，那周遭要有刚才像我们的丁委员好丁教授所提到，可能就是要有这个药局啦，有医院啦，最起码你坐车都可以到，而且很快哈。然后呢，生活各方面的一个采买也都非常的方便。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我就是说，那如果说现在住的地方生活机能不足，有些什么可以提前应应的方法吗？
0: 其实针对这个项目来讲，现在目前有很多的超商，包括量贩店，他们都对在这个整个生活上的一个需求上讲，他们都有进阶的一个规划。举例来讲，他们现在都可以线上购物啊，那线上看诊啊，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在我们现在目前科技发达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可能多装一些所谓的侦测系统啦、感测系统啦等等，那这些呢都可以辅助我们在就是在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些单位，像比方说医院、药局哈，或甚至一些警察机关等等哈，都会把亲戚朋友等，这些都是哈，所以他们就在远距离呢就可以去观测到我们年长者他在生活上、起居上，他本身的一些状况、一些变化，那企鹅带到一个所谓的警示啦，或者是一些求救的这样子一个考量。
1: 嗯，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谈乐林住宅到底怎么打造我们自己这个安全舒适的家。其实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要防跌，好。跌倒的跌哈，不是这个匪谍的匪，匪谍的跌，我就说可以让长辈有自己的生活能力。所以我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丁委员，像居家长者最需要防范哪些风险？比方说无障碍设计是不是一定要等到行动不便才需要？还是说我们刚才一开始我们的文章就点到一个部分，50、60岁其实你就要开始思考，比方说扶手啦、防滑啦、照明啦，那哪些改造我们现在可能可以开始着手来做进行？
0: 因为我讲嘛，那个年长者他本身行动上基本上他是趋近于比较不便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在不管是他的适用空间机能啊，像比方说最主要他每天都会使用的浴室，那其次是厨房啊，那接下来可能是阳台啊，因为这些的空间呢，它本身都有水汽，那地面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湿的感觉，那这种的使用后的一个湿的感觉，当然就会造成他跌倒啦，但是类似像这种不便的一种状况的一个产生，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只要针对一个我们讲所谓的无障碍空间的这样的设计概念，将我们的门槛啊、我们的防滑指数的一些地砖啊，只要做到位啊，那再加上我们如果说可以的话，因为刚才讲过是50、60岁以上他就要考虑，为什么考虑？因为你现在目前行动很方便，所以呢，你的浴室的门基本上一般是75公分，扣掉门框，大概里面室内只剩下68公分。那这个68公分绝对不够让一只轮椅能够自由进出哈。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呢，就要适度的将我们的浴室放大，然后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可以我们的轮椅在里面可以做旋转啊。那这种情况是我们可以调方向。那现在目前就是我们在你在规划设计的时候，你在这种门槛上来讲，你可能就是要有一个所谓的无障碍的门槛，它本身的高低落差不能超过2公分，
1: 是，
0: 那甚至还要做成斜坡式，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你可能要针对我们讲一些有些公寓啦或者是大楼，他们本身在更改那个装修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或多或少都有将我们的马桶乾坤大挪移了。

0: 啊，所以基本上一般你只要移动到马桶或者是有些位置的改变，那它本身地板的排水的关系，所以呢它就适度的会变高，那变高所以就会产生阶梯，那在这方面的讲话就会造成我们讲说使用者他在跨越这个门槛的时候它有一个障碍，
1: 对，
0: 所以基本上一般要有一个斜坡，那这个斜坡的比例一般来讲以人

0: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进出的时候呢，因为你的高度越高，所以它的坡度越陡，那你伤者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力气的，所以让他自行在推动这个轮椅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是会有障碍的，会有困难。
1: 好，
0: 所以基本上一般你在年轻的时候，当你还年轻力壮的时候，你就要去为老年的这种不便去做设身处地的一个构想，让我们以后这样的将来，你的轮椅能够自由进出浴室，可以自由进出厨房，甚至阳台等等。那这样的话在规划上面来讲，就可以达到一个未雨绸缪的这样一个目的了。
1: 其实不只是在这个行走空间上要做些预留，然后要有能够非常好的一个无障碍的情形之下，包括呢，我觉得在这个照明啦，还有厨房设施，避免所谓的蹲高爬高蹲低这样的取物，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很细的细节都要想到，比方说要采用自动断电的这无火主食。这个炉具，这个也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老人家这个，我们年纪越大了之后，眼睛当然也可能会稍微比较不好，所以呢，这些通道都要有所谓的感应灯、小夜灯，这些照明辅助全部都是在这个乐龄住宅里头你必须要关注到的一个点哦。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杂志当中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智慧住宅及早规划。这个智慧住宅指的是像我刚刚提到感应灯吗？还有其他部分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吗？
0: 好，那个社会住宅现在是目前比较夯的一个室内规划设计的一个重轴戏哈。那它本身是拜我们科技之赐，所以有很多的感应器，那有很多的自动的控制的功能。我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现在目前我们起床之后，我们可以不需要伸手去拉窗帘，只要用语音的方式就可以让我们的窗帘动作，去让我们的空调产生温度上面的变化。那用一个口令可以就让我们的电灯呢去做点灭式的一个控制等等，甚至灯光颜色色温的这样一个改变，都可以又透过我们用语音的方式去做控制。那这种的控制的范围就是所谓的智慧住宅啊。当然智慧住宅并不是这么狭隘而已啊，因为它本身还包括说有一些像比方说你的冰箱里面没有的蔬菜，没有的肉类，这个时候呢，只要是得在冰箱上面的一个连接的 APP， 你就直接可以去跟我们的招商，去跟我们的一些市场去做这方面的订购，他们自动就会宅配到家里面。这个都是在智慧住宅里面的规划的一个范畴。甚至以后将来呢，甚至以后像每天早上，如果今天有长期卧床的病患，你每天早上所做的一些量测体温啊、血压啊这些的一些种种的一些量测的结果，它自动的就会传入到你的医疗单位。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医生在远距离上面呢，他就可以每天观察到我们的病患他本身现在先处下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可以适时的伸出援手。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智慧住宅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
1: 是。好，我们在使用这种通报的部分呢，问一下我们的丁委员，像这个通报，像现在很多老人都会戴智慧手表，尤其是失智的长者，可能这个智慧手表就非常的重要哦。那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手表侦测的话，是不是前提当中就是可能要设定啊侦测的对象啊，就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随时通报。那目前在我们的公务机关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紧急救援的服务吗？
0: 我晓得是某些医院是有了，但是国家医院不会必见的，因为可能是关系到经费的问题的啊。当然，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说，你有需求就会有提供者，就会有设计者。那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这方面讲，当然可能就是因为某些的一个所谓的专利啊，或者是某些的一个程式上面的一些问题，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这么的普及。那我相信有那有一天啊，这个在大众大家都在追求的一个目标之下，理论上应该是会有将来会变得会非常的非常的一个普通。对，
1: 好。那目前我知道就是说公家机关有提供长照，这是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它有一些对象，比方说你可能必须是身心障碍或独居者，他有一个紧急救援服务，但是呢，如果要全方位的话，恐怕还是得要我们自己来。在这边要强调，就是乐龄宅哦，不是说贴了一个就所谓老人住的标签，对不对？这个丁委员，其实他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住的舒服好的空间，是吧？
0: 对，所以说一般我们在做规划设计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都做习惯上是用通用设计的概念在做
1: 对，
0: 那这个通用设计呢，最主要是它能够适应到每一个人的生活。
1: 是，
0: 当然我讲说有些的一个空间机能，当然就必须要有所谓的那个特殊的这个设计。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我们讲说，你今天你是乐龄住宅，但这方面来讲，它的比重就会占得比较重一些。那如果说今天家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口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未雨绸缪，我们跟五六十岁了，你用在装修的时候一用又是二三十年，
1: 对，
0: 到那个时候呢就是乐龄住宅的一个最佳的一个使用者。
1: 没错没错。好，今天我们谈到这个

0: 及早规划乐龄住宅，每个人都适用。那也许你开始现在就可以思考一下，你未来希望住在什么样的一个，让你在使用上呢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安全呢、哦？好，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参考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的房屋委员丁晟丁委员在空中针对及早规划乐龄住宅提供给大家做分享跟说明，谢谢我们的丁委员，谢谢你。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先跟你说声拜拜。
1: 好，拜
0: 拜。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 Echo。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国道三号南下99.3公里过宝山外侧有大型散落物。另外，在台北市中美快速往南延平北路出口前外侧路间有公车抛锚，不过它有放三角锥，提醒大家。另外呢，这个国庆大会预演交管时间从10点到下午5点。好，那现在呢，爱国西路、公园路、中华路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特别留意喽。来听 X Japan 的 Tears， 我们要休息喽。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

0: 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在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或阴天，21到2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7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东部地区阴天或多云时阴，21到27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2到26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四点八分，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110.51点，收在49822.5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759.35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207.86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7.21亿，投信买超了158.5亿元，外资跟陆资买超了66.57亿元，提供参考。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老公，你今年病床门是做乜嘅？
2: 我啲检查病床要捞菜么？
1: 吓，病床咩要捞菜哦？
2: 唔系啊，病床嘅酸痛条上体也系痛饿咗，冷气会捞出来，压缩机呢就会不停嘅运转，天皮就会增加啊。
1: 点样检查？
2: 奶档子夹喺病床嘅门缝孔，喺个肉跳一下就落体咧，就表示爱清洁也系温馨了。
1: 哦，
2: 木门天皮对门缝孔条条嘅锁胶，天气检查病床嘅酸痛条，接连上天又上前。
1: 以上广告由健智铺能源素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78元，升值0.7分，成交金额16.04亿美元，提供参考。好 ，OpenAI 筹300亿美元找中东的金主哦。OpenAI 正在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多家投资基金洽谈，希望由这些基金担任新一轮300亿美元筹资的主要投资人，其中包括了阿布达比的 Max， 还有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阿联基金已经讨论合计投入最多100亿美元，贝莱德也在洽谈参与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呢，这些基金将组成投资团，共同参与这轮筹资。其他知情人士表示，贝莱德也正在讨论和这个投资团一同来出资。彭博先前报道 OpenAI 希望以约1.4兆美元的估值筹资至少300亿美元。这家 ChatGPT 开发商表示，为了专心处理 AI 的安全问题，已经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IPO 计划延后，最快明年才会上市。 OpenAI 上一次筹资是在3月，募得1220亿美元，计入新资金后的估值是8520亿美元。OpenAI、Anthropic 等 AI 业者先前也曾经向资金雄厚的中东投资人筹资，来进行开发跟维持先进 AI 软体所需要的庞大资金。MGX 呢曾经参与 OpenAI 跟 Anthropic 的先前筹资。根据彭博报道 ，Max 呢今年筹得近500亿美元，准备加快投资 AI 基础建设跟技术。知情人士也表示 ，OpenAI 现在与现有投资人加州大学捐赠基金洽谈，希望这个基金参与这一轮筹资。现有股东呢 ，Thrive Capital 和安德森霍洛维兹也讨论过出资哦。知情人士表示，这轮筹资的另外一个特点是 ，OpenAI 还没有敲定主导投资人，就已经向投资人开出了1.4兆美金的固定估值，而且呢，还不包含这一次将募得的新资金。一般创投的这个筹资呢，通常是由投资机构提出条件，再跟募资企业协商领投安排。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

0: 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2: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3: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2: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3: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1: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4: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收在31.78亿元，升值0.7分，成交金额16.04亿美元。好，继续来看这个联电的新闻哦。根据彭博新闻报道，台湾的联电寻求借由发行两批可以转换公司债，筹资18亿美元。彭博看到的交易文件条款显示，第一批的9亿美元公司债将在2028年到期，基于今天联电收盘价152.50元，提供17.5%到22.5%的转换溢价。那第二批9亿美元公司债券即将在2031年到期，转换溢价率呢定为32.50%到37.50%。这两批债券票面利息都是零，联电发行这两批债券所筹到的资金计划用在购买机械设备跟厂房设施新建工程。那么2031年到期的那批公司债呢，投资者拥有在满一年后跟满三年后的回售权。根据联电在826的公告哦，董事会通过发债计划，当时设定发行总额上限就是18亿美元。摩根士坦利、花旗集团、汇丰控股这三家金融机构共同担任全球联合协调人跟账簿的管理人。

时间来到下午的4:34。好，世英警告，全球能源震撼拉长到明年，亚洲政策缓冲恐怕会耗尽哦。世界银行警告，随着全球能源震撼预料延续到明年，东亚跟太平洋地区各经济体缓解相关冲击的缓冲政策空间可能逐渐的耗尽。世英在6号发布了东亚跟太平洋经济更新报告，指出，美伊战争推升全球能源价格之后，东亚跟太平洋各国政府已经比其他地区更积极的因应，也更加仰赖补贴，但这种做法可能难以为继。根据世银预测，中东石油出口要到2027年中才会恢复到战前的水准。那如果这一波震撼是持续性的，而非暂时性的，那这些措施可能导致必要的行为调整延后，同时增加财政成本，并且减少外汇存底。世银指出，印尼、泰国、越南等3国都已经采取了措施压低零售汽油的价格。美元准备资产今年已经减少15%到40%。越南也已经延长好几项燃料减税措施到今年底，财政部预估成本是13.8兆越南盾，相当于5.3亿美元。世银认为，目前的人工智慧 AI 顺风还是可以足以抵消这个能源的风险了。预测今年东亚跟太平洋地区经济将成长4.5%，比上一次预测上修0.3个百分点，主要反映 AI 热潮带动投资跟出口强劲。明年经济成长率预测维持在4.4%不变。世银表示，如果能源震撼拉长更久，可能更加危及这种韧性，尤其如果又碰上 AI 景气循环转弱跟声音现象造成的天候干扰，能源成本上升已经对制造业造成压力，运输价格大涨也已经打击消费的需求。世银表示呢，能源价格再度上涨对于经济活动的伤害可能胜于一开始的观察，尤其呢通膨升高与金融情势趋势所造成的拖累。能源业主管5号在伦敦敦能源情报论坛表示呢，航运的瓶颈，炼油厂大幅减产，还有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够回补的库存消耗，将让国际油价在未来几年盘旋高档哦。沙烏地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执行长纳瑟表示呢，全球因为应紧急应变措施而动用的石油库存可能需要长达2年才可以补足。他也指出，在霍姆兹海峡完全重新开放、信心恢复之前，油市现实就是没有加工的原油、乙跟柴油还有航空燃油这些成品油，两端的压力都会加剧。即便之后情势改善，在满足需求的同时回补库存还是可能需要长达2年。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执行长呢Tan Ku 呢也说，他认为在今年年底前的多数时间，甚至可能到2027，市场都会比较混乱。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小五，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职业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职业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

欢迎收听115年10月6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国内流感新增重症219例，死亡44例，双创新高。上周就诊近14万人次。洪胜汉表示，逃逸失联移工低于9万人，强力查缉非法中介。劳退雇主提拨6%拉高有谱吗？洪胜汉对外回应。我军事投资跟维持费约1.58比1，立院预算中心示警结构失衡。维护美国安全小代价，川普说可以让伊朗摧毁有2座美国大城市。国内流感疫情处在高峰，上周新增219例重症，还有44例死亡，都创下新高。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目前处在流行期，国内流感疫苗累计接种106.2万人，较去年同期103.7万增加2.4%，其中65岁以上比去年同期增加10%。双十节即将到来，也呼吁民众要多加的留意。疾管署上周预估中秋连假过后，流感门急诊就诊人数达到15万人次，但根据预测显示，上周类流感门诊急诊就诊次是139060人次，较前一周略降1.4%。外界关注，在我国传出外籍移工逃逸，现在已经超过10万人。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目前累积的失联移工人数已经低于9万人。今年整体在失联移工的应对上，应该会有一些成效。劳动部现在跟内政部移民署合作，接下来也会有更多跨部会的合作，尤其针对非法中介，将做强力的查缉。有关劳团主要诉求劳退雇主提拨6%能够提升，是否有具体的进展？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整体上希望能够让劳工退休金增加的方向上，一步一步来做相关检讨。对于雇主提拨增加的部分，劳动部会搜集大家的意见，往大的方向做整体性的思考。立法院预算中心最近提出了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整体评估报告，内容警示，近年来我国国防预算增加，但是经费结构失衡，导致作业维持不易问题恐怕将逐渐的浮现，影响到先进武器装备的应有战力。报告表示，近年来我国国防预算持续的增加，2027年公务预算案已经增加到9708亿元，如果以北约模式计算，更高达1兆1225亿，占 GDP 比率已经来到了3.01%。根据 ABC7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5号出席造势活动，居然语出惊人，表示为了维护美国跟世界安全，即使付出一些代价也值得，可以让伊朗摧毁洛杉矶或圣地亚哥，这只是非常小的代价。这番话随即引爆加州政坛怒火，加州州长纽森痛批川普精神失常而且危险，圣地亚哥市长怒斥我们不是可以牺牲的对象。川普5号在共和党占绝对优势的内部拉斯加州格兰德艾兰造势，呼吁支持者在11月踊跃投票。他表示，希望共和党取得巨大胜利，借此证明政府先前作为可以获得选民的肯定。

路况即时报。好，台北市罗斯福路基隆路口号志灯异常，持续跳闪光号志哦，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哦。另外，在福和桥往台北成功路路口匝道机车道有两部机车事故，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好久没有听到李玖哲的讯息了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明天见。

0: 天台飞机表演发通，深夜出席早晨，邱爱迪总统府面前一行，主编会是新人查管制，对于初九暗部头十点到初十下昼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提醒五国天台飞机日，总统府面前的升旗仪式，则往例唔爱开放本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天官网，也系中华民国正国天免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家庆祝一百一十五年国天出品委员会提供。
1: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2: 免啦，古尽头啦。
1: 古尽头这四字，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气不好，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2: 好啦，我明仔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1: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到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和心，超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积极奋战，抢救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用着讲三只 ADR。

苏苏爱分钱，结结机子，从黑隔壁邻舍去分钱，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尝试简单又有效哩，唔是死太钱，又夹又便利，独到分钱，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5:01，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10月6号喽，再上两天班，要放假去了。那这两天算是国庆前，大家很开心的，台股又创新高了，不得了，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歌叫做 She Looks So Perfect， 来自 5 Seconds of Summer， 歌曲过节目就是开

0: 5:04，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这是台北市要注意的是罗斯福路跟基隆路口，哎呦，耗资异常哎，糟糕，这个下班时间这边耗资异常，应该会很不好走。这目前是远景在疏导的哦，他说跳那个什么闪光耗资啊，那重启之后也无效，耗资变全红，说都红灯这样，所以是由警察呢在这边用手势指挥哦，所以如果你有听到这边，你会经过罗斯福路跟基隆路口，哦，那麻烦你要特别的注意这个状况了，好不好？那另外呢，这边要看到的是在台北市哦，因为这个国庆日的关系哦，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哦，有一些管制要留意一下。哦，重庆南路双向贵阳街道爱国西路还有凯道哦，这个。重庆南路双向贵阳街到爱国西路有管制，好，凯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跟宝庆路口会管制往南，好，这个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反正总统府附近，建议就少走，因为这几天就如火如荼了，好不好？改道行驶应该是会比较顺的。再来要看到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呢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那稍早在国三，这是中和隧道，中和隧道的这边南下有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可是不知道现在的车流是不是有影响到了，会经过的话注意。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刚刚跟你讲到台股啊，不得了哈，逼近50,000点了，天哪，这个第四季真的好开心，对不对？台股今天虽然50,000点是静观情绪了，不过还是创下了这个盘中和收盘的新高。全网台积电呢，盘中的收盘股价一样继续往上，市值攻上了新台币67兆元新高，所以台股超过1000元的高价股也增加到56千金，追平了历史记录，所以台股本周继续挑战50,000点新纪录。哦，这礼拜还有2天的这个开盘。台股盘中新高是49,968.92点，那差一点点啊，涨了258.88点，逼近50,000点大关。之后呢，联发科、联电、面板、电子零组件等拉回震荡，台股呢翻黑，上下震动了489点。午盘之后呢，反弹狭幅区间整理，金融、塑胶、航运都有撑，所以尾盘台积电又翻扬了，金融撑盘，台股续创收盘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110.51点，收在了49,822.55点，涨幅是0.22%，成交值9,759.36亿元啊，规模没有超过兆元。电子指数翻红，涨了0.05%，那金融指数是上涨1.29%，那代表中小型股的贵买 OTC 指数跌了0.37%。台积电盘中创下新高是2590元，那中场收盘的话是在2585元，涨10元，涨幅0.39%。那市值再创了67.03兆元新高，全指股联发科呢收4920元，是跌了4.74%哦。台达电收2050元，涨了2.24%。鸿海翻红收256元，涨了0.79%。那日月光投控收744元，涨了0.27%。那联电呢则是跌了3.28%。股价超过1000元的高价股涨跌互见了，贝利克。

千元得而复失，中场跌14元，收在976元。那大量涨24元，总共攻上了千元哦，1020元。华硕也重返千元了，所以高价股56千金。所以到底这个礼拜有没有机会破5万？我们继续看下去，明天后天期待一下吧。来听歌，曾宝仪这首歌叫做《箱子》呢。

曾宝仪歌曲《箱子》呢？好，接下来跟你讲到这个消息，关于流感哦。国内流感疫情还是在流行期的，所以重症跟死亡人数还创下新高。流感疫苗累计接种 106.2 万人，比去年同期 103.7 万人增加了 2.4%。 那其中65岁以上接种是比去年同期增加 10% 最明显，短短5天就接种了66万人。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疫情中

中心主任郭宏伟，他今天下午呢在例行议报就说了，依据这个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国内的流感疫情持平还是在流行期。9月27号到10月3号这个类流感的门急诊就诊呢，大概有139,060人次，比前一周呢是略降 1.4% 的。郭宏伟进一步说明，9月29到10月5号新增了219例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还有44例的死亡。那按照实验室监测资料显示，目前社区中流行的流感病毒是以 A 型为主，那其中 A 型的 H1N1 占了 90.7% 是最高的。那110年10月到116年9月这新一季流感季累计30例的重症病例都是 H1N1 的。那114年的10月到115年9月这流感季累计1862例重症病例，还有378例死亡。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重症病例都是65岁这样长者，然后有慢性病，那他们可能有 67.2% 的人没有接种那一剂的流感疫苗了。所以还是要建议一下，因为这个左流右心已经开始加上开箱里300的健康币，那你可能至少领到1650的健康币。疾管署也统计，到5号累计接种呢，公费流感疫苗打了 82.9 万人， COVID-19 呢则是接种了 30.3 万人，都比2025年同期来得更高。所以健康币这个部分应该蛮有效果的，这个上线之后这五天，健保署的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416,338人同意参加健康币活动，拿到了200币，378,675人完成了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再多拿100。好，所以未来兑换健康商品，你就要使用这国健署的 HealthGo App。那目前是194,960人完成注册。那想要换的话，这个要去下载一下。来听到的是屁雅吴贝雅的歌，我是比较幽默。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们是 IO。
1: 5:2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要跟你讲一下，国庆连假来了，对不对？那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就预估咯，国道5号啊会出现比较长时段长路段的拥塞现象。北上的话，尖峰日会是落在假期第二天跟第三天，拥塞状况预计会从上午一路呢延续到深夜。哦，这个可能跟你的行程安排会蛮有关联的了。那当然就是主要是旅游为主，所以国五预计就出现这个大量的旅游车潮。所以呢，南下尖峰会落在连假第二天啊，这个车流集中在早上五点到下午的五点。那么连假的前一天下班时段也会有大量提前出发的车流。北上呢，尖峰则是在连假第二三天早上的九点开始涌现了，一路拥塞会到深夜。那疏解车流的方法哦，大概每年差不多了，不是每年，每一次啊，只要连假都是这样。尖峰时段会封闭国五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的匝道，那国三往国五就会实施一个精进式的匝道一控。苏澳到头城北上各个入口会有高层在管制，主线跟匝道一控这些这样子的一个措施。高工局说了，石碇南下入口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那连假期间会实施国五大客车专用道、开放路肩，还有免受匝道一控等优先通行的措施。那你搭大众运输，它可以节省大概30分钟了。尖峰时段更可以节省60分钟，哦，所以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不一定要自己开车了。

好，是林宥嘉的四号病房，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继续回来，这是魏如云的歌哦，待会见咯。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

计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好，5:34，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一切聆听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喽。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管制不能走，那另外有扩大管制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段了，那麻烦你改道行驶。然后呢，要跟你说到的就是罗斯福路跟基隆路口目前号志依旧是异常的，是这个远景在这边用手势啊指挥疏导，有经过这里一定要小心一下。罗斯福路往南师大路口这边号志呢近远端绿灯也不亮，也奇怪这附近这边什么状况。再来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这是八德路到圆山交流道上方是车多的。好，那另外市民高架往西全线也车多，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台北市呢结合了这个 STEAM 教育，推动高中职以下的学校无人机教育课程，日前也第一次来跟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工会合作，办理了115年度台湾教育科技杯无人机足球台北公开赛，要力拼进军全国无人机足球公开赛的门票，并将在10月7号办理台北市 AI 无人机教育论坛，汇聚产官学研代表，邀请全国的民众师生来参与，共探 AI 无人机教育的发展。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115年度台湾教育科技杯无人机足球台北公开赛日前在市立木栅高工盛大开打，共84支队伍、312名学生同场竞技，选手们化身空中球员，在20公分级无人机足球场展开高速空战，透过精湛操控、攻防策略与团队合作，将课堂所学灵活运用于竞技舞台。教育局表示，本届依参赛学生飞行能力及球机规格设置多元竞赛组别，各组优胜队伍后续将代表台北市进军第3届全国公开赛，展现北市学子坚实飞行实力。而在赛场上的竞技成果之外，10月7号上午9点在市立木栅高工登场的台北市 AI 无人机教育论坛，更将校园竞技进一步延续至产官学研的交流舞台。技职教育科科长陈炳熙说，
2: 本次论坛呢，聚焦在 AI 无人机的人才培育、政策展望以及 AI 驱动无人机载具等主题哦。那突破教育与产业的界限，那我们邀集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以及国立湖北科技大学飞机工程系等无人机领域的专家学者，那全面链接产官学研资源，共同打造 AI 无人机教育的跨域交流平台。那现场我们也邀集无人机产业大专院校还有无人机协会来摆摊，展示无人机的最新实务，以及台北市的无人机领航计划，会展现各个学校推动无人机教育以及无人机应用的教学成果。
1: 教育局表示，近年以台北市无人机教育中心为枢纽，积极建构完整的无人机教育生态系，未来不仅将深化跨域课程，紧扣北市科 AI 产业浪潮，更规划与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合作，培育具备实作力与创新力的新世代人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刚那首歌来自田馥甄，叫《无人知晓》。好，台北捷运欢庆双十国庆呢，即日起到明年1月2号哦，哦，蛮久的哦，这一季了。淡水信义线会推出一个国庆主题的彩绘列车，透过捷运路网来串联列车和城市的意象，搭配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的主题标语，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庆氛围。此外，连假期间，猫空缆车从动物园站的国旗迎宾到猫空站的 Love 钢缆艺术迎宾墙，要打造一个国庆限定的浪漫风景。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欢庆双十国庆，除了在捷运南港展览馆站、市政府站、国父纪念馆站、101世贸站、中正纪念堂站等多座车站询问处、闸门或大厅等处悬挂国旗，更在淡水信义线推出国庆主题彩绘列车，以城市前行为设计核心，结合国旗红蓝白三色元素，透过捷运路网串联列车与城市意象，并搭配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题标语，展现团结同行精神的国庆气氛。民众可以透过台北捷运 Go App 掌握限定版主题列车的所在位置。公共事务处公关中心主任周万祥说，
2: 台北捷运为迎接双十国庆推出国庆彩绘列车，为方便民众寻找，台北捷运 Go App 同步提供列车动态资讯。进入动态资讯，选取淡水信义线，可以看到国旗小图示，就能掌握国庆彩绘列车目前的位置，捕捉

0: 期间限定版主题列车。
1: 此外，因应国庆连假期间台北大巨蛋演唱会及国庆日当天台北101展演活动，台北捷运公司运用 AI 人流分析及智慧导引系统，依人潮状况适时加密列车班距，并安排支援人力加强车站引导及管制。台北101世贸站10月10号晚间9:20起执行人潮分流措施，引导旅客往12号出口出站，晚间9:40起封闭4号出口，3号出口则是人潮状况执行只进不出管制。烟火释放完毕后，也请旅客依现场工作人员引导通行。列车部分，淡水信义线北投至大安区间车延驶至广慈奉天宫站，散场时将视现场人潮状况适时加密班次，或是人潮状况过站不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1: 5:4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文山区的景丰社会住宅二区上午举行了开工动土典礼，未来会提供80户多元房型的社宅，并且打造完善的社区机能，让社宅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成为了邻里交流和社区安全的核心据点。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景丰社会住宅二区坐落于文山区，基地面积近2600平方公尺，将新建地下3层、地上14层现代化建筑，并将提供1到3房型，共80户社会住宅。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开工动土典礼，致辞表示，该基地是台北市最靠山的社会住宅，设计融入山林意象与绿建筑概念，并串联景美运动公园绿意，打造更友善的步行环境。市府稳健推进社宅建设的脚步不会停下，蒋万安说。
3: 所以不管是从步道公办都跟

0: 到景峰一区，到今天景峰二区设展动工，我们就是一户一户稳健往前推进，用实际的行动告诉所有的市民，我们新办社会住宅的脚步不会停下，而且实际展现我们新办社会住宅的决心。
1: 蒋万安表示，目前台北市整体社会住宅已有24860户，市府将持续盘点潜力基地，让新婚夫妻、育儿家庭及市民朋友都能在台北找到安心可负担的居住选择。另外，文山区各项建设也持续推进，包括环状线南环段动工、第二运动中心、猫空人行跨桥及动物园生态公园等，回应在地期待，让文山持续向前发展。都发局表示，相关工程预计在119年竣工，为打造完善的社区机能，建物配置了警察局待勤室及15户消防局勤务宿舍和多功能空间等社会服务设施，让社宅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成为邻里交流与社区安全的核心据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当时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芒果这样的歌唱出大部分的人心声。好，休息一下，在那之前，这王慧主的歌叫四号工厂，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了。

0: 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哇哦，阿公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别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0，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这边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泉州街外侧车道有施工。好，那说这个之前有水泥预拌车水泥沿路掉落，哇，怎么讲？他说封闭水快往南呢，所以外线清理当中。好不好，这个可能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目前封闭水快往南外线清理当中了。再来要看到的罗斯福路基隆路口、哦、现在已经是顺利排除了，然后说把这个背缘面板修复插回，所以这个耗制、哦、预计是在今晚是修复，目前耗制可以正常运作了，那看来就也不用辛苦警察了，对吧？罗斯福路基隆路口按照耗制来走咯。国道一号南下20公里过内湖，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哎，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圆山车多；士林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白丁桥往西这边，好、哦，也是下重庆北路这里哦，车子很多。中少东西路往西，绍兴南街到馆前路，目前同样车多，不好走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要跟大家国庆连假哦，这个桃园机场可能很多人要出国，对不对？3天假很够了啦，对不对？这个日韩飞来回也蛮 OK 的，是吧？那国庆年假疏运期间是8号到12号，预估5天的旅运量会有73.8万人次，平均每天呢14.7万人次，也配合10号国庆典礼空中操演会有3个时段暂停起降，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喽。出境高峰8号9号，入境高峰11号，预估今年国庆年假运量比去年成长了 6%， 航班平均载客率82%。那出境的高峰8号9号，旅运量都超过了150万人次。入境高峰11号，旅运量接近了15.2万人次。为了要配合国庆典礼空中操演，所以早上8:32到8:42，还有11:02跟11:16，11:41到11:48，这3个时段会暂停航班起降，各约7到14分钟的时间。所以当天上午起降的航班哦，可能就会有延迟。你可以在出发前，在桃园机场的官网事先确认一下你的航班异动跟最新的营运资讯。那机长公司说，因应这个廉价人潮，建议旅客在航班起飞前3小时办理报到，然后善用自助报到机、自助行李托运、市区预办登机，还有 eGate 自动通关等多元智慧化的服务来提升效率，缩短你的等候时间。旅客托运行李前、要固定一下外部配件，并且要确认没有携带违禁品、行动电源、打火机、随身携带是不能托运的，好不好？这个行动电源、打火机要自己带着。每人呢，行动电源限带2个，而且飞行途中是禁止使用的，这个是大家搭机的一个基本概念了，好吧？好，来听歌吧，孟蔚 Just Say Goodbye。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台北下漫画跟大家聊聊这个人工智慧技术突飞猛进嘛，对不对？那有一些科技领袖就说，哦，我们要放慢 AI 的这个研发步调啊。不过呢，美商晶片大厂超微董事长暨执行长苏姿峰他就说了，技术创新跟安全保障，不是二选一耶，两者完全可以同时并行耶。他也驳斥了 AI 泡沫论，他觉得 AI 具备庞大的潜力，可以解决真实世界的难题。他今天来到台湾耶，密集的拜访了鸿海、广达、华硕、

宏基这些供应链伙伴。那下午也到新竹拜会了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那面对媒体询问说 AI 模型研发有面临瓶颈，甚至引发 AI 产业泡沫化质疑，他就说I don't really believe that。 他说 AI 对全世界来说相当有用的技术，它可以协助解决人类社会各类的问题，但他也提醒面对任何一项全新的科技，业界都必须要清楚意识到可能的潜在负面冲击，所以在确保安全跟持续创新上面确实有很多工作是必须要落实的。最重要的是业界要像生态系一样携手合作，互相借鉴。舒姿峰强调，只有产业生态系紧密合作，才可以确保打造出来的 AI 是具备极高的实用性还有能力，同时呢又能维持高度的安全。那针对这个 Anthropic 执行长呢阿莫代，还有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他们就说AI 要放慢这个步调。他说其实引进新科技的时候必须要兼顾迅速推向市场还有打造安全环境这两大面向，而且可以完全同时做到了所以他并不觉得应该要放缓或是怎么样的那他也说到了，在思考次世代模型发展的时候，软体跟硬体之间的整合跟协同互动会比以往更加的密切。那这样的深度协同呢，有效的协助超微在未来打造出更卓越的产品。他也非常期待 World Labs 团队的一个加入。那就继续期待一下 AI 的发展喽。来听蔡依林这首歌《电话皇后》。

电话皇后蔡依林的歌。好， Meta 公司宣布了、Meta AI App 的家长监护功能即日起在台湾跟全球上线了，所以家长跟监护人启用之后呢，你可以查看青少年在过去七天内询问过哪些主题，但你不会看到对话内容本身了。哦，这么酷。这个他们说，如果你希望为孩子设定更严格的人工智慧使用体验的话，家长可以把预设设定从13岁以上切换为限制的内容，要进一步限制他们在 Meta AI App 中可以进行的对话类型。 OK， 这个爸爸妈妈要怎么样在

他们的使用安全跟正确认知的情况之下，又可以让他们有最大的自由。哇，这是个课题啊，真的是个课题。来听歌吧，方大同《脱男带女》，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咯。

0: 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我想大家在周末应该看到还蛮大篇幅的社群媒体以及媒体上面的一个报道，那就是呢在我们这次台北市的选战，那出现了一个我们说戒毒的议题啊，那我想这个是专业跟政治还是要某种程度的分开啦，我们来好好来讲解这件事情，但是这并没有牵涉到任何说要在哪一个那个政治偏好上面的角度上面去讲，因为事由呢是因为两位市长候选人呢可能对于说要如何协助这些有毒瘾的患者那能够有成功的戒毒。那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各个国家它可以有自己不同的做法，这其实某种程度就在世界卫生组织或是在其他的国际卫生相关的组织都会说这个叫做 National Action Plan， 每个国家可以有自己的措施。好，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用成效来评断，而且通常是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有国情的不同，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医疗系统以及社会民情，那通常我们医疗系统又会跟社会民情 会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本来就是他国这样子做，那我们有没有说一定要说照着他，或者说也不要照着他这样子做，这个是没有绝对的，所以这是要给大家内建的观念。因为其实如果你知道说毒瘾这种东西，我们就是以海洛因来说，大家知道说海洛因的患者，那其实对身体的侵害性是蛮强的。我自己收过很多海洛因的患者，因为都是当然你要说他弱势这个有点争议，大概就是那些黑道老大，然后呢我们说那个借护就医啊，他基本上就医呢是有警察会陪在旁边，或是上个考这样子啊，会上考，上考在床边，然后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那个我们护理师要上针，然后打针都打不太上去这样子，那因为血管呢是经过服用海洛因之后，血管在服用海洛因之后，那其实都窄到不行，所以这些病人全部都是上针困难，所以点滴常打不到，抗生素没办法打，那就变成说可能要装那个中央静脉管，你只是治疗一个很简单的感染，为了打抗生素就上中央静脉管这样子，中央静脉管可能就是说我们从脖子或者从锁膝部，或者有些人是比较厉害的会从那个锁骨下去进针这样子，就直接进到比较大的静脉，然后直接到心脏，然后再把药物的浓度发放到全身，这一般来说是给予高浓度药物或是对身体比较强侵害性的药物的时候，比较强侵害性药物的时候那才会去做的措施。一般来说一般的药物是不需要到这样，但是因为对于有些血管太细的人，比方说有些可能是癌症，它化疗使用过后可能让全身的血管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就是变得比较窄，那这样就会变成说我们周边给药困难啦，这可能就是像抗生素或是像其他的必要的药物，比方说抗溃疡药等等，病人如果有压力可能会

溃疡。好，那这些腰其实都是从静脉周边，我们说从手去从那个肘窝哈这边去给，这样就好了。好，那但是在这些病患常常会因为使用海洛因之后哈，或在其他的治疗情境之下，造成血管窄缩。哦，所以像癌症病人自己是血管窄缩，因为他化疗嘛，血管窄缩，所以就会用那种人工血管，就 PORA 哦，这是英文上这个叫做

想一下，就是海洛因的患者，他后面会面对的困扰，每次医疗品质都会因为这样子变得越来越差。哎，那所以说你看哦，他那个海洛因哦，不是只有当下那个毒瘾而已，而且海洛因其实成瘾性其实极强，就是说我们其实药物都有个成瘾的光谱，像我们茶、咖啡，我们也可以说有些人对茶和咖啡上瘾了，就没有他真的就不行，好。那但是哈，茶或咖啡这种东西，我们说，哎，我们有段时间不喝了，我们会不会怎么样？基本上不会嘛，对不对？好，那酒有段时间不喝，好，那它会怎么样？哦，会有一些戒断症状嘛，好，那也会造成病人的一些风险，对不对？好，好，那我们再增强到安非他命、海洛因呢 ，ketamine 呢？哦，那个就不太一样了哈，那个其实你要戒几乎是不可能。病人真的是会为了要继续取得海洛因，继续取得其他的安非他命这些毒品哦，他什么时候都干得出来哦。哦，你说你只要让一个正在戒毒的人说，哦，你只要你帮我去讨高利贷，我就给你继续给你毒品这样子，他真的会去做哦，他是真的哦。哦，所以哦，这个戒海洛因哈，哦，从来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你只要吸了一次，你可能就是一辈子。当然啦，啊，我们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调剂的动作，就是你总是要让它回归社区。我们就是会出现喝的这个美沙东，哦，就是我们联合医院在林森昆明医院区有在提供的美沙东，哦。你要知道，海洛因都是那种违法，都是用注射的哈，哦，这个因为哈，它并没有说有那个吸食的部分，哦，所以海洛因哈基本上哦，那会另外造成说哈这些患者哈共用针头的问题，因为都是非法使用，所以针头也一定很有限。这是为什么说可能就是对于有一些哈那个海洛因的正在戒毒的人哈，那有些国家甚至包含台湾哈会在。看是什么样的场域，台湾是偏向在医疗院所哈，会给予免费的针头，哦，那这个原因就是说，虽然也是限制他拿到针头的来源，你只能在医院拿，在台湾是这样，哦，在别的国家你要看那个国家的政策是什么，哦，那但是呢，基本上，哦，那都是因为会共用针头，所以可能会有 B 肝、C 肝，哦，以及 HIV 的问题，哦，那所以才有这样的措施。好，那另外就是喝美沙东，就是因为美沙东它也会成瘾哦，美沙东会哦，但是它的目的是桥接，哦，它的光谱就是在光谱比较偏中间一点，就是说它会有成瘾，但是它不会像那个海洛因那样子哈，哦，完全哈，哦，没办法戒断哈，哦，所以我们是用另外一个药物哈，哦，相同性质的药物，但是事实上它的成瘾性稍微弱一点点哈，哦，来做个桥接的动作。再慢慢好像说我们抽烟哈，那中间是用水烟的方式，或是用其他的烟的方式哈，来把它做个调节动作，来达成说真正的成功戒烟。好，所以你大概知道美沙东的角色，而且美沙东它是用喝的啦。好，所以基本上美沙东也是某种程度会提供，就是没有像海洛因这么强烈的快感，但是基本上还是有让患者有点点达到海洛因那个大概50-60分的感觉，好，用这种方式来让他远离海洛因呐，啊，好，那但接下来就是要把那个美沙东给戒掉，相对就会容易的许多，对不对？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其实啊，这种各式各样的方法，哈，抽烟、嚼烟糖，哦，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都需要一些调节的东西。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成瘾性患者说。遇到一个社会性的难题啊，当然我们即便有这么多的一个措施，就尽量对病人友善。但是你说这些病患，因为说我们这些物质啊，这些 drug 啊，哦，那其实呢都是那种牵涉到脑袋里面的神经内分泌的运作，哦，那所以这些病人其实脑袋结构后，哦，他的内分泌神经内分泌早就改变了。哦，那所以他们最后有因为说这些美沙东，哦，或者说有些医院或社区在各国不同的友善措施而能够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回归社区嘛，哦，那根据我们的经验，哦，那基本上是一半啦，哦，一半也许真的是成功了，而且但是后面还是要需要靠很大的意志力，要有家人的支持，
那其实另外一半其实就是反反复复，他还是会回去去找非法的源头去

使用海洛因，如果他有管道的话。好，那曾经呢有一个电影哈，我是在慈济那边看到的哈，那我忘记他的那个电影的名称，但是他是我们台湾人拍的，而且是拍得很乡土。他其实就都拍两个更生人哈，那他们要出来呢戒毒，然后呢去做素食，后来去信佛。他说要黑道回去找那个男主角说哈，你别想离开。可是这个时候呢，这位男主角哈，因为他正在戒毒，所以说他的佛珠啊，好就从那个手腕上面哈断落。好，这个其实这一幕是在拍说菩萨哈，其实是在看你会不会说再继续接受那个黑道的诱惑，这样子这些毒品的诱惑。后来男主角哈从头到尾哈硬盯到底，好。另外一位那个男配角其实就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最后他还是去吸了海洛因了，所以另外一位男配角好像下场就没这么好，但是男主角的话就成功继续去开他的素食店，这样子不是那种炸鸡店，是假菜啊，吃素的。好，那这个就是慈济当初拍片有在讲的故事。这个其实那个男配角是有获得最佳男配角奖，这是有获得奖项的，这很有名啦，到现在可能都还在博士戒毒的一个很重要 的本土电影，那希望大家去看。所以以上就是把我们现在戒毒的一个操作状况然后讲给大家听。好，那其实不同的毒品有它不同的一个尝试戒断的方式，那重点就是我们其实也要注意到说，那其实我们其实社会上我们政治是一回事，但是也要尽量给予我们那毒瘾患者呢，有些在他还没有铸成大错，真的没有杀人放火之前，那我们还是要尽量给他一些一定程度的支持，那免得说社区有更多这样的悲剧发生，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希望下周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有趣实用的主题哦，拜拜。

这首歌来自露露的歌曲叫做《巴豆田》。好了，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了，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国庆连假要去哪里，因为今礼拜二过后再上两天班要放假。最后是李维峰的歌，叫做《Let Me Love You》。晚安，明天傍晚5点钟，1700台北晚报见，拜拜。

0: 今天又不安眠起伏嘞，家家清平常。
1: 你家家同胞
2: 面对高盐巴里，唔做得出来听书，任何经验在客厅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温馨上处理，用上海盐是停止。
3: 本盐巴里的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高药铺一九五三分巴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4: 汽车高盐巴里勇敢提出来。
2: 以上广告由高药铺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8: 不用了，老毛病了。
7: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7: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Iako whaine tana tokasina mani, paroparo mani. Ita whaine, ya matosuon, pashtai, pagadaitan, mita wa 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佛光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今天过得好不好呢？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虽然它的词意哦是表示悲伤，但是编曲的方式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开心。它就是来自太阳族的伊拜维吉所带来的《情人的眼泪》。

0: 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伊万维吉四季的四季专辑当中的歌曲《情人的眼泪》，原本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呢，编曲的方式呈现的就是我们看看天，看看山，会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快，而眼泪呢就不会掉下来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刚刚分享过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而小蔡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哦，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的分享，而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呢在后半阶段我们特别邀请了阿美族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玩心理测验，也一起来学阿美族语。小蔡个人觉得啦，不管你是想学族语的朋友们，或者想玩心理测验的朋友们，今天节目绝对不能错过。好了，现在我们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蔡进入今天10月6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则呢是有关于马太安这边的讯息。
1: 去年9月23日，马太安堰塞湖溃堤重创花莲县光复乡，滚滚泥流吞噬家园。时隔一年，台糖与林业署及福伦社为记录这一天，与光复糖厂共同打造铲子超人馆，并与6公尺长的巨型铲子装置艺术共同启用。林业署万荣工作站提供从马太安溪打捞上岸的2块扁柏，由台糖及福伦社共同委托完成这项装置艺术，希望透过这件铲子创作，让过去曾参与救灾活动的人们能够再次回到这里，关心光复地区，关心居民，进一步振兴当地的经济活动。这座巨型铲子不仅是装置艺术，更象征着无数铲子超人集结的爱心与力量，矗立在光复土地上，见证台湾人面对灾难时的团结与善良。铲子超人的恩情让光复乡民铭记于心，借由铲子超人馆的启用表达他们内心的感激。铲子超人馆内展出救灾影像与文物，户外则是6公尺长的扁柏巨型铲子装置艺术，象征铲子超人精神永留光复。透过居民与铲子超人的分享，再次见证台湾人在灾难中展现的善良与热情，也让铲子超人的精神持续在光复的土地上发光发热。卫生局在周年当天到灾害发生的光复糖厂举办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马太安溪洪灾医疗暨时新书发表会，新书邀集40位实际参与灾害应变的第一线人员，留下42篇第一手文章，内容涵盖紧急医疗启动、灾难心理支持、灾后疫情预防、医药物资管理以及弱势族群长照不中断、孤岛事件因应等，记录从灾前准备、灾中救援到灾后复原的医疗应变经验，也将这场真实灾难转化为未来防灾及医疗应变的重要参考。
0: 好，我们知道去年9月23号马太安溪的这个堰塞湖溃堤哦，重创了我们花莲光复乡，滚滚的泥流吞噬了家园。

时隔一年，台糖啦、福伦社啦跟林业署、就从马太溪所捞出来的扁柏漂流木完成了一个非常大型的铲子装置艺术，并且在光复的糖厂里头呢打造了一个铲子超人馆，现在已经启用了。我们也希望呢，你曾经当过铲子超人的朋友，或者是关心马太的朋友，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到这走走。当然你也可以跟象征铲子超人的大型铲子装置艺术拍照打卡。来吧，这首图腾乐团所带来的马太安的春天。

0: 来自我们图腾乐团所带来的马太安的春天。那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刚刚小蔡有提过，除了跟这个铲子超人的这个大铲子合照之外呢，也要到铲子超人馆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我们原文会普利马的讯息。
1: 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推出两档2026 PILMA 艺术节前导计划成果展，分别在桃园复兴区与青埔两地同步亮相。展览从儿少的细腻感知与在地居民的生活日常出发。

0: 延伸至三位原住民族青年艺术家的驻村实践，引领观众穿梭山林与都市之间，以艺术视角重新探索桃园的多元面貌。在复兴区林业故事馆展出的《与土地的告白》，采集即是创作的开始，呈现了 Pilama Kids 第四届儿少美感创作计划的丰硕成果。策展人游干游老以采集作为启发孩子创作力的敲门砖，他说采集的不单是竹节、落叶等具象物件，更涵盖40位孩子走进山林打开五感时所捕捉到的气味、人物故事，以及那些暂时难以言喻的心灵悸动。另一端，在 Kiri 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登场的谁说这里不能种打那，则力邀布农族胡家瑜、赛德克族阮元命以及塞夏族罗源三位青年艺术家进驻青浦。在为期两个月的驻村时光中，他们带着各自的生命轨迹与创作视角凝视青浦，更透过参与式工作坊广邀民众携手共创。策展团队同时发起城市探索行动、青浦感知资料库，广泛搜集大众行经此地时所捕捉的声音、气味、光景与身体记忆。原住民族艺术不再仅仅是回望传统，更能大步走入山林、都会与当代生活日常。文化不单是被动保存，更能在人与土地重逢的刹那绽放出崭新的生命力。与土地的告白，采集即是创作的开始，即日起于桃园市复兴区林业故事馆展出。谁说这里不能种打那，同步于 Kiri 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亮相，邀请大家沿着孩子与艺术家的足迹，自复兴幽静山林漫步至青浦繁华街区，细细品读桃园的丰富表情，在作品交织的篇章中找回自身与土地共鸣的初心。
1: 好，今年呢，材料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委，就是所谓的原文会，他们推出的两档2026布里玛艺术节的前导计划啊，在11月1号之前呢，会在桃园的复兴还有桃园的青浦这两个地方呢同步亮相，有空去走一走咯。来安排一首歌曲，因为讲到了布里玛，再来安排这首来自排湾族的 Givi 跟吴炯恩所带来的布里玛万能的手。

0: 来自排湾者的吴炯、吴炯恩跟 Givi 所带来的普利玛万能的手，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呢到桃园的复兴或者桃园的青埔来看一下园文会所推出的普利玛艺术节的前导成果展。好，介绍了关心一下宿命的讯息了。
1: 宿命舒米恩才刚刚夺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与歌手奖，又提名第61届金钟奖戏剧类原创歌曲奖，九月的开唱的他难掩兴奋，有望晋升三金艺人行列。他送上入围歌曲《假日的山谷》，虽然频频忘词，但靠着不断清唱拼凑歌词，最后顺利唱完，引起全场欢呼。署命上半年忙台东博览会、部落文化事务、澳洲剧场巡演等，一路至今都没机会跟歌迷聊天叙旧。他说因为很久没办专场，刚好又获奖，干脆办演唱会邀歌迷一起来庆功。署命开场穿着自己缝制的第一件族服片裤，裸身大秀胸肌，坦言自受伤后养成饮控与运动的习惯。他接着说，但要回到将近16年前的人设也太难了吧。唱到中心一曲，署命舒米恩说是多年前为参选人写的歌，可惜最后落选，如今回头聆听被深深感动，打趣说词甚至写得比我近年的作品还要好，算是对得起身为音乐人的良心，表示会用音乐一直陪伴大家。最后安可时，他要来嘉宾屁雅吴贝雅合唱 Call Me 署命，预告接下来要全心投入筹备明年的阿米斯音乐节，也会延续把悲伤的歌变成快乐的样子的概念推出新作。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前阵子应该在很多的媒体都看到我们的署命穿的传统服装，因为阿美族的传统服装就有下头的片裤，上头是打赤膊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说他现在练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之前不是身体受伤吗，那现在练得非常的好。你们这些人有空要关心一下他的作品好不好，不要只有看身材。好了，排一首歌曲，就是刚刚里面所提到由我们的署命舒米恩跟 Pia 吴贝雅所带来的 Call Me 署命。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2: 免啦，古镜头啦。
1: 古镜头真细致，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肺不好，嘛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2: 好啦，我明仔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1: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你今年平常门是做嘛嘅？
5: 那你检查平常要尿材冇？
4: 哈，平常咩要尿材哦？
5: 唔系啊，平常嘅酸痛条上体也系痛恶咗，人气会尿出来，压缩起呢就会不停嘅运转，天体就会增加啊。
4: 点样检查？
5: 哪一档子检查平常嘅门碰风，你讲尿跳一下出落体咧，就表示爱清洁也系温馨了。
4: 哦，
5: 木门天体对门碰风条条嘅所在，天气检查平常嘅酸痛条，接连上天又上前。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央频道 M 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吉亨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的邀请到我们的吉亨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玩心理测验，然后一边学阿美族语。前几个礼拜呢，不是这个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嘛、然后这个礼拜呢，马上又要放假，上了四天班又要放假了耶。
1: 我跟你讲，像我自己那个不是端午节，一直讲端午节、中秋节的时候，你知道忙到没有时间睡觉，然后甚至呢忙到吼舍不得睡觉。
0: 忙什么，老人家？
1: 不是，你知道有太多要见面，因为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因为
0: 连续假期
1: 他放四天，然后呢，在那个台北市算都会地区的时候，完全路上没什么人，然后部落的时候人好多，
0: 因为都返乡啦，
1: 然后忙到不行，然后想睡个觉呢，还要被叫醒，你知道吗？
0: 你现在是在炫耀吗？
1: 不是炫耀，就觉得好像我没有好好休息，就是那四天，都没有好好的休息，每天都很忙，连搭火车的时候还睡觉，差一点睡过头。
0: 那马上又要放假了，这个礼拜马上有三天假喽。
1: 对，
0: 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又要回部落。我是怎样事情很多，因为长辈啦，最主要是因为长辈会觉得说，吉赫比较会讲那个族语，那因为现在有年轻人可能不太愿意跟长辈，我现在就已经是长辈那一团了，因为年轻人他们可能对于族语的部分呢可能没有办法去诠释，
0: 等于说长辈没有聊天的对象，
1: 没有聊天的对象，然后突然长辈就觉得说，吉赫你来这很有趣，他觉得他们年轻了20岁，还不是10岁哦，年轻20岁，我就跟他讲说，你年轻20岁，我年轻了30岁呢，就互相的聊天，我觉得就是那个主语的部分，长辈就觉得好像很我讲的时候会很有趣，甚至我比较会用那个谐音梗方面，然后跟他们长辈讲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讲，这样他说可以呀、现在年轻人好像都这样，反而长辈会能够接受，
0: 是，
1: 他反而以前他可能会讲说，不能这样子讲，
0: 你搭起了老人跟年轻人友谊的桥梁。
1: 对，他说很多年轻人他是直译，就在那个文字里面他是直译，比如说红刚刚爱嘛，他看到木瓜的话他就讲说刚刚爱的木瓜，就不是嘛，就应该要讲熟，
0: 对，
1: 如果是那个植物啦或果树的话，红的话你不能讲直接那个红，
0: 不能直接翻译红，
1: 你要讲熟，对，但是长辈还是觉得没有关系，至少孩子愿意开口，我觉得那个长辈的观念不一样，
0: 已经慢慢改变了，
1: 对，
0: 已经慢慢改变了。可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的话，你还是会返乡哦，
1: 还是会返乡
0: 去陪伴老人，你真的很有心耶。
1: 我就觉得还蛮快乐的，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去年我们就堰塞活嘛，
0: 对，
1: 那很多的长辈，我觉得他们每一个

0: 长辈都很紧张，然后甚至就是少了那个对话的人，
1: 嗯哼，
0: 他就觉得
1: 聊天的
0: 对
1: 象，对，
0: 突然就是有年轻人愿意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好开心哦，那个脸上是看得出来那种开心，还有那种焦虑，其实从脸上是看得出来。
1: 即便这个年轻人已经25乘以2或30乘以2，对他们来讲还是年轻，
0: 我是年轻
1: 呢、欸，
0: 对长辈来讲我最年轻的。
1: 所以呢，回乡哦，就是返乡，除了陪伴自己的爸爸妈妈之外，部落的老人家如果有人陪伴，的确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0: 嗯、是，
1: 难怪你几乎呢每次连续假期甚至于6日都会返乡，
0: 我都会返乡啊，
1: 真太有心了。
0: 是，
1: 好了，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因为每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是要玩心理测验。好，今天题目是什么呢？几个、嗯？
0: 好，今天的题目是今天是礼拜二嘛、嗯？假设今天是周五晚上，你原本就有临时有行程呐、啊，安排好了在那个礼拜五的晚上，但是呢，因为呢临时这个行程取消了。
1: 因为连续假期大家都要返乡
0: 了，对，取消了，这个时候你第一个想做的是什么？
1: OK， 好，
0: 原本有行程、啊、
1: 本来已经约好了，
0: 对，
1: 有行程有节目了，
0: 对对对，
1: 可是临时取消了、
0: 啊、对，
1: 这时候你会怎么办？是不是？
0: 对对，
1: 好，第一个选项是什么呢？
0: 回家追剧，叫外送，谁都不要找我我觉得是小菜呀、啊，
1: 我蛮像的，但是我要听完全部，我要听完全部。
0: 好，
1: 我们选什么单字呢？
0: 回家，
1: 回家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打鲁骂，
1: 打鲁骂，打鲁骂。好，那第二个选项呢？
0: 马上去找朋友，有没有要出来？有没有
1: 约朋友？对不对？这个朋友不行，我就约下一个朋友，就是。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好，我们要学的单字是
0: 朋友。
1: 朋友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喊喊，
1: 喊喊，喊喊。好，第三个选项，
0: 去逛街，然后去美容，然后按摩，好好的宠爱一下自己。
1: 哦，这不错哦。
0: 嗯、
1: 你可能是这个吧。好了，我们学哪个单字呢？
0: 去逛街。
1: 逛街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打拉巴爹麦。
1: 再一次，
0: 打拉巴爹麦，
1: 打拉巴爹麦，打拉巴爹麦，就是买东西的意思，是不是？
0: 对，去逛街。
1: Okay,
0: 去逛街。
1: 好、嗯，第四个选项是什么呢？
0: 哎呦，觉得不能浪费时间，我开始整理房间，或者是处理我自己的事情。
1: Okay, 好，我们要学哪个单字？
0: 整理。
1: 整理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露西妹。
1: 露西妹。露西妹，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原本的行程被取消了，你会怎么办？第一个，回家追剧，叫外卖，干脆谁都不要理我，我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谁都不要来找我就好了。我们学的单字是回家，
0: 大鲁骂，
1: 大鲁骂，大鲁骂。那第二个选项就是干脆的找下一个朋友，哎，有没有要出去玩啊？这样子。好，我们要学的是朋友，
0: 喊喊，
1: 喊喊，喊喊。第四个，那干脆好好的宠爱自己，去逛街，去美容，去按摩。我们要学的是逛街，
0: 打拉巴爹麦，
1: 打拉巴爹麦，打拉巴爹麦。第四个，时间不能浪费，干脆呢就整理房间，处理一些可能工作或者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们要学的就是整理，
0: 露西妹，
1: 露西妹，露西妹。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会回家放松自己，还是找朋友出去，或者是好好的一个人去逛街，甚至于在家里面整理事情呢？你们选择一下，我们安排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台湾族的母尼优所带来的
0: 《约会不简单》。

0: 家追剧叫外送，我们学的是回家。
1: 大陆骂，
0: 大陆骂，大陆骂。第二个马上问，有人要出来吗？直接找朋友咯。我们学的是朋友，
1: 喊喊
0: 喊喊喊喊。第三个，既然时间空下来，我们就好好的爱自己，去逛街，去美容，去按摩。我们要学的是逛街，
1: 打拉巴点卖，
0: 打拉巴点卖，打拉巴点卖。第四个，反正时间空下来了嘛，干脆就整理房间，或者是处理工作的事情。我们要学的是整理，
1: 露西莫，
0: 露西莫，露西莫。亲爱的朋友们，你会一个人在家，还是马上找朋友，还是一个人逛街，还是整理房间或处理工作呢？好，你们选一下，我问一下几颗。
1: 被你猜中了，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就既然我已经决，因为应该是说跟朋友约好，表示我已经在外面了。我假设我自己的设定，
0: 你自己假设
1: 就是我已经在外面，可是朋友就临时有事，就跟人说，哎呀，今天取消好了。我既然在外面，那我当然就直接逛街啦。
0: 那如果你在家呢？
1: 如果我在家，我可能就不会出门，我会整理东西。
0: 哦，你会整理东西。
1: 哦、东西
0: okay,
1: 如果我已经出门的话，我可能就在外面就逛街了。
0: 逛街，
1: 既然已经出门了嘛。
0: 可是你的设定就是逛街就对
1: 了。我设定的就是逛街。
0: 好，我的选项你也猜对了。
1: 回家追剧。
0: 我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如果 A 朋友没有空，我们行程取消，我马上 call B 朋友，我就不相信 call 不到 A 到 Z， call 不到人。既然因为我心情已经保持要出去玩了嘛。
1: 对对对。
0: 可是现在可能已经25×2、30×2之后，我就觉得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你都不要来烦我。其实我觉得我最
1: 开心。这个不是你平时本来就会做的事情，不是吗？
0: 那是25×2才开始这么做。我以前年轻不是这样。
1: 年轻的话会再找朋友。
0: 我会再找朋友。
1: 可是现在的话就不一样，
0: 就不一样，
1: 心态不一样。
0: 可是你是测现在的心境
1: 嘛？现在的心境。
0: 好，收音旁的好朋友，你是选择回家
1: 打鲁骂，
0: 找朋友
1: 喊喊，
0: 还是逛街
1: 打拉巴点卖，
0: 还是整理东西呢？
1: 露西门。
0: 好，现在我们就请集合，你们都选好了不要改变了哈。现在就请集合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1: 好，我们要测验的是我们的情绪营养。
0: 情绪营养
1: 就是你可能现在的心情到底
0: 是怎么，你最需要什么啦，
1: 最需要什 么,
0: 最需 要, 什么
1: 要补给你什么啦。
0: OK， 好、如果你的选择是回家追剧啊，叫外送啊的朋友，最缺的是什么？
1: 好，那如果你选择打鲁骂的你呢，你最近可能已经累了一段时间，你表面上可能还是正常的上班聊天处理你平时的事情，但其实你内心早就很想暂时消失一下。
0: 1000分。
1: 好的，对你来说呢，最舒服的状态呢，不是安排更多的精彩行程，而是终于不用回讯息了，不用配合别人，也不用一直维持我很好的样子，好假。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一段完全不用表现自己的时间。
0: 太准了。
1: 好的，给你一个情绪的营养啦。
0: 好，维他命 ABC。
1: 好的，都不是，休息，安静，断线感。
0: 哦，现在我最需要的情绪营养就是休息，
1: 休息，
0: 还有安静的环境，
1: 以及不要想太多，
0: 断线，全部都不要联络。
1: 对 对, 对，
0: 我非常需要这个情绪营养。
1: 是是是。
0: 好，这是选择回家追剧叫外送的朋友。那如果马上约朋友出门的人呢？
1: 好，如果是选择这个行行的你呢？当你的生活突然的空下来的时候，最怕的其实不是无聊，而是没有可以分享的人。
0: 是，
1: 你很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连。开心的事情找人讲，难过的时候也希望身边有人。最近的你呢，可能没有真的很孤单，但你心里有一种好像少了一点热闹的感觉。所以呢，只要朋友一约呢，你很容易立刻的答应。
0: 是，
1: 因为对你来说，有人一起吃饭聊天乱乱逛本身就是很疗愈。
0: 我一个朋友非常好约，他可能就是这样子。
1: 他就
0: 每次约他都出来。
1: 没有一次拒绝的意思吗？
0: 对，他的维他命，他的情绪营养是什么呢？
1: 好，他的情绪营养呢是陪伴、交流跟被理解。
0: 嗯，有点像，没有错，就是它的样子。好，那如果你的选择是逛街、美容啊、按摩等等之类的呢？
1: 好，如果选择 Body Mind 的你呢，最近可能已经太习惯照顾别人，或者是处理各种的事情，工作要顾，朋友要顾，生活也要顾，久了之后呢，你其实很需要一种今天不用服务任何人，只要对自己好的感觉，
0: 或者别人来服务你会很好。

0: 对对对对，所以呢你会想要花钱做一些让自己舒服的事情，不一定是因为物质哦，而是想要重新找回被重视被呵护的这个感觉。
1: 嗯，
0: 这种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更努力，而是允许自己享受。
1: 没有错，你觉得很准吧？
0: 我觉得还蛮准的。
1: 我看你每个礼拜都回去，那连续假期是九月份跟十月份这么多，你
0: 我都在陪伴别人，就变成心理大师的感觉。
1: 你要不要花一点钱去按摩、去美容、去逛街、啊？
0: 对呀，我好像很久没有按摩。
1: 对啊，还没有去做你的美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你的这个维他命的情绪营养是什么呢？
0: 宠爱自己，然后放松、被照顾的感觉。
1: 没有错，这个是选择逛街的朋友非常需要的。嗯、那如果选择整理房间或者继续工作的朋友呢？
0: 选择鲁西门的你呢，很可能你一空下来就会焦虑的人。
1: 嗯。
0: 你会觉得既然有时间就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呢即使没有工作也会开始整理规划处理代办的事情。你的优点是自律负责，但也容易把休息当作浪费时间。其实你不是没有能力放松，只是需要先确定事情都在掌控当中，你才敢真正的停下来。
1: 嗯，
0: 现在的你最需要的不是做更多，而是要练习如何的接受有些时间就是可以什么都不做。
1: 你刚才讲的时候，其实我想到我们的好朋友你的古吉吉他是不是这样？
0: 哎、欸，真的哎、欸，对耶，他真的是这样。回到家里
1: 我以前也会这样、
0: 哦、
1: 就是礼拜六、
0: 哦、
1: 礼拜天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礼拜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比如说我要做阿星，我要找资料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我通常会利用假日的时候来做。你刚刚在跟我讲说本来有约会后来取消，
0: 对对，
1: 我本来想选择的是这个、
0: 哦、
1: 我本来想选择就是那我干脆先把要做的事情先做，剩下的时间再休息。是，可是呢我脑海又闪过一个念头，我管他，我先追剧，我放空都不要想。所以我有点进步了，古吉吉你要进步。
0: 真的，哎、欸，古吉吉真的是这样、哦，
1: 就是让大家觉得好像闲不住。
0: 对，我就心里就在想，你不是在休息吗？你一天到晚还在看那个建筑图，你知道吗？那不就是要上班看的吗？你怎么还在看呢、啊？永远都没有
1: 放假的时候要放假。
0: 对对对。
1: 好，那如果选择整理房间或者继续工作的朋友，他的维他命、他的情绪营养是什么？
0: 好，他的维他命是松弛感、
1: 嗯、
0: 放空。允许自己停下来，
1: 对于要让自己一直很忙很忙的人，要学会放空跟允许自己停下来，坦白讲有点难，因为他已经习惯让自己这么忙碌，
0: 没错，
1: 但是不要这么习惯，已经30×2了吧他
0: 对对对，
1: 所以该放空的时候就要放空。好，那小蔡很快的来做整理一下，如果你的选择是回家
0: 打鲁骂，
1: 你的情绪营养就是要休息安静跟断线感。
0: 你现在最缺的是真正的休息。
1: 那如果你选择是马上约朋友出门
0: 喊喊，
1: 你的情绪营养就是陪伴交流以及被理解。
0: 你现在最缺的是陪伴感。
1: 那如果你选择是逛街
0: 打打巴点麦，
1: 你的情绪营养就是宠爱自己放松还有被照顾感。
0: 你现在最缺的是被好好的照顾。
1: 那如果你选择是整理房间或继续工作的话，
0: 露西们，
1: 你的情绪营养就是松弛感放松，允许自己停下来。
0: 你现在最缺的是放下控制感。
1: 今天的心理测验呢，我们的吉儿跟大家分享，找到自己的情绪营养以及最缺的，赶快去找一下吧。蓝牌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阿柏曾淑琴所带来的
0: 《孤单又自由》。

0: 这是来自我们的阿白曾淑琴所带来的
1: 孤单又自由。
0: 今天的心理测验呢，我觉得对于可能已经即将要退休的朋友，或者是年轻朋友也好，就是你忽然间有工作或者是有约被取消了，你怎么安排你的生活，其实就会看到你最缺的是什么。
1: 其实你看刚刚小蔡有讲到年轻人也许在上班，我觉得你现在的 心态就要去调整，比如说朋友约你突然被取消了，那种心境呢，你就是要去调试、跟年纪大了之后退休其实是一、没有，我觉得那个心态是一样
0: 也是一样的啦，
1: 那个调整，那个调整是你要从年轻开始去调整，被拒绝啦，或者是临时人家别人有事、你原本本来期待要去干嘛，结果被人家取消，我觉得那个心态要去调整啊，要有很多备案、
0: 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如果年轻的时候呢，我马上就约朋友，我约下一个朋友可是现在已经到退休年龄，我就觉得真正需要的就是休息了，
1: 休息放松了。对，
0: 那如果今天这个心理测验对你来讲是准的，麻烦你已经知道你的情绪营养是什么，把最缺的找回来，需要休息的好好休息、需要被好好照顾的就等人好好照顾你就好了、好不好？那那位另外一同学呢，要懂得放下控制感，好不好放松一下下，那个图你没有看别人会看行好了，我赶快来复习一下今天几个单字了。第一个就是回家，
1: 大陆骂，
0: 大陆骂，大陆骂。朋友，
1: 行行，
0: 行行，行行。逛街，
1: 打了八点卖，
0: 打了八点卖，打了八点卖。整理，
1: 露西姆，
0: 露西姆，露西姆。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小蔡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排行组的 Sol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
1: 一杯酒的孤单。
0: 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再次谢谢我们的几何，撒喽，
1: 好来给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4: 嘴阔吃四方，
5: 四方皆我食，
6: 看我
4: 吃遍天下，
5: 不是走遍天下。
4: 哦，这个单元邀请新生。

永续 ESG 陈彦章老师透过多元美学跟大家来分享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吃演化而成的土地人伦艺术的关系，欢迎收听。

0: 欢迎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陈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大家好。
0: 这一集呢，我们要跟老师请教一下，上次卤味呢，你有讲到九样食物嘛，好，让我们来复习一下。我的印象当中有什么？芋头，有南瓜，
1: 对，
0: 有洋葱。有红白萝卜，
1: 红白萝卜，
0: 忘了
1: 牛蒡
0: 啊，牛蒡，对对对对对，
1: 地瓜，山药，
0: 山药，
1: 马铃薯，
0: 哦，好哟，亲爱的好朋友，那我想带他们问的是说，这里面一定有你最爱的，对不对？我发现人呢，到了某一个生活经验够了以后，
1: 没错，
0: 他会有特别特别的偏爱。所以老师，你也有那特别偏爱的
1: 时候？有啊有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喜欢做马铃薯泥，加起司那个马铃薯泥，然后配牛排啊，配海鲜啊，都非常好吃。
0: 但是我们要重点放在卤味哦，老师，你不要走歪
1: 了。对啊，所以我就跳回来啊，回到亚洲的地方的时候呢，我就会做比较多的就是山药的这种汤啊，或者是相关的。
0: 那个山药是那种日本山药吗？我也发现还有什么。本土的什么芋头山药啊，
1: 其实没关系的，不管它是混血或者是纯种山药，重点就是说我们吃的这个山药里面它有相当多的黏液，你有一部分可以生吃，你也可以就是说卤了以后有一点半熟或者是清脆的时候去吃这样，所以这个卤法你可以简单的卤，并不需要就是长期的熬煮。
0: 简单的卤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不要像那个卤肉饭卤了整天啊，整夜啊，这样反而对对对，这样反而有一点恐怖哈，对对对哈。然后不要用什么蚝油啊、老抽啊、生抽啊，因为那些东西呢，可能它的添加物很复杂，我们完全不能了解。
0: 就简单卤就好。
1: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我就建议，因为在台湾呢，其实这一块呢有逐渐在努力，我觉得非常好。
0: 哎，那老师，我问你啊、哦，
1: 对，
0: 我因为刚才不小心讲到我们的老卤嘛，哈，就是它有些那种百年传承的那一锅，
1: 对对对，
0: 就是它的精华。但是有人说，那个我们如果要做卤味的话，不要卤太多次。
1: 对，因为我们想一下啊、哦，我们来想，我们要的是营养的原则，对不对？我们这营养的原则里面分成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个让脾胃湿热能够得到缓解，第二个让我们的小肠、大肠的吸收跟代谢能够得到一个什么帮助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们选择好的食材。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刚刚的那些根茎类的植物的食材，对我们这个的调理是有帮助。第二个，我们也要选择对的好的酱油。
0: 哦、
1: 那通常一般的酱油呢，不管说有其他的豆类，比如说有茶豆啊，
0: 茶豆
1: 或者是有很多，现在有很多一些新的，
0: 我知道有两种嘛，一种就是黄豆，一种叫黑豆。有人说黑豆比较营养，比较黑。
1: 差在哪里呢？就是差在说，我们有时候又叫不叫酱油，有时候叫硬油。
0: 哦，有，
1: 对对，其实那个是非常好的。
0: 还有糊底油。
1: 对，那其实那个硬油、糊底油的重点就是说，一般来讲它比较不需要再添加其他的东西，
0: 哦、
1: 这第一点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其实是要黑豆的这些营养跟什么花青素，
0: 嗯，
1: 哦，所以在这一块黑豆的价值就从里面凸显出来，因为你平常可能不会去蒸黑豆啊，弄黑豆来吃嘛，哦，
0: 嗯、
1: 除了一些酱料可能会有黑豆，那其实绝大部分黑豆的营养怎么去代换出来，就是靠黑豆的硬油。
0: 啊、
1: 或者这种糊底油的模式、
0: 哦、所以我也发现说哎、欸，有些呢小小一瓶它就非常贵、嗯啊、但是有一些呢一大桶哎、欸，它就、也没有这么就是比较价格亲民。
1: 对， 我比较注意的是它的天然性、哦、就是它发酵然后经过这个大概120到180天的这个天然性，然后这个天然性拿进来以后我们来做任何的调味就非常的有价值了。
0: 是，所以如果老师就你的最爱呀、啊，山药或者是地瓜呀、啊、南瓜通、
1: 嗯
0: 拿来卤的话，时间是不要久嘛，所以我要先煮酱油吗？
1: 对，我要先把汤做好，然后汤做好之后呢，酱油呢是用来后面去调和它、
0: 哦、
1: 统合它提味的、
0: 嗯、
1: 好，所以其实你用那个黑豆的硬油去做、
0: 嗯、
1: 其实比黄豆的酱油搞不好效果更好，
0: 嘿嘿，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秘诀。
0: 好的，提供给朋友们做个参考，下回可以试一试看，或者

0: 今晚节目吃晚餐已经来不及了哈，明天的中餐或者晚餐可以试试看咯。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1: 拜拜。
2: 异想天开，
3: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科普、人文、资讯、艺术等生活话题为主，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耕耘属于自己生命当中梦想的新天地。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我们的异呢是艺术的异哦。今晚在节目当中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好朋友，是博学多闻的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钟宗宪钟教授。教授好，教授晚安。
4: 主持人好，又一段时间没见面了。
3: 对对对，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我有个问题放在这个肚子里，放在心里这么纠缠许久了，今天好不容易见到教授，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好好问出来。我们有很多孩子在学写中文的时候啊，都觉得中文好讨厌，笔画特别特别的多，于是后来就发现哎，竟然有简体字。可是呢就发现说有一些简体字我们好像感觉挺熟悉的，又不会太熟悉。有人说如果你真真正正要学中文的话，你真的是要学写繁体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好的，我可以先纠正你一下吗？
3: 好，请说。
4: 以我们真正在台湾不管是国文系或中文系在面对所谓的简繁体字的时候我们会把繁体字称之为正体字。
3: 哦，正体字。
4: 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文化传统。包括可能大家在国中啦高中都接触过嘛有所谓的六书的这种造字用字的原则。
3: 是什么下行指
4: 像象形啦指示啦
3: 这一类的。
4: 对对对。简体字其实不是错，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角度来思考。就像拼音字母不管是英文的 ABC 还是 IUVO 等等
3: 那是逆文
4: 我们从这种拼音文字可以读到什么文化的想象吗其实不容易。
3: 有人说中文这个文字正体字非常的神奇，它神奇在哪里呢？
4: 最主要是它的这个造字原则简单的就它保留的图画的这个结构在慢慢的变成我们所谓的笔画所以我们就有像象形最明显嘛对不对？
3: 对。
4: 那另一方面呢就可以用这种形声会议来看所以我们有部首
3: 对对对，
4: 部首就是同一类的东西。
3: 可是我们小的时候在练习写字的时候还要查字典，然后看那个部首也不懂
4: 对啊，就觉得很烦嘛，对不对？觉得很烦嘛。
3: 可是你现在变教授你只要说一个脉络让我们听听看嘛，
4: 其实
3: 对不对？
4: 部首的概念就是一个归纳的概念所以呢同一类的你比如说从马部的字大概都会跟马有关系所以它有比较明显的联想那哪怕是像会议或是行声它部首之外会加声符那就是形声字嘛，就如何发音嘛对不对那像会议的话呢就会把那个两个字的意义你要结合起来所以呢我们的正体字带着一种所谓文化的想象空间
3: 可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我听了一些传说这文字是仓颉发明的听说他发明文字之后是惊天地动鬼神
4: 是惊天鬼神是那个汉代以后用比较特殊的想法啦那但是呢之所以说惊天地动鬼神在某些的解释上就是呢人类的智慧得到的启蒙得到的学习的机会所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没有文字的民族通常会被称之为未开化的民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文字所以我们可以读得到以前人的所思所想所感这就是许慎 就是写说文解字那个许慎所说的

0: 文字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呢？是前人所以垂后，就是以前的人通过文字可以交代给后人，让他知道，让后人知道，然后后人所以事古呢，就像我们今天通过文字的阅读，可以知道古人的事情。
1: 是，但我在想啊，古人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神通，不然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
0: 所以那个听力去鬼神就可以反映出来一种想象空间，
1: 是不是？
0: 也就是说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看他出现了，
1: 他是谁啊？天地
0: 啊，就是人类啊，讲这句话的人啊，你看人类去想象天地是可以惊动的，
1: 是啊，
0: 好，或者说呢，有鬼神啊，
1: 你看，
0: 对，还气鬼神，对不对？
1: 对，气鬼神，
0: 对，所以从这边来看跟讲一个好玩的角度啦，因为现在 AI 不是流行吗？
1: 对对对对，
0: 特别是这三四年来那不管大朋友小朋友啦对于 AI 都或多或少接触，其实 AI 呢有一个 很好的概念，叫做元宇宙。
1: 是，这个元宇宙刚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怪怪的，宇宙是圆的
0: 不是那个元宇宙的圆是一元两元，对，
1: 开元的元，
0: 开元一元复始的那个开元的元所以呢主持人提到这个开元的元很好，就这元宇宙呢它既有这种原来宇宙的概念又有呢开创宇宙的概念，
1: 是
0: 所以当 AI 一出现之后好像呢 AI 可以帮我们建立很多东西，
1: 但是问题是说 AI 帮我们建立的东西究竟是已经有的再把它重整起来，还是说就像那个混沌时期那个是一片一片的朦胧，你根本搞不清楚线条是什么，到底元宇宙是什么。
0: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1: 我们先让我
0: 休息一下
1: 叫做你休息
0: 等一下回复你
1: 好呀好呀，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后分享。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谢谢我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教授钟宗宪钟教授跟我们来聊，本来就要聊文字，但是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很开心的元宇宙。我想文字跟这个元宇宙多多少少在创造的整个一个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宇宙，对不对教授？
1: 是的。我就先用一个例子来呼应我们上一段提到的文字跟这个元宇宙的关系。很多人认为说我只看图画，就像那个小朋友喜欢看绘本啊，动漫啊等等，因为图画是一种惰性的阅读
0: 啊。
1: 但是呢，我们从文字跟图像来做对比，当然图像也有想象的空间，但是呢，相信听众们都心里中心里面会有一些流行歌词啦、唐诗啦等等，那种文字给我们的想象空间听起来好像是抽象的，
0: 但是感觉好像具象的。
1: 你读完之后，包含我们自己的阅读能力，我们的心中的诠释能力，还可以跟我们的生命经验交换，反而呢，一段文字甚至于我们在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的感受。
0: 的确也是这样。
1: 那这源在哪里呢？就像我刚举例的ABCD 啦 IUAO 啦，这种字母呢没有办法给你想象空间，但是呢我们的正体字比简体字更值得保护的一点是在于，因为简体字呢基本上为了方便已经把这个随着想象空间啊文字发展的脉络啊抽离掉了。那这跟 AI 有什么关系呢？
0: 跟 AI 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个人粗浅的理解，毕竟我不是 AI 专家啦
0: 是是是。
1: 那但是为了面对现代社会的变化，也面对学生交作业的变化，所以一定要对 AI 有所接触。AI 有没有创造性？
0: 是。
1: AI 有创造性，但是 AI 本身并不具备真正的创造性。它的创造动力是人类所给予的。因为 AI 呢很适合。

0: 我相信使用过 AI 的，哪怕我们去 Google 一下，它都可以 把你转换成 AI 模式，对不对？
1: 对。
0: 那它会不断的类似什么呢？跟着你问，你提出问题之后，你还想知道什么吗？你还想知道什么吗？
1: 很啰嗦哟。
0: 是，但是呢，因为它的 data 够大，它的这个搜寻的能力够强，
1: 是，所以它这么多嘴啊，不
0: 是，还不只是多嘴，那那是真的是学问好
1: 啊，是。
0: 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一种发展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考虑了。当我们很多的这种属于记忆性的东西，或者是属于资料汇整的东西，被 AI 取代的，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就一个关键了。就像我们刚一开头主持人谈到的这个文字，文字确实解读能力是必要的，但是它有没有需要基础？当然有啊，
1: 当然哦，
0: 对不对？原来这个字词代表什么含义，那这个字词跟另外一个字词组合起来成为一个句子，我要如何解释？靠的是什么？理解力跟想象力。那 AI 呢，为什么会跟元宇宙有关系？因为这个概念，基本上事先肯定 AI 是可以协助人类，而且呢是具有创造意义的。
1: 那我们的文字本身它就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0: 是的，
1: 而且
0: 是的，
1: 就是说它的背后的 data 有非常的多元。
0: 但是我们就想嘛，刚提到的字词的理解是重要的，
1: 是，
0: 但是呢是谁来解读？是我们来解读，
1: 对啊，
0: 所以会跟我们的生命经验，跟我们的学识，跟这个阅读都有关系嘛。那 AI 呢，它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资料库，但是呢它的确有运算的能力，但是的运算能力的动力谁来提供？
1: 还是由我们
0: 使用 AI 的人来提供，
1: 是，
0: 但是呢，因为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运用这些 AI 所具备的这些资料，data 里面的各种 information 啊等等，用这些资料，那给他一个角度，给他一个方向，给他一个定位，他会创造出恐怕有时候我们都人类都不可能做得这么好的，因为他有办法做，
1: 是。
0: 那这个呢，就 有同学包含一些朋友问我，那这个AI 元宇宙的概念，那跟我们的神话开天辟地嘛，
1: 是
0: 盘古开天
1: 嘛，对啊，
0: 对不对？像不像？
1: 对，这就是我今天要问的核心。
0: 我就觉得，这样的提问蛮好的。为什么叫蛮好的呢？我们在面对神话如何产生的时候，其实历来都已经掌握到一个跟 AI 很像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人类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它本来就接触到了，包含原来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天象啦，气候变化啦，山林草木啦，甚至说这个虫鱼鸟兽啦，甚至于人跟人自己嘛，对不对？这些都是素材。但是呢靠什么呢？靠他的想象力，因为他想理解什么，他想认识什么，对象是谁？每个人都在建立自己的世界。
1: 那我问你就是我人类的世界吧，人又特别是这种不甘寂寞的，又有所谓的七情六欲，所以在透过文字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们有很多很多历代的祖先创造了一些的文学作品，那在这里面最广受欢迎的都是跟神啊怪啊有关系的，这也是好多读者在进入这个文学领域当中必修的过程，对不对？那到底是先有神还是先有鬼啊？
0: 这个可能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详细说这个，我先把这个 AI 的部分跟听众们再分享一下，这个 AI 的元宇宙跟神话的这个创世之间，其实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如何来建立，
1: 是，
0: 而这个建立呢，什么叫宇宙？无限空间跟无限时间，
1: 是，
0: 那么所以有人会把它说，它就是一个世界。但是就跟文学阅读一样，人类可贵的地方呢，是我们有心灵的活动，那这个部分呢，是 AI 无法单纯用计算来看待的，所以为什么会有鬼啦、神啦、甚至说妖魔啦等等，这个呢，就会跟我们如何建立 我们自己的世界有关系。
1: 是，所以我们的世界跟 AI 世界怎么样的套拢在一起，如果人的世界里面有神怪有鬼怪，那么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非常谢谢我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钟宗宪钟教授，聊着聊着我们就来聊到元宇宙跟我们的文字，还有呢跟我们的整个一个文化脉络里面的，可以说是宗教信仰吗？教授，
1: 其实不完全是哈，我们把年龄倒退，
0: 好，
1: 用小朋友的角度来思考。其实小朋友的世界啊通常很小，为什么呢？
0: 不是说小朋友世界是无限

0: 宽广吗？
1: 哦，是啊，像是未来发展无限宽广啊。
0: 哦，
1: 但是呢，通常小朋友啊，在啊，比如说上幼儿园呐，上学之前哈，他的世界呢，大概就是家里就是他的全世界。
0: 那你说现实的世界？
1: 现实的世界，好，那因为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嘛，所以他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呢，有爸爸，
0: 有妈妈，有阿公阿嬷，
1: 有阿公阿嬷啊，而且呢，都带有一点点提供者啦，威权者啦，甚至说是你可以崇拜的对象啦等等。
0: 是，
1: 但是呢，随着小朋友心智的成长，比如说他后来呢，接触到了电视啦，或是呢开始跟隔壁邻居大哥哥大姐姐啦，甚至说弟弟妹妹啦有所互动之后呢，他世界会变大。
0: 哦，是的。
1: 所以这个就凸显出一点，现实的世界怎么样，其实哪怕是现代科学都无法弄清楚，所以科学家会不断去追问银河系之外有什么，现在的宇宙之外有什么。那我们用地球来看，我觉得海洋就是台湾是一个被海洋所包围的一个岛屿，但是我们对海洋世界其实极端陌生。
0: 是，
1: 我们陌生不代表它不存在。
0: 是，
1: 可是呢，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海洋所占的
0: 地位很高，
1: 或者比例就各有不同。所以说人类心灵的世界可大可小。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让比如说刚刚提到了儿童嘛，为什么要让小朋友在读这种童话故事啦等等，他们往往很容易接触到的就是像神话啦，或者说包含国外一些特殊的神怪故事，像桃太郎啊等等。那当然我们大人会用这种他幼稚嘛但是你换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去看，这些都是想象力的反应结果。那他对世界的认知呢，如果说我们把树想成一个人到底好不好，小朋友很容易这么做。
0: 是，
1: 因为他要跟外在的事物对话，所以这种对话呢，就是他把这种拟人化的修辞叫转化了，它变成呢，是它可以讲话的对象。
0: 对。
1: 那换言之，在我们的想象里头呢，很多东西啊，就因为我们的想象，因为我们的需求，会赋予看起来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我们会给它生命力，甚至于呢，是用人的角度来想象。所以我们在面对像神话故事，我们会用人的想象力，比如说以盘古开天来讲，原文是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在其中。什么叫天地混沌如鸡子呢？在宇宙建立之前，好像元宇宙又来了，宇宙建立之前，整个像什么呢？整个所谓的宇宙啊，真的形之前呢，像什么状态？像鸡蛋。那它的前提是什么？为什么叫做盘古开天？因为生命都是从鸡蛋，从这种蛋状的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神话学把它称之为宇宙卵，宇宙卵的这种所谓的创世模式啊等等，那当然你可以是别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是以这个蛋来形容，因为我们面对的呢，有天有地，所以说这个鸡蛋呢，除了可能是小鸡小鸟的这个
0: 还有人蛋
1: 对产出的一个来源或蛇蛋但是呢，你看它裂开之后，
0: 有上下，
1: 有上下的，那就有天地了，对不对？那不就跟我们人类所处的
0: 环境
1: 是一样的？对，所以说，盘古开天呢，是想象吗？是，但是呢，他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来源？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又有点像 AI 的，他的生活讯息是什么？那我如何用生活讯息给出一个动力？什么动力呢？我要认识这个世界，我要知道天地是怎么来的。所以像神话都是一种疑问，然后得到的答案，即便这个答案呢，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0: 是
1: 荒谬，甚至说可怕。就如同有时候小朋友在想象事情的时候，他很难分辨出来是非对错，但是他能想。
0: 是
1: 所以有时候大人要帮忙嘛，帮人看电视啊，为什么要分级小朋友看了看他不懂嘛，
0: 是
1: 那他就会很容易信以为真。
0: 对，
1: 而这个信以为真呢，也是神话之所以一直保留下来，但是我们后来呢，会把它当作是一种例如西方喜欢叫做神奇故事
0: 哦，他们用神奇故事。
1: 对，好，那早期呢，会的确像主人说，会带有宗教崇拜的意味。嗯。

0: 你像那个、希腊神话、啊、它都会有神庙、
1: 嗯、
0: 对不对，雅典娜的神庙、啊、雅典娜是战神啊，保护这个城堡 啊,、嗯、啊，会有诸如此类的这种、不同面向来看待、啊啊、但是呢、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类的、啊、包含像神话、啊、或是呢、也许妖魔鬼怪的故事，我们都可以这样看待、啊、是我们人在面对现实生活，我们试图去理解什么是带有问号的哦。
1: 对啊，
0: 但这个问号呢，有时候跟想象跟创造有什么关系，我就用这个、科幻小说呢来当作是元宇宙跟神话我们今天主题的一个中介，
1: 中介、
0: 嗯、一个中介。科幻本身科学幻想带有幻想，
1: 嗯，是，
0: 但是呢它有科学依据
1: 啊、那神话没有、
0: 哦、但神话呢有现实依据
1: 啊、
0: 哦、它有现实依据，你看有太阳、嗯、所以它有太阳神、
1: 哦、是是
0: 有火，
1: 有火 神，
0: 就像盘古、
1: 嗯、
0: 盘古是什么，盘古代表一种动力，什么动力呢，把这个鸡蛋
1: 打开、
0: 打开变成有天有地、
1: 嗯
0: 哦、那天地呢距离很长了、哦嗯、所以呢、盘古呢是一天长大、那个一万八千尺、嗯啊、那这样子呢、啊、一万八千岁、啊、那当然天地就隔得很远嘛、嗯、他是用这样子来理解。所以我们来看、啊、例如啦，不用隔太久、啊、就以我、啊、的年龄来看、啊
1: 嗯、
0: 我们、小时候 啊, 啊、看那种、卡通啦、啊啊、故事啊，他、啊、会说、欸、我用手表、啊嗯、就可以跟对方通话，
1: 是、
0: 啊、像科学小飞侠等等，
1: 有有有、
0: 啊、对不
1: 对,
0: 對, 對, 對, 對、啊、那各位看原来是幻想，
1: 可是我们现在也是可以，
0: 我们现在做到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的能力增强了，
1: 是，
0: 好，但是你看，所有的想象都是后来创造的动力，嗯、
1: 所以不管是元宇宙也好，或者我们过去还没有这些 AI 时代的时候，最能够让我们往前进的一个动力是我们心灵的力量。
0: 对，
1: 好，
0: 这是我们胜过 AI 的地方。
1: 好哟，那待会我们再来聊聊怎么来建构我们自己。可能有点混沌不清，到了后来呢，我们要把混沌给煮熟了，让它变得很清的一锅汤嘞。我们稍后分享。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钟宗宪钟教授。今晚咱们来聊什么呢？聊的是那种我们跟神明之间的宇宙到底是不是在同样的一个梯次。后来我们发现，哎，这个 AI 世界里面的元宇宙跟我们想象世界的那样的宇宙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回到我们整个一个内在，其实离不开那个核心，那就是我们自己心灵的律动。所以教授我要问你啊，不管是听神话故事也好，或者是我们创造元宇宙啊 AI 世界里面的元宇宙，我怎么去跟我自己的内在去做一个对话，不至于说内在太过的空虚啊。
1: 我就这样讲有点严肃的啦，
0: 有
1: 点严肃的。
0: 好，那你翻译一下翻成一个比较那种但是感性的话好不好？
1: 这样讲也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我倒觉得我们在面对好像神话我们聊到的哈，或者说这个盘古开天呐、哪怕是 AI 元宇宙哈，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心中哈，不是只有一把尺哈，心中有一把尺是我们在面对事情会有一个标准，
0: 对啊，
1: 那各位想标准怎么来？
0: 是。
1: 标准跟我们的生命经验有关系，跟我们学习知识之后的理性判断有关系，甚至说跟我们的品德有关系。那么同样的，我们为什么会有情绪的波动、有人说那是天生的，我性格就这样子 我就易怒啊，对，我就不耐烦啊。
0: 怎么会呢？为什么他会你不会呢？
1: 于是我们来可以想一件事情、听众朋友不一定要闭上眼睛了我的心中有没有海洋？我们心中有没有广阔的天空？或者说呢，我的心中有没有一座山？那我如何来建立我心中的宇宙？如何来建立我自己的心灵世界？
0: 所以我如果之前没有经验的话，我有可能给你的答案是我没有山，我没有水。
1: 对啊，就空泛的嘛，对不对？那也许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理解、这不是、宗教推广的问题哈，我就只是举这个例子。有人就说了，心中有善念的人哈，包括心中有佛啦哈，或是你始终会关注到主耶稣哈，他的很多的提示啦哈，劝悔啦等等哈。那当我心中有一个信仰，会不会变成我生活的一种动力，或者是呢，是我情绪安抚的一个来源，
0: 是
1: 安抚力量的来源。那换言之，你的世界有他们的存在，那你在特定的时间会呼唤他们出来，或者是说以前因为刚刚讲到儿童嘛，
0: 对
1: 我一直很记得以前叫做迪士尼卡通了、叫唐老鸭、唐老鸭迪士尼以前叫做华德迪斯奈了、
0: 就
1: 突然想很久对那个唐老鸭那声音又奇怪对不对唐老鸭经常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当他在做决定的时候呢，心中会有天使的唐老鸭跟魔鬼的唐老鸭出现
0: 你这是看什么年代的
1: 因为他会画出来、他会画出来
0: 对
1: 他画出来
0: 古时候的
1: 然后两个人打架就以前的那个
0: 画面
1: 迪士尼卡通的那个画面那换言之这代表什么唐老鸭的心中有善有恶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0: 是其实也是说每一个人内在世界都有两只唐老鸭
1: 对呀、
0: 那
1: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因为国文系嘛那个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在高中的时候接触过屈原的渔父渔父这一篇就屈原跟渔父的对话举世皆醉我独醒等等类似这样就来自于这一篇文章嘛
0: 悲愤
1: 你看屈原有他的对于当时的楚国的政局对他的理想他有他的看法跟执着
0: 是
1: 那这个渔父是不是真的存在呢很难说但显

0: 然呢，它类似于另外一个屈原，或者类似于屈原心中的另外一个声音，
1: 自问自答。
0: 而你可以随波逐流啊，你还要坚持吗？
1: 是。
0: 那换言之，在屈原的世界里面呢，一样有这两股力量。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它放大。古人常说，胸中自有快的，你的心中也许不止快的，胸中自有兵马，
1: 也是，
0: 这就是我们心灵当中所建立的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宇宙。所以 AI 可以借用它很大的 data， 那加上呢人类操作的时候的提示，给它一个动力，那他会把这个经过 data 的收集与运算之后呢，给出一个我们指令之下的一个宇宙。好，那同样的作家为什么能够写出文章，其实文章表现的就是一个宇宙，那我们读者呢是进入他的宇宙，所以我们试图理解他的宇宙。而这宇宙是怎么来的呢？事实上就是心灵世界。所以我们用这种点来看，哪怕是神话或是妖魔鬼怪的故事，其实都是人类在现实生活当中，甚至于包含他的这个学养，他的这个读书啦，智慧啦等等，甚至是经验，或是呢天性当中的一种渴望啦、恐惧啦、喜怒哀乐啦，那通过文字符号把它表现出来。
1: 好，
0: 那画家呢、音乐家呢，其实所有的艺术都是如此。好，那表现的呢就是一个画面，画面本身就是一个宇宙。好，所以一个军事家，他在真正带兵打仗的时候，他自然心中有他的兵法，有他的阵仗，
1: 是，
0: 否则无从打仗嘛。
1: 是，
0: 那当然我们不是好战分子。我们把什么呢当作是生活的各种挑战，那不管是遇到挫折或是遇到你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心中的这个宇宙始终是提供给我们一些养分。
1: 所以像在 AI 的时代，好多人的生活的圈子变小了，有人说这个不行，大声疾呼。但是透过教授今晚整个一个分享之后，我们才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世界里面，它既实际，但是它也很空泛。可是要认认真真把我们自己的宇宙架构得更为踏实，更为接所谓的地气哈，我们自己的生活也要更接地气，这样的宇宙它才是叫做什么，能够呼吸顺畅，它才叫做是有血有肉的。所以阅读非常的重要。
0: 对，好，就像宰相肚里能撑船，好，什么叫做宽宏大量？
1: 是，
0: 宰相的肚子实际上就我们说的心灵世界嘛，
1: 是，
0: 它够宽广，
1: 是，
0: 好，所以呢，见识多的对于一种小闹小打他不会介意，因为他是往更远更高的地方去看，
1: 是，好，
0: 所以当我们心灵的宇宙越大，建立的越完整，我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当然了，有喜呀，有怒啦，甚至说有怨啦，
1: 是。
0: 我们应该可以自己调整得更好。
1: 是的，所以呢，就是 AI 的世界有 AI 的世界，那是一个 data 的世界，与其感觉压力这么大，但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可以让它有弹性一点。这样说，亲爱的好朋友，会不会更快乐一点呢？今晚非常谢谢教授带来的分享，我们下回再会了，拜拜。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2: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秀伟出版的书，作者是张安礼，他所写的主题是 Robert Swinhoe。 Robert Swinhoe 他在1836年出生到1877年去世，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他曾经在台湾的英国领事馆工作，在台湾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他除了公务之外有非常强烈的私人兴趣，那就是采集博物学。所以到后来我们对于台湾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在动植物方面，其实 Robert Swinhoe 他开头的这种采集以及分类以及发表，对于用西方的科学知识系统来认识台湾，

占有非常重要的关键地位。这本书书名叫做《采集东亚：寻河 Robert Swinhoe 及其博物学知识建构》。寻河他所属的特殊历史环境，那是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当时英国军队发觉缺乏翻译人员，产生了诸多困扰。在这场战役当中，汤姆斯·赫伯上校他就说，这里没有任何人在海军前线明白这语言中的一个字，我们要增加物资的困难也因此大大增加了，此外要获取正确的情报或者是相关资讯也很困难。鸦片战争结束了之后，缺乏翻译人员的问题没有得到纾解，甚至还更加的严重。一方面，清朝沿岸五口依约对外开港通商，中英交流日益密切频繁，双方需要沟通跟协调的事务也比以往更多，冲突误会的次数也节节上升。另外一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自营商压力下慢慢失去了东方的外交商贸垄断权，不再担任中英政府的中间人，英国外交单位开始直接面对清朝官员。换言之，在缺乏优秀议员的情况下，英国官员不止读不懂清朝政府的中文公告，言语上还难以和清朝政府沟通交涉，这样子就无法掌握清朝官员是否正在欺诈英国人的权益。因此，为了维护英国权力利益，英国驻华外交单位必须寻得世界的中英翻译人员。起初，英国驻华外交单位向教会体系借调人才，部分传教士因此有机会踏上外交之路。不过，这方法不是长久之计。为了解决欠缺翻译人员的问题，英国政府开始推动在英国的学校设立汉语翻译课程。1846年，在 George Staunton 支持之下，King's College 国王学院首创专门培育汉语翻译课程，最先是由 Samuel Ferrum 主导课程。1852年，这个课程改由 James Summer 接手，他同时教授官话、广东话还有上海话，而且主要是以上海话作为教学重点。1854年，外交大臣 Earl of Clarendon 和英国商务监督及全权代表Sir John Bowring 开始大刀阔斧改革，重新规划外交部议员计划。英国驻华议员会由国王学院汉语翻译课程协助训练，每一位驻华议员他们要赴华上任之前必须在 King's College 接受一年的培训。由此可知，1854年开始，英国驻华议员他们的汉文启蒙重镇就落在中文教习 Summers 的身上。不过 James Summer 的汉文教学专业很快就遭到了挑战。1854到1857年， Sir James Wade 当时他担任 Chinese Secretary， 他就两度建议国王学院的汉语课程删除中国方言，也就是要 James Summer 停开广东话和上海话课程。 Wade 他认为汉文课程必须以官话训练为主，同时兼授阅读中国古籍的技巧，让学员快速掌握和清朝官员交流的要诀。不过英国外交部因为不得干预大学教学自由而欠难同意，直到1861年外交部配合英国的皇家公务员招聘制度改革，才开始参照 Wade 他的建议挑选驻华外交人员。国王学院的学生不再具有绝对优势，其他学校学生也能够参与选拔考试，英国驻华人员这个时候来源就多元化了。由此可见，在英国跟中国进入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时候，因为汉语翻译的需求突然提高，英国外交单位才开始正视如何培育通晓汉语的驻华人才。不过英国过去没有相关的培训课程，只好摸着石头过河，随时调整状况。一直到 Thomas Wade 他接掌汉文正史，在他的强力推行下，英国驻华外交人员的课程设计跟选拔制度才逐渐成型。而寻河他被选为驻华议员的时间，那是在1854年，是英国驻华外交人才培育制度的过渡期。1854年，英国外交部指定候选人必须要修习过 Summer 的汉语翻译课才能够参与遴选，以此推测

勋可非常有可能上过 James Summer 的汉文课程，他应该是学过光化广东话和上海话。有意思的是1857年 Waite 他质疑 Summer 的教学内容，因此推论1854到1857的汉语译员中文程度不符合 Thomas Waite 他的理想。1854年获选外派中国的 Swinhoe 很可能就是不合理想的这其中一员。尽管如此，勋可作为开路先锋，他是第一批经过学校推荐的英国驻华外交人员，仍然值得持续去追溯他怎么在中国立身处世，展开他的领事和他的考察事业。1855到1859年间，勋可先后服务于厦门领事馆跟上海领事馆，这段期间他在1856、1858年来到台湾考察。1856年3月，勋可抵达台湾西北部的香山，至少在此停留了3天2夜。而樟脑是勋可这次来的调查主轴，在即将入港之前，勋可就闻到了浓浓的樟脑味，作为他文章的开端，暗示这个地方的樟脑产业十分活络。顺利登岸了之后，勋可拜访当地的樟脑商人，包括一位垄断樟脑货源的贸易商，还有一位协助西洋人购买樟脑的吟诗。就勋可看脑商和吟诗的谈话内容，可以知道勋可他想要购买樟脑，更想要进入樟脑林一探究竟。不过这个脑商这个贸易商予以否决，勋可就到香山购买樟脑，最终失败而归。至于勋可到访香山的动机，有可能是为了未来英国在台湾开港通商做准备，但是英国外交部档案只字未提这次的香山之行，因此勋可也有可能为了满足个人来台经商的私欲，才特地到新竹香山考察樟脑。1858年6月，勋可第二次来到台湾，在英国军舰不屈号上担任随船翻译官，乘船以逆时针方向从台湾府开始绕行台湾一圈，表面上英国外交单位大费周章遣人绕岛调查，是为了厘清 Smith 和 Nye 两个人被台湾土著滞留的传言。不过本次航行目的不能视为英国官方只是在找人而已，应该是英国官方首次主动的也是全面的探看台湾的海岸线，甚至登上了几个离岸边不远的城镇村落。从福尔摩沙岛记行当中，我们可以计算勋可一共登岸7次，包括了府城、芳寮、廊桥、苏澳、基隆、固尾还有南甲。对首次正式来访台湾的英国官方而言，从船只打算停泊靠岸到上岸之后的所见所闻都是极为珍贵的资讯。一方面透过不屈号的经验可以知道各个台湾的港口方便、外国船舰靠岸与否，府城、芳寮、廊桥和南甲的入港过程需要转乘小艇或者是竹筏，苏澳、基隆、护卫是极好的深水港口，不止没有需要转搭小船，还能够保护船只不受海浪海风吹打，逐渐对外国战舰而言，台湾西南岸的港口进入不易，而东北岸的港口比较方便停泊。另外一方面，从登岸见闻当中也可以看到收集台湾的资讯，不屈号选择靠岸的地点都是从海上就能够目测到有人居住的城镇。从表面来看，不屈号挑选有村镇之处不毛，是为了询问当地居民是否见过 Smith 和 Nye， 但实际上读者很容易注意到勋可还收集了需要当地人带路才能够获得的资讯，包含硫磺矿和煤矿等矿产，还有各地居民的部族以及他们的性情，值得注意的。所以这是勋可最早因为公务来到台湾，而用英国人的眼光这个时候看到了台湾，并且留下了非常难得对于当时台湾的记录。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张安里他所写的《采集东亚巡河 Robert Swinhoe 以及他机器博物学知识建构》。我们来看一下巡河，他作为一位派遣到中国有好几个地方的英国外交人员，他是如何看待清朝的呢？从对外发表的游记当中都可以看到，巡河对清政府厌恶至极，文字里面都是对于清政府恶行恶状还有他治下民心背离的描述。在北华战记这本书里，巡河透过书写平民主动协助英国军队，说明连清朝民心都心向西方帝国，广东商人提供军费援助英国军队，将资金存在香港的东方汇理银行，也有不少广东苦力加入战争，在交战的时候被杀。天津附近的村民连续几天主动带来一只羊、几只禽类，还有一些米粮，让暂时被困住的巡河还有他的同事可以充饥。北京附近也发生类似的情况，村民迅速带来禽类和蔬菜为巡河跟同事们补给，甚至有在地的人民透露军事情报，两军交战初期，有一位不知身份的当地居民带来了有用的情报和前往鞑靼军营的地图，事后巡河被派去感谢他，这个神秘的居民却消失不见了。不过在所有接触过的平民当中，巡河和身形肥胖面容善良的中国老士绅最为投缘，而且相谈甚欢。这场对话巡河认为十足反映中国人民对清朝政府的看法。这里记录是中国士绅说，我很高兴贵国可以给这群鞑靼人一记重击，为什么？中国士绅就回答，难道整个国家不得为鞑靼流氓强加于我们的重担而呻吟吗？为什么需要强迫人民建造堡垒以便驱逐你们？我们感觉到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开通商贸，也很确定商业贸易对两国都是好的，但是这群以背信忘义谋夺国家统治权的鞑靼人很自然地对所有先进的国家感到嫉妒，因为他们怀疑外国人是为了要夺取政权而来。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得出来，这士绅道出了清朝统治者的暴虐无能以及英法两国使用武力有正当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老士绅他就区分了我们，也就是中国百姓，和他们，也就是满洲外族。于是荀彧好奇的继续问，厘清双方的关系。他说，你认为你不是鞑靼人？我应该说不，他们是一群来自于蒙古野外的可怜又肮脏的部落，他们喜欢压迫人民以及窃取人民所拥有的财产。荀彧直率的问题让老士绅说出内心的想法，中国人民不等于鞑靼人，分属不同的祖先。于是荀彧向老士绅说明，英法联军对抗清朝统治者，拯救水深火热的中国老百姓，对此老士绅非常认同，总结说，英法联军是为了和平任务而来。荀彧觉得相当不可思议，继续追问确认老士绅的意思，问他说，但是当你们被抓到堡垒时，你们会不会对所遭受的待遇感到失望？老士绅就回答，当然会，但是很惊叹你们释放堡垒内囚犯的气度，还有对待敌人伤势的态度。如果报道是真的话，你们对待鞑靼伤患的态度比鞑靼人对你们更好。荀彧就说，这是我们西方国家的惯例。老士绅说，但鞑靼人习惯虐待跟伤害落在他们手中的俘虏。荀彧接着比较双方对待俘虏的方式，增强鞑靼人野蛮蛮横的形象，将西方军队的形象拉高到道德高点。荀彧认为自己没有借口不介绍上述的对话，他让我们知道附近居民对征服者的想法，更反映中国民心向背，呼应曾经进入中国内陆的英国人的说法，中国老百姓对外国人十足友善，愿意接纳外国人。综合这些记录可以知道，荀彧试图呈现被清朝政府凌虐不堪的善良中国人民急需西方帝国的救助。对于台湾的清朝地方官员，荀彧描述官员贪赃枉法所衍生的民间叛乱。荀彧指出，官员并不满足只收取谷物税和土地税，还积极搜刮更多的钱财。他说，当时担任政台的曾姓男子用了8000两向福建军队的鞑靼将领购买了这份工作，上一任政台姓林的已经被指派为阶级更高油水却少一点的厦门将军。这个姓曾的当了8个月的政台，当他要离任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净收益是4000两。尤其计算短短8个月内，这曾姓的政台就赚取了12000两，可见即便身份只是地方官员，但拥有极高的权力，得以搜刮职权分怀的利益。除此之外，荀彧将民变归咎于地方官员还有不当的法律。对于海南岛的清朝地方官员，荀彧透过移交海盗的过程还有后续发展，带领读者看到海南岛的政治弊端。英国军舰在莱州附近抓到44个海盗，由于其中一位罪犯突然逃脱，决定就把剩下的43个人移交给莱州地方政府。莱州的地方官表示拒绝，他们的理由是没有住处可以收留，如果他们送到首府，不止花了一笔无用的开销，还得不到半点好处，因为海盗不是他们抓到的，并且根据转移囚犯规定，必须派遣2个人看守一个囚犯，但是他的衙门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莱州的清朝地方官因为得不到任何利益，还得消耗自身的财物跟人力，就不愿协助收留囚犯。虽然莱州的地方官最终承诺把这43个囚犯送到附近的陵水县，不过等到荀彧回到海南岛首府的时候，就听说因为地方官之间不和，导致移送囚犯的过程发生了失误，最后只移送了剩下7位囚犯，其他都逃走了。荀彧并没有针对这桩政治闹剧提出任何的评论，但是从他详细叙述海盗转送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莱州地方官各种推脱借口，逐渐他有意用铺陈事件过程的方式来说明清朝地方政府运作的问题。在此之后，当荀彧搭乘的英国战舰捉到海盗，都直接烧毁海盗船，不再尝试移交囚犯给当地的政府官员。从后续如何处理海盗来看，英国人已经不信任海南岛的地方政治。

机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海盗猖獗反映当地民不聊生，而部分人民嫁入非法行业。此外，海南岛在清朝的治理下，不止海上有海盗扰乱，陆地上亦是暴乱频仍，尤其是当地的黎族土著。在英国官方考察团队来到海南岛之前，岛内多处发生数起激烈的黎族叛乱，影响各地日常生活非常的大，因而吓得汉人不敢和黎族接触，双方关系冷若冰霜。在19世纪中叶，由于中英关系剧烈的变动，就使得荀客来到了中国以及内陆地区。首先基于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外交部门需要驻华翻译人员，改革驻华议员选拔制度，指定唯有国王学院汉语课程学员才能够参加甄选，荀客因此远赴中国担任外交人员。其次，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后，荀客他就获选为英国军队第二部队的学军翻译，得以跟随英国军队深入华北地区。在此之前，只有马格尔尼还有阿美士德等率领的英国使节团在清朝政府监督下走过这一趟。第三，两次英法联军之役促使中国开放更多港口还有内陆，荀客因此得以踏上从前的风景之地，包括了台湾、海南岛、张家口以及长江上游。也就是荀客借着外交职务调派踏上并且探索了西方人所未知的东亚地带。与此同时，西方博学正面临内部巨变，朝向近现代自然科学前进。首先，英国博学者意识到采集人吸回的标本往往不合研究标准，所以制定采集须知，知道采集人要如何收集并且整理标本。其次，英国博物学者就注意到物种的发现地不再适合作为物种的命名标准，所以就讨论有没有其他的适合替代方案。荀客不只是一个采集人，他还是参与研究的博物学者，无论在人类研究或者是动物研究，他都不断地和学界进行对话。在人类研究方面，荀客比较适应因为从事人类研究的学者透过采集人的文字资料，可以得到田野当中可观察的事实，显现采集人的作用在于田野间获得的研究材料是否受到重视。以语言为例，学者完全依靠荀客记下的词汇发音来研究原住民的历史来源以及和他族的关系。与此相对，在动物学方面，荀客向学界提出了挑战，他不苟同当时动物学权威只透过动物标本外貌特征就针对动物进行命名跟分类。也就是荀客认为他们的视角过于偏颇而且狭隘，无法客观评断东亚各个区域动物的彼此关系。除此之外，荀客也认为动物学权威对东亚地区的动物不甚理解，时常将东亚还有其他地区的动物相互混淆。因此荀客提出了两项重要的见解，第一是论证华南地区台湾还有海南岛的动物彼此互有联系，进而推论华南跟这两座岛屿的动物是自成一个体系。第二，荀客指出如果要继续使用地名作为动物的种小名，必须采用动物的出生地作为命名，或者放弃地名，改用田野现场采集到的俗名习性来命名动物。总之，荀客他强调博物学界必须接纳仅见于田野的现象作为辨识种类的依据。这就是为什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张安礼把书名特别强调凸显采集东亚，因为这就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时刻认识东亚并且建构博物学知识，牵涉到其中荀客特殊的历史地位以及历史作用。这本书完整的书名就是《采集东亚：荀客 Robert Swinhoe 及其博物学知识建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预告了我们的奥德赛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了。
1: 对，已经讲完了。
0: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以新的方式呈现。但是跟希腊罗马还是有关系，对不对？
1: 当然有关系，这是在特洛伊战争之前的故事，也就是神王的产生。
0: 哇，神王的产生啊，
1: 神王就是宙斯嘛，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宙斯，但其实宙斯还有上一代跟他的上一代，就是他是有祖父辈的。那你可以讲这就是希腊神话的一个渊源。可是希腊神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啊，世界各地的神话都是这样，它都是流传到后世以后，后世才加以组织化，将它变成一个很有趣很有来龙去脉的那样的一个关系。包括中国神话也是这样，神话在流传的时候就是各地都有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比如说宙斯到底是

0: 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人，可是他都写得很片段，没有一个好像就是很完备说，哎，宙斯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故事。那经过后人的不断的就是累积哦，把这些材料给收集起来以后呢，再做一个编定。那这个编定以后，就把这个神话的故事称为叫神谱，谱就是我们讲的四气中谱，这样把他的故事给说出来。所以神谱的产生呢，你就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希腊神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很多人写的神谱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在不一样当中，我们就会选定一个最大众的一个版本，说啊，这个大概就是希腊神话的样子。嗯，那从神谱里面我们来看，就是希腊神话里面产生的原因呢，它就是讲整个世界还没有一个雏形的时候，它是一片混沌的。其实我们中国神话也是这样，世界还没产生以前呢，就好像是一个鸡蛋，把它包在一个鸡蛋壳里面，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做盘古，盘古开天辟地啊，这是中国神话。那希腊神话里面呢，他说的这个状态就是也是一样，一片混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什么样的景象。那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空间跟景象里面，出了一个原始的神，这个神叫做 chaos， chaos 就是混乱混沌的意思，就世界是一片混沌的，不清楚的，你也不知道它的样子是什么。然后在这个一片混沌当中呢，诞生了一些神明的出现。这些神明是怎么样出现的？是无中生有的，不是说谁生谁谁生谁，没有，它是无中生有的。无中生有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神叫做盖亚，盖亚称为叫做大地之母，
1: 大地之母，
0: 好的坏的都是他生的。 他生下了十二个泰坦族的大神，除了泰坦族大神以外，包括其他的一些怪物啊，也都是他生的，所以他是非常的一视同仁，好的神他也生，但是坏的怪物也是他的孩子，他是一视同仁，没有什么对谁特别好特别坏，没有，他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产生了怪物跟这个神奇的人物，他一定要有一个对象结合啊，所以跟他结合的这个对象就是乌拉诺斯。乌拉诺斯是他从他指尖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神，换句话说，乌拉诺斯不是无中生有。那这个神呢，从他指尖里面产生以后呢，就跟他每天就在一起做最多的事情，就是要传宗接代。你可以想象，大地混沌的时候，那时候天空还没有升上来，大地之母跟他的孩子，同时也是他的，应该讲他的丈夫，他就一直在生孩子，但这个丈夫是从他指尖生出来的，然后就产生了十二个泰坦神，这个叫泰坦神族，泰坦神族就这样产生。
1: 我记得泰坦神族很强大，
0: 非常强大，
1: 应该是说强悍啊。
0: 对，那总之呢，大地女神呢就产生了这个神明了，泰坦神族跟一些怪物。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当时的大地上面还没有产生，因为还没有天空，但是还没有天空，那也就是所有的物种呢都是往底下去跑，所以就有一个深渊之神，这深渊之神名叫做，这个深渊之神叫做塔尔塔罗斯。塔尔塔罗斯是一个活的神，但是他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不动，所以他是活的，但是他不动。这像什么？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是一个完整的人体，可是人体里面住着很多的细胞，很多的生命，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好像就是我们自己在动。那其实我们之所以能动，是因为我们里面住的太多的细胞在帮助我们。那塔尔塔罗斯就是像是一个人类的一个雏形，它里面住着非常多的人。那早期的人类呢，也在塔尔塔罗斯在这里活动。早期的人类是神创造出来的，但神创造出来的人类呢，笨笨的，呆呆傻傻的，有点像机器人。塔尔塔罗斯，塔尔塔罗斯之外呢，还有两个黑夜的男女神明啊，一个是黑夜，一个是更黑夜，反正就是这样。整个世界来讲，就是一片的混沌。那这个混沌之后，怎么样去打开一个僵局呢？是因为大地之母觉得说，那每天上面压着一个乌拉诺斯，他烦不烦啊？他能不能跑掉啊？所以他就跟他的十二个泰坦神族的小孩讲说：“你们有谁啊，胆子大一点， 帮我把你们的父亲、

0: 那个跟他压在上面的那个脐带，就是他的生殖器官啊，他割掉，割掉以后他就会往天空飞，他会变成天空之神。
1: 好奇怪的方式啊！
0: 对啊，
1: 就我们来讲，就觉得很奇怪。
0: 你可以去想象啊，就是说大地刚初开的时候，还没有天空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压在一起的，然后不断的生孩子，不断生好的、坏的都生。要摆脱这个困境，
1: 就是要繁衍嘛。
0: 对啊，要繁衍。可是你没有变成天地以前哦，那你这样子分开就很令人讨厌。难道你们要纠缠一辈子吗？他就跟他的12个小孩讲，但那12个小孩子就很没种啊，就觉得说自己都不敢做这个事情。大地女神就做了一把大镰刀，非常大的镰刀，因为是很厉害的，然后就要他的这个儿子们去执行。但儿子们不敢执行啊，但小儿子叫做克洛罗斯，克洛罗斯就说我来执行这件事情。他就把他的父亲的命根子给割断，用镰刀把割断，割断以后呢，这个乌拉诺斯就竟然就这样分开了。所以大地之母就觉得说他很苏醒了，他可以去伸展他的身体，然后乌拉诺斯就一直往上飞，因为他是神啊，初代的神，他就一直往上飞，飞到最高的地方，不见了，他就变成了天王星。
1: 哦，就变成天王星啊！
0: 对，就变成天王星。所以现在天王星的英文的名字就叫乌拉诺斯，
1: 就叫乌拉诺斯。
0: 对，
1: 好特别哦。
0: 那就是他第一代的天空之神，然后天空之神就这样就不见了。那不见了以后呢，这天空之神就想说：“你这小家伙，你竟然做这个事情。”把我的跟母亲之间的一个连结就这样打断掉，打断掉来讲呢，你就要称王了吗？你要称王，但是我告诉你，泰坦神族有一个诅咒，就是你最强大的儿子出现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取代你。
1: 这就是天王级的人最怕的事。
0: 对啊，所以他变成
1: 天王，不愿意被取代。
0: 他不愿意被取代啊！我已经享有这样的一个权势，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就取代我？所以他就很生气的把这句话留给他的儿子克洛罗斯。克洛罗斯听了以后呢，就很害怕，他想说有一天呢，他的儿子们有一天有一个儿子会来取代他，所以他就心里头就非常的紧张。但克洛罗斯呢，后来就是娶了他的一个姐姐，叫做瑞亚，也就是第二代的神王跟神后。第一代的神王乌拉诺斯就上去变天王星了，
1: 天王星
0: 他不是这个脐带被割断嘛，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命根子嘛。那命根子后来怎么样，发生什么事，他被丢在海里面
1: 啊，
0: 丢到大海里面。那丢到大海里面以后，就突然之间就冒泡泡，爆爆爆爆爆冒泡泡，冒了泡泡以后呢，就诞生了爱神，
1: 第一代的爱神。
0: 第一代爱神没有第一代、啊、
1: 哦，爱神没有分第一代，就是维纳斯
0: 就
1: 对了。
0: 维纳斯、嗯、就是阿芙罗代替，
1: 阿芙罗代替，
0: 阿芙罗代替就在海洋当中所升起。
1: 我好难想象阿芙罗代替是由天王星的命根子
0: 对
1: 生长出来的。
0: 阿芙罗代替的辈分、啊、比宙斯
1: 还高、
0: 啊、
1: 对。好，这个故事实在太有趣了。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远炫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跟我们聊到，这算是奥德赛的前传吗？讲这些神王的诞生。
1: 神王就是神王，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0: 哦，另外一个故事，
1: 而且它比这个奥德赛还之前。
0: 嗯哼，
1: 奥德赛是人类的故事，我们现在讲的是神的故事。
0: 神的故事真的太有趣了。老师刚刚特别提到爱神阿佛罗代替，也就是我们说的维纳斯，他的诞生是来自于天王星的生殖器。
1: 对，这是一种
0: 想象。哎，
1: 这是一种说法。
0: 这是一种说法。
1: 对，爱神的产生呢是很奇妙的。世界还没有产生之前呢，其实希腊人就相信爱神就存在了，只是你看不到他。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大神，比如说天空之神，还有这个大地之母、黑夜之神、暗夜之神，以及跟这个地狱深渊之神，这五大神产生以后呢，其实还有一个神是没有形象的，就是爱神。爱神叫做埃俄洛斯，俄罗斯没有任何的一个形象，所以有人把它画成为是老人。但是在后来的这个神谱里面去记载，就是说他是乌拉诺斯的这个命根子在丢到大海以后所产生的。我们看到后世的画家在画维纳斯的诞生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说他站在贝壳上面，亲眼着曼妙的身体，然后旁边的很多的神明在那边，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画。那他就是这样子产生，他的辈分是很高的。但回到世界的产生，生命的产生的时候，爱就产生了。所以我觉得希腊神话很有意思，就是爱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存在。这个看不见的存在以后呢，化身成为是爱神维纳斯。维纳斯其实呢，在希腊神明或是在西方的人的观点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你知道金星是最闪亮的那颗星，金星的名字叫什么？叫 Venus， 就是爱神，
0: 就维纳斯啊。
1: 对啊，可是你看在中国金星不是啊，金星叫紫微星啊。
0: 哦，
1: 所以就有一些不一样。
0: 但是紫微感觉就是
1: 跟帝王之星啊。
0: 哦哦哦，帝王之星。
1: 对，帝王之星就不同
0: 了。哦，不是还珠格格的紫微啊。
1: 就是还珠格格那个紫微啊，
0: 紫微，
1: 哦，紫微星啊。所以是完全有点不一样。那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这个五大神产生以后呢，乌拉诺斯就已经完成了他任务，变成了天王星了。天王星产生之后呢，那你第二代神王就出现了。第二代神王呢，就是克洛罗斯，就是他的小儿子。最小的儿子呢，竟然就把他给切割了，跟他跟母亲的关系做一个切割。切割好了以后呢，他就警告他说，这个乌拉诺斯就警告他说，你会有一个孩子来取代你。大家听了这句话就很害怕，我有一个孩子要取代我，我怎么办呢？而当时的造神运动呢，还是没有停止的。换句话说，克洛罗斯呢生了很多的小孩，他总共生了六个孩子，三女三男，先生女生，后生男生。那后来这三个男生呢，其实就很有名啊，一个是黑帝斯，一个是波塞顿，最小的那个就是宙斯。三女三男生下来以后，六个孩子，六个孩子前面五个孩子呢，都通通被他吃到肚子里面，
0: 因为他怕被篡位。
1: 对，没错，所以他就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以前呢，你们都是躲在妈妈的怀抱里面，大地之母那时候不是藏着十二个胎

0: 泰坦神族吗？那现在呢，不要藏在妈妈肚子里，就放在我的肚子里面就好。他们被吃进去以后，那小孩有没有死？没有死啊，因为他们是神，神跟神生的孩子是不死的。我可以把你吃进去啊，吃进去你就在我的肚子里面长大就可以了，你就暗无天日，永远在父亲的肚子里面不会出现。那有些画家呢，就把画说克洛罗斯呢很残忍的吃掉自己的小孩，这个是不太对的，神话里面不是这样，那是吞了、吞了第五个以后呢，后来这个瑞亚就觉得说，我要保护我的孩子啊，你怎么可以把孩子给吃掉？所以他就想，我的五个孩子都被你吃了，第六个孩子宙斯，宙斯产生的时候，诞生的时候呢，那他就想，我要去保护这孩子怎么办呢？他就拿一块石头包在襁褓里面，就喂给他的老公去吃。克洛罗斯不知道说那块石头，他就看都不看就把它吃掉了。把它吃了以后呢，瑞亚为了保护孩子，就把它送到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上面呢，他就跟这些精灵讲说，你们呢、从现在开始就给我大声喧哗，大声吵闹。为什么要大声吵闹呢？因为不要让他的老公听到。如果他的老公听到了以后呢，就想说，哦，原来宙斯没死，没有吃进肚子里面，这种方式去保护他的小孩。然后就找了牵了一头公羊，公的羊哦，然后就摸他的羊角，那一摸出羊角以后呢，就会产生什么？产生羊奶，然后就给他喝，就给这个小朋友吃，也是宙斯。宙斯那时候是一个小婴儿，
1: 那他气管应该很好。你要说喝羊奶可以保护气管，
0: 但是很可怕的是，他不是母羊哦，他是一只公羊。
1: 公羊怎么还可以出奶啊？
0: 对啊，然后公羊后来、
1: 神话嘛，
0: 神话嘛，后来那个角叫丰饶之角。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现在的一些西洋的工艺品里面呢，就会有一个羊角的形象出现。羊的角的形象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其实就来自于希腊罗马的一个概念，就是丰饶之角，所以是养大宙斯的啊。所以宙斯从小就被这个羊喝羊奶长大，喝羊奶长大，然后精灵去保护他，所以他的爸爸完全不知道说被吃进肚子里面到底是不是宙斯啊，因为他其实吃进去的是石头。克洛罗斯的这个做法，你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没有发展的空间啊。没有发展的空间以后呢，宙斯长大以后，慢慢长大以后，他就想办法说，我要去对抗这个他的父亲。所以希腊的神族的其实跟人类是一样的，他其实拥有的神性就是人性，完全没有看到所谓的、
1: 对，所以我每次听老师讲这个希腊神明的故事，我都觉得很难以想象，觉得什么人类的爱恨贪嗔痴他们身上也都看得到。
0: 其实应该讲这就是神的个性，神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你说他来自于说他的道德有多崇高吗？没有，他们以前哪有什么道德，他就是这种好像遗传一样，好像就是家族继承一样，没有一个神明是因为他特别优秀特别伟大大家去敬奉他，那就是命好吧，所以他才能够当神明嘛。这样的一个神族他是争夺出来的，所以希腊的神明呢争夺的情况出现的。那第二代的神王呢，其实他吃进肚子里面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就是宙斯长大以后，他就用了一个计谋，他找到的他的一个堂姐，他的堂姐呢也就是这个雅典娜的妈妈， 他跟他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叫雅典娜。雅典娜呢是在宙斯的肚子里面长大的，他也是藏在宙斯的肚子里面，然后后来从他的头生出来的，很奇特吧。宙斯从脑袋瓜里面把雅典娜生出来，而且一生出来就是一个大神，就是身穿盾甲盔甲宝剑都有。
1: 这些神仙当父母好轻松哦，都不用半夜喂奶啊，不用半夜喂奶，还要跑急诊挂身体不舒服。
0: 他是没有这样子，跟着他头痛死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从头出来、你看头出来是一件多恐怕的事情，很痛
1: 就痛那么一瞬间呢、我们养育孩子多久啊？
0: 所以那就是宙斯啊，就是一个神话啊、那不管到他这个部分，因为这是很后面了、但不管怎么样呢，他就想到说，我要怎么样把我的兄弟给救出来，所以他就跟这个雅典娜的妈妈就讲，制造一种能够催吐的东西，说我可以做一种药，然后让他的爸爸 啊，就是科罗罗是吃

0: 如果是吃了以后会产生那种不正常的吐啊，就会吐，然后就把他的吃掉的东西都给吐出来。五个小孩包括那个一石头就全部吐出来，
1: 都吐出来了。
0: 对，那五个小孩就吐出来以后，其实他们都长大了，他们在肚子里面长大，那就变成了神嘛，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希腊罗马的十二大神。十二大神里面有五个啊是这个跟宙斯是同辈的，所以本来他都要称他们叫哥哥姐姐的，但是他们重生以后呢就认宙斯当大哥。
1: 大哥，因为他们重生之后的年龄反而是比宙斯小。
0: 对，他们就是在重生之后就宙斯就是他们的老大。
1: 那他们的前世记忆还在吗？
0: 都在啊，他们没有什么前世记忆啊、哦、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死啊，他只是在肚子里面。
1: 在肚子里。
0: 好，这样就这样把他催生了。那催生出来以后爸爸怎么样就很生气啊，你们应该乖乖的在我肚子里面啊，然后你们跑出来是要跟我战斗吗？所以他的孩子们就跟他战斗，他就站在宙斯的这边去跟他战斗。
1: 那当然宙斯是救他们的人啊，
0: 但是克洛罗斯他是泰坦神族的、啊嗯、泰坦神族里面的最小的，他就跟回去又去找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就讲我的小朋友要来反抗我。那他们就讲你怎么可以反抗自己的爸爸
1: 爸呢、
0: 啊、所以就起来对抗。这就是泰坦神族的一个抗争，这个抗争打了十年了，
1: 打了十年了，
0: 就相当于特洛伊战争一样、嗯、然后每天都是轰轰隆隆的，大地就震动。你可以想象这十年当中呢大地产生多少的剧烈的变化啊！这是泰坦神王之争啊、哦，是非常的惨烈的。
1: 这场神王之战我记得是宙斯后来赢了哦。那到底宙斯是如何赢的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夜已深了，特别入夜之后，天气也凉快了许多。和上礼拜相比呢，真的是差很大。说到这个差很大，在过去会觉得这种形容啊，有点俗气吧。但后来有很多人也觉得所谓的俗气也比较接近大家所谓普遍性的认知啊，一听就懂，不必咬文嚼字，不必引经据典。不过在我们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中，文字的艺术，语言的艺术呢，这当中一段一段的成果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你说大家都听懂的话，大家一看就了解的文字，也许就少了一些经典与艺术吧。当然就看人在怎么样的时空条件下，好比说某些场合你说话要典雅，某些场合你讲话呢要接地气啊，特别是选举的场合。

那就是要相当相当的通俗了。好，越接近年底呢，很多朋友这个参加一些相关的活动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有时候在路上还碰到敌对阵营的，不过要记住啊，有风度，这个挥挥手打打招呼啊，你不见得要祝他如何，但是就挥挥手，好，你们也辛苦了。想想这个世界这么多不一样的人，就像每天都有不一样的风景，今天您走的人生路看到哪些独特的风景呢？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这是伯恩斯坦的作品啊。这位音乐大师伯恩斯坦，就会想到他写的这个 West Side Story 西城故事。西城故事里的主题曲呢相当动听，安迪威廉斯呢也曾经翻唱过，欣赏他所带来的 Maria。

当年伯恩斯坦写 West Side Story， 其实也就是当年所谓现代版的 Romeo

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莎翁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呢，人性还有个性特质的这种描绘与刻画呢，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在英国的文学界呢，如果你自称是研究者，你绝对不能不懂 Shakespeare， 绝对不能不懂莎士比亚。当年学了那么一点点啊，不过是皮毛了，是皮毛啊，所以我不敢这个班门弄斧。读这个莎翁笔下的这个戏剧的对白，你会发现不一样的这种人生的境遇，人生的舞台就在你眼前呈现。是的，短短数十寒暑，我们怎么可能尝遍世界各种味道，怎么可能经历各种的人物的扮演呢？所以多看看戏，多读一些这些隽永的剧本，特别是莎翁的作品。时间也真的很快啊，我离开学校好多年了，谢谢当年教过我这个戏剧概论的一位老师啊，他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教我的时候呢已经70岁了，已经70岁了。还有一位女老师啊，教我们这个 modern drama 啊，现代剧本。不过那一年的课上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我们还要背剧本，还要对白啊。我记得那演的还是那个这个 Chekhov 的 The Cherry Orchard 啊，樱桃园。一切一切历历在目，不过已经真的离我们很远啊，离我很远很远的，离我跟同学很远很远了。再来欣赏安迪·威廉斯的第二首歌曲《当时光流逝》，As time goes by。

As time goes by, 当时光流逝，情人会老，情歌不老。我们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一直到成长茁壮的阶段，听的同一首歌，其实它都没老。但是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听，其实你下一次听，就不要说老了哈，就大了一些了，就长了一些了。那当然，到了中高龄之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就又老了一些了。我们都来到2026年的十月了，今年剩不到三个月了。As time goes by, 当时光流逝，希望未来日子有更多美好的记忆让我们细数，让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台北广播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1970年代后期，两位偶像级的男女歌星啊 ，Andy Gibb， 也就是 Bee Gees 合唱团兄弟的弟弟啊，但是 Andy Gibb 一直没有加入 Bee Gees 合唱团。那另外就是70年代漂亮宝贝，来自澳洲的女歌手 Olivia Newton-John， 奥利维亚纽顿强啊，当年两人呢当红的时候就合作了这首。我情不自禁 I can't help it。 我们回到1992年电影《终极保镖》，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到戏院看过，男主角凯文·科斯纳还有女主角哈，这个演不，我不敢讲他演而优了哈，不过他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唱主题曲还有插曲呢是相当的动听，我们就来欣赏 Bodyguard 的终极保镖里面的插曲 Whitney Houston 所演唱的 Run to You， 奔向你。

时间考验了我们，时间最后证明了一切，而时间的进行似乎也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爱跟我们开玩笑。在这之前，在那之后，before after， 以前特别想要奔向的那个人，后来也许你真的要奔向他了，或者很 close 了，后来发觉不是那么回事。就像人的所谓偶像崇拜的心理，就因为有距离，所以呢，这个距离产生美感，哪一天非常非常的 close 呢，你会发现，这个偶像的形象在你心中就幻灭了，更何况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特别的人呢。好，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最后一首，我们来回味 Celine Dion 的这首《爱的颜色》The Color of My Lov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光这条河静静的流，不回头。童年的巷口记忆，青春的歌声，某个午后的艳阳，都悄悄地沉睡进了河底。你想伸手捞，却只触到一片冰凉的水。镜子里的人眼角多了一道细纹，那是岁月走过的痕迹，也是故事留下的印记。我们总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在告别后才想起拥抱。可是时光从来不等人，它只是安安静静地往前走，把昨天变成回忆，把今天变成昨日。但是我们也别太感伤，流逝的同时，我们也在长大，在沉淀，在学会放下。愿您在时光的河里，既能好好告别，也能勇敢迎接，因为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礼物。

时光悄悄地流，绝对不回头，就像大江东去 The river of no return。 还记得童年我们在巷口的嬉笑声，在青春校园的歌声，这些也都沉浸了记忆的河底。是的，我们总是在失去后，在结束后，才看得懂一些人生的道理。所以珍惜总在失去后，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也将重要的记忆做了沉淀。人生看到许多的送往迎来，与我们有缘的人来了又去了，他们停住的时间也都不一样，但时光最终它会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它会带走每一个人。珍惜当下吧。

The Ray Conniff 雷恩康尼夫合唱团翻唱的经典抒情歌曲 I Write the Songs、我曾经介绍过美国的这个 The Ray Conniff， 就像我们台湾后来音乐磁场、孙建平先生呢，他领衔的这个音乐磁场里面还有涂佩岑、我还记得大学城的涂佩岑。大家这样去做一个连接就好，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对雷恩康尼夫合唱团不太熟悉。但为什么我们印象这么深刻？因为我的童年在电视上呢，我就经常看到 Ray Conniff 呢，他们在一些剧场、歌唱节目里面的表演，像安迪威廉斯剧场，还有像是 The Donny and Marie、奥斯蒙兄妹合唱团的、他们那时候也有一个这个奥斯蒙兄妹时间，他们很喜欢唱那个 A little bit of country, a little bit of rock and roll、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当然有印象的年纪都不轻了。其实在美国的流行乐坛，一些团体把很红的一些歌曲、也许当时红正红在当头，他就翻唱了，或者过了几年之后来翻唱、以前很红的歌曲，让人印象、深刻的歌曲。就像有些像音乐演奏的这个团体，像欧洲的这个 Mantovani 大乐团、还有 像这个法国的这个 Paul Mariet 波玛利亚乐团，在他们的这个 CD 曲目里面呢、很多都是过去的一些流行的金曲。爱乐者

了听到原唱啊，或者是原乐的这个原汁原味的味道之外，翻唱或者是翻奏的，其实感觉也是蛮不错的。我们刚刚就听到 The Ray Conniff 的 I Write Songs， 跟这个 Captain Nathaniel 啊，跟 Barry Manilow 这个他们的这个唱出来的感觉啊，当然是很大的不同。不过我觉得 Ray Conniff 呢蛮温暖的，如果这首歌是在寒流来的时候啊，那听起来更是有味道了。十月还会不会有秋老虎，我们不能随便乱预测。不过这个上礼拜啊，大家经历了那个这个意想不到的那个高温的那个天气啊，那很多朋友现在还余悸犹存呢、啊、在外头可能都晒黑了。好，我们特别来欣赏电影 X 情人里面的主题曲，1997年的一部在我印象中啊非常深刻的一部电影。毕竟这部电影呢真的对我来讲很特别的意义。梅格莱恩跟尼克拉斯凯奇他们合作的这个 X 情人啊，这个英文片名叫 City of Angels。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个女歌星哈、啊、已经过世了 Sarah McLachlan 演唱天使 Angel。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

0: 提供。
1: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江蕙后跳级的歌曲，歌在高秋玲孤愁人。 OK， 那么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序幕了。是的，那么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我们的阿峰要点播的歌曲啊、哦。那么阿峰呢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曲，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得到，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安排的就是阿峰的这一首点播歌曲孤愁人啊，台语怎么念？孤愁人哦，对吗？掉了、哦、OK， 好，那基本上呢这个今天来到了礼拜三了、哦、那么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所以今天呢有好多好朋友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相关的一些歌曲，喜欢听的一些歌、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点播歌曲时间呢开放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对了，讲到这里今天已经来到了七号了耶，那这个礼拜又有连假耶，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个假好像最近连假蛮多的，在九月的这个下旬的时候呢又碰到了中秋节啦教师节啦，才放了四天，那紧接着这个礼拜又要放三天呢，哦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礼拜五呢是因为十月十号是礼拜六，所以礼拜六五呢是补假一天，有三天连假。然后呢我稍微再看了一下，哎，我们好像到了这个十月底的时候呢好像又有一个连假耶，变成了礼拜六礼拜天跟礼拜一耶。哦好哦，大家这个有假嘛哈，就放下，那也蛮不错的，那就算是一个小谢逊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那阿峰要点播歌曲，阿峰要点播来自林良乐好听的这首歌曲《冷井情深》。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点播的歌曲，也是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啊。虽然林良乐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呢，这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一首歌曲，好，那么冷静其身，是我们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我记得啊，在当时呢，林良乐呢，因为这首歌曲而爆红嘛。后来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冷井又情深 OK 哈，那也是一样，同样都是来自林良乐的这个版本哈。好，那接下来还有谁呢？哎，阿 Q 要点播歌曲耶。阿Q 呢，他说秦浩哥你好，非常喜欢你的节目，那你的节目呢总是带给了大家非常多的这个爆笑的点。嗯，有吗？爆笑的点哦，有哦。我们的同仁在旁边说，点头说有，哪里爆笑？就只有台语讲的没有很好而已啊，干嘛这样？OK 了，我觉得每个节目都有它不同的特色嘛。OK 哈，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呢，他说喜欢听节目，然后呢也喜欢呢这个秦浩刚安排的这些歌曲啊。那他说呢，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多听一点这个庾澄庆的歌啊。那他说呢，他很喜欢庾澄庆，然后呢他说阿 Q 说呢，他说他想要点播庾澄庆的《周末派》这首歌哦，这首歌。很久很久以前的歌曲了呢 OK 哈，好，我们就来听阿 Q 要点播的歌曲，来自于庾澄庆《周末派》。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当 QL 点播的歌曲啊，听到有劲，周末派，周末派 ，OK， 好，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位听众朋友呢？我们的这个静雄，静雄说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秦浩哥，这个好久没有去台北电台啊，不晓得这个台北电台有没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哦，原来哦，这个我们的静雄呢，他是在去年的时候参加了台北市政府所举办的活动哦，我不晓得你是参加白昼之夜还是参加 Open House 哈那的活动哦。那他说呢，去年有这个机会呢，来台北电台来玩一玩这样子哈。然后呢，也了解到了广播的生态，然后呢，还听到了这个秦浩哥呢介绍黑胶这样哈。那他就觉得很有趣。那我们的静雄说呢，他说今年不晓得还有没有机会哈。那今年。照目前来看应该还是有啦，但是我不知道这一次这个相关的安排会是什么样的安排，反正不是 Open House 就是白昼之夜，反正其中会有一场 Open House 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你还是要可以来关注一下台北市政府所举办的这个 Open House 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基本上呢，它会选择不同的一些场域哦，那么这些场域呢基本上平常是不再开放给民众参观的，例如像台北电台啊，不是开放给民众参观的，那大家呢就可以来看一看玩一玩这样哈。那我记得我去年好像是有名额的限制啊，所以呢你可以来报名参加，那可是呢我不晓得报得到报不到加油咯 OK 哈。好，那静雄呢他说他喜欢南明晚钟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得到。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我帮你安排的这个南屏晚钟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蔡琴的版本，好听的南屏晚钟。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蔡琴在2002年，哦，这样算起来20年前了，在2002年的时候呢，出的一张老歌重新编曲的一个专辑啊，叫做《金片子》啊。那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出了2张，而且呢，这一次，我记得在20年前呢，这一个呢是一个很大的来自大陆的一个乐团跟蔡琴共同所合作的哈。那么一张专辑，我觉得这张专辑很好听，而且里面所编的重新虽然是老歌翻唱了，但是呢，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好听。OK， 而且呢，我觉得这首歌曲里面呢，它有一种，就是它整个的编曲呢，它带了一种 jazz 的一种感觉在里面，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虽然是20年前的一个作品，但我觉得现在听。

起来还是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哦。我觉得它不会有一种就是好像老老的感觉，不会哈、哦。我觉得当然跟蔡琴的声音有关了，蔡琴唱老歌有它不同的一个味道出来嘛，对不对 ？OK， 好，好，那接下来是谁呢？是我们的。阿玉要点播歌曲。阿玉呢，他说呢，他喜欢这个是我真的看不懂这个字哎。哦，看懂了看懂了。他说他喜欢曾庆瑜，因为他是用那个拼音啊，所以呢我不太会念哦，曾庆瑜 ,OK, 齁、哦。他喜欢听曾庆瑜的随风而逝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得到齁。哦，好，那我们就把握最后的机会。那在第一阶段呢，我们就最后就送上来自曾庆瑜的《随风而逝》。那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

0: 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3: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4: 不用了，老毛病了。
3: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3: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黄家千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点点头。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阶段哦，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阿友要点播的歌曲哈、哦。阿友说呢，他说前一段时间在电视里面呢有看到了黄家千哈、哦，那就只记得好像他在就是那个时候他不是有一段时间就转型嘛哈、哦，然后就当女丑这样哈、哦，那当然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喜欢这样哈、哦。后来呢就走入演艺圈，可是呢他说。这个我们的阿友说呢，他说这个黄家千呢之前是歌手出身，的确也是、啊、他之前是歌手出道的。好，那当然这个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嘛，那转型也不能说转得不好，那转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也打开了知名度，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嘛，好，对不对？可是在家千哦在当歌手的那段时间呢，是谁发掘了黄家千？是赵传大哥。哎，这个道传呢其实在私底下有跟我讲了，其实家千其实呢他唱歌唱得非常非常的好，的确也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点点头这首歌，哎，真的是蛮好听的，对不对？ OK， 好，那来接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阶段了哦，还有很多的好朋友们要来点播歌曲哦。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思呢，他说他想要点播掌声响起，而且呢他说呢他一定要听凤飞飞的这个版本哈，他说呢听来听去还是凤姐的版本，这个版本是最好听的。 OK， 好，那我们就来听思这个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凤飞飞，掌声响起。

我也蛮喜欢凤飞飞凤姐的这一个版本的掌声响起哈。那当然这个凤姐虽然离开我们，但是她的经典歌曲真的太多。我记得我们前两天才跟大家来分享了她有好多好多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歌曲嘛，对不对 ？OK 哈，说句真话，我真的觉得啊，这个我们喜欢老歌的朋友呢，我会发现到那年岁慢慢大了以后，反而对这些老歌呢有了一种心情上面的一个寄托哈。OK， 所以呢，为什么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喜欢听都会慢一点节目，主要也是因为呢，可以听到这些老歌。OK 哈，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反映，就像我们的阿英啊、阿英呢，他也说呢，他说呢，这个听秦昊哥的节目呢，听的呢不是新歌，而是回忆，这样哈。哎，这句话讲的还真好呢，不是新歌哦，是回忆，有没有 ？OK， 哈，好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这个时代，我们真的何其有幸哦。那碰到了华语歌曲呢最兴盛的那个年代，从民歌时期，大概民国六十几年开始，哈，65年开始，然后民歌时期结束，正式的走到了这个辉煌的华语音乐歌曲的这个巅峰哦，大概从90年代、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开始，一路呢，一直到大概到现在，还是哦，因为在当时呢，在华人圈当中啊，不管是大陆啦、马来西亚啦、其他外国哈，那么都是以台湾作为一个华语歌曲的一个流行的一个重镇啊，所以呢，在其实像很多的歌曲在当时呢因应而生的情况之下，我们何许有幸在那个年代当中啊，可以听到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 ，OK。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阿英要点播歌曲哈。我们阿英呢，她说呢，她喜欢听这一首《就这样约定》。

阿姨呢还在留言当中还特别说了，她说呢我要跟秦浩哥约定，就是呢希望秦浩哥呢做这个节目做到长长久久，哪怕以后要退休了那继续做这个节目这样。嗯，你怎么知道我要退休？这不是秘密吗？怎么会突然之间就这么的把它给流出去了？还是说我在节目当中有偷偷的 有不小心的这个说出来啊，还是怎么样？阿英怎么会知道？我非常怀疑哦，是不是有内线这样？好了，不管怎么说了，这个做广播都是我的兴趣嘛，对不对？哪怕可能 maybe 退休了还是什么了，那还是希望呢能够在广播电台服务。会不会在台北电台我不知道。那未来呢，这个节目会不会在这个时段出现，我也不知道。OK， 好，但是距离退休应该还有一段时间了，毕竟今年不会了。明年的话不知道，哎，到时候再说吧。 OK OK， 好了，再说了，不要讲这种事情了，好不好？那我们就约好了哈，以后呢秦浩到哪里呢，大家就跟我到哪里去听节目这样子，好不好？ OK， 那这样子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吧。 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是谁要点播歌曲呢？这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他们这个是阿娟要点播的歌曲了。他说因为这个等一下我阿娟我看一下，因为他的这个留言有点乱哈。那好知道了。阿娟说呢，他说他喜欢听台语歌，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多播放一些台语的歌曲哈。那他说呢，他借由这个机会呢第一次点播歌了，他说不晓得能不能够点得到这样哈。他要点张清芳的这个他们的爱情，因为爱情就这个他们的爱情，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我记得这一首歌啊，还蛮好听的，我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像也有跟大家一起来做过分享哈。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听众朋友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张清芳他们的爱情。

很好听的这一首歌曲《业内爱情》哈，他们的爱情 OK 哈，好，看看时间，哎，又差不多了呢哈 ，OK， 原本是想要再来安排一位听众朋友点播歌曲了，可是我看看时间真的未乎呢，因为呢，等一下呢，我要来告诉大家，因为有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呢，每次都在节目都在留言当中跟我说哈，就是我每次讲那个我们 LINE 的群组的 ID 都太快哈，那一直要我讲慢一点，而且多说几遍，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才讲不是吗？这个礼拜又要讲哦，哦，好了好了好了。大家既然有这个需求嘛，那我就来再讲一次好了。我们呢，这个在 LINE 的群组，大家都有 LINE 嘛，对不对 ？LINE 那个 LINE，OK，、okay? 好，在 LINE 的群组当中呢，请你去搜寻，搜寻呢就是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这个代号，就是 at 小老鼠293TJZOR。我再讲一遍啊，哈 ，at 293TJZOR。其实有很多的老听众都已经都知道了，都已经在里面了，包含了像是我们在高这个在高雄的凯宁啦，哦，或者是我们的新店，哎，新店孙燕姿，你很久没有留言了呢，嗯，丽妹经常留言给我了，嗯，丽妹呢最近还祝我新。

日快乐哈。哦，还有心仪哈，心仪这个上个礼拜啊，有留言给我哈，九月底的时候了哈 ，OK。好，那中秋节快乐的影片哈，那还有丽妹 ，OK 哈，哦，还有谁哦，在这边还要谢谢明丽哦，明丽呢在九月二十五号也是一样，在中秋节那一天的时候呢，有赖给我哈，一个这个中秋节的贺卡，非常谢谢这些好朋友们哈，这些老朋友们不离不去哈，这样子 OK 哈，好，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阿美阿美。阿美，小美，小美，小美，哈，她是来年轻的小美 ，OK， 好 ，OK， 好，她在我在节目当中说她是年轻的小美哟 ，OK， 还有很多好朋友哈，那久没有留言的朋友呢，哎，可以一下哈，可以来多多的留言一下 ，OK， 哈，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今天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哈，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

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秀薇出版的书，作者是张安礼，他所写的主题是 Robert Swinhoe。 Robert Swinhoe 他在1836年出生到1877年去世，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他曾经在台湾的英国领事馆工作，在台湾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他除了公务之外有非常强烈的私人兴趣，那就是采集博物学。所以到后来我们对于台湾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在动植物方面，其实 Robert Swinhoe 他开头的这种采集以及分类以及发表，对于用西方的科学知识系统来认识台湾，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关键地位。这本书书名叫做《采集东亚：寻河 Robert Swinhoe 及其博物学知识建构》。寻河他所属的特殊历史环境，那是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当时英国军队发觉缺乏翻译人员，产生了诸多困扰。在这场战役当中， Thomas Herbert 上校他就说，这里没有任何人在海军前线明白这语言中的一个字，我们要增加物资的困难也因此大大增加了，此外要获取正确的情报或者是相关资讯也很困难。鸦片战争结束了之后，缺乏翻译人员的问题没有得到纾解，甚至还更加的严重。一方面清朝沿岸五口依约对外开港通商，中英交流日益密切频繁，双方需要沟通跟协调的事务也比以往更多，冲突误会的次数也节节上升。另外一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自营商压力下慢慢失去了东方的外交商贸垄断权，不再担任中英政府的中间人，英国外交单位开始直接面对清朝官员。换言之，在缺乏优秀议员的情况下，英国官员不止读不懂清朝政府的中文公告，言语上还难以和清朝政府沟通交涉，这样子就无法掌握清朝官员是否正在欺诈英国人的权益。因此为了维护英国权力利益，英国驻华外交单位必须寻得世界的中英翻译人员。起初英国驻华外交单位向教会体系借调人才，部分传教士因此有机会踏上外交之路，不过这方法不是长久之计。为了解决欠缺翻译人员的问题，英国政府开始推动在英国的学校设立汉语翻译课程。1846年在 George Staunton 支持之下， King's College 国王学院首创专门培育汉语翻译课程，最先是由 Samuel Ferrum 主导课程。1852年这个课程改

由 James Summer 接手，他同时教授官话、广东话还有上海话，而且主要是以上海话作为教学重点。1854年，外交大臣 Earl of Clarendon 和英国商务迁都及全权代表 Sir John Baring 开始大刀阔斧改革，重新规划外交部议员计划。英国驻华议员会由国王学院汉语翻译课程协助训练，每一位驻华议员他们要赴华上任之前必须在 King's College 接受一年的培训。由此可知，1854年开始，英国驻华议员他们的汉文启蒙重镇就落在中文教习 Summers 的身上。不过 James Summer 的汉文教学专业很快就遭到了挑战。1854到1857年， Sir James Wade 当时他担任 Chinese Secretary， 他就两度建议国王学院的汉语课程删除中国方言，也就是要 James Summer 停开广东话和上海话课程。 Wade 他认为汉文课程必须以官话训练为主，同时兼授阅读中国古籍的技巧，让学员快速掌握和清朝官员交流的要诀。不过英国外交部因为不得干预大学教学自由而欠难同意，直到1861年，外交部配合英国的皇家公务员招聘制度改革，才开始参照 Wade 他的建议挑选驻华外交人员。国王学院的学生不再具有绝对优势，其他学校学生也能够参与选拔考试，英国驻华人员这个时候来源就多元化了。由此可见，在英国跟中国进入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时候，因为汉语翻译的需求突然提高，英国外交单位才开始正视如何培育通晓汉语的驻华人才。不过英国过去没有相关的培训课程，只好摸着石头过河，随时调整状况。一直到 Thomas Wade 他接掌汉文正史，在他的强力推行下，英国驻华外交人员的课程设计跟选拔制度才逐渐成型。而荀可他被选为驻华议员的时间，那是在1854年，是英国驻华外交人才培育制度的过渡期。1854年，英国外交部指定候选人必须要修习过 Summer 的汉语翻译课才能够参与遴选，依此推测，荀可非常有可能上过 James Summer 的汉文课程，他应该是学过官话、广东话和上海话。有意思的是1857年 Wade 他质疑 Summer 的教学内容，因此推论1854到1857的汉语议员中文程度不符合 Thomas Wade 他的理想。1854年获选外派中国的 Swinhoe 很可能就是不合理想的这其中一员。尽管如此，荀可作为开路先锋，他是第一批经过学校推荐的英国驻华外交人员，仍然值得持续去追溯他怎么在中国立身处世，展开他的领事和他的考察事业。1855到1859年间，荀可先后服务于厦门领事馆跟上海领事馆，这段期间他在1856、1858年来到台�湾考察。1856年3月，荀可抵达台湾西北部的香山，至少在此停留了3天2夜。而樟脑是荀可这次来的调查主轴，在即将入港之前，荀可就闻到了浓浓的樟脑味，作为他文章的开端，暗示这个地方的樟脑产业十分活络。顺利登岸了之后，荀可拜访当地的樟脑商人，包括一位垄断樟脑货源的贸易商，还有一位协助西洋人购买樟脑的吟诗。就荀可和脑商和吟诗的谈话内容可以知道，荀可他想要购买樟脑，更想要进入樟脑林一探究竟。不过这个脑商这个贸易商予以否决，荀可就到香山购买樟脑，最终失败而归。至于荀可到访香山的动机，有可能是为了未来英国在台湾开港通商做准备，但是英国外交部档案只字未提这次的香山之行，因此荀可也有可能为了满足个人来台经商的私欲，才特地到新竹香山考察樟脑。1858年6月，荀可第二次来到台湾，在英国军舰

不屈号上担任随船翻译官，乘船以逆时针方向从台湾府开始绕行台湾一圈，表面上英国外交单位大费周章遣人绕岛调查，是为了厘清 Smith 和 Knight 两个人被台湾土著滞留的传言。不过本次航行目的不能视为英国官方只是在找人而已，应该是英国官方首次主动的也是全面的探勘台湾的海岸线，甚至登上了几个离岸边不远的城镇村落。从福尔摩沙岛记行当中我们可以计算巡河一共登岸七次，包括了府城、芳寮、廊桥、苏澳、基隆、固尾还有南甲。对首次正式来访台湾的英国官方而言，从船只打算停泊靠岸到上岸之后的所见所闻都是极为珍贵的资讯。一方面透过不屈号的经验可以知道各个台湾的港口方便外国船舰靠岸与否，府城、芳寮、廊桥和南甲的入港过程需要转乘小艇或者是竹筏，苏澳、基隆、护卫是极好的深水港口，不止没有需要转搭小船，还能够保护船只不受海浪海风吹打。逐渐对外国战舰而言，台湾西南岸的港口进入不易，而东北岸的港口比较方便停泊。另外一方面从登岸见闻当中也可以看到收集台湾的资讯，不屈号选择靠岸的地点都是从海上就能够目测到有人居住的城镇。从表面来看，不屈号挑选有村镇之处不毛，是为了询问当地居民是否见过 Smith 和 Knight， 但实际上读者很容易注意到巡客还收集了需要当地人带路才能够获得的资讯，包含硫磺矿和煤矿等矿产，还有各地居民的部族以及他们的性情，值得注意的。所以这是巡客最早因为公务来到台湾而用英国人的眼光这个时候看到了台湾，并且留下了非常难得对于当时台湾的记录。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张安里他所写的采集东亚寻和 Robert Swinhoe 以及他机器博物学知识建构。我们来看一下寻和，他作为一位派遣到中国有好几个地方的英国外交人员，他是如何看待清朝的呢？从对外发表的游记当中都可以看到寻和对清政府厌恶至极，文字里面都是对于清政府恶行恶状还有他治下民心背离的描述。在《北华战记》这本书里，寻和透过书写平民主动协助英国军队，说明连清朝民心都心向西方帝国，广东商人提供军费援助英国军队，将资金存在香港的东方汇理银行，也有不少广东苦力加入战争，在交战的时候被杀。天津附近的村民连续几天主动带来一只羊、几只禽类，还有一些米粮，让暂时被困住的寻和还有他的同事可以充饥。北京附近也发生类似的情况，村民迅速带来禽类和蔬菜为寻和跟同事们补给，甚至有在地的人民透露军事情报。两军交战初期，有一位不知身份的当地居民带来了有用的情报和前往鞑靼军营的地图，事后寻和被派去感谢他，这个神秘的居民却消失不见了。不过在所有接触过的平民当中，寻和和身形肥胖面容善良的中国老士绅作为头缘，而且相谈甚欢。这场对话寻和认为十足反映中国人民对清朝政府的看法。这里记录是中国士绅说，我很高兴贵国可以给这群鞑靼人一记重击，为什么？中国士绅就回答，难道整个国家不得为鞑靼流氓强加于我们的重担而呻吟吗？为什么需要强迫人民建造堡垒以便驱逐你们？我们感觉到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开通商贸，也很确定商业贸易对两国都是好的，但是这群以背信忘义谋夺国家统治权的鞑靼人很自然地对所有先进的国家感到嫉妒，因为他们怀疑外国人是为了要夺取政权而来。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得出来，这士绅道出了清朝统治者的暴虐无能以及英法两国使用武力有正当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老士绅他就区分了我们，也就是中国百姓，和他们，也就是满洲外族。于是寻和好奇地继续问，厘清双方的关系。他说，你认为你不是鞑靼人？我应该说不，他们是一群来自于蒙古野外的可怜又肮脏的部落，他们喜欢压迫人民以及窃取人民所拥有的财产。寻和直率的问题让老士绅说出内心的想法，中国人民不等于鞑靼人，分属不同的祖先。于是寻和向老士绅说明，英法联军对抗清朝统治者，拯救水深火热的中国老百姓，对此老士绅非常认同，总结说英法联军是为了和平任务而来。寻和觉得相当不可思议，继续追问确认老士绅的意思，问他说，但是当你们被抓到堡垒时，你们会不会对所遭受的待遇感到失望？老士绅就回答，当然会，但是很惊叹你们释放堡垒内囚犯的气度，还有对待敌人伤势的态度。如果报道是真的话，你们对待鞑靼伤患的态度比鞑靼人对你们更好。寻和就说，这是我们西方国家的惯例。老士绅说，但鞑靼人习惯虐待跟伤害落在他们手中的俘虏。寻和接着比较双方对待俘虏的方式，增强鞑靼人野蛮蛮横的形象，将西方军队的形象拉高到道德高点。寻和认为自己没有借口不介绍上述的对话，他让我们知道附近居民对征服者的想法，更反映中国民心向背，呼应曾经进入中国内陆的英国人的说法，中国老百姓对外国人十足友善，愿意接纳外国人。综合这些记录可以知道，寻和试图呈现被清朝政府凌虐不堪的善良中国人民急需西方帝国的救助。对于台湾的清朝地方官员，寻和描述官员贪赃枉法所衍生的民间叛乱。寻和指出

官员并不满足只收取谷物税和土地税，还积极搜刮更多的钱财。他说，当时担任政台的曾姓男子用了8000两向福建军队的达旦将领购买了这份工作。上一任政台姓林的已经被指派为阶级更高、油水却少一点的厦门将军。这个姓曾的当了8个月的政台，当他要离任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净收益是4000两。尤其计算短短8个月内，这曾姓的政台就赚取了12000两。可见即便身份只是地方官员，但拥有极高的权力，得以搜刮职权分怀的利益。除此之外，寻河将民变归咎于地方官员还有不当的法律。对于海南岛的清朝地方官员，寻河透过移交海盗的过程还有后续发展，带领读者看到海南岛的政治弊端。英国军舰在莱州附近抓到44个海盗，由于其中一位罪犯突然逃脱，决定就把剩下的43人移交给莱州地方政府。莱州的地方官表示拒绝，他们的理由是没有住处可以收留，如果他们送到首府，不止花了一笔无用的开销，还得不到半点好处，因为海盗不是他们抓到的，并且根据转移囚犯规定，必须派遣2个人看守一个囚犯，但是他的衙门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莱州的清朝地方官因为得不到任何利益，还得消耗自身的财物跟人力，就不愿协助收留囚犯。虽然莱州的地方官最终承诺把这43个囚犯送到附近的陵水县，不过等到寻河回到海南岛首府的时候，就听说因为地方官之间不和，导致移送囚犯的过程发生了失误，最后只移送了剩下7位囚犯，其他都逃走了。寻河并没有针对这桩政治闹剧提出任何的评论，但是从他详细叙述海盗转送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莱州地方官各种推脱借口，逐渐他有意用铺陈事件过程的方式来说明清朝地方政府运作的问题。在此之后，当寻河搭乘的英国战舰捉到海盗，都直接烧毁海盗船，不再尝试移交囚犯给当地的政府官员。从后续如何处理海盗来看，英国人已经不信任海南岛的地方政治机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海盗猖獗反映当地民不聊生，而部分人民嫁入非法行业。此外，海南岛在清朝的治理下，不止海上有海盗扰乱，陆地上亦是暴乱频仍，尤其是当地的黎族土著。在英国官方考察团队来到海南岛之前，岛内多处发生数起激烈的黎族叛乱，影响各地日常生活非常的大，因而吓得汉人不敢和黎族接触，双方关系冷若冰霜。在19世纪中叶，由于中英关系剧烈的变动，就使得寻河来到了中国以及内陆地区。首先基于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外交部门需要驻华翻译人员，改革驻华议员选拔制度，指定唯有国王学院汉语课程学员才能够参加甄选。寻河因此远赴中国担任外交人员。其次，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后，寻河他就获选为英国军队第二部队的学军翻译，得以跟随英国军队深入华北地区。在此之前，只有马格尔尼还有阿美士德等率领的英国使节团在清朝政府监督下走过这一趟。第三，两次英法联军之役促使中国开放更多港口还有内陆，寻河因此得以踏上从前的风景之地，包括了台湾、海南岛、张家口以及长江上游。也就是寻河借着外交职务调派踏上并且探索了西方人所未知的东亚地带。与此同时，西方博学正面临内部巨变，朝向近现代自然科学前进。首先，英国博学者意识到采集人西回的标本往往不合研究标准，所以制定采集须知，知道采集人要如何收集并且整理标本。其次，英国博物学者就注意到物种的发现地不再适合作为物种的命名标准，所以就讨论有没有其他的适合替代方案。寻河不只是一个采集人，他还是参与研究的。

物学者，无论在人类研究或者是动物研究，他都不断地和学界进行对话。在人类研究方面，寻河比较适应，因为从事人类研究的学者透过采集人的文字资料，可以得到田野当中可观察的事实，显现采集人的作用在于田野间获得的研究材料是否受到重视。以语言为例，学者完全依靠寻河记下的词汇发音来研究原住民的历史来源以及和他族的关系。与此相对，在动物学方面，寻河向学界提出了挑战，他不苟同当时动物学权威只透过动物标本外貌特征就针对动物进行命名跟分类。也就是寻河认为他们的视角过于偏颇而且狭隘，无法客观评断东亚各个区域动物的彼此关系。除此之外，寻河也认为动物学权威对东亚地区的动物不甚理解，时常将东亚还有其他地区的动物相互混淆。因此寻河提出了两项重要的见解，第一是论证华南地区台湾还有海南岛的动物彼此互有联系，进而推论华南跟这两座岛屿的动物是自成一个体系。第二，寻河指出如果要继续使用地名作为动物的种小名，必须采用动物的出生地作为命名，或者放弃地名，改用田野现场采集到的俗名习性来命名动物。总之，寻河他强调博物学界必须接纳仅见于田野的现象作为辨识种类的依据。这就是为什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张爱里把书名特别强调凸显采集东亚，因为这就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时刻认识东亚并且建构博物学知识，牵涉到其中寻河特殊的历史地位以及历史作用。这本书完整的书名就是采集东亚，寻河 Robert Swinhoe 及其博物学知识建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

0: 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一种心动的感觉，
1: 好美好美，鼓起勇气无限。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预告了我们的奥德赛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了。
2: 对，已经讲完了。
1: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以新的方式呈现。但是跟希腊罗马是有关系，对不对？
2: 当然有关系，这是在特洛伊战争之前的故事，也就是神王的产生。
1: 哇，神王的产生啊，
2: 神王就是宙斯嘛，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宙斯，但其实宙斯还有上一代跟他的上一代，就是他是有祖父辈的。那你可以讲这就是希腊神话的一个渊源。可是希腊神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啊，世界各地的神话都是这样，它都是流传到后世以后，后世才加以组织化，将它变成一个很有趣很有来龙去脉的那样的一个关系。包括中国神话也是这样，神话在流传的时候就是各地都有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比如说宙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人，可是他都写得很片段，没有一个好像就是很完备说，哎，宙斯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故事。那经过后人的不断的就是累积啊，把这些材料给收集起来以后呢，再做一个编定。那这个编定以后就把这个神话的故事称为叫神谱，谱就是我们讲的四气中谱，这样把他的故事给说出来。所以神谱的产生呢，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希腊神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很多人写的神谱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在不一样当中我们就会选定一个最大宗的一个版本，说啊，这个大概就是希腊神话的样子。那从神谱里面我们来看，就是希腊神话里面产生的原因呢，它就是讲整个世界还没有一个雏形的时候，它是一片混沌的。其实我们中国神话也是这样，世界还没产生以前呢，就好像是一个鸡蛋，把它包在一个鸡蛋壳里面，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做盘古，盘古开天辟地啊，这是中国神话。那希腊神话里面呢，他说的这个状态就是也是一样，一片混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什么样的景象。那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空间跟景象里面，出了一个原始的神，这个神叫做 chaos 就是混乱混沌的意思，就世界是一片混沌的，不清楚的，你也不知道它的样子是什么。然后在这个一片混沌当中呢，诞生了一些神明的出现。这些神明是怎么样出现的？是无中生有的，不是说谁生谁谁生谁，没有，它是无中生有的。无中生有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神叫做盖亚，盖亚称为叫做大地之母，好的坏的都是他生的。 他生下了十二个泰坦族的大神，除了泰坦族大神以外，包括其他的一些怪物啊，也都是他生的。所以他是非常的一视同仁，好的神他也生，但是坏的怪物也是他的孩子，他是一视同仁，没有什么

0: 对谁特别好特别坏，没有，他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产生了怪物跟这个神奇的人物，他一定要有一个对象结合啊，所以跟他结合的这个对象就是乌拉诺斯。乌拉诺斯是他从他指尖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神，换句话说，乌拉诺斯不是无中生有。那这个神呢，从他指尖里面产生以后呢，就跟他每天就在一起做最多的事情，就是要传宗接代。你可以想象，大地混沌的时候，那时候天空还没有升上来，大地之母跟他的孩子，同时也是他的，应该讲他的丈夫，他就一直在生孩子。但这个丈夫是从他指尖生出来的，然后就产生了十二个泰坦神，这个叫泰坦神族。泰坦神族就这样产生。
1: 我记得泰坦神族很强大，
0: 非常强大，
1: 应该是说强悍啊。
0: 对，那总之呢，大地女神呢就产生了这个神明了，泰坦神族跟一些怪物。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当时的大地上面还没有产生，因为还没有天空，但是还没有天空，那也就是所有的物种呢都是往底下去跑，所以就有一个深渊之神。这深渊之神名叫做，这个深渊之神叫做塔尔塔罗斯。塔尔塔罗斯是一个活的神，但是他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不动，所以他是活的，但是他不动。这像什么？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是一个完整的人体，可是人体里面住着很多的细胞，很多的生命，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好像就是我们自己在动。那其实我们之所以能动，是因为我们里面住的太多的细胞在帮助我们。那塔尔塔罗斯就是像是一个人类的一个雏形，它里面住着非常多的人。那早期的人类呢，也在塔尔塔罗斯在这里活动。早期的人类是神创造出来的，但神创造出来的人类呢，笨笨的，呆呆傻傻的，有点像机器人。塔尔塔罗斯，塔尔塔罗斯之外呢，还有两个黑夜的男女神明啊，一个是黑夜，一个是更黑夜，反正就是这样。整个世界来讲，就是一片的混沌。那这个混沌之后，怎么样去打开一个僵局呢？是因为大地之母觉得说，那每天上面压着一个乌拉诺斯，他烦不烦啊？他能不能跑掉啊？所以他就跟他的十二个泰坦神族的小孩讲说，你们有谁啊，胆子大一点，帮我把你们的父亲啊，那个跟他压在上面的那个脐带，就是他的生殖器官啊，他割掉，割掉以后他就会往天空飞，他会变成天空之神。
1: 好奇怪的方式啊！
0: 对啊，
1: 就我们来讲就觉得很奇怪。
0: 你可以去想象啊，就是说大地刚初开的时候，还没有天空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压在一起的，然后不断的生孩子，不断生好的坏的都生，要摆脱这个困境
1: 就是要繁衍嘛。
0: 对啊，要繁衍。可是你没有变成天地以前哦，那你这样子分开就很令人讨厌，难道你们要纠缠一辈子吗？他就跟他的十二个小孩讲，但那十二个小孩子就很没种啊，就觉得说自己都不敢做这个事情。大地女神就做了一把大镰刀，非常大的镰刀，因为是很厉害的，然后就要他的这个儿子们去执行。但儿子们不敢执行啊，但小儿子叫做克洛罗斯，克洛罗斯就说，我来执行这件事情。他就把他的父亲的命根子给割断，用镰刀把割断，割断以后呢，这个乌拉诺斯就竟然就这样分开了。所以大地之母就觉得说他很苏醒了，他可以去伸展他的身体。然后乌拉诺斯就一直往上飞，因为他是神啊，初代的神，他就一直往上飞，飞到最高的地方不见了，他就变成了天王星。
1: 哦，就变成天王星啊。
0: 对，他就变成天王星。所以现在天王星的英文的名字就叫乌拉诺斯，
1: 就叫乌拉诺斯。
0: 对，
1: 好特别哦。
0: 那就是他第一代的天空之神，然后天空之神就这样就不见了。那不见了以后呢，这天空之神就想说，你这小家伙，你竟然做这个事情，把我的跟母亲之间的一个连结就这样打断掉。打断掉来讲呢，你就要称王了吗？你要称王，但是我告诉你，泰坦神族有一个诅咒，就是你最强大的儿子出现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取代你。
1: 这就是天王级的人最怕的事。
0: 对啊，所以他变成
1: 天王，不愿意被取代。
0: 他不愿意被取代啊！我已经享有这样的一个权势，对，我你怎么可以

0: 这样就取代我。所以他就很生气的把这句话留给他的儿子克洛罗斯。克洛罗斯一听了以后呢，就很害怕，在想说有一天呢，他的儿子们有一天有一个儿子会来取代他，所以他就心里头就非常的紧张。但克洛罗斯呢，后来就是娶了他的一个姐姐，叫做瑞亚，也就是第二代的神王跟神后。第一代的神王乌拉诺斯就上去变天王星了，
1: 天王星
0: 他不是这个几代被割断嘛，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命根子嘛。那命根子后来怎么样，发生什么事，他被丢在海里面
1: 啊，
0: 丢到大海里面。那丢到大海里面以后，就突然之间就冒泡泡，爆爆爆爆爆冒泡泡，冒了泡泡以后呢，就诞生了爱神。
1: 第一代的爱神，
0: 第一代爱神没有第一代、啊、
1: 哦，爱神没有分第一代，就是维纳斯
0: 就
1: 对了。
0: 维纳斯，
1: 嗯，
0: 就是阿芙罗代替。
1: 阿芙罗代替，
0: 阿芙罗代替就在海洋当中所升起。
1: 我好难想象阿芙罗代替是由天王星的命根子
0: 对
1: 生长出来的。
0: 阿芙罗代替的辈分呢、啊，比宙斯
1: 还
0: 高、啊、还
1: 高。对，好，这个故事实在太有趣了。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跟我们聊到，这算是奥德赛的前传吗？讲这些神王的神王的诞生，
1: 神王就是神王，他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0: 哦，另外一个故事，
1: 而且他比这个奥德赛还之前。
0: 嗯哼，
1: 奥德赛是人类的故事，我们现在讲。

0: 是神的
1: 故事，真的太有趣了。老师刚刚特别提到爱神阿佛罗代替，也就是我们说的维纳斯，他的诞生是来自于天王星的生殖器。
0: 对，这是一种
1: 想象，
0: 这是一种说法，
1: 这是一种说法。
0: 对，爱神的产生呢是很奇妙的。世界还没有产生之前呢，其实希腊人就相信爱神就存在了，只是你看不到他。我们刚刚讲

0: 形象的，就是爱神。爱神叫做俄洛斯，俄洛斯没有任何的一个形象，所以有人把它画成为是老人。但是在后来的这个神谱里面去记载，就是说他是乌拉诺斯的这个命根子在丢到大海以后所产生的。我们看到后世的画家在画维纳斯的诞生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说他站在贝壳上面，亲眼着曼妙的身体，然后旁边的很多的神明在那边，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画。那他就是这样子产生，他的辈分是很高的。但回到世界的产生，神明的产生的时候，爱就产生了。所以我觉得希腊神话很有意思，就是爱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存在。这个看不见的存在以后呢，化身成为是爱神维纳斯。维纳斯其实呢，在希腊神明或是在西方的人的观点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你知道金星是最闪亮的那颗星，金星的名字叫什么？叫 Venus， 就是爱神，
1: 就维纳斯啊。
0: 对啊，可是你看在中国金星不是啊，金星叫紫微星啊，所以就有一些不一样。
1: 但是紫微感觉就是
0: 跟帝王之星啊。
1: 帝王之星，
0: 对，帝王之星就不同了。
1: 哦，不是还珠格格的紫薇哦，
0: 就是还珠格格那个紫薇啊，紫薇星啊，所以是完全有点不一样。那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这个五大神产生以后呢，乌拉诺斯就已经完成了他任务，变成了天王星了。天王星产生之后呢，那你第二代神王就出现了。第二代神王呢，就是克洛罗斯，就是他的小儿子，最小的儿子呢。竟然就把他给切割了，跟他跟母亲的关系做一个切割。切割好了以后呢，他就警告他说，这个乌拉诺斯就警告他说，你会有一个孩子来取代你。大家听了这句话就很害怕，我有一个孩子要取代我，我怎么办呢？而当时的造神运动呢，还是没有停止的。换句话说，克洛罗斯呢生了很多的小孩，他总共生了六个孩子，三女三男，先生女生，后生男生。那后来这三个男生呢，其实就很有名啊，一个是黑帝斯，一个是波塞顿，最小的那个就是宙斯。三女三男生下来以后，六个孩子，六个孩子前面五个孩子呢，都通通被他吃到肚子里面，
1: 因为他怕被篡位。
0: 对，没错，所以他就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以前呢，你们都是躲在妈妈的怀抱里面，大地之母那时候不是藏着十二个泰坦神族吗？那现在呢，不要藏在妈妈肚子里，就放在我的肚子里面就好。他们被吃进去以后，那小孩有没有死？没有死啊，因为他们是神，神跟神生的孩子是不死的。我可以把你吃进去啊，吃进去你就在我的肚子里面长大就可以了，你就暗无天日，永远在父亲的肚子里面不会出现。那有些画家呢，就把他画说克洛罗斯呢很残忍的吃掉自己的小孩，这个是不太对的，神话里面不是这样，它是吞了、吞了第五个以后呢，后来这个瑞亚就觉得说，我要保护我的孩子啊，你怎么可以把孩子给吃掉？所以他就想，我的五个孩子都被你吃了，第六个孩子宙斯产生的时候，诞生的时候呢，那他就想，我要去保护这孩子怎么办呢？他就拿一块石头包在襁褓里面，就喂给他的老公去吃。克洛罗斯不知道说那块石头，他就看都不看就把它吃掉了。把它吃了以后呢，瑞亚为了保护孩子，就把它送到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上面呢，他就跟这些精灵讲说，你们呢、从现在开始就给我大声喧哗，大声吵闹。为什么要大声吵闹呢？因为不要让她的老公听到。如果她的老公听到了以后呢，就想说，哦，原来宙斯没死，没有吃进肚子里面，这种方式去保护他的小孩。然后就找了牵了一头公羊，公的羊哦，然后就摸他的羊角，那一摸出羊角以后呢，就会产生什么？产生羊奶，然后就给他喝，就给这个小朋友吃，也是宙斯。宙斯那时候是一个小婴儿，
1: 那他气管应该很好。你要说喝羊奶可以保护气管。
0: 对，但是很可怕的是他不是母羊哦，它是一只公羊。
1: 公羊怎么还可以出奶啊？
0: 对啊，然后公羊后来、那个、
1: 神话嘛，
0: 神话嘛，后来那个角叫丰饶之角。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现在的一些西洋的工艺品里面呢，就会有一个羊角的形象出现。羊的角的形象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其实就来自于希腊罗马的一个概念，就是丰饶之角。

0: 养大宙斯的、啊、所以 宙斯从小就被这个羊喝羊奶长大，喝羊奶长大，然后精灵去保护他，所以他的爸爸完全不知道说被吃进肚子里面到底是不是宙斯啊，因为他其实吃进去的是石头。克洛罗斯的这个做法，你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没有发展的空间啊，没有发展的空间以后呢，宙斯长大以后，慢慢长大，慢慢长大以后，他就想办法说我要去对抗这个他的父亲。所以希腊的神族的其实跟人类是一样的，他其实拥有的神性就是人性，完全没有 看到所谓的、
1: 这个、对。所以我每次听老师讲这个希腊神明的故事，我都觉得很难以想象，觉得什么人类的爱恨贪嗔痴他们身上也都看得到。
0: 其实应该讲这就是神的个性，神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嗯、你说他来自于说他的道德有多崇高吗？没有，他们一起哪有什么道德，他就是这种好像遗传一样，好像就是家族继承一样，没有一个神明是因为他特别优秀特别伟大大家去敬奉他，那就是命好吧，所以他才能够当神明嘛。这样的一个神族他是争夺出来的，所以希腊的神明呢争夺的情况出现的。那第二代的神王呢，其实他吃进肚子里面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就是宙斯长大以后，他就用了一个计谋，他找到的他的一个堂姐，他的堂姐呢也就是这个雅典娜的妈妈， 他跟他后来那生了一个孩子叫雅典娜。雅典娜呢是在宙斯的肚子里面长大的，他也是藏在宙斯的肚子里面，然后后来从他的头生出来的，很奇特吧。宙斯从脑袋瓜里面把雅典娜生出来，而且一生出来就是一个大神，就是身穿盾甲盔甲宝剑都有。
1: 这些神仙当父母好轻松哦，都不用半夜喂奶啊，不用半夜喂奶，还要跑急诊挂身体不舒服。
0: 他是没有这样子，跟着他头痛死了、啊、因为他那个时候从头出来、哦、你看头出来是一件多恐怕的事情，很痛，
1: 就痛那么一瞬间呢、啊、我们养育孩子多久啊，
0: 所以那就是宙斯啊，就是一个神话啊、嗯哦、那不管到他这个部分，因为这是很后面了、啊，但不管怎么样呢，他就想到说我要怎么样把我的兄弟给救出来，所以他就跟这个雅典娜的妈妈就讲，制造一种能够催吐的东西，说我可以做一种药，然后让他的爸爸、啊、就是克洛罗斯吃，克洛罗斯吃了以后会产生那种不正常的吐啊，就会吐，然后就把他的吃掉的东西都给吐出来，五个小孩包括那个石头就全部吐出来，
1: 都吐出来了。
0: 对，那五个小孩就吐出来以后，其实他们都长大了，他们在肚子里面长大，那就变成了神嘛，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希腊罗马的十二大神，十二大神里面有五个、啊、是这个跟宙斯是同辈的，所以本来他都要称他们叫哥哥姐姐的，但是他们重生以后呢就认宙斯当大哥，
1: 因为他们重生之后的年龄反而是、比宙斯小。
0: 对，他们就是在重生之后就宙斯就是他们的老大。
1: 那他们的前世记忆还在吗？
0: 都在啊，他们没有什么前世记忆啊、哦、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死啊，他只是在肚子里面，
1: 在肚子里、
0: 啊、这样就这样把他催生了。那催生出来以后爸爸怎么样，就很生气啊，你们应该乖乖的在我肚子里面啊，然后你们跑出来是要跟我战斗吗？所以他的孩子们就跟他战斗，他就站在宙斯的这边去跟他战斗。
1: 那当然宙斯是救他们的人啊，
0: 但是克洛罗斯他是泰坦神族的、啊嗯、泰坦神族里面的最小的，他就跟回去又去找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就讲我的小朋友要来反抗我，那他们就讲你怎么可以反抗自己的爸爸呢、啊、所以就起来对抗，这就是泰坦神族的一个抗争。这个抗争打了十年了，
1: 打了十年了，
0: 就相当于特洛伊战争一样、嗯、然后每天都是轰轰隆隆的，大地就震动，你可以想象这十年当中呢大地产生多少的剧烈的变化啊！这是泰坦神王之争啊、哦，是非常的惨烈的。
1: 这场神王之战我记得是宙斯后来赢了哦。那到底宙斯是如何赢的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4: 为虾米啊？
3: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4: 啊，
3: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5: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1次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3: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5: 特别是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特别入夜之后，天气也凉快了许多。和上礼拜相比呢，真的是差很大。说到这个差很大，在过去会觉得这种形容啊，有点俗气吧。但后来有很多人也觉得所谓的俗气也比较接近大家所谓普遍性的认知啊，一听就懂，不必咬文嚼字，不必引经据典。不过在我们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中，文字的艺术，语言的艺术呢，这当中一段一段的成果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你说大家都听懂的话，大家一看就了解的文字，也许就少了一些经典与艺术吧。当然就看人在怎么样的时空条件下，好比说某些场合你说话要典雅，某些场合你讲话呢要接地气啊，特别是选举的场合，那就是要相当相当的通俗了。好，越接近年底呢，很多朋友这个参加一些相关的活动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有时候在路上还碰到敌对阵营的。不过要记住啊，有风度，这个挥挥手打打招呼啊。你不见得要祝他如何，但是就挥挥手，好，你们也辛苦了。想想这个世界这么多不一样的人，就像每天都有不一样的风景，今天您走的人生路看到哪些独特的风景呢？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这是伯恩斯坦的作品啊。这位音乐大师伯恩斯坦，就会想到他写的这个 West Side Story 西城故事。西城故事里的主题曲呢相当动听，安迪威廉斯呢也曾经翻唱过。欣赏他所带来的 Maria。

当年伯恩斯坦写 West Side Story， 其实也就是当年所谓现代版的 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莎翁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呢，人性还有个性特质的这种描绘与刻画呢，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在英国的文学界呢，如果你自称是研究者，你绝对不能不懂 Shakespeare， 绝对不能不懂莎士比亚。当年学了那么一点点啊，不过是皮毛了，是皮毛啊，所以我不敢这个班门弄斧。读这个莎翁笔下的这个戏剧的对白，你会发现不一样的这种人生的境遇，人生的舞台就在你眼前呈现。是的，短短数十寒暑，我们怎么可能尝遍世界各种味道，怎么可能经历各种的人物的扮演呢？所以多看看戏，多读一些这些隽永的剧本，特别是莎翁的作品。时间也真的很快啊，我离开学校好多年了，谢谢当年教过我这个戏剧概论的一位老师啊，他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教我的时候呢已经70岁了。

近七十岁了。还有一位，还有一位女老师啊，教我们这个 modern drama 哈、现代剧本。不过那一年的课上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哈、我们还要背剧本，还要对白啊。我记得那演的还是那个这个 Chekhov 的 The Cherry Orchard 哈、樱桃园。一切一切历历在目，不过已经真的离我们很远哈、离我很远很远的，离我跟同学很远很远了。再来欣赏安迪威廉斯的第二首歌曲《当时光流逝》，As Time Goes By。

As time goes by, 当时光流逝，情人会老，情歌不老。我们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一直到成长茁壮的阶段，听的同一首歌，其实它都没老。但是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听，其实你下一次听，就不要说老了哈，就大了一些了，就长了一些了。那当然，到了中高龄之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就又老了一些了。我们都来到2026年的十月了，今年剩不到三个月了。As time goes by， 当时光流逝，希望未来日子有更多美好的记忆让我们细数，让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台北广播电台徐梦圆、钱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

1970年代后期，两位偶像级的男女歌星啊 ，Andy Gibb， 也就是 Bee Gees 合唱团兄弟的弟弟啊，但是 Andy Gibb 一直没有加入 Bee Gees 合唱团。那另外就是70年代漂亮宝贝，来自澳洲的女歌手 Olivia Newton-John， 奥利维亚纽顿强啊，当年两人呢、啊、当红的时候就合作了这首。我情不自禁 I can't help it。 我们回到1992年电影《终极保镖》，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到戏院看过，男主角凯文·科斯纳还有女主角、啊、这个演不，我不敢讲他演而优了、啊、不过他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唱主题曲还有插曲呢，是相当的动听，我们就来欣赏 Bodyguard 的

时间考验了我们，时间最后证明了一切，而时间的进行似乎也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爱跟我们开玩笑。在这之前，在那之后，before after， 以前特别想要奔向的那个人啊，后来也许你真的要奔向他了，或者很 close 了，后来发觉不是那么回事。就像人的所谓偶像崇拜的心理，就因为有距离，所以呢，这个距离产生美感啊。哪一天非常非常的 close 呢，你会发觉这个偶像的形象在你心中就幻灭了，更何况是。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特别的人呢？好，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最后一首，我们来回味 Celine Dion 的这首《爱的颜色》The Color of My Lov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你在烦恼什么啊？
4: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3: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光这条河静静的流，不回头。童年的巷口记忆，青春的歌声，某个午后的艳阳，都悄悄地沉睡进了河底。你想伸手捞，却只触到一片冰凉的水。镜子里的人眼角多了一道细纹，那是岁月走过的痕迹，也是故事留下的印记。我们总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在告别后才想起拥抱。可是时光从来不等人，它只是安安静静地往前走，把昨天变成回忆，把今天变成昨日。但是我们也别太感伤，流逝的同时，我们也在长大，在沉淀，在学会放下。愿您在时光的河里，既能好好告别，也能勇敢迎接，因为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礼物。

时光悄悄地流，绝对不回头，就像大江东去 The river of no return。 还记得童年我们在巷口的嬉笑声，在青春校园的歌声，这些也都沉浸了记忆的河底。是的，我们总是在失去后，在结束后，才看得懂一些人生的道理。所以珍惜总在失去后，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也

将重要的记忆做了沉淀。人生看到许多的送往迎来，与我们有缘的人来了又去了，他们停住的时间也都不一样，但时光最终它会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它会带走每一个人。珍惜当下吧。

The Ray Conniff 雷恩康尼夫合唱团翻唱的经典抒情歌曲 I Write the Songs、我曾经介绍过美国的这个 The Ray Conniff， 就像我们台湾后来音乐磁场、孙建平先生呢，他领衔的这个音乐磁场里面还有涂佩岑、我还记得大学城的涂佩岑。大家这样去做一个连接就好，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对雷恩康尼夫合唱团不太熟悉，但为什么我们印象这么深刻？因为我的童年在电视上呢，我就经常看到 Ray Conniff 呢，他们在一些剧场、歌唱节目里面的表演，像安迪威廉斯剧场，还有像是 The Donny and Marie、奥斯蒙兄妹合唱团的、他们那时候也有一个这个奥斯蒙兄妹时间，他们很喜欢唱那个 A little bit of country, a little bit of rock and roll、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当然有印象的年纪都不轻了。其实在美国的流行乐坛，一些团体把很红的一些歌曲、也许当时红正红在当头，他就翻唱了，或者过了几年之后来翻唱以前很红的歌曲，让人印象深刻的歌曲。就像有些像音乐演奏的这个团体，像欧洲的这个 Mantovani 大乐团、还有像这个法国的这个 Paul Mariet 波玛利亚乐团，在他们的这个 CD 曲目里面呢、很多都是过去的一些流行的金曲。爱乐者除了听到原唱、或者是原乐的这个原汁原味的味道之外，翻唱或者是翻奏的其实感觉也是蛮不错的。我们刚刚就听到 The Ray Conniff 的 I Write the Songs， 跟这个 Captain Nathaniel、跟 Barry Manilow 这个他们的这个唱出来的感觉、当然是很大的不同。不过我觉得 Ray Conniff 呢蛮温暖的，如果这首歌是在寒流来的时候、那听起来更是有味道了。十月还会不会有秋老虎， 我们不能随便乱预测。不过这个上礼拜啊，大家经历了那个这个意想不到的那个高温的那个天气、那很多朋友现在还余悸犹存呢、在外头可能都晒黑了。好，我们特别来欣赏电影 X 情人里面的主题曲，1997年的一部在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一部电影。毕竟这部电影呢真的对我来讲很特别的意义。梅格莱恩跟尼克拉斯凯奇他们合作的这个 X 情人、这个英文片名叫 City of Angels。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个女歌星、已经过世了 Sarah McLachlan 演唱天使 Angel。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些看起来超兮兮的赚钱广告，
1: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3: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5: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0: 香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老公，你今天病床门上做乜嘅？
3: 那你检查病床要捞菜么？
2: 哈，病床咩要捞菜哦？
3: 唔系啊，病床嘅输尿条上体也系脱落咗，冷气会捞出来，压缩机呢就会不停嘅运转，天气就会增加啊。
2: 点样检查？
3: 拿一档子夹喺病床嘅门碰孔，喺个尿条一下就落体咧，就表示爱清洁也系温馨了。
2: 哦，
3: 木门天气对门碰孔条条嘅锁着，天气检查病床嘅输尿条，接连三天又上千。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今天又不阿明祈福嘞，家家清平山，
2: 你家家同步。
3: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天数，任何经验在客厅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温馨上处理，用上海盐是停止。
4: 本人巴林的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高邮铺1953返巴林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5: 汽车高盐巴力，勇敢提出来。
3: 以上广告由高邮铺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老公，你今年平常都没事做乜嘅？
4: 那你检查平常要溜财冇？
3: 哈，平常咩要溜财哦？
4: 冇呀，平常嘅酸链条上体也系烫恶咗，冷气会溜出来，压缩机呢就会不停嘅运转，天气就会增加。
3: 点样检查？
4: 买档子夹喺平常嘅门碰孔，希望肉跳一下出落体嚟，就表示爱清洁也系温馨了。
3: 哦，
4: 冇半天飞对门碰孔条条嘅锁胶，天气检查平常嘅酸链条，今年上天又上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现在时间5点整。
6: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7: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8: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我们又见面了哈。昨天过得还好吗？今天又是一天的开始，好好的珍惜。那么每天我们都要运动，对不对？我们早晨起来会带着大家做运动，只有5分钟，也就是告诉你说，今天这一天你除了这5分钟之外，你还要大概有120分钟的运动哈，你可以早中晚3个时段啊去做一些你想做的运动，千万要记得多运动多喝水哈。好，现在就一起来动一动。
9: 小轩轩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今天我们要吃什么？
1: 今天要来吃豆皮做的蛋饼。
0: 豆皮做蛋饼，我好像在很多店家有看到。
1: 哦，真的，因为它其实应该是用生豆皮，然后就是取代一般那种面粉的饼皮。我觉得就是一个算是也是比较
0: 很健康
1: 对，很健康高蛋白的料理。那其实它就是买生豆皮，不要买炸过的炸过的话就是比较油。我就会跟老板说，
0: 白色的，
1: 对，它没有炸过，就是白色豆皮比较大块的。你回家你就是把它摊开之后，你只要放一点油下去平底锅煎它，两面煎到差不多有点金黄的时候，你就可以加入打散的蛋液。那你还可以做成葱蛋口味的，你就放一些葱末下去，然后放一点盐。那其实两面煎熟的时候，你就可以翻过来，你就可以加入你喜欢的蛋饼的材料，鲔鱼啊、洋葱或是起司、培根什么，其实都可以放一点生菜、蔬菜也都可以。你把它卷起来，然后再切块，其实就是跟一般的蛋饼一样，只是它是用豆皮做的，
0: 好吃耶。
1: 对，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那个豆皮的那个香味，豆的香味。
0: 我也喜欢吃豆皮啊，
1: 真的，因为其实我们家

0: 的全部都很喜欢吃豆皮，所以我们就也蛮常买这种生豆皮，或者是炸过其实也会买。
1: 但是其实那个白豆皮啊，卤很好吃
0: 啊，对，会
1: 卤很好吃。但油炸过的蛋皮啊，我常常就把它用水稍微过一道，煮一下，然后把那个水挤掉，然后就把它切成粗一点的那种条状，然后就会用葱啊、蒜、辣椒，就去把它炒，再放一点点的日式的酱油，其实就非常好吃。
0: 再放一些葱姜蒜下去就很香了，
1: 对对 对，就很好吃。然后那个豆皮的感觉，你就因为它你本来就炸过了，但是你再把它煮了以后，水挤掉，再把那个葱姜蒜放进去之后，再把那个豆皮稍微的煎一，在那锅里配合它煎一下，就撒上一些酱油啊，然后不用放盐，就非常非常的香，
0: 感觉很下饭。其实生豆皮如果你放一点油，然后你也是去煎到金黄的话，我觉得也好吃，也不比炸的来，我觉得它也不错。
1: 我通常还会用那个炸过的豆皮啊，我都是回来会用水过过，然后挤掉，然后就把它切成丝，跟芹菜啊、红萝卜丝去炒。
0: 跟豆干的那个做法很像，
1: 对对对，
0: 只是炸过的豆
1: 皮。也很好吃。
0: 其实豆皮好像也很多种做法。
1: 对
0: 对，因为生豆皮的话，其实直接煎，然后我最后是就真的是撒上一点酱油，然后跟一点胡椒盐，我觉得其实也很下饭。
1: 其实豆皮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样食物，然后它蛋白质含量也不错，
0: 比较高。
1: 对，然后很多吃素的朋友几乎都爱吃它。
0: 对，只是说炸过的它的油脂含量还是比较高。
1: 我都是过一道水啊，
0: 对对对，
1: 就把水煮开了，把它放进去煮一下，捞出来就挤呀、把那油水都挤掉。
0: 对，所以像豆皮，我觉得如果像刚刚那样把它拿来当成一些饼皮啊，或者是做一些料理。
1: 哎，你说的饼皮，我那天还看到一家餐馆啊，就是他卖了一样东西，我下次要去吃啊。他用那个葱油饼，
0: 葱油饼，
1: 然后包油条，
0: 油条，
1: 然后里面还有裹了酸菜，
0: 好特别哦。
1: 他说那是传统的一个吃法，然后我看了以后就觉得我要流口水了。
0: 可是我没有在外面看过，
1: 我有，我就准备我下次要去吃它。我
0: 老师要去吃看看好不好吃？
1: 对呀、因为我光看那个图片，我就觉得我被吸引了。
0: 它会不会有点像是那种什么葱卷大饼的那一种？
1: 对，它是葱油饼，外面葱油饼，
0: 葱油饼
1: 里面就卷一根有半根油条，然后酸菜，
0: 酸菜。感觉很好吃耶。
1: 对呀、我那天因为吃饱了就看他的图片，我就觉得要流口水了。
0: 下次老师去吃
1: 完我要去吃，我再告诉你、
0: 再跟我说好不好吃。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相信高龄化的社会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发现家中的长辈变得比较健忘，同样的问题反复询问，忘记刚刚交代的事，开车的时候会迷路，脾气变得比以前要来得急躁。然而多数人第一个直觉是这是年纪大的一个现象嘛，却忽略了可能它也是失智的前兆。医师们表示，失智症并不是突发的，

而是年龄加上基因的风险，还有生活形态长期累积的一个结果。预防失智的关键是在身体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警讯之前，就先了解自己的风险，及早的调整生活的状态，来降低未来发病的可能。所以预防失智，我们现在比较重视的是基因的风险预测。随着预防医学的发展，失智症的健康管理观念逐渐的在改变。过去大多是在出现记忆力衰退、判断力下降这些症状之后才开始就医检查，但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强调的是基因风险预测它的重要性，希望在所谓的发病之前就能够辨识高风险族群，然后提早介入生活的管理。那么影响失智症的因素，我们大致把它分为先天跟后天。无法改变的是先天因素，像是年龄的增加、家族史还有基因。可以努力改善的后天因素包含了三高、睡眠、运动、饮食、慢性压力，还有抽烟、饮酒、社交孤立这些生活形态。透过基因检测，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先天的风险，进而呢，我们向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去采取行动。如果我们自己是属于高风险族群，便可以积极的控制我们的三高，改善睡眠，规律运动，维持良好的饮食，降低慢性发炎的危险因子。但是呢，基因检测并不是所谓的诊断工具，那么带有高风险基因也并不代表一定会罹患失智症。相反的，没有带所谓的高风险基因，也不代表你完全没有风险。因为知道风险不是为了害怕，而是知道之后要更早开始保护自己的大脑。失智是长期累积，有十大警讯，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啊。那十大警讯呢，我们来跟大家稍微的谈一谈。第一，就是常常忘记刚发生的事，即使提醒了也想不起来。第二，就是情绪跟个性会改变，变得多疑、焦虑、忧虑，或者是容易发脾气。第三，就是无法处理复杂的事物，比如说按照食谱去做菜啊，复杂的财务计算等等。第四，就是没有办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比如说忘记如何操作常用的电器、规则或工作的流程。第五，就是常常搞不清日期还有季节，甚至在熟悉的地方迷路，忘记怎么回家。第六，就是阅读困难，没有办法判断距离或颜色，或者是没有办法分辨镜子当中的自己。第七，就是言语表达或书写出现了困难，比如说说话时突然中断，找不到词汇，词不达意。第八，就是东西摆放错乱，而且失去了回头找，没有办法，没有那个能力，甚至怀疑是别人偷的。第九，就是判断力变差或者减弱了，比如说穿衣服不合时宜，跟天气也不合时宜，做出不合理的消费行为。最后第十，对原本热爱的兴趣社交活动都失去了动力跟热情。我们说大脑的健康也会受到生活形态的影响。失智并不是高龄长者需要担心的。那么许多中壮年的生活形态都可能会提高日后失智症的风险。大脑我们需要稳定的血液供应跟良好的代谢环境。假如我们长期处于慢性发炎，血糖的控制不好，血管的功能受损，不仅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也可能增加这个认知的退化。所以呢，三高、心血管疾病、中风病史、吸烟、接触空污、过量的饮酒、睡眠不足、缺乏运动、慢性压力，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未来失智的风险。尤其我们的男性朋友比较常常会合并高血压、高血脂还有代谢症候群这些问题，更应该重视血管的健康跟日常生活的管理。所以呢，失智症有的不见得就是所谓老化的现象啊，基因也不是命运，而是一个提醒。所以我觉得预防医学当中所谓基因的检测，只是帮助你，先提醒你，让你做好所谓的事先的预防。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今天又不阿明祈福嘞，家家清平生。
2: 你家家同胞
3: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天数。在后经验提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希望先生处理，用上海盐是停止。
4: 本人巴力嘅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反映教育部已经用心分巴力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5: 汽车高盐巴力勇敢提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活 Enjoy。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乐活 Enjoy， 我们请到的是财经专家刘玲玲老师。刘老师您好。
1: 哎，强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个已经进入到十月份了哈，
1: 那对，
0: 我们整个台湾来说，或是我们先从国际上来看，全世界来看啊，目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导向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1: 经济现在的走向就是产业几乎都是在走 AI 嘛。
0: 嗯，
1: 那我们台湾真的

0: 在高数据的成长里面，我们台湾的总体经济就看起来很好嘛，
1: 哦，
0: 因为高科技的经济嘛，那台湾就受惠于 AI 的那个很好的一个浪潮，还有半导体科技等啊，它这个产业都很强劲，所以我们台湾说今年 GDP 有可能达到10到12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台湾的出口的整体的出口还有股市，好，股市跟人均的 GDP 都创下了
1: 新高，嗯，
0: 好，所以就看到了股市哦，就变慢变，都一直在涨。好，也可以看到，
1: 可是长得有点心惊胆跳啊。
0: 对，那你每次只要台湾的股市，比如说3、4月份下跌，7月份的下跌，没有多久，它又走上了另外一个高点。
1: 嗯，
0: 哦，那让很多人都想要投入股市哈，这个其实，
1: 就是你从不同的观点来看，有的人很乐观嘛哈，然后这个。投资到股市的族群那个年纪越来越低，好，现在几乎很多年轻人就开始都在玩呢。
0: 就我连我自己本身的朋友，本身是军工教的哦，
1: 嗯，
0: 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股票的，他都蠢蠢欲动，开户说他想要买 ETF 啊，或是股票之类的，好，就是说他金额没那么高了，他就来打电话问我说可不可以买 ETF 啊，或是买什么，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之前都不曾投入股市过，你在这个时候高点，好，再怎么样4万多点都是一个高点，你投入你认为安心吗？好，但是股市的经常一直这样涨，他们就觉得蠢蠢欲动嘛，就很想要，
1: 每个人都想赚啊。
0: 对，这个情况之下，我都提过，上次提过说，台湾有1/2的人他是开户的，好，那另外这个开户的人有1/2还没有动他，还没有动他，并不是他不动，而是他蠢蠢欲动，哦，
1: 在观察什么时候下手。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危险，哦，那真的我们企业有一些 AI 或一些产业啊，他的企业的营收是非常的亮眼啊，很好的，譬如说什么大型的科技公司啊，电子龙头啊，跟相关产业的供应链的获利啊，跟营收都很创新高，所以造成我们台湾的整体国家的账面非常的好，哦，真的你可以看到好，所以他的股票就飙到很多都是什么万元股啊，千元股啊，很多，所以现在很多人就问我说，那买股票你能不能推荐我？我说我怎么推荐你，我也不知道，好，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自己的持股，他说那这持股怎么一张讲起来要10几万，我说现在股票大多都要10几万，好像没有一张是几万块的股票，非常少了哦，几乎你只有我们的传统行业啊不变的，像中钢一张股票就10几万、20万啊，一张啦，就1万多哦，或是2万块，但它的股价就是完全不动嘛，你买了它也不涨，哦，
1: 它也没什么利润啊，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如果你是要进入到会涨的就是高科技，永远在涨的就是那些股票，
1: 嗯，
0: 哦，那传统产业不会动，哦，那所以民众的感受啊，很多人觉得景气再好，不管你觉得说，哎，怎么 GDP 这么高啊？怎么我们的经常性的薪资怎么那么高？那其实有70%的人他的薪资
1: 还是一样的，
0: 是在这个之下的。
1: 嗯，
0: 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外食的价格
1: 越来越高，
0: 好，还有交通费增加的，
1: 嗯。
0: 好，交通费出门，因为就是台铁涨得很高，再来捷运，早期如果捷运还有个说你买个悠游卡还有个打个八折，这10年没有什么八折啦，所以一出门，嗯，你刷个捷运卡，你可以发现你一出门随便刷你到个点去，至少给你扣个35块到40块， 那你一天的

0: 出个门，你可能你的捷运一刷就100块了，
1: 嗯，
0: 哦，然后买什么东西，你随便吃个午餐或是什么早餐晚餐的，你会发现你一天里面的吃饭跟你的交通费就造成你蛮大的一个压力，就另外就不谈到什么你有房租啊、房贷啊，或是衣服等等的哈，甚至旅游哦，你去旅游娱乐这个费用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感受到什么 K 型化的社会嘛，
1: 嗯，
0: 好，所以 K 型化就是高科技的产业跟大股东这些资产的阶级，他赚大钱，但是传统产业啊，还有中小企业，好，还有我们基层劳工的薪水，它的成长啊有限，但是我们受到了这些什么成本增加，还有通膨，真的我也自己深受了通膨的感受。
1: 对呀，因为我们是实际接触到基层，然后我们都是几乎外食，哈，
0: 对，
1: 而且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的日用品啊，就是从基层开始我们自己会去采买嘛，哈，因此物价到底是怎样，我们应该是最直接的，然后我们不要说怎么去比啊，我们就拿去年跟今年来看，你就明显知道我买个便当那个时候多少钱，现在多少钱，只有一年的时间哦，哈，然后物价、菜价还有食衣住行娱乐啊，这些就是我们每天都接触到的，你就知道去年跟今年比差很多耶，那可是我们的这个好像永远都维持在2啊，政府的数据
0: CPI
1: 永远估计是在2，我都觉得很怀疑耶，
0: 所以我来说有时候你用政府的数据去看你感受不到，就像说 GDP 今年估说10到12，那10到12到底是哪些人去得到，这是 K 线，这些我刚才讲过这个 K 型的社科型化的社会，就是这高科技产业啊，
1: 就是越有钱的人赚的越多嘛，
0: 对，
1: 就是最后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
0: 对，越来越拉大，
1: 嗯，
0: 所以我们感受不到嘛，一般我们学文法商的人这些行业的，
1: 所以我现在就跟我们的小辈们，就是我们的孙子辈的人就说，你们要仔细考虑将来到底要走哪一行啊，兴趣在哪里，然后但是也要顾好自己的肚子真的啊，
0: 就是你不能用兴趣来读你的科系，
1: 对，就
0: 是
1: 你要顾到你的肚子嘛，啊，对，
0: 所以现在几乎报名都是在理工啊，
1: 嗯，
0: 像大学没有人敢去报文法商，文法商出来你的薪水永远就是3万到5万，
1: 嗯，
0: 时间在跑啊，
1: 嗯，
0: 没办法再增加啦，
1: 哎，反正
0: 这个是很糟糕的状况，
1: 整个的趋势发展啊，现在真的就是这样，嗯，
0: 对，还有一些通膨啊，还有高房价，
1: 嗯，
0: 所以这些生活的基本开销啊，例如房价还有房租也一直在上去哦，哈，
1: 嗯，
0: 虽然房价已经开始，政府的七波打房，房价这一两年我们会觉得没有动了，哦，甚至感觉有些区域是在有点房价卖不动了，哈，但是你租金的部分，我个人不觉得租金的部分有做持平或是下降，
1: 嗯，
0: 我认为还是很高，所以这个租金的持续的攀升啊。好，还有那个基本生活开销讲过了，基本开销你食衣住行嘛，你吃你一定要吃，你一定要有交通，那你一定要住嘛，这个跑不掉了嘛，嗯，这三个一定要付嘛，
1: 像那个租金的问题啊，你就发现最近有很多的名店哈，老店，都纷纷收了，那他们收的原因最大原因就是租金，
0: 对，一些尤其是一些零售业，
1: 嗯，
0: 哦，或是一些我们常看到了一些什么吃到饱的那个餐厅啊，
1: 嗯，
0: 5颗星的没有受感受哦，是一般我们去吃什么399到什么899的那种吃到饱，不是5星饭店或知名的连锁，他根本就没有能力

0: 继续租那个一般的店面，
1: 嗯，
0: 那他们反而集中去到了一些区域性的，
1: 嗯，
0: 比如说一些百货公司里面的美食街，
1: 对，
0: 好，因为它有个方便，就是它方便停车吧，
1: 嗯，
0: 你现在如果在路边开店的，你的困难就是你要去吃个东西，你有停车，就算摩托车、机车，你有停车的困难啦。
1: 嗯，
0: 好，那你到美食街，你消费到百货公司的美食街，你消费了多少钱，那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停车，是可以免费的。
1: 嗯，
0: 而且卖的都集中在整个百货公司里面，所以一些区域性的百货公司啊，越来越多。然后这些区域性百货公司里面的
1: 美食街也越来越多，
0: 对，餐饮业，它的的那个楼层啊，在增加之中啊，
1: 没错，
0: 好，这属于区域性的百货公司啊，
1: 嗯，
0: 不一定说非要到什么新义区啊或什么特别的百货公司去逛，好，那我个人都觉得这个里面我们讲说。高房价还有通膨，哦，它里面就让我们这些东西就吃掉了我们的薪水调升，因为调升就是一点点嘛，哦，什么3%几%，其实这个根本不符合政府一直公布的 CPI 什么2%，其实我只觉得真的每两三个月我就发现东西就自动涨一次啊，
1: 嗯，
0: 哦，自己去买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就涨一次，所以让我们一般这些不是做生意的寿星阶级啊，
1: 哦，
0: 跟年轻人之类的，因为年轻人他根本没有能力能够购物嘛，哦，所以他们感受的东西就越来越累，所以年轻人现在不婚不育啊，跟这个
1: 有关啊，
0: 是有。
1: 对
0: 呀，
1: 啊，他觉得把自己喂饱就已经是很这个了不起了哈，很艰困了，然后还要再去养孩子，怎么可能啊？对，
0: 他们连父母的那个什么奉养金下都几乎有的不交了，
1: 哎，现在几乎都是啃老族啦，嗯，
0: 对，就住在父母亲的家里，他没有办法去独立，而且他也不想结婚的时候跟他讲要不该不该结婚了，
1: 嗯，
0: 他说我现在一人吃一人刚刚饱，
1: 嗯，
0: 我在结婚我可能另外要购置房子生小孩子，第一个生活品质没有了，好，哦，再来这些房价他也负担不起啊，
1: 嗯，
0: 他不如窝在家里算了，就是他上班，嗯，然后就租在家里，这样他开销也省一点，
1: 对，
0: 好，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房地产里面属于继承的这些层数啊越来越高，
1: 嗯，对，嗯，好，那我们国内大概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说大家还是要这个入不敷出的话就要小心的精打细算了哈，那么赚多少，那么你要怎么去平衡你的收支啊，你还要有一点点的储蓄，那万一有些什么事情生个病啊啊，或是有些状况的时候你没有储蓄怎么办，好，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顾虑到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国际啊，国际上这每一战争还是没有完全停歇嘛，啊，
0: 我觉得
1: 也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啊，各有各的盘算，因此石油的价格还是在上涨，对不对？
0: 非常的高，都维持在每桶在90元左右嘛，
1: 嗯，
0: 哦，那你90的价格就比那个我们每一战争前的60块左右
1: 差很多了，
0: 差非常多，就60到90、嗯，
1: 差三分之一了，
0: 所以这个东西很多，我说很多制造原料都是来自这个
1: 石油
0: 原油嘛，
1: 嗯，
0: 哦，那我们才尤其是很多全球是依赖能源的国家，
1: 嗯，
0: 像我们东北亚就很明显嘛，日本、韩国，还有我们台湾，还有东南亚其他的越南啊，
1: 嗯，
0: 还有什么印尼，不管哪些国家，菲律宾，全部都是受到这个原油的原料的价格，所以你可以发现，只要是用原油所制造的东西，全部它的成本在增加。

0: 加，成本增加之后，他就会把这个产品的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嘛。
1: 嗯，
0: 好，所以那你说你怎么去买一些保值的资产来保护你自己呢？
1: 嗯，
0: 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可能就只能买黄金，
1: 房子啊，黄金最近应该有跌吧？
0: 黄金有跌，黄金从。

0: 一些国家的央行居多。
1: 嗯，
0: 那已有的央行，因为他要他的货币一直贬值之后，他也只好卖黄金来救他自己本国的货币贬值啊，也有。所以有的央行是买进的，有的央行必须暂时把它调控卖出去。那跟去美元化也有关系啊。
1: 嗯，
0: 好，去美元化，因为我们谈过了，就是在伊朗他当跟美国发生了一些问题之后，美国去封锁他在所有的美元的资产，包含俄乌战争，那俄国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哦，一下子美国就冻结了他所有的美元资产，那他就完蛋了，哦，所以很糟糕。所以因为这些例子，所以造成很多国家就要求要把他们的黄金由从美国运回去，例如那个什么法国，哦，他开始他们很多的贸易不要再全部都使用美元，可能会用其他的篮子货币里面的其他的货币来当做他来做贸易的一些计价的一个币值的标准，
1: 嗯，
0: 哦，去美元化的东西。那整个经济来讲，反正现在全球就是受到了美伊战争的影响，为最为严重，因为里面的石油里面的价格，包含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运送到自己的国家里面，
1: 嗯，
0: 好，加上我们在发展一些高科技的产业，那用电量必须要将近3倍以上。好，那3倍以上，如果我们电力如果供应不足，像我们台湾的电力的部分哦，台电的部分，我们属于那个用电的是属于蓝电发电的哈，就是蓝煤或是用火力的发电，是占到我们60%，60%，68%，所以我们对能源就是对于天然气哦。跟石油这部分，我们台湾依赖
1: 的
0: 非常深哦。
1: 嗯，对。
0: 好，哦，所以如果石油的价格一直维持在90元呐，啊，
1: 嗯，
0: 对台湾的内需市场跟外销市场其实都不利的。
1: 对，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物价一直上涨，其实跟石油是有很大的关系。嗯，
0: 很大的关系，但是石油短期下不来啊。
1: 对。
0: 而且搞不好这个战争，我不晓得不是今年能够解决的，欸，
1: 嗯，我觉得现在就是俄乌也好啊，美伊也好，这两块一直不解决的话，我就怕又引起其他的地方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真的是连锁的，
0: 嗯
1: 嗯，所以到全世界如果说不同的点都发生了一些问题的话，我觉得那就很麻烦了。
0: 嗯，真的很麻烦，
1: 嗯，
0: 我觉得自从美伊战争发生之后，已经很多人不再关注那个俄乌战争这件事了。
1: 可是俄乌还一直俄乌一直也在那拖拖拉拉呀，嗯，
0: 对，可是他这问题似乎
1: 没有人管呢，啊，
0: 美伊战争这个东西更严重，因为俄乌战争是他们影响到欧洲的部分，比如说他们本来是有天然气经过俄罗斯的天然气跟石油经过那个俄罗斯再到欧洲，那些管子都断掉了，
1: 嗯，
0: 所以造成整个欧洲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它影响的是在欧洲的区域，那这次美伊战争啊，就不是影响到某一个区域，而是全球性的，
1: 因为它中东的石油几乎是运到全世界都有啊。
0: 对，所以对全球的经济跟一些各方面一些工业上面的那个需求啊，也都很严重，包含很多怎么说，就说高科技里面现在的 AI 它需要的用电量是将近3倍以上，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电力这个国家，例如我们台湾而言的话，我们如果这些 AI 的科技要在台湾立足，那我们本来台湾的电力就前几年一直在喊不够了。不够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的

0: 没有办法，就是我们的人员的来源呐、啊，
1: 嗯，
0: 因为常常河摩这海峡就被挡啦、啊，或怎么样，这些他没有办法很稳定的去提供这样的电力，包含电费的部分，我们最担心他什么时候可能又要承受不起中油跟那个台电，他可能又价钱一定要把它调回到他不亏损的状况，那这样子会影响到整个台湾的内部就是说内需市场跟我们外销市场全部也都受到电力的影响啊、嗯、电费的影响啊，
1: 嗯，
0: 所以随时都在蠢蠢欲动的物价从来没有下跌的可能，
1: 是，所以啊现在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啊，我们的经济发展跟世界都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大家不管是在投资各方面来说都真的要特别的谨慎小心，而且还要关心整个世界国际的一些财经动态啊，甚至
0: 一定要很了解，
1: 哎，对，很了解，然后你再去思考啊，自己要怎么去做哈啊，不能贸然的，就是看人家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啊，我觉得这真的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
0: 嗯、
1: 好，嗯，我们今天谢谢刘老师，
0: 好，
1: 谢谢。
0: 谢谢。

各位老朋友，幸福就像是一座金字塔，越往上幸福就越少，得到幸福相对就越来越难了。可是幸福其实它是一种期盼，也是一种心灵的感受，只要我们用心去发现，用心去感受，

就会发现幸福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要好好的珍惜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0: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集章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玉一、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手机还有电脑课程的指导老师陈仙妮老师，要为大家来介绍啊，如何用我们自己的手机下载 AI 的软体来进行像一些的流换背景图啊等等这些啊，我们稍待呢也请仙妮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助理吴彩玉，为大家来介绍艺术下午茶的相关活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10月7号邀请的杨伯翰老师，为大家谈到的没事找事一出戏如何无中生有，以及10月21号的郑瑞桥大开剧团的团长来谈谈人生就是一出戏，大开剧团的超不秘密创作档案，以及11月4

号呢邀请到的影评人杨元林老师为大家来分享从卧虎藏龙到少年拍的奇幻漂流，谈李安的空间展演与场面的调度，这些呢都是在我们艺文推广处巴德路举办的，大家也可以上官网去了解。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为大家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课程指导老师陈仙妮陈老师，老师您好。
1: 小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老师要为大家介绍用手机的这个 AI 软体啊，做一些这个生活上的应用啊。不过老师，我知道华山开心教室近年来啊，其实做了很多公益的活动啊，
1: 对，
0: 例如针对这个失智症您做了很多免费的讲座，能不能为大家介绍？我刚听了一下，哎，都觉得很有意义啊！真的对很多可能家里的这个亲人啊、长辈啊，突然罹患失智症，这个惊慌失措，或者是你要怎么找资源，或者是如果已经有失智症了该怎么？能不能把您的讲座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1: 可以。我们华山开心教室呢，开了一系列的那个失智公益讲座，完全都是免费的。像我们10月6号哈，我们都是在10月份的每周二。哦，然后下午呢2点到4点哦，然后我们开了很多公益讲座，像10月6号我们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如何要预防失智。那预防失智，你一定要先留住肌肉。那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从运动啊、营养啊到生活习惯啊，打造健康的脑力。好，这当然是我们的主题啊。那当然呢，我们都是请专业人士来演讲。那在课堂上，如果听有任何问题，还是你遇到什么困难，全部都可以问老师，他会一一为你讲解。
0: 课堂上都可以问。
1: 对对对。嗯，这是10月6号。那当然13号呢，我们会教你们那个失智啊，BPSD 的困扰行为与应对方式。因为有些失智的人他会突然大叫或是突然动手打人生气，那我们会教你啊怎么预防啊，然后用一些同理心啊或技巧啊去化解这个困难哦。而且会跟你讲说失智症背后他真正需求的是什么对，这都很不错哦。而且在10月20号好，第三周哦，我们要教你们哦怎么样守住我们的记忆力哦，预防失智的生活处方
0: 守住
1: 守住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要怎么样去做那个保健记忆啊还有大脑活化
0: 这个很重要
1: 对，然后最后一周10月份最后一周也就是27号我们要开始跟你们讲说长照3.0哦政府那个长照3.0来了，所以你们很多人家里突然有人失智，你们都会怎样惊慌失措
0: 对
1: 不对，不知道去哪里找资源，那这时候呢我们会教你怎么善用资源因为政府有提供太多资源都是免费的 对教你们去哪边找资源，还有得到那个一些家庭的支持对我们都开了一系列的讲座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踊跃来参加
0: 那这个资讯就是在我们有官网吗还是
1: 有，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也可以上网搜寻华山开心教室就可以了对，
0: 您说这个公益讲座是礼拜二的下午
1: 对2点到4点完全免费欢迎
0: 地点是在
1: 地点是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一段150号2楼
0: 那善导寺对面嘛，是不是？
1: 对，
0: 那交通很方便了。
1: 不是说只有台北市才能来哦，任何县市只要知道这个资讯都可以来，完全免费。
0: 不限定是我们台北市民，
1: 对，
0: 只要你听到这个资讯都可以参加。
1: 对，而且不限定年龄。
0: 是什么意思？你这不是针对失智症的吗？
1: 可是失智症要真正照顾失智症的人，是不是都是一些年轻人？
0: 对
1: 真正失智症他来听，他根本就是听一听，他等一下就忘了。对，所以欢迎大家过来，
0: 主要照顾者啦，或者是家庭的成员都可以来听听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华山开心教室除了

0: 公益讲座其实也蛮多的，这个课程像老师就有这个电脑和手机的嘛，
1: 对，然后我们有电脑啊，还有 AI 手机啊，还有歌唱啊，画画啊，一些歌唱技巧啊，
0: 哇，
1: 对，还有电影欣赏
0: 还有电影欣赏、
1: 对，
0: 哇，真的是不得了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还有手机课程的指导老师陈仙妮老师啊，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用 AI 啊怎么样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手机还有电脑课程的指导老师陈先宁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用 AI 啊，来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那刚才老师有提到了华山开心教室提供了很多这个公益的这个讲座提供大家。好，那我们要进入我们的

0: 主题。您说今天啊，因为我们之前有怎么用做绘本啊，做生命历程的记载啦啊，
1: 对，
0: 甚至还有这个运用 AI 软体翻译啊，出国的菜单啦、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还有旅游的规划啊、嗯，还有这个家里头这个剩菜剩饭啊，怎么来做的美食啊。好，那今天老师说要另外一个课程内容，
1: 对，今天大家其实啊，就是要教大家修图。
0: 修什么图啊？
1: 把自己修得更漂亮。
0: 哦哦，
1: 对
0: 哦，
1: 而且你可以幻想自己变成公主啊，或者穿上婚纱，哎，或是说我们没有去过世界各地啊，嗯、我们都可以呢，把自己呢放在世界各地都拍照。
0: 哇，我没人，我人没去哎、欸。
1: 对呀、啊，你人没去，可是一样可以。
0: 虚拟的 AI 的哦，
1: 对，
0: 就是那种修图，是不是、啊？
1: 对。因为之前很多人都会下载什么美图秀秀啊、
0: 哦、对对对，
1: 或是什么美颜相机啊、嗯、或是无他相机啊，可是说真的那个每次套用的模板就那几个，而且广告很多
0: 哦，
1: 而且你每次拍一张照片然后要叫他帮你清痘痘啊弄皱纹啊，你会觉得越弄越失真，而且都很死白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很专业，没有办法去调到太刚好，
0: 对
1: 对，而且有一些可能背景啊，或是说，哎，我可能我跟某人拍照，那这一张我很漂亮、嗯，可是我现在不希望某人站在我旁边，那我要怎么去除？如果你用这些我刚刚说的 APP，、嗯、你要很麻烦的一笔一笔的去把它修
0: 掉，
1: 对、哦，那现在我要教你们透过 AI。哎、欸，就下一句指令，他就删掉了。
0: 真的假的啊？
1: 真的，像很
0: 厉害、啊。
1: 对，像很多那种男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拍了很多甜蜜的照片，哦、对不对？
0: 分手了。
1: 对，分手了，然后就觉得看到这男的很讨厌，对不对、嗯？然后我们就可以下一个指令，那个男生就把他变不见，然后我们甚至可以再下个指令，帅哥换别人。
0: 哦，
1: 嗯，很期待吧？
0: 耶、哦，好期待，好期待、哦，
1: 很期待哈，
0: 帅哥美女啊！
1: 对对对，哦、
0: 嗯，好，好那。一定要下载一个软体嘛，对不对？
1: 对，那就是那个 ChatGPT
0: 哦，还是这个？
1: 对，还是这个。
0: 嗯，嗯
1: 哦，可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 ChatGPT、嗯、因为大家都是用不用付费的，
0: 嗯，
1: 那不用付费的话，一天只能生成3到5张。
0: 三到五张啊、哦？
1: 对，那如果说这个扣打用完了之后呢，
0: 要等明天。
1: 嗯，对。然后我会建议你们可以用那个 Gemini。
0: 就不来、嗯、
1: 对，可是你要有一个想法啊，既然Gemini它可以产生的图片是比较多也比较快，
0: 嗯哼，
1: 可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没有这么漂亮
0: 哦，
1: 对，所以你们要练习的话你们可以到Gemini里面去做练习、
0: 嗯、
1: 对，练习完了之后我们再到 ChatGPT 然后呢去做一次的生成，你会发觉哇那个真的差很多， ChatGPT生出来的图是非常漂亮非常精致的、
0: 哦
1: 欸、可是它的缺点就是要等比较久、哦、慢工出细活、
0: 哦、好啦，那我们这种完全没什么经验的或者是不是很纯熟的、
1: 嗯、
0: 先去这个练习练习啦，
1: 对，
0: 然后再去一个真的好的比较适合的软体去做，
1: 没错没错、
0: 嗯、哇这真的，所以、这两个软体我们之前课程老师都
1: 我都有教大家下载
0: 怎么下载，
1: 对对
0: 哦、那弄这个背景的话呢是不是又有不同的操作模式？
1: 对，那我现在就教大家、嗯、那我先教大家 chat 好、
0: 嗯、
1: 对，教大家 chat GPT， 那等一下呢、在休息的时候大家可以用 Gemini 来练习，因为你们最主要还是要生成漂亮的嘛。
0: 哦，对
1: 对对
0: 对 对, 对,
1: 对,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要弄既然有这么漂亮的风景啊，
1: 对，
0: 或者是我，
1: 嗯，没错没错，
0: 非常好。好，那老师先说怎么办呢？
1: 好，第一个一定要打开 ChatGPT，
0: 嗯哼，
1: 好，打开之后呢，我们现在把我们随便一张照片放进来，
0: 哦哦，
1: 对，那放进来你看一下啊、哦嗯，那个你们手机的左下方会有一个加号，
0: 哦，
1: 记得要把东西加进来，就是按加号，
0: 哦，
1: 对，那加号里面呢，它有一个叫做相片。
0: 哦、
1: 对，相片点进来之后你就会看到说哎、欸，你手机里面所有的什么相簿全部都会在、
0: 哦、
1: 对，那这时候你只要随便点选一张、
0: 嗯、
1: 好，然后按完成，按完成，不是，那我们只是把这张照片叫进来，
0: 哦，
1: 对，
0: 叫到这个软体，
1: 对，叫到这个软体，然后你就跟他说不管你目前的背景是什么、
0: 哦、
1: 那我们来例如好了，说、嗯、我希望把背景改成夏威夷沙滩，
0: 哇，这个非常的浪漫美丽啊。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待会再请我们华山开心教室手机还有电脑课程的指导老师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课程指导老师陈仙妮老师，要为大家介绍用 AI 的这两个不同的软体啊，来换我们的背景。那刚才我们提到，老师已经帮他叫到了这个模拟了啊，夏威夷的浪漫海滩。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
1: 好，我们刚刚不是下这个指令吗？第一个，我们是先把照片放进来。好，照片放进来之后呢，我们下的指令就是

0: 把背景改成夏威夷沙滩。好，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右下方好会有一个那个蓝色的箭头，那个按钮你就按一下就把它送出。
1: 哦，
0: 对，那这样子你就会发觉哦，等一下过几秒钟之后，这张照片后面的背景就会变成夏威夷沙滩。
1: 这么快哦？
0: 对啊，就是这么快啊。
1: 哦，就是我本来我的自己的一张照片，
0: 对，
1: 变成了夏威夷的海滩了。
0: 对对对，那就是这么简单。
1: 哇，好像你真的到了这个地方了呀。
0: 对啊对啊，就非常的精致、啊、
1: 不会假假的耶。
0: 不会，完全不会。虽然我们没有去过夏威夷的沙滩，可是我们就可以把背景换成什么、嗯、夏威夷的沙滩。
1: 嗯哼，
0: 对。那再来呢，同理可证嘛，我现在想要在巴黎铁塔呢
1: 换。你说又可以换到巴黎的铁塔？
0: 对，其实另一样这张照片我们就当做再复习一次、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要把照片放进来，是不是按一下左下方？
1: 对
0: 对，然后呢里面的什么相片、
1: 嗯、哼，
0: 然后随便找一张好有你的照片或是有你朋友的照片都没关系、
1: 嗯、
0: 点一下按完成。好，完成之后你就会发觉这张照片进来了、嗯、然后呢我们在下面它游标闪的地方点一下、嗯、我们就可以跟他说请将背景换成巴黎铁塔，然后、哦、对，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那个蓝色，有没有右下方、右下方有一个蓝色的按钮、嗯、有没有按出去、嗯、那它现在就又
1: 在
0: 帮你
1: 运转。
0: 对对，又在帮你构图。
1: 好快呀老师。
0: 对啊，像我们这样在讲话的过程中你就会发觉哇，我的夏威夷沙滩已经全部生成了，真的超级像的、
1: 嗯、哇，
0: 是不是很厉害？那以前你想想看你要用其他软体、嗯、很麻烦耶。
1: 对啊，
0: 你要先把两张照片叫出来然后再去合成，那合成之后还不是很自然，你还在修那个边，
1: 修那个边边。
0: 对、
1: 哦、
0: 那现在有 AI 你就只要会讲话。
1: 哎，老师这样子其实啊省了很多的这个麻烦了、啊嗯、我爱到哪里就叫到哪里了啊。
0: 对啊，
1: 可是这样子会不会 这个让人觉得太虚拟了呢？
0: 太虚拟了，所以现在诈骗集团真的很多、嗯，大家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1: 哦嗯、
0: 我顺便呼吁一下大家，最近有一个非常可怕的诈骗。
1: 哦，是什么的？
0: 就是他会跟你讲说请帮小朋友投票，那一个连结绝对绝对不要点进去，一点进去你的 LINE 就完蛋了、哦、你所有资料就不见了。
1: 帮小朋友
0: 他会跟你讲说你的朋友，
1: 嗯，
0: 好、哦，他会借用你的朋友的名义跟你讲说啊，你那个朋友、哦、比如说啊、哦，小莹哈、哦
1: 嗯，
0: 哎，我就用我的名义，陈仙妮寄给小莹说，哎，我的朋友的小朋友啊，可能要参加什么画画比赛啊，
1: 哦，
0: 请帮我投五号，那你会不疑有他，就想说，哎，仙妮嘛，那我一定要帮忙他投啊，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然后就按进去，只要按这个动作，你所有奈的资料就不见了。
1: 啊，那他到底要干嘛？他的偷用我的，偷用你的。
0: 啊是啊，因为他可以盗取你里面 Nine Bank 里面的钱、哦、钱包，你当初储值的。
1: 哦，
0: 对，
1: 真的，
0: 这是真实案例。哎，这个人就是我。哦，我
1: 真的假的，老师，
0: 我损失了好几千块，我还去报警。然后我去报警的时候，报警那个警察人员才跟我说，最近
1: 都是
0: 好多人都是因为这一个骇客、
1: 哦
0: 会寄奈给你，所以千万以后连结不要乱点。
1: 哎，所以特别小心了啊。那我如果都没有 Line Pay 呢，是不是就不用？
0: 没有啊，你没有 Line Pay 你的钱不会不见，对不对、
1: 嗯、
0: 可是你所有的好朋友资料全部不见，你的 Line 是进不去的。
1: 哦哦，所以还是要真的小心啊，不要随便乱点啊，不要太好心了啦。
0: 对，没错。
1: 好，那我们今天啊也非常谢谢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课程指导老师陈信妮老师，为他谈到用 AI 软体啊换我们这个照片的背景，例如像夏威夷的浪漫海滩呢、啊、还有巴黎铁塔，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两个软体咯。今天非常谢谢信妮老师，谢谢您。
0: 谢谢小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1: 免啦，古镜头啦。
0: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肺不好，嘛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1: 好啦，我明仔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0: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且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十月九号到十月三十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妮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十月二十四号到二十六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义民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义民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采街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彩玉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特别邀请彩玉为大家来介绍我们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相关的艺文的活动。之前我们都请彩玉为大家介绍的是文化就在巷子里，不过今年的48场提前结束，可是我们文化局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有关于这个艺术文化的相关的活动。像在这个巴德路，那叫城市舞台吗？还是
1: 我们是艺文推广处，那大家叫我们艺文大楼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了。
0: 以前叫什么社教馆是不是？那好久，
1: 对对对，
0: 这就也凸显我们的年龄了。好，那其实有蛮多的活动，因为我记得除了那个城市舞台有演出，其实在这个活动空间也有一些的这个艺文的课程，甚至于像这个展览书画的展览，对不对？
1: 是，我们现场会有展览，然后以及我们周三周六都有讲座以及音乐的表演。

0: 这个都平常都是固定的嘛，周三周六的这个演出活动。
1: 是，那我们会有讲座以及音乐的表演做穿插，所以每个礼拜是不一样的活动。
0: 哦，好，那十月份有几场呢？
1: 是我们十月的话会有三场活动，那今天会介绍十月七号跟二十一号的两场讲座活动。
0: 那这既然这个名字叫做艺术下午茶，所以都是跟艺文演出有关的咯。
1: 是，我们会介绍就是艺术领域，不管是表演艺术或者视觉艺术里面的这些工作者，那我们会邀请他们来做他们创作或者是制作上面的分享。
0: 哦，所以十月七号这一场是时间是几点呢？
1: 是，我们的讲座活动的话都是下午的2:30到4:00，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0: 哦，免费入场吗？
1: 是的。
0: 哦，就在一楼的大厅吗？还是？
1: 是，我们到观众朋友只要到我们艺文推广处一楼进来，那就会有志工引导，会在我们的演艺厅有这个讲座或是音乐的表演。
0: 它的入口就在巴德路上面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个几个阶梯上去。好，那十月七号您说下午2:30到4:00，这场是什么的内容啊？
1: 这场的话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杨伯翰老师 Migo， 那他是笨鸟工作室的负责人。那这一场的话，他的讲题呢会是这个没事找事，一出戏如何无中生有。那他是这个笨鸟工作室的负责人，那最近呢他们有一出非常非常有名的舞台剧叫做嫌疑犯 X 的现身。那他是日本的这个推理大师东野圭吾写的这个推理小说，那改编成舞台剧。那他会从这一出戏剧出发，那讲述如何跟这个日本方做这个谈判圈啊，或是演员选角改编，然后一直到把它搬上舞台做演出，这整个幕后的这个行政流程以及这出戏如何诞生。
0: 这个杨伯翰老师他是剧场工作者咯？
1: 是的，没错。
0: 听起来笨鸟先飞嘛，所以其实做剧场工作真的非常的辛苦，尤其像他们这种小剧场的这种真的是太辛苦了。那他这个他是现身把过往的所有的这个演出的剧啊，把它有幻灯片做出来呢，还是就是平铺直叙的跟大家分享过程中的
1: 老师这边会有这个投影片做分享，那包含就是我们舞台上的剧照啊，或者是就是在这些谈这个版权这个过程，他都会一一为大家解密。所以呢，大家来到这边听完这个讲座之后呢，就可以从这个门外从外行看热闹，那变成内行看门道。
0: 哇，真的是不简单了，能够这个一窥唐奥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十月份我们文化局举办的艺文艺术下午茶的相关资讯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艺文推广处啊，在八德路呢特别举办了这个艺术下午茶，每个星期三的下午2:30到4:00。不过这个好像是隔周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刚才介绍是10月7号，您说接下来是10月21号，所以中间的14号是没有什么下午茶的飨宴了。
1: 我们周三的下午这个活动会是单周是这个讲座，那双周的话会是这个合唱团音乐的表演。
0: 哦，
1: 对，
0: 像这个合唱团都是我们里面的这个艺文工作者吗？还是
1: 对，就是我们会有合唱团，欢迎各合唱团来就是申请我们场地做演出。哦，那我们就是会隔周这样子办这个讲座跟这个音乐的表演。
0: 哦，好，那我们先来谈谈这个10月21号，这好像又是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主讲者喽。
1: 对，那刚刚我们谈到的是这个舞台剧在幕后的这些成就，然后以及资源的运用。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10月21号呢邀请到的是大开剧团的团长郑瑞桥团长。嗯，那他要分享的会是一出戏如何诞生，那就是大开剧团在历年来的作品里面呢，有舞台剧，然后也有儿童剧的这个演出。
0: 哦，
1: 那不同的戏剧从不一样的角度出发，那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故事。
0: 哦，
1: 那他要分享的其中一个是大开剧团非常有名的系列儿童音乐剧的系列，叫做《好酒茶的秘密》。
0: 哦，
1: 那这个系列呢，它就是从这个土地的故事出发，它改编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台湾民间故事。
0: 嗯，
1: 那从这些传

0: 那种故事出发，那带给小朋友一个不一样的体验，然后不一样的角度看生命。
1: 哦，所以大概剧团它也是个舞台剧，可是它可能也有儿童剧这个部分咯。
0: 对，它有做现代戏剧，就是给大人看的，然后也有给小朋友看的。
1: 哦，
0: 对，那在就是现代戏剧的部分呢，也有一出非常有名的是《金花喜事》。
1: 哦，
0: 那它就是从这个大概剧团团员的自身生命出发，然后从成长、爱情、家庭、婚姻，直到工作、人生的各个面向，然后把它编成这出喜剧。
1: 其实不简单的，你有没有发觉啊？这些戏剧工作者啊，他们其实对于人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体验，然后用各种的诠释的方式、表演的技巧，在舞台上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了解啊。我们可能我们自己的这个活生生的人生当中不会去经历过的一些悲欢离合啊，让大家更体会人生了哦。
0: 是的，
1: 嗯，像这个大开他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他历年来创作的一些特色了，是不是？
0: 是，那团长就是他之前也是当过这个执行制作，所以呢，在这个剧团工作非常久，那跟着这个剧团一起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戏剧。
1: 哎，其实你自己啊，在我们这个文化局也工作了一阵子啊，你有没有觉得从事艺术表演工作者其实非常的辛苦？你们觉得？啊，
0: 是的，因为是除了就是在舞台上面大家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他们其实在背后需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心血，
1: 对，
0: 才能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
1: 对啊，经费就是一个问题啊，再加上这个排练的时间啊，还要这个抽出来，也要忍受这个体力上啊，甚至于精神上的各种的这个考验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再为大家介绍。我们文化局呢，隔周啊，其实在每个礼拜三都有相关的活动。我们这次为大家介绍的是隔周的这个艺术下午茶的相关资讯。稍待，我们再请彩玉为大家来先预告11月份的下一场的精彩的活动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为大家来介绍我们文化局啊，在我们的艺文推广处啊举办的各项的活动。例如说像礼拜三的下午啊，就有艺术下午茶。那我们刚才介绍的是10月7号啊的笨鸟工作者的杨伯翰老师的没事找事一出戏如何无中生有，以及10月21号大开剧团的郑瑞桥团长的人生就是一出戏，大开剧团的超不秘密创作档案。好，那接下来我们先预告的是11月4号的，这是跟电影有关的咯。
1: 是，我们要从剧场走向这个电影及影评的这个世界。那我们11月4号邀请到的是影评人杨元林老师。那他在这个影展啊、策展这个经验呢，长达20多年，所以大家很熟悉的金马影展、台北电影节的节目策划，他也担任过。那另外呢，还有台北文学院影展这个策展人，一直到今天，从2016一直到就是今年都会是他。对，那所以他在这个影评啊，然后跟这些电影相关都非常非常熟悉。那所以这次呢，他要分享的这个讲题呢，是从《卧虎藏龙》到少年拍的奇幻漂流李安的空间展演与场面调度，要从李安的电影呢跟大家分享这些作品如何就是透过这些精彩的画面带领观众们走进这个魔法的世界。
0: 真的不简单呢，像《卧虎藏龙》是一个古装剧了，那少年拍啊，真的我自己去看过啊，其实我都看不太懂哦。这个一些老虎，一个少年在一个船上啊，这个虎视眈眈的啊。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艺术的一种表现喽。
1: 是，那这时候呢，就需要由我们影评人为大家讲解了。
0: 嗯。李安呢，可以说是在国际上知名的大导演，可是他的这个创作也是经过自己不断的这个淬炼出来的。其实早期他并不是非常的得意，也是沉潜了好久啊，才终于有机会。可是这叫做这个一鸣惊人了哦。
1: 是，那我们这次呢，就是特别请我们影评人一起来帮我们做讲解，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这些电影背后的秘密。
0: 嗯，这个电影其实啊，是八大艺术，它其实是融合了很多的声光啊，甚至于演员啊、剧本啊等等啊，布景道具啊，其实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呈现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其实也蛮爱看电影的。彩玉你自己嘞，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是好久了哦，那还是那要跑盘带的那个时代哦，这个一盘盘的，从早期的什么《梁祝》啊，一直到什么武侠片邵氏的什么《大刀王五》啊，《独臂侠客》，到后来已经数位化了哦。
1: 对，那现在的这个电影也是非常非常多。那像我也是蛮常进剧场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那所以呢，就是其实在电影院里面就是看这个大荧幕啊，会有很多很多的感受。那就是透过这些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人生，然后不一样的风景。
0: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啊，你去一个电影院啊，哪怕它是那种小的，现在有很多电影院不是都小小厅的吗？那你有没有觉得跟你自己在家垫着对着你这个不管是50寸还是几十寸的那个电视，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感觉，观戏的感觉，看电影那个感觉，那个氛围就不一样。虽然我在家也可以准备爆米花和可乐，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跟一堆人啊，不认识的人啊，也可能是那好朋友一起去看一场戏，这感觉真是不一样哦。
1: 对，除了就是电影院这个大的荧幕之外，其实你感受到旁边观众的一起这个
0: 共鸣
1: 的这个氛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是你自己在家里看是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感觉。
0: 所以呢，其实每个艺术啊，它都有不同的呈现的方式啊，还有它的个别的意涵呢。那我们台北市文化局特别为大家啊，特别制作了我们所谓的艺术下午茶，邀请到了各个不同专业领域的艺术家，为大家来分享各个艺术。

0: 术的层面了。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为大家介绍了10月7号21号还有这个11月4号的艺术下午场。哎，详细的情形可以到我们官网了解吧。
1: 是，那大家如果想知道更详细的资讯，可以上我们艺文推广处的官网，那上面都会有我们相关的资料。
0: 嗯，好，提供大家了，那也非常的谢谢彩玉为大家所做的介绍了，谢谢你彩玉。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5: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4: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5: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4: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5: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比利时出生的美国籍物理学家哈尔森，以表彰他利用了南极冰层捕捉来自遥远宇宙粒子的研究。他受访时表示，有人推测微中子可能是与外星人沟通的理想方式，但他不会往这方面深入。比利时总理德威福对哈尔森致上了衷心的祝贺，并且指出他是第11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比利时人，也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比利时人。驻釜山办事处举行国庆酒会，处长郭成凯表示，台湾民主及高科技的产业成就获得国际的肯定，台韩在人工智慧、半导体供应链也高度的互补，期盼未来能够持续深化实质交流，共享 AI 浪潮红利。而酒会安排了釜山华侨中学带来的舞狮表演，并且穿插了台语经典的歌曲与饮酒歌，现场备有多道的台湾特色美食与小吃，透过了经典的台湾风味展现了台韩深厚的文化交流。暌违15年，插画艺术家吉米12月将再次重返华山文创园区，推出特展，以绘本头碰头说说话为核心，串联经典的作品向左走向右走与月亮忘记了，带来全境式的沉浸互动展。与吉米头碰头全境式的沉浸互动展将会在12月24号到2027年2月14号展出，而门票今天起售。吉米快闪店将会在10月9号到12月20号展开。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早晚天气都比较凉，而大台北以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在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三地都是22-27度，基隆是23-26度，新竹是22-29度，苗栗是22-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早哦，
2: 起早吗？
3: 早安
2: ，Bonjour，Good
4: morning，
3: 哦嗨哟。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4: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Good morning, 台北，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这是 Jack Johnson 所带来的 Go On。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10，看到呢，在新店目前中正路541号往中兴路的方向，车道上面有很多那个纸片的散落，我们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在新北市新店中正路541号往中兴路方向啊，特别注意这个车道上有很多纸片的散落。那另外国道3号呢，下午12:02，在过三鹰路间，原本那个机车呢误闯啊停滞中，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可以安心的驾驶。
1: 轻松听读报。
0: 好，今天呢我们先来读的是联合报啊，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法国师生的抗议潮演变学警的冲突，法国各地高中生的抗议持续升温啊，将近有9万名的学生、教师还有教职员以及呢家长啊6号走上了街头，上千所的中学遭到了封锁，学生呢因为不满这个上课的时间太长而教师短缺以及校舍老旧等问题。法国内政部表示，马赛、南特、里昂等城市都出现了游行，巴黎稍晚呢预计有4万人加入，而预估呢全国总计将会有超过12万人参与示威。在今天旺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代价微不足道，川普说这可能会让伊朗呢摧毁落成。美国总统川普5号出席内布拉斯加州的其中选举竞选活动，在发表讲话暗示，如果伊朗制造出核武，可以让他们袭击洛杉矶与圣地亚哥。这番言论呢引起了加州的州长纽森强烈的不满，而说对方呢是精神错乱而且危险。另外呢，在同一天公开的最新民调中，川普支持率呢跌到了政治生涯最低点，并且呢在拉丁裔的选民之间的支持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联合报国际新闻讲到惊人誓言，川普说可以让伊朗去毁美国这两个城市。美国总统川普在5号出席造势活动，语出惊人的表示，为了维护美国与世界安全，即使付出了一些代价也值得，可以让伊朗去摧毁洛杉矶或圣地亚哥，这只是非常小的代价。在今天台湾时报的环宇版讲到 NFL 的球星涌现了伤病潮，而研究竟然找不到原因。 NFL 的美式足球开季就涌现诡异成谜的一个伤病潮， NFL 第4周结束之后，多支的球队明星选手不约而同遭遇到伤病打击，以

MVP 等级的乌鸦四分队的杰克逊韦瑟，共计有四名全明星伤退。外国媒体说，这个全明星伤退周，而 NFL 一直关注到伤病的议题，但是人工草皮与赛事的增加，在数据上都不能够证明与伤病增加有关。这一波的球星伤病的名单将会打乱各大强队的势力版图。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生活新闻讲到了构思宾立方为中子天文台。瑞典皇家科学院在6号宣布将202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的奖项呢颁给了比利时出身的美国籍粒子物理学家哈尔森，来表彰他对于宾立方为中子天文台的一个关键的贡献，以及发现了天文物理起源的高能为中子。联合报在话题新闻讲到了微中子呢，让人类理解宇宙的边缘。诺贝尔物理奖呢，今年授予比利时裔的美国学者哈尔岑，而表彰他在高能的微中子的贡献。台大物理系的梁正次宇宙学特聘讲座教授说明，在微中子呢难以捉摸，几乎是没有质量也不带电。那么哈尔岑呢，在这一次证明了微中子可能会从其他的星系呢传到地球，有微中子具有直线的路径，可以从轨迹呢反推出处，让人类是得以理解宇宙边缘之处，进一步的去理解自身的处境。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生活新闻讲到，哈尔森的研究有助于解开宇宙开天辟地之谜。今年诺贝尔物理奖由南极冰层成功捕捉来自于宇宙微中子的美国学者哈尔森独得。专家表示，哈尔森的研究有助于科学界解开宇宙开天辟地之谜，而中研院的物理所和哈尔森主持的南极冰立方微中子天文台合作，来协助开发开源软体分析宾立方天文台取得的资料。台湾醒报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瞳孔的变化透露出潜意识，而对于吸引力事物呢会放大。瞳孔变化呢能够透露大脑决策的过程。日本神经科学研究指出，当人们在评估物体的一个表面的质感以及视觉的吸引力时，瞳孔的一个生理反应存在显著的差异。团队发现，尽管两者都涉及到视觉的审美，但是人眼显示了大脑在处理不同层面的一个美学决策时运作机制大不相同。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呢讲到 CNN 说呢，美中演绎互访核设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6号引述多名的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已经与中国大陆讨论展开核设施的互访，并且计划在未来的数月的会谈当中继续推动相关事宜。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习近平诸多的要求遭到了白宫的回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九月访问美国时，美方安排了盛大的排场，在三天内接受两次21响礼炮致敬，观看了美军呢 B-2 的一个逆踪轰炸机空中的分裂式，并且在国家档案馆参观了美国建国文献。但是，香港的南华早报在6号呢独家的披露，对于习近平呢十多年来首次的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北京原本是极力争取更具有野心的行程安排，希望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但是都遭到了美方拒绝。

在今天旺报的头版讲到中欧是濒临贸易战，而明天开始最后谈判，为了化解呢日益恶化的双边贸易失衡以及避免的区域贸易冲突的升级，欧盟的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在10月8号到9号赴北京，与陆方要展开被欧盟定位为最后谈判的欧洲贸易的磋商，而一旦谈判破裂，双方恐怕全面的爆发贸易战。与此同时，法国德国两国已经联手的推动了欧盟建制全新的一个贸易防御机制，紧急切断开关，而

最快呢数日之内就可以对外启动反制。目前该构想呢仍处在一个政策的建议阶段，尚未落地实行。工商时报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国最富的移民台裔呢是第二多。富比士呢公布了2026年美国最富有的移民排行榜，南非出生的全球首富马斯克居冠，分居第三以及第六的惠达执行长黄仁勋以及金士顿共同创办人孙大卫是唯二的跻身前十大的台裔富豪。印度呢19人上榜最多，台湾有11人入榜，与以色列并列第二。自由时报在财经证券新闻讲到，联电以及技嘉呢在9月营收创新高，而晶圆代工厂联电以及电子大厂技嘉呢昨天公告了9月的营收同创了历史新高，而其中呢联电受到了晶圆出货量增加带动，9月合并营收253.5亿元，月增1.22%，年增27.22%，第三季的一个合并营收是742.39亿元，季增8%，年增25.52%，创下单季的次高。那么前三季呢，累计的营收2040.1亿元，年增16.08%。在今天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讲到金融的巨擘齐声呢，市井美债危机，美债市场是涌现了抛售潮之际呢，避险基金桥水创办人戴利欧呢在6号警告，需要防范呢中日两大美债持有国呢进一步的来减持了美国公债的风险，美国在未来的3年内恐怕会爆发呢债务危机。那么 BMO 呢全球的资产管理公司资固定的收益部门主管戴维斯在5号受访时预测，美国的30年期的一个债息突破6%是不可避免的，可能就发生在10月，因为债市的波动正形成了推动殖利率走高的循环。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 MD 的苏姿峰说对台3000亿投资在加码，超威 MD 的董事长及执行长苏姿峰呢旋风来台固装，而拜访了台积电等供应商以及合作伙伴。苏姿峰表示呢 CPU GPU 等这些 AI 相关的一个需求比预期呢更强劲，台积电呢还有后段的制程以及所有的基板供应商正共同的来提高了产能，这一次来台湾呢就是希望能够确保整个供应链都能够同步的扩大产能。而在5月呢曾经宣布对台湾的产业体呢体系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约台币呢3000亿，扩大与台湾的供应链策略合作伙伴关系，这项计划呢完全按照进度进行，随着市场的需求持续的上升，未来还会进一步的来增加投资规模。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财经新闻讲到买 TISA 基金呢最高免税24000元，金管会与财政部呢协商多时的台湾个人投资的储蓄账户 TISA 租税的优惠优铺，执行人士指出呢财经部会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共识，规划呢修订了证券投资信托与及顾问法，就是投信投顾法，那么给予呢开立了 TISA 专户申购基金的民众每一年的投资金本金呢享有最高24000元的一个免税的额度。而至于新制上路的时间仍涉及到立法院的审议进度，而如果呢能够在明年上路，后年5月报税就可以适用。台湾情报在今天的欢迎版呢讲到出国买网路谢自安，消基会呢是呼吁要揭示呢连线的来源，在韩国呢用电子 SIM 卡呢就是 eSIM， 那么连到的可能会是中国网路，恐怕会有自安的风险。消基会在6号呢公布了测试的结果，有72.1%的归属网路与业者的标识不同，因此呢呼吁政府应该要督促业者在贩售页面明确的来提供实际服务的电信商是否漫游以及可能会经过第三地等资讯，民众如果有较高资安的需求，应该要优先的选择国内提供的服务。
在工商时报的两岸焦点讲到，世银的预测了大陆今年 GDP 呢增长是 4.4%。 世界银行在6号发布了最新的半年期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更新报告，将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在2026年经济成长的预估值大幅

上调了0.3%到4.5%。中国大陆方面呢，市盈预估在2026年经济成长率是4.4%，跟七月的预测维持不变，但是低于了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增长。该报告呢是未列出台湾相关预测的数据。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美国的民调说要维持现状，而大陆的民意是不支持攻台。最新民调显示呢，大陆民众对于以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并未形成多数的共识，51%的受访者甚至认为动武只会让两岸的问题更加恶化。然而一旦情境呢设定为台湾正式的宣布独立，态度便明显的转趋强硬，高达77%支持对台金门马祖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但是支持全面攻台者只有24%。结论认为大陆民众整体仍倾向是以和平外交处理两岸关系。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两岸焦点讲到安全优先，陆经济呢恐怕限高控制低效率。大陆今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哦，不过呢在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拉锯是越加明显。中华经济研究院呢第一研究所的所长刘梦俊呢在6号指出，大陆当前是越来越多政策是以安全为考量，结合了目前的投资、消费以及产能的情况来看，未来走向呢安全导向持续的压缩市场功能，形成了高控制低效率长期停滞的情境可能性高。台湾醒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李祥宙的新书苦口婆心，呼吁要建立一个超党派的共识机制。台湾呢最大的国防危机不是武器不够先进，而是社会呢不尊重军人。兼具了国防、国安以及外交三重实务经历的前陆军司令李祥宙在6号呢出版了新书正望，而书中呼吁呢政府要建立外交与国防的一个超党派的共识机制，让重大的建设不会随着政党的轮替转弯。他也从呢洪仲秋案观察指出，应该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申诉委员会，改革考级制度，让国军真正改革。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呢讲到李祥宙说呢，比不过路不代表呢守不住。曾经担任国防部的副部长、国安局长的退役上将李祥宙昨天发表了新书正望，他表示呢，面对大陆只靠作战赢不了，只靠和平守不住，台湾永远拼不过两岸的军备竞赛，但是比不过不代表守不住。台湾的和平思维应该是建构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的国防，而维持足够的清醒，也不能够把安全交在别人手上。自由时报在今天政治新闻讲到，美国务院说要保护境内的个人而免受外国侵害。那么涉嫌呢监视了台湾总统赖清德长子赖廷宇一家的34岁华裔美籍的房地产中介张婉莹，在5号洛杉矶的联邦法院首次出庭，遭到下令羁押。而这个案子呢是震撼了华府的政坛，联邦调查局 FBI 呢与司法部的高层官员是罕见的发表严厉的声明，痛批了北京当局呢策划明目张胆的一个跨国的镇压阴谋，而强调美方将会坚定的捍卫民主盟友的主权。多名国会的重量级议员也齐声的谴责，直指中共对于美国本土的一个间谍渗透已经构成直接的国家安全威胁。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捷运市政府站二号、三号出口周边区域，自115年11月1号起为除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现在到早上的7:30，现在看到呢，大部分都是车多的一些路段啊。好，来，现在看到台北市呢，目前水快往南下了士大路的出口，阳德大道呢双向在华兴中学跟复兴桥之间，台北桥往市区还有忠孝桥往市区以右转这个环快的引道，中西桥往市区还有重阳桥往市区，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的，经过呢车多路段都要特别的耐心，要小心哦。
2: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好，市政篇，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詹惟源，惟源早安。
1: 哎，小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今天这个题目叫做“中永和进台北，能不能多一条捷运选择？”哎，其实我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心有戚戚焉。好，因为我刚刚有跟惟源讲，我自己本身在中和那个地方有个录音的地方嘛，
1: 嗯，
0: 然后我平常可能就是坐计程车或坐车去。好，有一次呢，我就试着搭捷运。就我发现，哇，我还要绕到板桥，我才能回到台北。
2: 绕到板桥，
0: 对啊，我中和，然后要绕到板桥，然后才能够回到台北。而

0: 而且在板桥换车，然后还要这个到户外，然后还经过呢。我想说，哇，真的是好远呐、
1: 啊！哦，对，因为那个中和环状线过去的，
0: 对，所以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觉得太好了。如果你这个意思是说我中永和直接就到台北了吗？
1: 对，因为其实蒋市长现在其实对于捷运哦、喔嗯，就是说我们捷运一开始这个什么所谓六线齐发，就大规模开始盖的时候、嗯，其实就是。黄大州市长的时候，
0: 嗯，好久哦。
1: 对他，比如当时的、嗯、现在叫文湖线，然后以前我们叫木栅线。
0: 哦，对对对，以前叫木栅线，对，
1: 最早是木
0: 栅线。现在叫文湖线。对，
1: 那如果我没记错，第二条应该是再考古一下，是淡水到中山站。嗯
0: 哦、
1: oh, ，然后最后，然后再后来又延到台北车站，也就是现在各位所熟悉的那个淡水象山线。
0: 了解，
1: 对，那一开始嘛， oh, 那大家还记得当时黄大州市长、嗯、盖台北捷运的时候，是我们称为交通黑暗期。嗯、
0: 对对
1: 对，那经历过那段时间之后，其实台北
0: 现在
1: 捷运很便利，
0: 真的。
1: 那蒋万市长上任之后，他就发现，其实我们台北比较核心的精华区域的捷运。嗯大致上都前期都规划都建设完成了、喔
0: 嗯、
1: 那蒋市长他就开始要去做我们比较外围的
0: 對
1: 譬如说大家听到的环状线
0: 對
1: 不管是北环段正在规划设计那东环跟南环那东环就是他现在已经正在发包正在要盖了、喔嗯、就是经过内科那内科再连到这个台北101
0: 嗯
1: 那再一路连到这个政大、木栅等等，然后东环加南环、嗯，它是要舒缓这个内湖的交通、
0: 嗯。了解，嗯。
1: 那其实后来呢，我们办公室在看这个捷运路网的规划的时候、嗯，突然发现有一条线很神奇哦，
0: 嗯，
1: 从这个中和开始出发，
0: 嗯，
1: 然后经过永和，
0: 嗯。
1: 那它会经过几个车站啊、喔？比如说从秀朗桥站开始啊、喔
0: 嗯，
1: 就是那这些都是预计的规划的路线啊、
0: 嗯。
1: 那大概大家可以地理位置是这样子，
0: 嗯，
1: 从秀朗桥站开始，然后一路这个向北，然后经过一些中和跟、嗯、应该中和对中和的一些相关的车站等等，那最后跨路到台北、嗯。那台北的部分大概是会到这个。公馆站，
0: 嗯哼，
1: 所以换句话说，大家现在就是因为其实我记得公馆有一个，应该如果我没记错，应该福和桥还是永福桥啊、
0: 嗯，
1: 要接到永和跟中和，
0: 嗯，
1: 那其实就是这一部分就可以透过捷运路网然后去替代。那它不是直到公馆站就停止哦，
0: 嗯，
1: 它真正的原本规划其实会在往上延伸到所谓的这个最后会进到台北的大巨蛋。嗯
0: 哦，
1: 好，然后一路沿着我们这个光复南北，先沿着基隆路的路廊，然后再往上转到光复南北路，那最后接我们大巨蛋站。
0: 是，
1: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原因来自于我们现在台北，的生态环境其实是台北新北应该是共同生活圈。
0: 对对。
1: 那我们其实以前讨论过这个房价跟居住的问题嘛？
0: 对。
1: 那我们很多台北的年轻人二代三代那基本上都在新北那甚至桃园置产嘛、
0: 嗯、
1: 但他们的生活圈跟他们的工作圈基本上都在台北市
0: 对，
1: 所以进台北工作然后有个更便利的路网所以刚刚讲到的环状线、嗯、然后包含我们讲到这个中和光复线都是类似的概念、喔嗯、就是从新北市然后进到台北市、
0: 嗯、
1: 那刚刚小华姐有讲到以目前的现状的捷运真的要进中和、
0: 嗯、
1: 其实有除非你在这个台北是比较偏西侧的部分，
0: 是
1: 我们有捷运可以过去。但如果你今天是在东区、
0: 对
1: 信义区，其实真的是开车、骑车或坐公车是最快的。
0: 对，
1: 你不可能搭捷运，因为搭捷运要绕太大一圈的、喔
0: 對，公车也是要绕。
1: 对，但知道公车就相对比较直线一些，
0: 不用换。
1: 对，所以这个中和后来我跟办公室讨论之后、嗯，就觉得这个中和光复线其实蛮重要的。
0: 嗯。
1: 那它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喔、就是它是一体联动的、
0: 嗯、
1: 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台北市可能机车停车不够、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很大量的通勤的机车族群、
0: 嗯、
1: 那假设今天你捷运路网从新北市而且它新北还会连到桃园市从、喔
0: 嗯、
1: 新北市进来的捷运路网越完整的话就可以降低大家骑车上班的这个比例
0: 对没错对
1: 那当然台北市所谓的停车位的释放空间就会出来、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公共政策它不是单纯只有一个面向而已、
0: 嗯、
1: 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好，那但是呢，这个中和光复线呢，它目前就是一个捷运暂定的路线，台北

0: 市政府有没有开始着手讨论？有，他们已经在进行前期规划的委托案了。但他们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捷运到了这个大巨蛋之后，大巨蛋是综合光复线的最后一站。那大家知道捷运它其实需要有捷运的机场，就是那个它可以停车，然后会车，然后维修地方。但现在台北是没有这块土地了，因为它经过的是基隆路，是光复南北路，是最精华的路。那我就问台北市政府，他说那只能靠未来都更了。我说哇，都更等到什么时候？而且也私有土地
1: 哇。
0: 那所以现在比较可行的方式是跟新北市合作。新北市它综合在往后延伸的部分，他们其实有一些腹地是可以去做这个机场的运作。
1: 了解。
0: 那我觉得双北合作之后，这样才有机会让这条路线比较明确，而且有机会然后未来出现在我们双北市民的生活当中。
1: 没错。哇，委员就是这么早的一个想法跟规划，然后呢好一直就希望能够赶快去成就这件事情。
0: 希望我二十年后在这节目我们
1: 啊，好，真的好，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但是我觉得至少有开始，然后至少有在讨论，那我就相信一定会有结果了。就像当初，对不对？好的，大家度过黑暗期，但是现在就很开心做捷运。好，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议员詹委员，谢谢委员，
0: 谢谢大家，
1: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10月7号，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是配偶的一生专属权。
1: 法律明定，夫妻一方无需负担另一方的债务，除非一方担任保证人、背书或同意负担。因此，夫妻一方的债权人不得查封另一方的财产。尤其2012年修正民法，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是配偶的一生专属权，不可让与继承，债权人不能代为主张。
2: 法律365，
1: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台北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听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台北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时间来到早上的7:45，来国道一号呢，在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66公里过平镇系统呢，现在目前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占用这个外侧的车道，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哦。这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66公里过平镇系统这个地方。那另外呢，就是在桃园现在大兴西路二段跟宝庆路之间，大兴西路呢往交流道方向啊，车子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如果你赶时间的话，最好是改走那个中正北交流道这个地方啊，这个提醒用路的朋友们。好，那在看到就是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宜兰的外侧，现在进行一栋清扫的工程了。好，这是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宜兰的外侧啊，注意施工人的安全。国道5号在北上啊，宜兰入口匝道也是有一个施工，但是目前呢它道路是封闭当中，只有开放那个大客车通行而已啊，进行那个检修检的作业。所以呢除了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特别小心一点啊。这是呢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现在目前封闭施工啊。好，那再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好，目前呢都是一些车多的一些路段，好，就是请这个驾驶朋友经过车多路段都要特别耐心哦。好，那今天呢已经是10月7号了哦，我们以前都说十月是光辉的十月嘛哈，那十月份呢因为是光辉十月，所以我们呢大概有几场的这个聚会呢哈，要欢迎收音旁的朋友。那一个就是我们在10月24号呢礼拜六的下午哈，我们的听友见面会，好，就小型的听友见面会，欢迎大家呢报名。那小编今天也会把这个海报呢po在我们的台北早知道的脸书粉丝专页。好，那座位有限哈，所以呢大家如果希望能够在十月份呢一起来就是听听好听的音乐，然后呢听好听的分享啊，就是我们会请到我们的咨商师，就是若凡老师呢会跟我们来分享，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在2026年啊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这样。然后呢去反思自己的，我们就提早超前部署，因为通常很多朋友都是在年底的时候，可能在12月的时候才去规划那个明年的一个就是计划啊。但是我们可以提早在10月份呢就可以开始去想啊，就是明年新的一年2027年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从在2026年的一个就是自我省察当中呢，去看到明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一个目标啊，生活计划。好，那另外我们还是请到呢非常受欢迎的这个福音歌手哈，就是齐恩。好，这个唱歌真的是很好听。上一次呢听友见面会的时候呢，大家都好 enjoy 很享受哈。好，那这一次我

我们也特别邀请他呢来跟我们分享他的音乐，好，分享他的歌声这样。好，那么在下个礼拜呢，我们会有两场这个音乐会的一个票，邀请收音旁的朋友呢一起来共襄盛举，因为工会的十月这个也是非常开心的日子。好，所以呢这两场的音乐会呢，我明天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

希望大家赶快的上网的去报名。好，我们在10月份24号的礼拜六下午呢，好，这样的一个听友见面会。好，那现在呢，看到来看看路况的一个情形哦。那目前呢，就是提醒国道一号南下66公里啊，这个过平镇系统这里有两部小客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这个外侧车道。好，今天中国时报呢有提到张婉莹呢出庭冷静啊，清楚的遭控这个罪名。那在今天的台湾时报讲到赖总统之子遭到监控，而卓奎呼吁安全，陆委会将要修法。那么在联合报呢讲到说这是军工的黑链啊，这个10个业者呢洗晶片产地卖给大陆啊。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有提到卓奎说要拼这个维持 ART 的优惠待遇，这是呢谈到台美关税最新进度的时候的一个表示。好，自由时报呢提到了港南呢殴打这个石板民夫啊，大家不晓得还有没有印象，这个检方呢起诉求刑5年啊。好，在台湾时报呢讲到说超级圣婴要冲击到全球的干旱，而台湾抢水恐怕会影响到供应链。那这则新闻呢是讲到说因为呢现在全球有一个现象叫做超级圣婴，然后这个现象呢因为会加剧这个干旱的一个威胁啊，所以呢学者汪中和近日呢他撰文指出，就是警告了台湾呢即将面临到这个系统性缺水的一个危机啊，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啊。那汪中和学者呢他是讲到说超级圣婴啊恐怕会加剧这个干旱，所以政府应该要尽速推动这个水价的一个改革，强化呢气象的一个预警啊。因为超级圣婴呢在2027年初就会达到一个顶峰，那么异常的一个直峰值呢可能会攀到4°C， 远超过这个历史呢任何的一个监测记录，所以恐怕呢会有多达大概5000万人呢受到干旱还有这个粮食短缺的影响。那台湾呢丰水期是无水可蓄，枯水期呢又是极端的干旱，又加上这个半导体还有农业恐怕也会抢水，所以呢政府一定要推动这个防旱抗旱的一个防洪抗旱的一个措施哦哈。好，那么今天的工商时报呢也讲到卓奎呢拼首年而生育率呢止跌，这是呢人口对策的一个新战略。联合报在焦点新闻呢有讲到说卓奎促这个官员的自律啊，这个公私不分啊。好，那么在今天的台湾时报也讲到说这个交锋反毒与鞭刑，洪孟楷跟卓内阁呢是纯战啊。好，自由时报呢讲到说台电采购主管呢判刑了5年半确定为什么呢？因为在工程呢分包特定这个厂商而从中收贿了哈。好，中国时报呢讲到说航港局啊这个补贴船舶而被揪是高估了油价。那么在联合报提到了食安的漏洞，这问题的马铃薯真的没有流入市场吗？其实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最近是不是又不要吃马铃薯了。好，这个因为马铃薯呢是很好吃的一道食物哈，所以呢看到这种新闻就会觉得哎，那就是最近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可能要稍微做改变。好，台湾行报讲到减害不算鼓励吸毒，医师说条件与配套呢应该要说清楚啊。好，工商时报呢讲到寿险的 TIS 揭露，金管会呢则是画红线。那在台湾行报有提到说女性疼痛的程度高于男性，医疗要重视性别的差距。哎，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一个跨国的流行病学他们所做的研究，他们说呢其实女性在身体各部位所感受到的疼痛程度普遍呢会高于男性哦，而且呢最剧烈的一个痛感攀升期呢会发生在55岁以上之前的这个黄金岁月。也就是说呢因为女生有生理期嘛哈，所以呢其实很容易感受到那个疼痛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那他说这个剧烈的一个痛感攀升期是55岁之前的黄金岁月。那专家说呢其实全球性的一个性别的痛感的差距确实存在，所以医疗体系应该投入客观评估还有个人化治疗的方案。那讲到这个生理期的疼痛真的也是因人而异哦。可是呢真的痛起来就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过程。
好，那我记得以前哦，像我姐姐呢，她就生理期疼痛哦，她都会在那个

床上呢碰到那个翻滚啊，我觉得我很难想象那个翻滚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好，这个生理期来的时候呢真的除了你腹部不舒服之外哈，就是这个大量的一个好这个流血呢也是会让你自己不管走路或坐着都觉得很难受。所以呢其实这边有特别讲到说医疗呢要重视这个性别的差距，我觉得也是对女性朋友的一种疼爱的表现了。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讲到金管会松绑了这个寿险的健检还有药局呢都能够投啊。那这是呢因应这个高龄化的社会，所以金管会呢在6号宣布要松绑保险业的一个投资健康福祉的事业。那以后呢保险业投资相关事业呢不限于跟保单有关，而服务对象呢也不限于保护，会放宽的可以投资的对象的事业范围。然后在今天台湾时报有讲到六成的长者他们呢住电梯住这个没有电梯的公寓这个垂直求居呢亟待改善就是考虑到现在有很多的独居长者好，那么在今天的中国时报也提到合议庭呢未杀三人以上不判死者惹意了哈。联合报呢讲到说这个秋游涨价了哈，所以旺季呢延后，那么赴日团费同期会涨将近有一成哦。那台湾行报有提到 AI 助理进到校园，学生很忧心啊，学者很忧心，不是学生很忧心，学者很忧心学生的脑力外包了。然后自由时报提到秋奥的10月10号、11号登场，公馆师大夜市会发4000份的优惠券哦。最后讲到中国时报讲到说北市文山景峰二社区的社宅有80户呢准备要动工了。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音机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啊，我是用我的好朋友萧华，每个礼拜一到五早上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呢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再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咯，祝福你有平安美好的一天。

2026真如国际祈福水灯节将于10月31号下午在台北美堤和平公园温暖登场。当天下午2点开始免费发放祈福水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邀请您写下心愿，透过水灯传递感恩与祝福。现场还有艺术巡游、文化表演、市集以及互动体验。详情请上真如国际祈福水灯节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7号，来到了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10号之前，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的低温可能都落在21到25度左右，而且呢会有局部地区平地可能会有19度的低温哦，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假设外出的朋友们，记得外套都要带着了。国庆连假期间，目前看起来在前段时间，就是国庆的前几天，可能迎风面的水汽会稍微的增加一些，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今天仍然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那在明天东北季风才会逐渐减弱，降雨范围呢会逐日的减少，以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和其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为主，午后呢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可能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接下来几天连假期间哦，在9号10号就是前两天，迎风面水汽会稍微的增加一些，桃园以北地区以及宜兰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地区是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呢南部山区是局部短暂阵雨。11号到13号水汽会逐渐减少，在下周开始雨区会以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为主，那在午后呢南部山区则是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而另外来到气温方面呢，在10号之前，中部以北还有宜兰低温大概落在21到25度左右，甚至呢有些地区哦可能才19度而已哦。